0: 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要陪伴，
3: 更要有质量；
2: 要文艺，
3: 更要有生活。
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3: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我们聚焦江苏宿迁是如何把一场体育狂欢酿成了城市的文化回甘。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而在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将和您分享垂钓之旅系列的第三集，科技与未来。世界海钓冠军为什么觉得这是个尖锐的问题？ AI 加持是带来更多海钓的快乐还是困惑呢？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
4: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3: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4: 打开生活新维度。
3: 生活新视点，今天去宿迁。如果说一座城市也有味觉，那么江苏宿迁前阵子的味道一定是浓烈的，让人回味的文化回甘。自从苏超开赛以来，这座被古黄河与京杭大运河滋养的城市，依托着项王故里及中国白酒之都的两张王牌，打出了一套漂亮的楚汉争霸组合拳。他们是如何把霸王归来的瞬间热度酿成一壶值得细品的陈酿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深度拆解这杯属于宿迁的回甘。时间拨回到2026年4月18号的晚上，宿迁奥体中心。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足球联赛，这是2026年苏超宿迁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的焦点之战。但让全网沸腾的是赛前那一幕神奇联动。曾在《楚汉传奇》中饰演项羽的演员何润东，身披复刻霸王战甲，手持方天画戟，乘古铜战车绕场一周。
5: 吾乃西楚霸王，我项羽回来了，
6: 霸王回归，霸王回归，霸王回归。
5: 宿迁子弟何在？
6: 在在在。
5: 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决心和勇气。我宿迁男儿最不缺的就是决心和勇气。宿迁是我们的主场，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6: 必胜，必胜，必胜。
3: 虽然没有去现场，但是通过这段音频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气氛。其实这并不是组委会的突发奇想，而是宿迁听劝式文旅的典型注脚。因为此前有网友在宿迁文旅社交账号下呼吁邀请何润东赴霸王归故里之约，短短几天内相关的评论超50000条。而宿迁文旅真的没有让声音沉默，从网友喊话到官宣落地不到一周， 这种敏捷的接梗能力让赛事未提先火。当天晚上，宿迁队2-0取胜，相关话题全网阅读播放量超20亿次，宿迁队微信指数13时排名第一。而何润东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直言很感动很亢奋。
7: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因为我人生中第一次现场看足球比赛，又是以项羽的装扮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个绕场，然后呢举那个手，然后大家跟着我一起举那个手，感觉是好像大家心全部连在一起了。所以到现在已经比赛结束了那么久，我还是心里面还是蛮激动的，还是满满的一种感动。
3: 要把体育狂欢升华为文化回甘，不能够只靠一时的热闹，必须要有历史的厚度。宿迁是项羽故里，2200多年前项羽在这里出生成长，直到16岁才离开，如今是宿迁一张鲜亮的城市名片。作为项羽故里之人，宿迁人无不引以为傲。在央视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中，无论是英雄项羽系列还是国史通鉴中的历史选择，专家们反复剖析着同一个主题：项羽不仅仅是一个英雄，他更是宿迁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腾。项羽的破釜沉舟展现了敢为天下先的魄力，而这种魄力如今也流淌在宿迁的血脉里。
8: 在宿迁梧桐巷里，一棵2000多年的槐树亭亭如盖，传说这是西楚霸王项羽离开家乡前亲手种植的。宿迁，一个江南与中原接壤的地方，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落马湖、洪泽湖怀抱其中，四通八达的水流直达远方，而远方就是少年项羽的野望。力拔山兮气盖世，他刚烈勇猛，扛起大鼎，蛰伏了一众少年，追随他征伐世界，破釜沉舟，豪气干云，为苍生消灭暴君。时不利兮骓不逝，他徘徊在乌江岸边，惜江山如画，怜美人如水，霸业转头都成空。今天宿迁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里，总少不了项羽的英雄故事。当年项羽的英雄豪情，依然在宿迁人的血脉里流淌。
3: 宿迁的故事告诉我们，城市的文化回甘不是守着 IP 固步自封，也不是追逐流量盲目跟风，而是像宿迁这样，听得进网友的梗，接得住历史的脉，酿得透文旅的酒，最后把这一切真诚递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游客的手里。霸王归来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的狂欢，更是这座城市向千年英雄致敬、向未来访客发出的邀请。30而立的宿迁，以温好一壶酒，正静待天下客来细品。
9: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0: 京剧。
1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9: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1: 文艺之约。
12: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13: 他是谁？来自何处？
1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0: 乃西楚霸王项羽，率八千子弟渡江，横扫九州，气吞山河。昔日力拔山兮，威震天下。鸿门宴上一念之人，放虎归山，终酿今日之祸。垓下被围，四面楚歌，楚地尽失，军心已散。我半生功业，竟毁于一旦。虞姬呀，虞姬，你随我南征北战，未曾想过一日安稳。如今大难临头，我连这心爱之人都护不住，我还算什么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我项羽一生光明磊落，宁战死不投生。江东八千子弟随我出征，如今无一人生还。纵使江东父老怜我，拥我为王，我又有何颜面再见他？天之亡我，非战之罪，我何度为？我可以战死，可以倒下，可以一无所有，但绝不屈膝偷生。今日虽死，我依旧是西楚霸王，顶天立地，不负此生。
1: 这是中国历史上悲壮千古的英雄绝唱，记载于《史记·项羽本纪》，也是京剧和影视剧当中常拿来被改编展现的核心桥段。那您能猜出这段独白出自哪个经典桥段吗？
2: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1: 他是谁？来自何处？
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 好，欢迎回来。刚刚由主持人龚杰演绎的独白来自西楚霸王项羽的临终悲歌，对应的故事正是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相关的故事呢，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要说霸王别姬这个故事啊，是楚汉相争最著名的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垓下之战，大家其实早有耳闻，也都很熟悉。可究竟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来详细给您讲一讲。话说秦朝灭亡之后，自立为西楚霸王的项羽占据了军事优势，他把秦朝统一了的中国又重新分封了十八路的诸侯。可是啊，他没有按照战功大小、实力雄厚的这个先后顺序来分，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好恶来分，这就引得有些诸侯不满意。那其中最有实力的刘邦却被分到了偏远之地汉中，被封为了汉王，管巴蜀汉中一带。要知道在秦朝的时候啊，这是放逐囚犯的地方，而且汉军将士啊，大多都是山东人，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啊，那所以就经常有人当逃兵逃跑。刘邦也因为这个事儿呢，心里怨恨项羽。可是刘邦是个很有心术的人，他没有马上反攻，而是听从谋士

凯哎，立刻就把这两个重要的人质放了，刘邦也很感激。好景不长，第二年刘邦就撕毁了约定，背信弃义，再次追击楚军。项羽大怒啊，痛骂刘邦这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呢、啊，并迅速集结了人马回击刘邦的汉军。项羽更是凭着手中的一支丈八长枪和无比的勇猛，所向无敌，直杀的汉兵是抱头鼠窜。刘邦也不是吃素的呀，他以封地为条件，说服了韩信、彭越等人合围项羽。各路诸侯呢，得到了这些许诺，更加拥戴刘邦。于是乎，几路人马汇合一处，兵多粮足，声势浩大，一场围剿西楚霸王的战争就此开始了。韩信派出了能言善辩的谋士李左车前去楚国诈降，说您得信我呀，我是来投降的。项羽信了他。与此同时呢，韩信派人四处张贴榜文，扬言说我们要在垓下消灭楚军。李左车趁机怂恿项羽就出兵，这样里应外合，哎，项羽中计了，决定出兵。可是就在出兵前一天，临行之前，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飘扬的军旗咔嚓一下拦腰斩断，项羽的乌骓马也是焦躁的嘶鸣。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一看，这都是不祥之兆。虞姬这个时候就劝他说，大王啊，别出兵了，不祥之兆。可是项羽根本听不进去，心意已决，并说道，故从军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故此番出兵若不灭汉，誓不回城。妃子不必多言，明日发兵，妃子随孤同行。哎呀，虞姬一看算了，那我也别说了。第二天，项羽领大兵出发，在李左车的引诱之下，项羽在九里山中了埋伏，困在了垓下。可是项羽能杀能打，哎，凭着自己的高强武艺杀退了一批又一批。可是不管怎么打，哎，他的人马抵不过对方人多，而且对方提前设置了包围圈。在万分危机之中，楚将军钟离昧还有周兰冒死杀出了重围，护着项羽出去了。周兰过程当中不幸阵亡，大败的项羽走进帐中脸色铁青。虞姬一看，好，从没见过自己的丈夫打败仗啊，心里也难受，但是他还是克制情绪劝大王啊，说只要我们不出兵，哎，等汉军无粮自会退兵。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楚军的粮库早就被汉军烧了，连粮道都截断了，没有了粮草，军心更动摇了，怨声载道。虞姬一看，赶紧命下人说端来酒菜，哎，就跟丈夫喝点酒吃点饭，哎，给他唱唱歌跳跳舞解宽心呗。几杯酒下肚，帐外一阵阵西风吹起，树枝是刷刷作响，好似无数冤魂在哭泣。项羽在此处叹道，此乃天亡我楚，非战之罪。虞姬说，嗨，算了，别琢磨了，哎，睡觉吧，赶紧休息吧。哎，伺候项羽就歇息了。项羽睡下了，虞姬睡不着，去大帐之外找了个角落，是低头痛哭。正哭着呢，听到对面汉营里传来阵阵熟悉的歌声，一听全是楚歌。哎呀，这歌就唱的这个楚军的将领们还有士兵们呢，就思乡之情起来了，大家更是无力战斗，军心涣散，斗志全无，一夜之间逃走无数。虞姬进来赶紧唤醒了丈夫。项羽听后仰天长叹，力拔山兮气盖世啊，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我力量大的可以拔起大山，豪气世上无人能比，可是时局对我不利，乌骓马也不跑了，乌骓马不前进我怎么办？虞姬虞姬，我又该把你怎么办？随后项羽就催促虞姬收拾东西，跟随哥哥大将虞子期杀出重围。可是虞姬拒绝了，虞姬知道项羽如果拼死一搏，说不定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如果他在，项羽那一定会畏手畏脚。为了能够让项羽放心的突围，虞姬给项羽斟了一杯酒，说我给你跳支舞吧。之后虞姬是边唱边跳，唱道，叛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了这儿，然后猛地抽出了项羽腰上的佩剑，说了句夫君保重，唰，拔剑自刎。哎呀，项羽根本来不及反应，大呼一声虞姬，为时已晚。没有了虞姬，项羽像个受伤的猛虎一般。

第二天，项羽带着仅剩的800士兵突出重围，最终只剩下了28个人。等到杀到乌江边上的时候，单枪匹马就剩项羽一人了。一条小船在那儿等着，他说：“我等候大王多时，过了江就是楚地，您赶紧上船。”可是项羽看着这滚滚乌江，自知大势已去，他不愿意逃回老家苟且偷生，拒绝了船夫的请求，说：“8000江东子弟无一人生还，我有何颜面去见江东父老？”随后便自刎于乌江边。一代枭雄就此落幕，年仅31岁。那楚汉之争也就此落下了帷幕。项羽一生征战，破釜沉舟，百战百胜，曾是号令天下的西楚霸王。从世俗成败看，他是兵败自刎的失败者，可是在精神和气节上，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生命守住了英雄的底线与骄傲。时至今日，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故事依然能够打动人心，他提醒每一个身处困境面临抉择的人，可以输结果，但是不能输骨气。这份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跨越千年依旧滚烫，照亮每一个不愿低头不肯妥协的灵魂。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今天是文化漫游记垂钓系列节目的第三集。在前两期的旅程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垂钓穿越千年的文化意境，也体验了它作为深度旅行方式串联起山河湖海的独特魅力。而到第三期，我们将把目光投向这根钓竿的本身，以及它与科技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当古老的愿者上钩的哲学遇见了精准的声纳探测和智能算法，垂钓这项活动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革命。科技是让钓鱼变得傻瓜式，从而失去了它核心的挑战和乐趣，还是为更多人打开了通往水边世界的大门，甚至重塑着我们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潜入垂钓与科技的深水区，探寻其中的奥秘、争议和未来。曾经一根竹竿、一条麻线、一枚弯钩，这就是垂钓的全部。而现在走进任何一家专业的渔具店，仿佛进入了一个精密的战术装备库。科技的渗透首先直观地体现在装备的迭代上。传统垂钓考验的是钓手观察浮漂、顿口的犀利眼神和瞬间反应。

0: 如今，电子浮漂和咬钩报警器正改变着这个基础。电子浮漂通过内置传感器，将鱼咬钩的细微动作转化成了灯光，比如说从绿色变成了红色，甚至是一些无线信号，直接传递到钓手手里的接收器上，夜间做钓特别醒目。而更进一步的水下摄像系统，则是直接把实时画面传回岸上的屏幕，让钓手可以亲眼目睹水下鱼群的游弋、试探和咬钩的全过程，实现了真正的可视化坐钓。这极大地降低了判断门槛，让新手也可以快速地抓起提竿时机。钓鱼不钓草等于瞎胡跑，这句老话道出了寻找鱼道的重要性。如今探鱼器已经成为很多钓手的眼睛，它利用声纳原理向水下发射声波，通过接收回波来探测水深水底结构、水温，甚至是鱼群的大小和位置。高端型号甚至可以区分鱼种和显示鱼群动态轨迹。央视创新进行时就曾经报道过国产智能探鱼设备的研发，展示了它是如何帮助渔民科学捕捞、提高效率。而对于休闲钓手而言，这意味着可以更精准地定位标点，告别闭着眼睛打窝的盲目。 B 站 UP 主驯鱼高手就在视频里试用了路亚黑科技 3D 实时动态探鱼器。
1: 现在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探鱼器的基本配置啊，这呢是一个探鱼器的屏幕，12寸的一个屏幕，配了一个3.4的探头，探头在水下啊，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在椅子下面有一个 GLS 式的一个转换器，还有一个电池，这就是它的基本的一个构造。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上面的显示。现在呢，我们是在一个崖壁下靠岸边了，那我们往外推。OK， 水深开始变化了，我们往里一开，越来越深。这边呢是一个温度，这边是一个时间。像我们这种，下面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山体的一个斜坡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增益的减小和增大来减少杂波，看得更清楚。现在呢，我们探的是一个12米的一个范围。像我们这种 3D 动态探鱼器呢，如果看到这里面有鱼在游动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亮的一个点，然后再游来游去。先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饵啊，这是一个 VIB， 我把这个饵从这个探头前面已经卸下去，很明显能看到这个光标，这就是我们饵在往下落。这就是实时动态的好处啊，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我们的饵下面有没有鱼，而且还可以看到这个鱼有没有去追我们的饵。哎，来了一条，在饵的边上，但是它一直在追，但没有下口。在我们垂直钓的时候呢，一般用 VIB 或者铁板，然后这样上下去抖，钓一个垂直的一个搜索，精准搜索，精准打击。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4: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2: 文化漫游记。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的系列节目我们继续说垂钓和科技。在钓鱼的操作环节中，科技大显身手。电动鱼轮的出现让收线变得轻松省力，特别是在和大型鱼类搏斗的时候，能够提供稳定的出线阻尼和强劲的回收动力，保护钓手的同时也提高了成功率。更让人惊叹的是无人机打窝技术，通过无人机精准悬停在预定窝点上方，自动或遥控投放饵料，实现了打窝的远投、精准和静音。 尤其适用于大型鱼库、湖库等等难以接近的钓点。另外，智能控鱼器可以自动地测量鱼体长度和重量并拍照记录。智能钓箱则是集成供电、照明、温控甚至是氧气泵的功能，把后勤保障提升到了新高度。移动互联网和 APP 的兴起构建了全新的垂钓生态。各类垂钓 APP 不仅可以提供详尽的天气、潮汐、气压、水温预报，还整合了

0: 卡，钓友可以实时地分享位置、渔获和心得，把原本孤立的垂钓体验连接成一个庞大的线上社群。这背后是气象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和社交算法的综合应用。科技装备的普及正在全方位重塑垂钓这项实践活动本身，但是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因为科技最直接的影响是大幅度提升了垂钓的效率和成功率。探鱼器解决鱼在哪里，电子漂和摄像头解决何时提杆，高性能的钓具则增强了如何制服的能力。这使得经验积累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技术装备所稀释。而在竞技钓场，拥有更先进装备的选手无疑占据了信息和操作的优势，这就引发了关于公平性的讨论。这到底是一场人与鱼、人与人的智慧较量，还是一场装备竞赛呢？对此，著名海钓专家、世界海钓锦标赛冠军申伟就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1: 主要是传统钓鱼和
2: 生活的科技、
1: 科技的这个冲突。
2: 您觉得是冲突吗？它不是一个更好的辅助吗？
1: 我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辅助。
2: 您会觉得它会让钓鱼的乐趣少了很多？
1: 不仅仅是乐趣吧，我觉得是公平。海里的鱼，它是有它的生命权的。那你在跟鱼搏斗的时候，我认为是需要公平。
2: 是人和鱼的公平？
1: 对，人和鱼的公平。如果你要是加入了一些现代科技，我认为是对鱼的不公平。
2: 现在您是觉得比如说有了科技的加持会让鱼处在一个劣势？
1: 我觉得不仅仅是劣势吧，就是说其实现在科技在钓鱼的过程中它会有很多的应用，比如说探鱼器。
2: 对。
1: 然后这个鱼在多少米，然后它有多大，实际上在船上呢都已经了如指掌
2: 一目了然的。
1: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鱼会不会咬钩，那咬钩以后如果是你在采用科技，我就认为是对鱼的不公平。
0: 在申伟看来，海钓的魅力核心在于人和海洋巨物之间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进行一场关于力量、耐心和策略的博弈。当科技装备过于强大，以至于把鱼置于完全透明和绝对劣势的境地时，这种博弈的平衡就被打破了。钓鱼不再是那个需要深刻的理解潮汐、洋流、鱼群习性，需要凭着经验和直觉去猜鱼的不确定性的艺术，而可能退化为一种单纯的依靠技术手段的提取过程。申伟担心过度的依赖科技会剥夺钓手和自然深度对话的乐趣，它可能从一种放松身心融入自然的休闲活动异化成一种追求数据的狩猎。
1: 鱼它用它自己生活方式去生存，人类用最原始的生活它去捕鱼，它也要生存。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认为是很公平。就好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机器人的，大概半年以前然后他就找过我说，申哥，说你钓鱼需不需要机器人？我说不需要啊，我说现在已经有电的脚轮了嘛，就是摇轮子是电的了嘛。他说不是啊，他说那个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让你发挥你自身的力量，就相当于给你加了一个
2: 臂力吗？
1: 臂力，然后让你会轻松很多。我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先尝试做一些样品出来，说你到时候参考参考。我说可以啊，但是我为什么不反对呢？因为人就是我们会慢慢老去嘛。可以这么说啊，说就是我现在56岁了，目前来讲像我这个年纪还坚持手摇轮的
2: 很少，
1: 我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少。
2: 对，
1: 本身就现在的这种钓鱼环境来说，还玩手轮的人就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我想如果说在我

0: 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60多岁，我如果我接触那个臂力，我觉得那也可以满足像年纪大的人他的对钓鱼的需求，我觉得总比垫脚要好，
1: 对对，
0: 总比垫脚要对鱼来讲要公平。
1: 对，而且其实我在想，就它的应用领域，比如说对于一些肢残的朋友，对，他如果想要去体验的话，其实这个是可以帮助他们去实现的。在这个领域的话，也是它具有一定的，怎么说呢？虽然有争议性，可是它也是有它发展的空间的。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钓鱼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辅助的东西能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2: 当然，科技本身并无善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如何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守护垂钓的核心乐趣和精神内涵，如何让科技成为一座桥梁，而不是一道壁垒。或许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共识，在纯休闲野钓、自然保护区的垂钓中，主动限制高科技装备的使用，回归更原始的方式，以体验为主，享受过程。而在专业的竞技比赛、特定的商业钓场或者是科研性捕捞中，可以划定规则，允许或限制某些科技装备的使用，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技术发展的探索空间。对于追求极限纪录的挑战，则可以完全依托科技，把它视作人类工程学与自然力量的另一种对话。另外，对于肢体残障人士、年长者或者是力量较弱的新手，科技可以成为他们平等享受垂钓乐趣的很大的一个助力，比如说声控或者简易开关控制的自动抛投收线装置，能够帮助上肢活动不便的钓友完成操作。高度可调、带有稳定支撑的智能钓椅，为轮椅使用者提供了安全舒适的坐钓平台。结合了震动提示和语音播报的智能鱼讯警报系统，可以让视障钓友也能及时地感知鱼讯。这些辅助技术不是用来征服自然，而是用来弥补身体条件的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获得那份静坐水边、期待收获的平等快乐。而这恰恰体现了科技向善的力量。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5: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6: 文化漫游记。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至此我们为期三天的文化漫游记垂钓系列即将落下帷幕。第一期我们追溯垂钓与文化，我们看到从姜太公的直钩到柳宗元的孤舟，钓竿是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延伸，是渔樵耕读理想生活的象征，是隐逸与入世之间微妙的平衡之点。它钓的是超然物外的境界，是治国平天下的时机。第二期我们体验垂钓与旅行，钓竿变成了探索世界的罗盘，它指引我们深入澜沧江的秘境，感受山东渔港的喧闹，品尝四方水域的鲜美。它告诉我们，最地道的风土人情往往藏在最宁静的水边。垂钓旅行是一种沉浸式的与当地自然和人文脉搏同频共振的深度旅行方式。第三期，也就是今天，我们探讨垂钓与科技。钓竿变成了科技创新的载体，它集成了传感器、芯片和算法，变得前所未有的聪明和强大。这带来了效率与公平的悖论，引发了传统乐趣和未来体验的思辨。我们讨论科技如何既能成为残障人士通往水边的桥梁，又可能成为人与自然连接的一层隔膜。不管是手握竹竿静观浮沉，还是操作着智能装备解读数据，垂钓的核心或许始终是那份对水的亲近，对未知的期待，以及对自身和自然关系的沉思。科技应该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核心，而不是取代它。感谢您陪伴我们完成这次漫长的垂钓之旅，愿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方水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享受这份独一无二的连接天地的快乐。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我们下个系列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时间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6: 文化有故事，
17: 文化有故事，
16: 听文明的呼吸，
1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7: 慢慢与你的心，
1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8: 如果让我们打开自己的朋友圈，会发现有同事、大学同学、家人、亲戚等等。细心的朋友还会分组备注。那么古人的朋友圈里都有什么人呢？他们交友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再给朋友圈分个组，他们又会怎么分呢？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接下来就走进古

0: 古人的朋友圈，来听古人对于朋友交往的文化故事。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诗。
1: 一页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重达刘柳州，唐·刘禹锡。若管同怀长者忧，临其回响尽悠悠。藕羹若变一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0: 这首诗是诗人回忆二人年轻时便共同怀抱济世之志，直至白发苍苍时相看，世间万事都可放下。这种患难见真情的文字，正是神交动人的注脚。而神交这个词出现在西晋《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裴松之著《引江表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诸葛瑾字子舆，是诸葛亮的大哥，不过他没有跟弟弟去蜀国，而是在东吴给孙权当谋士。当时有人向孙权告状，说诸葛瑾跟弟弟诸葛亮暗中勾结，对东吴有二心。孙权听了哈哈一笑，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孤与子舆，可谓神交，非外言所见也。什么意思呢？孙权说，我和子舆那是精神上相通的知己，不是别人的闲话能挑拨的。非外言所见五个字分量极重，别人的挑拨离间对我们不起作用，这就是神交的第一层含义。彼此心意投合，相互信赖的深交，不在乎外界怎么说。那神交还有第二层含义，更浪漫，彼此慕名，未曾谋面就已经成了朋友。魏晋之际，有三位大名人，阮籍、嵇康还有山涛，他们都是竹林七贤中的核心人物。山涛最初并不认识阮籍和嵇康，只是彼此闻名，后来终于见面了，一见面就相谈甚欢。唐代的类书《初学记》里记载说，陈留阮籍，乔国嵇康，涛初不识，一语相遇变为神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些人你还没见面，就已经在心里认识他了。今天这个时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读了一本书，觉得作者怎么这么懂我？看了一个人的文章，觉得这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虽然没见过面，但你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这种跨越时空、跨越距离的默契，就是神交。明代戏曲《投梭记》里有一句唱词：神交一夕许相同，死别生离一梦中。咱们精神上早就相通了，哪怕生死离别，也不过像梦一场。神交是中国古代交友文化里最浪漫、最轻盈的一种，它不需要天天见面，不需要推杯换盏，甚至不需要知道对方长什么样，精神上合拍就够了。

讲完了神交，我们接着讲古人交朋友的第二类分组。这个词说的是忘掉年龄差距的友谊。是的，就是大家都懂的那个忘年之交。忘是忘记，年是年龄，忘年就是忘掉年龄的距离。这个故事的两位主人公就是孔融和祢衡，故事记载在近代张隐的《文士传》里。孔融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孔融让梨的主角，建安七子之一，孔子的

0: 20世孙。到了汉末，他已年近五旬，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官儿也做得很大。祢衡字正平，当时才20岁出头，是个狂得没边的年轻人。有多狂呢？祢衡到了许都，有人问他，你怎么不去拜访一下陈群、司马朗这些人呢？祢衡鼻子一哼，我跟杀猪卖酒的人来往，都不屑于见他们。又有人问，那荀彧、赵融怎么样？祢衡说，荀彧那张脸只配去吊丧，赵融那个肚子只适合管厨房。这话说得够狂了吧？但祢衡唯独对两个人客气，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并且他还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文举是孔融的字，德祖是杨修的字。大儿小儿这两个称呼虽是狂傲之语，有居高临下之意。一个20岁出头的狂生管一个年近五旬的大名士叫大儿，换了一般人早就翻脸了。但孔融没有生气，孔融读了祢衡的文章大为赞赏，说这个年轻人才气冲天，孔融爱其才，不以词语为伍。于是年近五旬的孔融和20岁出头的祢衡结成了朋友，这就是忘年之交。《后汉书·文苑列传》里也记载了这件事，说孔融纵横才秀，忘年也，看中祢衡的才华，所以忘记了年龄的差距。后来祢衡被曹操借刀杀人，送到皇祖那儿，因为出言不逊被杀了，死的时候才26岁。孔融得知后悲痛不已。再后来孔融也被曹操杀害，这一老一少都没有善终，但他们之间的那段忘年友情却留在了史书里。忘年之交后来成了一个固定的成语，也叫忘年之气、忘年之好。唐代有个叫孙悌的人，15岁的时候，宰相崔日用看了他写的文章，大惊失色，当场就跟他约以忘年之气。一个位极人臣的宰相跟一个15岁的少年成了忘年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真诚的友谊不看年龄，不看辈分，年轻人有才华，年长者有胸怀，两个人互相欣赏就可以做朋友。你有过忘年交吗？那个比你大几十岁却总能聊到一起的人，或者那个比你小很多但思想比你超前的人，如果有，请珍惜，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说的是古人的朋友圈，他们都怎么结交不同的朋友呢？下面这个词说的是只见了一面就结下的交情，那就是一面之交。面就是见面，一面之交就是只见了一次面，吃了一次饭的交情。按字面意思，这种交情应该很浅，见过就忘。但在中国文化里，一面之交这个词却藏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这个词最早的出处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代崔实在著作里写道，且观世人之相论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意思是有些人只凭一面之交就对别人做出判断。但把这个词真正带进人心的是三国演义里关羽和张辽的故事。三国演义第25回，关羽被困土山，张辽前往劝说，两人此前虽相交不深，但彼此敬重。张辽与关羽虽旧日相识不多，却彼此视为好汉。 后来张辽多次周旋于关羽与曹操之间，帮了关羽很多忙。关羽后来对张辽说，吾之公一面之交，不相负也。咱们虽然只见过几面，但我相信你不会辜负我。下面让我们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重温一下关羽和张辽之间那种特别的情谊。
2: 弟特来报兄，
3: 哼，如是以此言来睡降我，我今身处绝境，已视死如归，如赶快回去，我即刻下山迎战。云长，
2: 兄出此言，岂不为天下人所笑？
3: 我仗忠义而死，安得为天下人所笑？
2: 兄今若战死，其罪有三。
3: 那请言其详。
2: 当初兄与刘使君结义，誓同生死，今刘使君方败，兄既战死，倘若使君日后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复得，岂不有负当年盟誓？赐其罪一。刘使君将家眷托付于兄，兄今若战死，二位夫人无所依赖，兄岂不是有负使君依托之事？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更兼深通经史，不思与刘使君协力共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已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呀？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奉告。
3: 哼，如说我有三罪，欲我如何呀？
2: 如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则必死，徒死无益。不若且降曹公，待得知使君音信知往何处，再往投之。一者可保二位夫人，二者不被桃园之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变，兄当细想再三呐。
3: 我有三约，曹公若能听从，我当即卸甲；如其不允，我宁受三罪而战死。
2: 丞相宽宏大量，何所不容？闻三事。
3: 一者，我与皇叔涉事，共赴汉室，我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位嫂嫂处，请按皇叔俸禄赡养，一应上下人的皆不许进门。三者，一旦得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关某定辞曹公去寻找。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速速回报。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段。在《三国演义》的语境里，一面之交不是轻率的判断，而是一面之缘，终身不负。后来一面之交成了一个固定的成语，老舍在《骆驼祥子》里也使用过。咱们总算有一面之交，在兵营里你伺候过我。一面之交可以是很浅的缘分，萍水相逢，点头而已，但也可以是极深的信任，见你一面我就知道你是可以托付的人。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说完了一面之交，我们接着要说的这个词和忘年之交有点像，但他忘掉的不只是

有一天子桑户死了还没下葬，孔子派子贡去帮忙。子贡到了那儿，发现孟子反和子禽章一个在编草帘，一个在弹琴，两个人对着棺材唱歌。哎呀，子桑户啊，子桑户，你回到本真了，我们还在做人呢。子贡大吃一惊，跑回去问孔子，这两个人怎么这样，朋友死了不哭也就算了，还对棺材唱歌，这不合礼数啊。孔子说，这帮人是游方之外的人，他们把生死看作一体，把身体看作坠流，他们忘记了礼数，忘掉了行迹，这种人怎么能用世俗的礼仪去要求他们呢？子贡问，那您属于哪种人？孔子说，我是被礼教束缚的人，你让我去做那种忘形之交，我做不来，但你让我去尊重他们，我可以。孔子能做到的是不理解你们，但我尊重你们。这就是忘形之交的哲学底色，两个人之间的情谊超越了外在的一切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忘形之交的例子也不少，比较典型的比如李白和杜甫。李白比杜甫大11岁，李白认识杜甫的时候虽已名满天下，但刚离开长安，正处于漫游四方之际。杜甫那时候还不出名，按世俗的眼光，李白是前辈，是大名士，但李白从不摆架子，两个人喝酒论诗，一起流浪，跟亲兄弟一样。杜甫写过很多诗怀念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这就是忘形之交，没有辈分，没有名气大小，只有两个热爱诗歌的灵魂。

0: 下面我们来说一种最偶然也最美的相遇，也是那种很浪漫的不期而遇的缘分，这个词就叫邂逅之交。邂逅这两个字左边都是一个走之底，跟走路有关。邂逅两个字合在一起，本意是不期而遇，没有约定，偶然碰见。诗经正风也有蔓草里有一句非常美的诗，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见到一个美人，眉眼清秀，偶然相遇正合我的心意。这里的邂逅相遇就是偶然碰见的意思。后来邂逅成了中国文化里特别浪漫的一个词，它代表着一种偶然的、无法预料的却让人心动的相遇。而邂逅之交就是指不期而遇，偶然相识结下的朋友。这种交情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刻意去找的，不是朋友介绍的，不是相亲似的，它就是发生了。在那天那个地方，你们刚好都在。它可能很浅，见过一次再也没见，但它也可以很深，一次偶然的相遇改变了一生。说到这里，相信很多人想起了唐代诗人崔护的那首诗，我们来听听看。
1: 《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据说崔护科举落第后，独游都城南庄，因口渴求饮，邂逅一位女子。第二年重访，门锁人事，遂题诗于门。虽然只有那一次相见，但崔护记了一辈子。这样的邂逅之交虽然短暂，但它同样值得被记住。古人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咱们在路上碰到了，聊了几句，觉得很投缘，这就是缘分。不需要知道彼此的背景，不需要交换名片，

那一刻的头气就已经足够美好。人这一生会有很多一面之交和邂逅之交，有些见过就忘了，有些却让你记了很多年。这些浅浅的缘分同样是我们人生故事的一部分，从神交忘年到一面忘形邂逅，这五种交情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不一定要朝夕相处，歃血为盟，有时候精神上懂你就足够了，偶然遇到就足够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广告之后会有更加精彩的古人朋友圈故事，记得回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

0: 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穿越回古代，会怎样去设定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人会出现？是江湖侠客，还是文人骚客？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虽然我们不能穿越到古代，但是我们可以来翻翻古人的朋友圈，听听他们怎么交朋友，怎么给自己的朋友做备注呢？下面来听一首和朋友有关的诗。
1: 送魏万之京，唐·李琦。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旷世客中过。关城树色催寒尽，玉苑真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一蹉跎。

这首诗是《全唐诗》当中描写至交的著名诗篇，他写的正是诗人李琦的《忘年金兰之交》。说到金兰之交，相信很多朋友在古装电视剧中经常听到这个词，金就是黄金，兰就是兰花，一个是世界上最贵重的金属，一个是世界上最芬芳高雅的香草，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词，金兰。为什么用它们来比喻朋友呢？这个词出自《周易·系辞上》，原文是这么说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两个人如果同心同德，他们的力量合在一起，连金属都能切断。两个人同心同德，说出来的话像兰花一样芬芳。您看，一个是断金的坚硬，一个是如兰的芬芳，一个讲力量，一个讲美好，这就是金兰之交的两层含义，既坚固又高雅。金兰之交后来专门指结拜兄弟或结拜姐妹，两个人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于是焚香祷告，结为异性兄弟姐妹，这种关系就叫金兰之好，也叫义结金兰。《世说新语·闲缘》里记载了一个关于金兰的著名故事，说的是山涛，就是竹林七贤里的那位山巨源，与嵇康、阮籍二人的交情。原文是这样写的：山公与嵇、阮一面，气若金兰。山涛与嵇康、阮籍初次见面就情投意合，友情像金石一样坚固，像兰花一样芬芳。山涛的妻子韩氏察觉丈夫与这两个人的交情非同寻常，就问山涛。山涛说：我这一辈子能当做朋友的只有这两个人了。韩氏很好奇，想看看嵇康和阮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于是他让山涛留二人住宿，自己夜里穿墙凿室，一直看到天亮都忘了离开。回来后，韩氏对山涛说：你的才华气度实在不如那两个人，你应该以见识和气度与他们相交。这个故事后来成了金兰之交的经典注脚。说到义结金兰，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三国演义》里桃园三结义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在涿郡的张飞家的桃园里焚香结拜。他们发了什么誓言呢？《三国演义》原文是这样写的：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一段话后来成了中国人心中结拜的最高典范。桃园三结义就是典型的金兰之交。金兰这个词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用法，古代结拜的时候，两个人要互换一份帖子，叫金兰帖或兰谱，帖子上写着自己的姓名、籍贯、父母名字、生辰八字，交换之后就表示从今往后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兄弟姐妹。金兰之交强调的就是主动选择、主动结盟，不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志同道合，我选你当我的兄弟姐妹，这是一种非常郑重的关系。

讲完了金兰之交，接下来这个词跟金兰很像，但比金兰更厚重。这个词就是金石之交。金还是那个金，但石换上了。金石指的就是金属和石头，自然界最坚硬、最不容易改变的东西。金石之交和金兰之交有什么区别呢？金兰之交强调的是美好与同心，如兰的芬芳，断金的力量，而金石之交强调的是坚固与不变，像金属和石头一样历经风雨不改其质。这个词出自《汉书·蒯通传》，故事的主人公是大名鼎鼎的韩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胯下之辱，萧何月下追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这些成语全都跟韩信有关。韩信是汉朝的开国功臣，打仗天下第一，但是他的结局非常悲惨，被刘邦的皇后吕雉设计杀死，临死前高喊了一句：“吾悔不用蒯通之计。”这个蒯通就是最早说出金石之交的人。据《汉书》记载，蒯通曾劝韩信说：“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擒矣。”意思是，您虽然自认为和汉王是金石之交，但最终还是会被他擒获。韩信没有听蒯通的话，

0: 他认为自己对刘邦忠心耿耿，刘邦不会害他。后来刘邦果然开始猜忌韩信，先把他从楚王降为淮阴侯，又把他软禁在京。韩信大为不满，常常称病不上朝。韩信最终的结局印证了蒯通的预言。那历史上有没有真正金石之交的正面例子呢？有的，最典型的是管仲和鲍叔牙。管仲和鲍叔牙，春秋时期齐国人，两个人年轻时就是好朋友，一起做过生意。管仲穷，每次分钱，管仲都多拿。有人跟鲍叔牙说：“你这个朋友太贪了。”鲍叔牙说：“他不是贪，他是家里穷，需要多拿一点。”管仲打仗三次逃跑，有人说他胆小，鲍叔牙说：“他不是胆小，他家有老母亲要养，他死了，母亲怎么办？”后来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齐国的两位公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小白当上了齐桓公，要杀管仲，鲍叔牙拼死力谏：“您想要称霸天下，必须用管仲。”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重用了管仲。管仲果然帮齐桓公成了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后来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仲和鲍叔牙的这种友情，就是真正的金石之交，经得起金钱的考验，经得起生死的考验，经得起地位的考验。后来人们用管鲍之交来形容这种友情，而金石之交则成了一个更高阶的赞美，像金石一样永不改变。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古人朋友圈里那些浪漫风雅的交友故事。下面我们讲到的词跟互相理解有关，说的是那种不用说话就能懂你的朋友，那就是莫逆之交。莫逆两个字需要解释一下，莫是没有的意思，逆是违背抵触的意思。莫逆就是没有任何违背，没有任何不顺心，两个人的想法完全一致，你说的话就是我心里想的，你想做的事情正是我想做的事情，这就叫莫逆于心，心里没有任何抵触。莫逆之交出自庄子大宗师，庄子这本书充满了奇妙的想象和深刻的哲理。大宗师篇里，庄子讲了四个人的故事，这四个人是谁呢？他们是子嗣、子瑜、子离、子来。这四个名字是庄子虚构的人物。庄子原文写道：“子嗣、子瑜、子离、子来，四人相与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己，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有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这段话是说四个人在一起聊天，有人说谁能够把无当作头，把生当作脊梁，把死当作屁股，谁能够懂得生死存亡其实是一回事儿，我就跟谁做朋友。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笑了，心里没有半点抵触，就结成了朋友。庄子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很高的哲学境界，看透了生死，超越了生死。但后来莫逆于心这句话被单独拿了出来，用来形容朋友之间的心意相通。庄子的朋友惠施去世之后，庄子路过他的坟墓，讲了一个著名的运金成风的故事。他说影帝有个人 鼻尖上沾了薄薄一层白灰，像苍蝇翅膀那么薄。他让匠石，也就是一个名叫石的匠人，帮他削掉。匠石抡起斧头，呼呼带风，一斧子砍下去，白灰没了，鼻子一点没伤着。那个人站着面不改色。后来宋国的国君把匠石找来，说：“你再给我表演一次。”匠石说：“我还能做到，但是唯一能让我表演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庄子讲完这个故事，感叹道：“自从惠子死后，我就没有对手了，没有人可以对话了。”庄子和惠施之间就是莫逆之交，他们互相辩论，互相抬杠，但谁都离不开谁。惠施死了，庄子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理解他了。

北史虽夸传还记载了莫逆之交的故事。虽夸，北魏时期的一位隐士，不爱做官，喜欢读书。他有一个朋友叫崔浩，是北魏的大臣，权倾朝野。崔浩很欣赏崔夸，上书朝廷推荐他做官。州郡逼迫，崔夸不得已进了京城。他与崔浩相见，只喝酒谈天，不说一句世俗利益的事。后来崔浩被朝廷诛杀，崔夸听说之后，穿上了白色丧服，接受乡里人的吊唁。过了很长时间才停止，他叹息说，崔公已经死了，还有谁能容纳崔夸呢？随后他写下了《朋友篇》，文辞被当时的人所称道。这正是莫逆的真谛，不是非要两个人什么都一样，而是即使不同也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真正的莫逆之交，不是因为你和我想的一样，而是即使你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也懂得你为什么这么想。

讲完了莫逆之交，我们来讲古代最隆重的结拜方式，这就是八拜之交。八拜就是行八次拜礼，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看古装电视剧经常能看到两个人跪在地上砰砰砰磕头，说今日你我结为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是八拜之交。但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八拜而不是六拜十拜，这要从古代的礼仪说起。宋代学者邵伯温写了一本书，叫《邵氏文鉴录》，也叫《文鉴前录》，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宋朝有一位名臣叫文彦博，地位很高，有个叫李济的人去拜访他。李济的父亲曾经是文彦博的门客，文彦博故意让李济在客厅等了很久，然后穿着道服出来对他说，你的父亲是我的门客，你只行八拜礼吧。李济因为辈分低，不得不拜了八拜，这就是八拜之交这个说法的直接来源。在世交子弟拜见长辈的场合行八拜之礼，后来这个礼节被用到了结拜兄弟上，两个人结拜互相行八拜之礼，你拜我八下，我拜你八下，表示的是虽然我们结拜为兄弟，但我依然尊重你如同长辈。那么八拜之交到底是指哪八拜呢？后代文人给他附会了八段历史上最著名的友谊，每一段友谊代表一拜，这八拜友谊正好把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多种交情串了起来。由于流传的说法不一，顺序也可能不同，常见的八拜是：第一拜，管鲍之交，管仲和鲍叔牙知己之交；第二拜，知音之交，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第三拜，文景之交，廉颇和蔺相如生死之交；第四拜，舍命之交，杨角哀和左伯桃舍命全交；第五拜，娇妻之交，陈仲和雷毅亲密无间；第六拜，鸡黍之交，范氏和张绍一诺千金；第七拜，忘年之交，孔融和祢衡年龄悬殊而相交；第八拜，生死之交，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这就是八拜之交的完整含义。在《三国演义》里，关羽张飞死后，刘备不顾一切要去报仇，大臣们劝他，陛下，您是一国之君，不能为了两个人去送命啊。刘备说，朕不为帝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在刘备心里，江山可以不要，但兄弟的仇不能不报，这就是八拜之交的分量。在民间，八拜之交后来泛指所有关系非常铁的哥们儿，你不需要真的磕八个头，但你们之间的感情比磕了八个头还要深。这个词到今天还在使用，你听到有人说我俩那是八拜之交，就知道这关系不一般。楚旧、车立，一直到金兰、金石、莫逆、八拜，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古代交友文化里最经典的交情，希望您也可以珍惜身边的远方的朋友，时常问候，因为他们是自己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光芒。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9: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
10: 最及时的报道，最权威的发布，这里是梨园动态。
11: 5月15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绍兴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在粤剧故乡绍兴拉开帷幕，整体活动为期1个月。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以"百年正青春"

0: 2023年粤剧节，粤剧节将以粤剧为核心主题，以传承为根，以创新为艺，以民生为本，通过优秀剧目展演、粤剧艺术创新与发展恳谈会、 浙江粤剧发展成果暨粤剧家新消费场景推介会等系列活动，打造集专业性、年轻化、惠民性、产业性于一体的文化盛宴，推动粤剧艺术薪火相传，焕新前行，为文化强国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作为艺术节核心载体，全国优秀剧目展演面向全国粤剧院团严选近4年原创精品剧目、经典保留剧目及优秀复排剧目， 最终遴选12台优秀剧目以及13个粤剧小戏进行组台演出。 展演将在绍兴大剧院、金科桥大剧院、尹桂芳大剧院等6大专业剧场轮番上演，既坚守粤剧柔美细腻、流派纷呈的艺术精髓，又展现新时代粤剧创作的创新活力。 艺术节始终把文化惠民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场内精品展演加场外惠民活动、线上传播加线下体验的立体模式，让更多群众走进剧场感受粤剧魅力，推出多元惠民举措，降低群众的观演门槛，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让粤剧真正成为全民戏曲。
1: 同时坚守艺术初心，深耕粤剧传承根基，通过精品剧目展演、高端学术研讨、全民戏曲活动，持续培育粤剧艺术生态，推动粤剧艺术在传承中创新、在融合中发展。中国有句老话常说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在咱们戏曲这一行啊，有时候缺的呀，不是个人苦修，而是领进门的那一刹那的心动。 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平时觉得昆曲啊太哑太深，水磨腔咿咿呀呀听不懂，其实呢，那不是昆曲的错，是我们打开这扇门的方式不对。假如让梅花奖得主手把手的教留学生比划兰花指，让600年前的古调在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响起来，你会发现昆曲离我们并不远。 近日，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开展了梅战世界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家进校园系列活动，让传统戏曲文化在校园焕发新生，绽放光彩。首场梅战世界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家进校园活动在北京语言大学成功举办，活动邀请了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北京市昆曲非遗传承人魏春荣为现场师生带来讲座《600年昆曲的当代表达》。 活动吸引了200余名师生到场参与，其中国际学生占80%，涵盖了法国、意大利、埃及、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讲座现场，魏春荣围绕昆曲600年的历史脉络、艺术特色与当代价值展开了细致讲解，边解读边示范，从行当划分到经典剧目，从声腔韵律到文化内涵，全方位地展示了百戏之祖的独特魅力。讲解过程中， 北京语言大学的埃及留学生舒琳主动上台演唱了昆曲《牡丹亭》游园中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虽然只是自学的短短几句，却字正腔圆、情真意切，尽显对昆曲以及中国戏曲文化的热爱，成为戏曲艺术跨文化传播的生动缩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针拨回到那天的讲座现场，来听听魏春荣老师是怎么把高冷的昆曲讲的 热气腾腾的。
2: 昆曲起源于元末明初，发源于江苏昆山一带，称之为昆山腔。大家要记住一个人，叫魏良辅。明嘉靖年间呢，经魏良辅改革，正式称之为昆曲。其实当时啊，昆曲只是有音乐，有唱腔，但是并没有真正的 剧，并没有，他并没有一定的表演，只唱曲。他的一个学生梁春雨，根据这个昆曲的曲调来创作了第一个剧本，叫《浣纱记》，讲的呢是西施和范蠡的故事。那从此呢，昆曲有了一剧之本，所以呢，严格意义上呢，就叫昆剧。 但是我们比较习惯的就叫它昆曲，当时只唱曲。其实在那个时代啊，当时在大江南北，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大江南北流行着4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益阳腔和昆山腔。那这个魏良辅呢，就是改革了昆山腔，他吸收了当地的一些民间小调，

然后还有北方的北曲，创作出了昆曲，也叫水磨调。那昆曲呢，是在唐宋雅乐、宋元杂剧等艺术基础之上，经明代江南文人而成的一种全新的艺术范式。昆曲里面呢，凝聚的是充满江南气息与江南精神的文人气，是汉族士大夫文人审美情绪与精神理想的寄托所在，是汉民族艺术的巅峰。那大家要想，这个昆曲怎么唱呢？北曲和南曲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其实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记这个方式，大家记住了这个特点就记住了，而且呢它的这个音乐形式呢是非常突出的。你比如说北曲，我们讲这个是中原音乐，带有北地之声，它是什么呢？是七声音阶，字多腔少，有发和西。哎，那南曲呢是五声音阶，字少腔多，婉转细腻，也就是水磨调。所谓的水磨调呢，它其实是很怎么说呢，很形象的，就像南方的有一种大家可能都喜欢吃的叫磨叽鸡的那种小吃，水磨年糕，就是它非常软糯甜润，然后又好比呢像那种我们讲打磨那种漆器，就是红木家具的有一道工序，它是专门用水来打磨的，化学打磨，就非常的细腻，又好似乡间的这种流水，这个水流过来以后，它可能绕到鹅卵石，它绕了一圈然后再流走，就形容它的婉转细腻。哎，这样的，那大家说了，你光说那听不明白呀，那我是不是给大家要唱一唱，能够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你比如说南曲，我拿一个比较典型的吧，什么叫字少腔多大家如果可以拿手机也可以记这个时间啊，看表也可以，就是说你比如说思凡当中有一句唱小尼姑年方二八，就是二八这两个字，大家听听唱了多长时间。然后为什么叫二八呢？我们原来古人介绍自己年纪啊，就是哎呀我年方二八，二八多少，16岁，哎，是这样的。那他是这样唱的，

婉转细腻，我们讲断而不断，藕断丝连，又软又糯，但是它呢字少腔多，而且呢大家听到没有发和西，它是五声音阶的。那北曲呢就不一样了，就是有点像那种很有诉说感，就是很口语化，然后带有北地之声，慷慨激昂。一般来说呢

说像长生殿，我们讲就是南北合套，它既唱南曲又唱北曲啊。那北曲呢是唱出来是一个什么感觉呢？我给大家唱一下那个窦娥冤的斩娥，然后在法场之上他发下三桩誓愿，然后是这么唱的，大家一听就能听出来，很明显，你当时

去白马，断送迟不卖还钱。这个呢就是北曲。其实大家从这个唱腔音乐的展现形式来看是区别很大，区别很大，对。所以我们昆曲的唱腔是由北曲和南曲组成的。那在之前吧，因为可能更多人不是很了解，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一个误解，就是说，哎，一听说我是北方昆曲剧院的，哦，北昆，唱北曲，南昆唱南曲，不对，不对，昆曲是由南曲和北曲组成的，因戏而定。那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呢？那我们北曲的戏也唱，南曲的戏也唱，南北合唱的戏也唱。所以说呢，这个呢是音乐，昆曲音乐的组成部分，是它的一个形式，而不是说分这个剧院啊，这个剧院在哪儿就唱哪个曲子，这个剧院在哪儿就唱哪个曲子。所以之前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所以大家可能通过我的讲述，就明白了。昆曲音乐是由南曲和北曲组成的，然后再记住啊，就是北曲是七声音阶，字多腔少，然后南曲呢是五声音阶，字少腔多。那昆曲的声腔艺术，昆曲我们讲叫一字形腔，文字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唱昆曲变四声，别阴阳，明宫商。对，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要叫阴阳赏去，它平声平道，莫低昂，赏声高呼，猛地强，去声分明，哀远肃，入声管促，急收藏。大家如果把它弄明白了，其实对于昆曲的唱腔可能更多的就理解了。那怎么是这个是怎么体现的呢？看，平声平荡莫低昂，就是平有提音啊，注重它是比较含蓄的。那它唱出来是什么感觉呢？你看，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看过玉簪记？看过玉簪记吧。那里边这个懒画眉就是粉墙花影字重重，这个重字它就是平声。那它是怎么唱出来的呢？你看啊，粉

这个虫子它就是这样唱，所以那大家就能感受到平有急冲，它一直是急着的啊，但是非常含蓄。这是不是平升平，道莫低昂？哎，接着往下，来看上升高呼猛地起。

对，就这个，再还有这个呢，就是上有顿音，就是很顿促的。再，哎，一出声，一出这个音，记录就是不会再延长，也不会再往上挑。这个呢，就是上声高呼猛力强。那接下来呢，这个去声分明安远送是怎样呢？这个送音者用力送音，直送不反，然后是比较优雅的感觉。看这个，仅凭人特看的这韶光剑

0: 去了就出去了，它是不会往回回，也不会往下落，也不会往起挑，哎，是这种感觉。你接着往下，那入声，入声短促急收藏。其实入声字呢，是在我们昆曲当中是非常有特点的啊，这样的一个字音。我们讲叫逢入必断，其实它跟南方的很多的它的这个语言习惯是比较相似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那个玉啊，玉石的玉，它不念玉，它念妞。啊，大家一起来念玉啊，一起念妞
1: 妞，
0: 对，妞
1: 妞
0: 啊，就是玉石的妞石，它其实是这个叫入声字，逢入必断。你看它就很就比刚才那个更加短促。那个月呢，月亮的月呢，就是月
1: 月
0: 月，哎，所以你看。那个，你比如说像那个，还是第三季那个潘金正唱那个《月迷月》，那《月迷》，所以说它是逢入必断。哎，这个呢，就是大家如果能够感受到，然后再去听昆曲，一听这个哦，你这入声字。这是入声字啊，月妞月，哎，这都是入声字，逢入必断。然后但是有一点，在北曲当中它就不断了，北曲是没有入声字的啊，所以它那这个只是在南曲当中体现。你看，但是在北曲当中，你比如说纤纤玉手，他就不会唱纤纤玉手，这个唱就很怪，是不是？纤纤玉手万愁，他本身是一个很愤恨的一个戏，这样一唱就会很搞笑，所以他是纤。

就不断。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北曲是没有入声字的，它跟这个入声字它是不断的。昆曲的这个润腔一引二白三曲子无伴奏的音乐性。那所谓的无伴奏的音乐性，我们要讲，就是经常比如说引子，所谓的打引子是基本上在没有乐队伴奏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像那个狮吼记，狮吼记里面前面那个这个柳氏出场啊，睡醒了，陪陪陪伴，哎呀有点困，

长的一段唱腔当中，它是没有乐队来给你伴奏的，是完全用演员自己清唱的，唱出他的这个音乐性和此时此刻人物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是引子。那念白呢？这个呢，其实我们讲，念白在戏曲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占有非常重的位置的。而且我们讲念白要念出音乐性，唱腔要唱出诉说感，唱要跟说的感觉是，但是念白要像唱一样。你比如说像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那它是这样的，好像是把整个的那个花园，把整个的天气都给它叫得明媚了啊，然后是通过用你的语言来再给观众，好像眼前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扇大门是一个通往花园的大门。所以说念白很重要，念白是要有音乐性的。那现在其实我想请上对舒琳非常的美，非常的美。那好，舒琳，我知道你特别喜欢戏曲，也特别喜欢昆曲，而且你还自己自学了一段昆曲的唱腔，你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

0: 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上半时段我们听完了讲座的干货啊，接下来我们该解解馋了，来听一出最经典的搭档魏春荣与王振义老师带来的昆曲《长生殿》选段。

红的三步一。

听完了大唐的凄美爱情，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古的时空。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昆曲《国风》选段。如果说长生殿是风情万种，那么《国风》就是风骨凛然。这部戏讲述了许穆夫人为拯救祖国危亡奔波呼喊的故事。在昆曲的舞台上，不仅能演才子佳人，更能演家国情怀。魏春荣在《国风》当中啊，褪去了杨贵妃的那种慵懒娇媚，多了一份端庄与坚毅。在接下来的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爱国气度。

0: 鸡西公主陪嫁妖灵，
1: 为国鸡西公主陪嫁侍女。

0: 公主出嫁途中倒流其水，与前来赴约的无愧公子是一画别，
1: 倒是画别，却是一

0: 请前来相送。
1: 多谢公主，寒告行亲。
0: 殿下，一曲情意，全曲心意。
1: 公主，一曲箫声，卷卷离情。
0: 都听见了，
1: 听见了，公主你也听见了吗？
0: 听见。

0: 公子是姓去君，
1: 为国弃国，公然同行，
2: 弃国为国，屁民相将，
1: 一昔年少也曾跟随国君。

0: 善于爱民，凡他钟爱之贺，皆赐予官爵，或封大夫，或拜将军，还建庭院，配轩辕，俸禄之好，连朝中大臣都不能。
1: 从校园里的欢声笑语到舞台上的如泣如诉，今天啊，我们在这电波当中完成了一次昆曲的穿越。感谢魏春荣老师让古老的昆曲在校园里破圈，让我们看到非遗不仅仅是保护，更是当下年轻人触手可及的美。要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和我一起把耳朵交给这600年不绝的水磨腔。好了，今天的乐听友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

0: 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今年母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她叫沈萍。很多人认识她，因为她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他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五月十日母亲节，早八点，下午十七点，听沈萍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3: 第87集，他再也不用

0: 装了。走出少年宫，顺着老街走了几百米，岳有为开口说：
1: 小山。
0: 秦山停住脚步，看着前方没回头。岳有为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不用看，秦山肯定黑着脸。他语气平静：
1: 你看到我另一面了，还无条件理解我吗？
0: 秦山紧紧攥着岳有为的手，手心全是汗也不放开。他必须抓点东西，不然他会直接冲回那个屋子去踹那个老贼。他刚才没踹，是清楚那是岳有为认为用得着的人。岳有为小心周旋着不发作，秦山只能忍。街头人来人往，秦山这才想到还抓着岳有为的手，连忙放开。是占据资源的人，把他们的资源握成了刀。秦山说：杨高是无辜的，小薇，我还是无条件理解你。岳有为心里暖意流动，但脸上淡淡的，语气也是淡淡的。
1: 不无辜，去之前我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0: 秦山是好人家养出的孩子，那些晦暗和龌龊他眼里放不下，也不能真正体会吧。秦山为岳有为找了借口，但岳有为不想让秦山委屈求全，何况委屈也求不到全。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让秦山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
1: 我以前就这样，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0: 初三时，外婆身体很差了，家里亲戚都让岳有为读技校或者职高，早点出去工作，长得漂亮，出路多，不一定要靠读书。岳有为没听，以全市第六名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迎新大会上，岳有为代表新生发言，刚下来就被班主任喊到外面。教师节快到了，教育系统的领导要来学校视察，班主任特邀他和几名优秀学生向领导们介绍校园风貌。岳有为背熟资料，口齿伶俐地接待了领导一行。师长们都说，担任讲解的小功臣很辛苦，优秀学生们也都坐进了包厢。宴席散后，教育局局长对校长说：是尖子生要惜才啊，让他专注学业。高中三年，岳有为学杂费全免，不再去亲戚家坐冷板凳，也不用再让郑家父母半夜还在琢磨对哪些红白喜事装傻，省下份子钱给他付学费。而摆脱困局，不过是靠着宴席上敬的那一杯杯可乐。含羞带怯，掌中起舞，期待恩宠的角色，岳有为无师自通。掌握了演法，在后来的人生里，他演过一次又一次。
1: 大学一年级时，岳有为在画廊打工，被很多人追求。有的人有家室，有的人有几个女朋友，也有中年离异者，不难看，找他买过几幅画，约他出去喝茶。一壶茶还没喝完，男人就坐过来了。他的工厂做数控车床，服务于机械、石化和高速磁悬浮列车等产业，还有两个洗煤厂，身家还行。他说去年生过一场大病，对人生有了新感悟，生意交给合伙人负责，他想去澳洲休整几年，多陪陪父母家人。男人的前妻和儿子移民加拿大定居，男人嫌那儿冷，认为澳洲好，阳光海岸，气候适宜。他给岳有为看他刚买的庄园别墅在墨尔本，他说他喜欢孩子，想要儿女成群。
0: 你给我生几个。
1: 凭借一身皮肉就免去赚钱的辛劳，从此财务自由，享受生活，一世无忧。这样的捷径或许有，但一生漫长，变数何其之大。20岁就贪图安逸的人是养不出筋骨的，也不可能有韧性。漫漫人生注定会有挑战的时刻，到时必然毫无招架之力。俯首贴耳等待被施舍， 这日子岳有威经历过，以后不想还这么过。他说，不好意思，我想读书。
2: 哎呀，这个简单，生两个孩子就去欧美留学，顺便调养身体。
1: 这男人想要年轻健康美貌的女人，改良下一代基因。你呢，真能忍受从20岁开始就给没感情的男人当生育机器吗？如果你忍受不下去，孩子留下，你两手空空的离开。如果不想两手空空，你能获得多少？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脑子里一把算盘，你凭什么以为自己玩得过他？姿色是岳有威的18般武器之一，他不相信只凭着他就能一劳永逸，冷冷地离去。
3: 滕总，我想当猎人。
1: 无论男人女人，岳有威有预谋地去接近他们，只为赚上几锭金子走人。把自己打包卖了，是迎向危险的未知。你不可能只从一个人身上就能得到所有东西。被权贵开点油，是岳有威主动抛出去的诱饵。他当成无关痛痒的小麻烦，还极力告诉自己，人活着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屈辱，他不比任何人金贵。午后的街头，他笑了一下，
3: 想从别人那里要点东西，不给点什么怎么行啊？小山，我承认，我是在交换便利。
1: 大自然也有动物擅长伪装成诱饵反造杀机，生存本能罢了。秦山想到陈延丽，在江嘉林拍广告片时，常伟亮摸他几把，他只敢在背地里流露出咸色。秦山气愤，陈延丽还拉住他说，
3: 算了，钱难赚屎难吃，不都这样吗？
1: 秦山问，
2: 常伟亮也对你怎么样了吗？
1: 岳有威摇头，
3: 他想从我这里得到资源，自然会收敛的。那些自认为能带给我利益的人，才敢作威作福。但我没教他们做人，因为有所求。
0: 这条街不长，两人来回地走，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洒落。街边小店门口种了蔷薇，岳有威注视着他。爸爸为他取名为威，是爸爸当兵时路过一户人家，蔷薇开成花墙，从2楼阳台分批而下，如瀑布一般，带给他永生难忘的记忆。爸爸妈妈约定，如果生的是女儿，就取名威。初中时，班里有男生嘲笑说这名字是寄生虫，强者从强，威者细小的草木，蔷薇一集依附而生。岳有威不在意，但正好气不过，跟那个男生大吵了一架。男生没能和岳有威考入同一所高中，拿成绩单那天，他向岳有威表白被拒。男生问，
2: 是记恨我挖苦你名字吗？
3: 没有，但我只喜欢明明白白对我好的人，不喜欢你这种贬低我的。别以为我能把贬低当喜欢。
0: 威者细小的草木，却能弥漫成爸爸心目中最盛大的春天。成年后，岳有威经常被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占便宜，言语到举止都有。极偶然的时刻，他会想起那个男生说的，强者从强。别人都说岳有威依附男人，但在岳有威的认知里，男女在自己这里都一样，都是供他攀援的工具罢了。当蔷薇盛放，蔷薇是引人注目的强者，他倚仗的是墙还是竹篱都不重要，都沦为背景。岳有威很坦白，
3: 他们都是墙，我开我的花。小山，我的道德观就是这么混乱的，不想对你粉饰什么。
0: 秦山静了静，一脸难过。
2: 可能是我太幼稚了，你认为我理解不了。
3: 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啊。
2: 现在学习东西的渠道这么多，
0: 我平时也会观察人情世故的。本以为秦山会质问，会失望，岳有为心中起了波澜。
1: 你能理解？秦山刚读大学那年，有个师兄的设计被导师夺走，师兄起诉对方，在学院闹开了。同学都支持师兄，但这件事以师兄向导师赔礼道歉，承认自己是污蔑告终。尽管人们都知道

0: 要低头甚至跪下才能发力射出那一箭。前几年，秦山同一专业学业最优秀的师姐和学院里一位退了休的老教授结了婚。老教授拄着拐杖都走不稳路，同学却见怪不怪，都说很多男建筑师的二婚三婚对象都是自己的女学生，而且再婚占比很高。秦山为师姐惋惜，外公说，
1: 要学习理解人的局限性。
0: 秦山故意问，
2: 包括我父亲吗？
0: 外公吹胡子瞪眼，背转手走开了。秦山是读中学时才意识到母亲出去美国受了多少委屈，上班大楼车位不够，他被上司要求每天早上去给上司占车位。虽然工作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开始，但母亲清晨六点半就得出发。秦山说，
2: 所以我总是去学校最早的一个，总跟门卫玩。
0: 那时秦山才七岁，且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岳有威鼻子有点酸。秦山母亲的同事大多是白人，种族歧视肯定免不了。他说，
2: 如果不是因为要养我，以他的性格，有些事就不忍了。
0: 后来外公告诉秦山，不光是为了生活，母亲需要依靠一个平台做出成绩才能打开局面。他在那家公司待了一年多，拿到了专利，去了他后来工作的地方。秦山打开手机给岳有威看母亲的成果，他主导的一款凌空飞行器用于海洋监测及预报保障，另一款四旋翼飞行器至今在森林防火中应用广泛，还有一种可抛放式微型导弹诱饵，可探测防空雷达或来袭导弹的信息，用来保护战机。如果命运能多给母亲一些时间，她就能创造更多价值。母亲去世之时，正在研制一种防空武器。外公找到他留下的资料，带队往下推进，前年才得以完成，依照女儿生前的心愿提供给祖国。该项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是母亲在国内那所大学任教时就在研究的，它能同时拦截多个目标，有效压制敌军的空中力量，不让对方轻易进入中国领空。阮东青是勇士，若非天不假年，原可永不停息地摘取成就。秦山说起他，双眼亮得像漫天的星，照亮了岳有威整个人。岳有威心底的一方小小天地也变得柔软了。他摇晃着秦山的胳膊，
3: 小山，别生我气了。我带你去吃红糖冰粉吧。
2: 是你受委屈了，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3: 那你半天还不理我。
2: 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
0: 被人看到那么龌龊的自己，却被温柔对待，岳有威全身心都很暖，撒娇道，
3: 不委屈，不准再为我找借口了。
0: 岳有威的头发长得快，快接近小女孩的童花头了，真像个妹妹。秦山摸摸她的头，
2: 我不是在为你找借口，我知道小薇是在积蓄力量，但是我会心疼。
0: 岳有威心里有些东西在跳舞，像回到了在陆晚霞那座城堡游玩的日子，黄昏日暮，对着大湖观日影斜飞，看彩云升起。他不再去想对李东明着不了，他不可能既想交到好处还能毫发无损，若有下次将愈演愈烈。秦山把桌子底下的猥琐挑到明面上，李东明不便再找岳有威了。岳有威神清气爽，他已逐渐强大，对方瑶掀了桌也还留在公司，还得到本次最好的一场拍卖会。李东明得罪了就得罪了吧，他应该捏不死自己。然而秦山竟然真的能无条件理解某个人。岳有威取笑他，
3: 小山明明是很

0: 讲原则的人应该生我的气。
1: 原则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大学时候，导师团队负责跑外事的人员得跟政客商人厮混，也得做些不那么让自己喜欢的事。他们有时会紧张地发抖，手段也未必高明，姿态也不能时刻优雅。秦山都见到过，但他和他们性格处境都不同，不能随意评断他们。岳有威带秦山去了中午吃饭的那家小馆，要了两碗红糖冰粉，秦山对邻桌点的桃胶炖牛奶好。

0: 用袍子削了皮，留了个小尾巴，递给岳有威。村里人说这样吃得彻底，不浪费。岳有威咬了一口，秦山满眼期待。好不好吃？小白瓜清香甘甜，靠近瓜瓤处很绵软，尤其好吃。岳有威吃得哧溜哧溜的。
1: 晚上让正好也吃，还想让我老爸老妈都吃到。哎，我寄几个回家吧。
0: 那地址发给我，我让小五再买点。要不是刚才吃了甜品，肚子太饱，岳有威还想再吃一个。秦山从后座拿出一个纸盒，里面装有一副笔架，是用他那堆紫檀残件当中的几件拼凑做出的。大东师傅说岳有威给他看过样式，秦山离开江嘉林去见江爷爷之前选了这种，让大东师傅做了出来。严老太托秦山转交的瑞鹤图秦山也带来了，还有巧克力香槟，这回买到一箱，整个团队都够喝了。秦山给岳有威看一件件礼物，满头大汗，欢欢喜喜。岳有威轻声喊他：“
1: 小山。”
0: 秦山把礼物都放回原位，应道：“哎。”“
1: 秦喵喵。”“
0: 啊。”“哎。”岳有威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就是想喊喊秦山。话都说开了，秦山知道岳有威所有的恶劣，所有的心眼了。岳有威不用再伪装了。秦山却以为岳有威还在惭愧，只给他看路边上的百年梧桐树。一棵树想成材，得在泥土里深埋，泥土里还会有虫子爬过根须。
1: 岳有威心情好极了，把郑家地址发到秦山手机上，秦山把地址转给助手小五，让他买点小白瓜寄过去，然后点开书毅刚发的信息。你还没到云州吗？岳有威瞥见咦了一声，哎，他和你还有联系啊？秦山给他看书毅的朋友圈，书毅养了两条大狗，朋友圈除了狗的照片就是狗的视频。他笑道：“
0: 他们很可爱，我点赞，他有时候会和我聊几句。”
1: 狗随主人，书毅的两条大狗很是漂亮神气。岳有威把手机还给秦山，紧了紧眼神。你对他说过，你有很喜欢的女人。有天书毅突然问：“你们没在一起，那就是他另有所爱了？”哦，可怜的人。可怜的人那么多，秦山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回答道：“
0: 不可怜啊。”
1: 才下午三点半不到，秦山问：“
0: 你接下来做什么？”“
1: 去飞云湖广场试音效，完事儿了得请工作组吃晚饭呢。”“
0: 哦，那我去找舒小姐，前天就说好了，我来云州就找她。”
1: 岳有威掐着单肩包的袋子说：“明天上午还得彩排呢，你跟舒小姐把明天的午餐也约了吧。反正无人机种类多，你俩能从天上聊到海上。”“
0: 想跟他聊业务，他说认识几个收藏家，我想也许能介绍给你。”“
1: 我自己能谈业务，不用你帮我。”“
0: 啊，不是你鼓励我锻炼的吗？”“
1: 你团队那些人你都锻炼好了吗？跟他们说话一次能说一长串吗？”“
0: 不能。”“
1: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先从本职工作锻炼起，懂吗你？”“
0: 啊，懂了。”“
1: 我去广场了，你去和舒小姐聊无人机。”“
0: 那我回酒店工作，明天再忙一上午，下午去看拍卖会。”“
1: 湖边风景好，你吃完晚饭，要不要去找我？”“
0: 要。”
1: 岳有威满意的去飞云湖广场，秦山也满意的走了。不用等到明天，今晚他就能再见到小薇了。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八十八集，他身边是谁，就善待谁。岳有威试完音效，彩排了两次。湖边餐厅多，他选了一家临着湖的宴请工作人员。团队里的男人都被岳有威喊来了，男人和男人更能打成一片。新人武轩一见岳有威就认错，他被方瑶的狗腿套了话，透露了岳有威的动向。如果岳有威想动手，他将功赎罪。亲自动手的乐趣，武轩不会懂。岳有威说，
4: 明天他和我都有拍卖会，忙完再说。
3: 晚饭后，秦山来找岳有威，两人沿湖漫步。湖岸都是高层小区，秦山被其中几幢吸引。那片不错。
4: 你爸公司建的，开盘价很高，但是卖得很好。
3: 凌海集团很重视园林景致，会拿出大片面积植树建园，春有桃李，夏有绿竹，秋有金桂，冬有松梅。每一幢建筑的距离都比国家规定标准更宽，更强调私密感。岳有威看过秦望的访谈，他说他喜欢拿自然景观好的地儿，建筑得配得上宝地。岳有威和丁文海看过不少楼盘，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小区。当时岳有威感叹过，建筑师出身的大商人很注重视觉美感，否则大可把每一寸土地都盖上房子。丁文海对精装房满意得不得了，盘算着买它就不用再筹装修费。可是两人所有的钱加在一起，就算只付首付，仍有十几万的缺口。岳有威眺望湖景说，
4: 除了贵，这套房子真没缺点。当然了，贵不是他的缺点，是我的缺点。
3: 丁文海说，微微不可能有缺点，我去借。可惜借钱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开得了口的朋友大多没钱，有钱的通常开不了口。正好出过馊主意，
4: 哎，要不要去问问叶师兄啊？
3: 岳有威不想没完没了的欠人情，
4: 那我还不如去找吴小云，找他家男人拿个内部折扣。
3: 岳有威跟那套样板间无缘，跟丁文海也无缘。学校里搞行政的大姐撮合丁文海和副院长家的千金，他没能抵住诱惑。两个人分手后，岳有威买的公寓在该小区对岸，也是凌海集团子公司开发的，是小户型，总价不高，才兴建不久，几年后才能交房。
2: 岳有威陷入回忆，安静下来。秦山以为他担心秦望明天再度出现，而这是极有可能的。两人默默地走了一阵，前面很热闹，一大群人在跳广场舞，旋律喜气洋洋。岳有威站到众人边上，模仿比划着也跳起来，跳最简单的舞，却越跳越开心。岳有威在想，若能活到被人喊广场舞大妈的年纪，老也值得开心。脑膜瘤余党会听他的，再给他几十年时间吗？做完伽马刀治疗有两个月了，也该换个活法了。秦山对神佛祈求岳有威无病无灾，岳有威之所求也是这个，方瑶别想再看到他的丑恶面目了。大妈们摇着手中的铃鼓，打着拍子，岳有威转过身对秦山拍着掌说，
4: 我再也不会去见李老头了。
2: 秦山心中一宽，用力把他按进怀里。岳有威揽着他的腰，心情极是畅快。 生命中最好的时光终究是有限的，但这一时一刻足够好了。但愿秦山永远不用去遵守这社会通行的所谓生存法则，更无需屈从。一位大妈的灵骨脱手砸到秦山胳膊上，岳有威笑着离开他的怀抱。秦山把灵骨还给大妈，回头看岳有威，他娇盈盈地看着秦山，脸上淌着汗，犹如小鹿蔷薇。秦山脸上一热，
3: 送你回家。
2: 岳有威的车停在广场对面的一幢商厦，坐上秦山的小面包车，一起把他带来的东西都搬进屋。秦山咬着正好塞的冰棍儿奔下楼，岳有威站在阳台上目送他远走，然后回卫生间洗漱涂去疤药。左上臂的伤疤淡了很多，胆结石手术的创口也几乎看不见了。从今往后，他只想高高兴兴健健康康活一天每一天，在这珍贵的人间。
3: 秋老虎猛烈，但人民群众看热闹的热情高涨。中午12点，豪车准时开来，立刻被人围上。预展期已过，不能再上手。很多人围着栏杆拍照。朋友们订的花篮陆陆续续到了。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来了。
4: 叶总说，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模拟展出已经完成了，他想和你的庆功宴一并举行，可以吗？
3: 纽约酒吧一别，岳有威再也没有和叶之南打过照面，同意了。
4: 今晚吗？没问题啊。
3: 秦山提着花篮来了，花店员工找了一个显眼的地方摆上。秦山一看，旁边是苏远的花篮，他马上把自己的搬起来，看了一圈，摆到杨成罗向辉联名的花篮边上。广场上人来人往，不停有客户咨询。姚佳宁、黄婷和程鹏飞担任了大部分的答疑工作。场地空旷，比室内场费嗓子，岳有威得吸着点。岳有威安排秦山做员工席，不多时，夏至在秦山旁边坐下，掏出耳塞戴上。秦山问：“你在听什么音乐？”夏至说：“没听。”秦山明白了，夏至不愿别人攀谈，他埋下头继续研究建筑图。以他的资历，目前最多能当个主管建筑师，但江爷爷给予充分信任，让他担任艺术馆及景区的总建筑师，还配备了团队。连日来，他越发感到能力欠缺，频频向大学时的师长请教。刘亚成来找夏至，下周的拍卖会，我看上这几件了，夏老师帮我讲讲。夏至拔下耳塞，扫了刘亚成的平板电脑一眼。下周三你早点到吧。自从刘亚成在天空艺术空间入股，夏至对他的态度好了几分。刘亚成捧着平板电脑笑呵呵地走了。岳有为最后一次彩排结束来找秦山。
4: 哎，还没跟舒逸见面吗？你晚餐可以去找他哦。
3: 秦山心一沉，岳有为说，
4: 这次庆功宴呢，还有赵杰团队和策展组的同事。
3: 秦山懂了，自己不是岳有威的同事，不便出席。他说，
5: 我和舒小姐说了，我很忙，今晚我回酒店工作吧。
4: 那明天早上我们再去那家吃小馄饨和甜汤，还是说换个地方？
5: 就去那家。
3: 开场前，豪车的原主人蔡哲和他母亲都来了，拍卖款项将用于冲抵他们的债务，他们很关心拍卖情况。岳有威走回后台，向蔡家母子看了几眼。昔日骄奢淫逸的人呆坐在一隅，让他无端想起那个移居墨尔本的男人。人心易变，商业也如此。如果当年岳有威心一横，为那男人生儿育女，当个全职太太，

0: 有天男人生意失败或另结新欢，他自己人到中年被迫回到市面上，会是蔡母这等光景吗？荒废太久，自身的竞争力大不如前，打翻身仗会很辛苦吧？是有人一路凯歌养尊处优，但不会是常态。入行后，岳有为跟着同事去鉴别破产户的收藏品，若是平时不是生产的全职太太，无一例外都很崩溃。那时岳有为就想，富贵和情爱都是很无常的东西，一个人怎么敢全然依附于身边人的良心过生活？骄阳似火，露天广场人头攒动，外围也站满了人。倒计时一刻钟，岳有为换上拍卖师制服，他要活成自己的金字招牌。
1: 这场拍卖会有警示意义，第一排都是要员，主要领导们致辞完毕，从特别通道离开。岳有为作为拍卖师随后登场，拍到第三辆车时，他看到秦望匆匆而来。秦望在后排的角落找了个位置，凌云挤过来喊道：哎，秦叔叔。秦望在人群里找寻他的儿子，顺口问：
0: 啊，你负责哪一场啊？
1: 后天的奢侈品。秦望颔首，凌云再想说点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飞快地走开了。豪车比岳有为想象的更易脱手，只有四辆流拍，竞买人多数装束平平，应了程鹏飞事先的分析，朱门大户的少爷追求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买二手货，工薪阶层和小老板才是竞买主力。拍卖会结束，岳有为和几个客户说着话，秦山向那边走，听到有人说叶总在易庭轩订了包厢云云，他心里发涩。江天说得防着岳有为和他的师兄见面，不然功亏一篑，可这是无法避免的。
0: 小山，
1: 熟悉的声音响起，秦山直起了眼睛，很想避开，但左右都是退场的人，他干脆往回走，往空位处走。秦山被阮家人教育的淡泊名利，不图秦望什么，但岳有为出现了，秦望有望把儿子争取回来了。他快走几步。
0: 你很喜欢岳有为啊？
1: 秦山停步，秦望一喜。
0: 我能帮你，他是个很优秀的拍卖师，我把贝斯特拿下来给你，他就不会再拒绝你了。
1: 多年不见，父亲依然不懂得尊重别人，秦山整颗心都被失望漫过去，狠狠地说：
0: 不需要。
1: 说完这句话，秦山拔腿飞奔。秦望愣住，然后笑了。儿子随了母亲，气性大，从六岁多就不喜欢和父亲说话。阮冬青去世后，秦望去美国看儿子，儿子瞪着他，从此不和他说一句话。这三个字，秦望等了14年。秦山奔跑在车水马龙里，从六岁知道父亲有了外遇起，父亲就一直让人失望，还总想通过控制别人的事业达到目的。母亲所在的实验室研究经费不够，父亲赞助了。后来母亲提出离婚，父亲不肯，还威胁停掉赞助，连科室主任都来劝母亲。
0: 秦总说了会回归家庭，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啊？
1: 父亲以为把母亲逼得无路可走，母亲就会妥协，默许父亲在外面花天酒地。国外那家研究机构肯接纳母亲，他带着儿子远走高飞，但何尝不是背井离乡呢？母亲原本可以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踏踏实实搞科研，但母亲的师长屈服于金钱。秦山混混沌沌地走着，一辆出租车揽客，他拉开车门回了酒店。
0: 岳有为送走采访记者，有几个竞买人还没走，带着他又问了一通，才决定支付尾款。实习生们在拆花篮，岳有为回后台换上日常服装，脸上在美国时买给叶之南的礼物，以及他

0: 他送的那只香槟王，岳有为没舍得喝。中午得知晚上聚餐后，他让张明宇从办公室拿来了。下班高峰期，广场一带行车缓慢，岳有为放弃驾车，想走得远点再打车过去。他边走边给秦山发信息。
1: 在哪儿啊？
0: 在酒店。
1: 吃饭了吗？
0: 马上吃。父母打来电话，表扬岳有威比天岩大厦拍卖那次发挥的还要好。岳有威让他们等着收西夏六号小白瓜，一路都没有等到空车。他干脆和父母聊了起来。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秦望坐在后座，无意间看到了岳有威。岳有威拎着大瓶香槟在人潮里走着，穿得很随意，黑色短背心，白色阔腿裤上绣有黑白简笔牡丹花，微风吹来，宽大的裤管贴在他的小腿肚上，金色脚环闪亮。这华美不羁的女人是秦山的爱慕对象。这些天秦望见过岳有威几次，私底下的岳有威既娇媚又骄傲，既媚又烈，是那种即使被车撞倒还能爬起来提着高跟鞋逃命的女人。冬青若像她这样生命力顽强。秦望从不同手下那里都听说了岳有威和叶之南那点事，但师徒俩是不同的。人有功名心很正常，压住了不上脸是能耐。叶之南做得到，岳有威相反。从拍卖台上下来，在这独处的时刻，他很松弛，顾盼间是一张写满了欲望的脸。如果帮儿子把贝斯特拍卖公司弄来给岳有威，岳有威会高兴吧？但贝斯特是吴晓云第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生意，吴晓云看得很重，一想到要和吴晓云商谈，秦望厌憎心又起。也许秦望还不能心急，得再看看岳有威到底对儿子有几分真心，是不是有本事帮自己降服儿子。
2: 岳有威到达逸庭轩，叶之南和张茂林等人还没有来。岳有威和赵杰团队的人都是江之行个人作品展宣传组的，除了赵杰和方瑶，人都到齐了。方瑶不想和岳有威同席，这是想得到的。岳有威估计唐沙也不会来。姚佳宁凑近说：“
1: 小赵老师又失恋了。”
2: 程鹏飞挤眉弄眼：“
3: 他们说他在家哭着呢。”
2: 岳有威想象那场面，乐得拍桌。黄婷赞叹：“
4: 小赵总大情大性啊。”
2: 岳有威团队这桌和赵杰团队相隔两桌，姚佳宁悄声贡献了八卦。方瑶上午的拍卖会上闹出了丑闻，他在现场亲眼看到了。钟泽康手握他和方瑶的私照，要求成为正牌男朋友。前不久双方撕破脸，方瑶家里花了一笔钱买断照片，具体金额不详。钟泽康利落地辞职，返回原籍县级市，火速买了江景房，换了一辆好车，女朋友跟了去，但钟泽康已经搂上了新女友，21岁，肤白貌美，大长腿，大学还没毕业呢。分分合合多少次，这次是来真的。女朋友愤怒又惶恐，她被钟泽康拖到了31岁。
4: 这都是被方瑶害的。
2: 女朋友请人恢复了钟泽康遗留下来的破电脑。上午，方瑶主锤奢侈品拍卖会第二场，刚想介绍一只手拎包，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她和钟泽康的亲密私照。讨厌方瑶的人和讨好她的人一样多，拍卖会工作人员多，谁都有可能是钟泽康女朋友的帮凶。现场众人纷纷掏出手机抓拍，方瑶将画面切换到正常页面，只说了一句：“
4: 男欢女爱，谁没有过？”
2: 奢侈品拍卖会第一场大获全胜，公司对方瑶这一场也寄予厚望。 可他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团队的人担心拍卖压力会转嫁给岳有威，白天都忍着没说。方瑶的反应让岳有威肃然起敬，问：
1: 然后呢？没影响他发挥吧？
2: 程鹏飞说：
5: 嗨，之前漏洞百出，之后还是漏洞百出，只能说他发挥稳定。
2: 岳有威笑得山响，把桌子也拍得山响。方瑶对秦山搬弄是非，正好昨晚上还问要不要对方瑶放手开杀。岳有威倒觉得方瑶无意间做了好事，懒得杀了。
0: 叶之南一行到来，在门外就听到了岳有威的笑声，他脚步一顿。自叶之南在摩天轮上表明心意，就再也没听到过岳有威在他面前这样笑了。叶之南走进包厢，看向岳有威，他坐在众人之间，像一颗发着光的珍珠，气色很好，不是噩梦里那搁浅在沙滩上的人鱼了。叶之南精神奕奕，比在纽约酒吧那次状态好得多。岳有威的担忧少了些许，把礼物拿给他。礼物是产自日本香堂的一种线香，名叫深山月。岳有威说：
1: 这个很好闻啊，送夏至的那种也不错。
0: 叶之南笑着接过，策展组带了酒，他随手拿起一支。这个就当是回礼吧。岳有威说了声谢谢。策展组有个日裔人员，他们带来的都是清酒，这支酒是大吟酿，名叫一生幸福，很直白的祝福。他知道叶之南不是随便拿的。彭程飞开启香槟王，气氛欢快起来。江湖儿女再见亦是朋友。叶之南平常地聊着策展，他跟着张茂林和策展组都学到不少，对岳有威笑得暖意融融，像岳有威19岁时遇见的那个师兄，只是亲切，不含情意。易庭轩的菜品保持高水准，连赠送的凉菜都很精彩，其中一道椒麻做法的莴苣丝赢得了集体好评。岳有威拿起手机想找江天帮忙定位，明天他就带秦山来吃。这个念头一起，岳有威心里明白了很多，再看向叶之南就有了不同的心情。终有一日，他不用再压制心绪，就能和师兄交谈如常吧，如同和丁文海谈恋爱的时光，他身边是谁就善待谁。
6: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
1: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
0: 五月九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

0: 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拌好啦。
6: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1: 时光漫游机，
10: 漫游经典，
11: 漫游经典，
10: 照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我们迎来最治愈的世界微笑日。微笑是人类最动人的表情，藏着欢喜、心动、释然与温柔，能跨越时光，直抵人心。
0: 微笑的魅力从古至今都没有褪色，比如说我们的国宝文物东汉击鼓说唱俑，就以一张生动传神的笑定格了千年前的快乐模样。这件文物塑造的是主人公以说唱为业，神态憨态可掬，笑容鲜活热烈，就像如今穿梭在光影里的文艺工作者，用欢乐与热爱打动人心。
2: 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秋水，两颗突出的苹果肌仿佛熟透的冬枣，构成我可爱的面容。人们叫我说唱俑，虽然无名无姓，咱可是国家博物馆里万人朝觐的大明星。
3: 凤凰传奇闪亮登场，今天那个男女主人公，
2: 我这样的人在四川非常普遍，读书人叫我们排忧，就是现在的演艺圈人士，以娱乐大众为主，让老百姓开心巴适，这是我们的职责。
1: 刚才的这一段音频啊，让我们听见了古人最纯粹的笑意。击鼓说唱俑用笑容传递快乐，如同影视剧中的经典微笑瞬间，总能在时光里留下深刻的印记。今天呀，我们就以微笑为线索，盘点影视剧中那些封神的微笑名场面，在一颦一笑里感受时光的温度。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在专辑下给我们留言，分享你和微笑的故事。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关注央视频和云听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4: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5: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4: 重逢文艺，
5: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一笑倾城，时光留痕，影视剧中的微笑名场面。
0: 微笑有千万种模样，心动的笑，释然的笑，青涩的笑，悲喜交加的笑，每一种都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我们先从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说起。电影《大话西游》里紫霞仙子的那个眨眼笑，成了华语影坛不可复制的经典。
1: 紫霞仙子与至尊宝把手绑在一起，天真又灵动，眨眼间的笑意藏满了少女的心动与欢喜，没有华丽的修饰，却一眼万年，成为爱情题材里最动人的微笑瞬间。
6: 至尊宝，哎，至尊宝，你昨晚怎么不叫醒我啊？哎，你怎么了？哎，来，你到哪儿去啊？站住！坐下。椅子。你怎么了？怎么这样看我？你看到什么了？你看到他了？你真的看到我姐姐了？他那么快就来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你不要相信他，他神经病哎！哎，可能他呢前世跟我斗得太厉害了，所以后来佛祖呢就把我们两个卷在一起，变成一根灯芯，要我们呢苦练修行，化解这段恩怨。可惜事与愿违，现在斗得比以前更厉害。不要说那么多了，快点走吧。你以为我精神分裂了？我没有啊，那个真的是我姐姐。你不相信是吧？来呀，拿来呀，来，我们把手绑在一起，今天晚上就知道了。嗯，
0: 笑是实实在在的心动，是纯粹的欢喜，藏着最美好的爱情模样。紫霞仙子的微笑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她把少女的天真烂漫与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眉眼之间，历经多年依旧能打动每一个人。
1: 而有一种笑却藏着极致的心酸，是笑中带泪的释然。电影《甜蜜蜜》里张曼玉饰演的李翘，在得知豹哥去世后去认领尸体，看到背上的米老鼠纹身，她先是忍不住笑了出来，转眼便泪流满面。
0: 这一笑是回忆里的甜蜜，一哭却是现实中的悲痛。笑与泪的瞬间切换，把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影史最戳心的笑中带泪名场面。
7: Is that him? Do you recognize him or what?
8: Please tell me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没有一句台词，但仅凭着一个表情就道尽了爱恨悲欢。这一笑啊，不是快乐，是藏在心底的思念与不舍，是经历世事之后的无奈与释然，也让我们看见微笑背后藏着的复杂情感。
3: 有一种笑带着卑微与勇气，是藏在心底的热情。在电影《喜剧之王》里，柳飘飘第二天要离开，尹天仇站在路边，带着局促又真诚的微笑，喊出那一句：“我养你啊。”
2: 这个微笑藏满了底层小人物的卑微，也藏着最勇敢的告白。没有华丽的承诺，却用最朴素的话语道出了最真挚的爱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

0: 谢谢了，老板。
1: 哎，
0: 干什么？
1: 走了。
0: 是啊。
1: 去哪里啊？
0: 回家。
1: 然后呢？
0: 上班哦。
1: 不上班行不行啊？
0: 不上班你养我。

0: 这个微笑没有光芒万丈，却足够真诚动人。尹天仇的笑里有对生活的无奈，有对爱情的渴望，更有拼尽全力守护爱人的勇气，平凡却格外伟大。青春里的微笑总是青涩又纯粹。
1: 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章子怡饰演的招娣在井边打水，远远看见自己喜欢的人害羞又欢喜，把已经打好的水又倒回井里，眉眼间的笑意藏满少女的娇羞，
0: 没有多余的动作，仅凭一个微笑就把初恋的心动与羞涩展现得淋漓尽致，干净纯粹美好，像山间的清风，像春日的暖阳，治愈又动人。

0: 先生，小陈去。哎，
1: 来来来，我帮你调。
0: 不用，我自己来。
1: 我来，我来。
0: 我自己锻炼锻炼。
1: 我来，我来。
0: 不，没事没事。
2: 你客气什么嘛？
0: 也不累，也不累。
2: 这活我们都干惯了。您是教书的，您怎么能干这？
1: 我来，我来。
0: 不沉不沉不沉，
1: 我来我来。
0: 不用，我自己来行。
2: 不行不行，
0: 我，哎，我行。
3: 小弟，你咋跑仙境大水来了？

0: 您该轮到我家吃饭了。
1: 我知道。
2: 这是属于青春最美好的微笑，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初见的欢喜与心动。招娣的微笑定格了最纯粹的爱情，也让我们想到自己年少时那些藏在心底的青涩与美好。
3: 有一种微笑藏着卧底生涯的疲惫与迷茫。电影《无间道》最后的天台对峙，梁朝伟与刘德华饰演的角色在身份的枷锁里挣扎，微笑里满是疲惫与无奈，道尽了卧底生涯的辛酸。
4: 挺利索的，我也读过警校。哼，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
5: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我要的东西呢？
4: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
5: 什么意思？你上来晒太阳的？
4: 给我一个机会。
5: 怎么给你机会？
4: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4: 那就让我死。
5: 对不起，我是警察。
4: 谁知道？

0: 警察，方亮生，放了刘警官。
1: 你上司是韩琛的卧底，证据在我手上，我们到警察局再说。
0: 放下枪，立刻放下枪！
1: 我报了警了，
0: 我更不要相信你啊！
1: 你不用相信我。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0: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0: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这个微笑不是快乐，是对命运的无奈，是对身份的迷茫。两个身处黑暗的人，用微笑掩饰心底的痛苦，成为警匪题材

破坏丫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

0: 向前走，破坏丫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绣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啊，红红的高粱酒啊。
1: 唱戏的，你给我出来，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唱些什么歪腔斜调，斜调歪腔的。
0: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丫头。
2: 这一笑是野性的浪漫，是心底的笃定，没有含蓄的遮掩，全是热烈的真情，在广阔农田的映衬下格外动人。这也是属于生命最本真的微笑，热烈、自由、充满力量，打破枷锁。
3: 从心动的眨眼笑到心酸的笑中带泪，从青涩的清纯笑到热烈的会心之笑，影视剧里的每一个微笑名场面都藏着一段时光，一份情感，成为我们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经典。
2: 微笑是时光里最动人的印记，也是影视剧中最温暖的力量。这些经典的微笑瞬间跨越岁月依旧能够打动我们，这就是微笑的魅力，也是光影的魔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期待和您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期，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一笑倾城，时光留痕，影视剧中的微笑名场面。
1: 光影里的微笑动人，缔造光影经典的幕后匠人更值得敬佩。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81岁的袁和平荣获终身成就奖，他被誉为天下第一武指，用一生坚守撑起华语功夫片的半壁江山。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袁和平，品读他的光影江湖。
2: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3: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2: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师到一代宗师，他重新定义了武术指导的行当。从香港片场到好莱坞银幕，他将华语功夫电影带到了全世界。年过八旬，依然躬身为桥，传武传艺传心法，万事从命，始终初心不改，守正守道守家学。他初见自己，再见天地，又见众生，终成一代宗师。他是天下武指的第一，更是观众心目中的唯一。祝贺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袁和平。
1: 北京是我父亲的故乡，今天我也算是回家了。都说我是天下第一武指，那是因为有我们天下第一的武术，才能有指导这份荣誉。不是句号，而是逗号。我不是八十一岁，我是十八岁。凡是打拼的年纪，我会继续打，继续再闯。谢谢大家。
2: 谢谢。
3: 八十一岁的袁和平站上领奖台，说自己不是八十一岁，而是十八岁。这份荣誉不是句号，而是逗号。他会继续打，继续闯。这份热爱与坚守，正是他一生的写照。袁和平出生于武术世家，他从小习武，又靠着自己的钻研与创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功夫之路。
4: 1978年，袁和平迎来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执导的电影《醉拳》一经上映，就火爆整个影视圈，打破传统功夫片的严肃范式，开创功夫喜剧新流派，也让默默无闻的演员成龙一举成名。
5: 哎呀，别动手，别动手！哎，别动手，别动手！哎，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6: 哎，你怎么来了？哎呀，
5: 这样的场面怎么少得了我苏花子嘛？
7: 苏花子，没你的事，走开点。
5: 哎，那你就错了，我苏花子是专管人闲事的。不过你不用怕啊，对付你这种人呢，用不着我动手，他对付你就足够有余了。哼，哎。

0: 啊，师傅，好凶啊！这是什么酒啊？
1: 三边酒
0: 啊，好酒。
2: 醉拳里灵动诙谐的动作设计，打破了传统功夫片的刻板印象，将武术与喜剧完美的融合。袁和平用新奇的动作设计重新定义了功夫片的表达，也让他在华语影坛声名大噪。这部作品成为他功夫喜剧的开山之作，也开启了华语功夫片的新时代。
3: 此后袁和平和徐克合作打造了《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这部电影成为黄飞鸿系列的巅峰之作，动作设计大气磅礴，将武侠精神与家国情怀完美融合，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4: 名册拿来。阿宽，这里不用你管，你去做自己的事，别过来。
5: 师父，你小心点。
4: 别过来。

0: 怎么不下来啊？下来啊！来呀、啊！陆先生，
1: 时间，最重要时间，真是金马刀，借一险。
0: 陆先生，好冷凶。
2: 影片中的无影脚经典打戏全都出自袁和平的设计，他把传统武术的精髓与电影美学结合，让功夫场面既好看又有深度，也让黄飞鸿的形象深入人心。这部作品让袁和平的动作设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 1993年，袁和平为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太极张三丰》担任动作指导，将太极的柔与刚展现得淋漓尽致，动作飘逸唯美又不失力量感，再次创下了事业高峰。
4: 君宝，你变聪明，懂得用刘公公来要挟。
5: 我从小就很聪明，不过我不屑利用这种小聪明。
4: 你们想怎么样？
5: 我想告诉你，你的所作所为只有死路一条。
4: 从小到大讲计谋论功夫你全都输我，还没有利用，你怎么跟我斗？
6: 叫他跪下！
7: 跪下！还不跪下！
6: 你现在跪在地上跟我说话，你又怎么跟我们斗？
4: 君宝，你不是很喜欢帮助人？我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个局面，我不能放弃这一次，你就当帮我一次忙。快点放了刘公公！
5: 你那只是过眼云烟，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
4: 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是哪门子拳法？
5: 无根无极，万法自然，太极。
2: 电影《太极张三丰》的动作设计打破了传统功夫片的刚硬风格，以柔克刚的动作场面成为武侠片的经典范本。袁和平用自己的理解赋予

0: 述新的表达，也让更多人看见中国功夫的多元魅力。
1: 在华语影坛站稳脚跟后，袁和平迎来了走向世界的机会。他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起初并不想去好莱坞，是因为发现武侠可以和科技结合，想要尝试新的东西，最终才接下了电影《黑客帝国》的动作指导工作。
2: 中国功夫电影很早，欧美就已经他都看过了，我们因为这个开的这个霍元甲其实就是马上找我了，我都不会英文出来看嘛，而且我就很多试拍我为什么要去就没有考虑过很多去了啊，就啊一上去还找一上去一个机票来跟我谈的，谈的还有诚意啊，出机票啊什么给你啊，也去谈谈嘛，我们我抽个时间去谈嘛，用他的美国的那种特效科技，把我们的功夫摆进去，可能会有幸运，可以尝试我，最后才有兴趣跟他去拍，结果出来是真的是比较有幸运，说很好，
3: 效果很好。
2: 我到美国拍这个，找到一批他们美国的武行吧。最后他们想怎么拍怎么拍，但是他们在美国变得很美国动作片的基本的那个人才了，已经了。
0: 袁和平将东方武术美学与西方特效技术完美融合，设计出的子弹时间等经典场面震惊世界，也让《黑客帝国》成为影史经典。而袁和平也凭借这部作品坐稳了天下第一武指的地位，让中国功夫走向世界舞台。
1: 袁和平从不局限于一种风格，和不同的导演合作总能精准完成导演的要求。与周星驰合作电影《功夫》的时候，他设计出天残地残与三大隐士高人的交手场面，奇幻又精彩，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的名场面。
4: 这次有老两位这么专业的人士到这儿来呢，
5: 这个我们全都明白，洪家铁线拳、五郎八卦棍、十二路弹腿全都在这里，是比较棘手。
6: 之前他们都是一流高手，只因厌倦了武林争斗而退出江湖，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7: 啊。这个就叫专业。
8: 当然了，杀手排行榜第一位，物超所值，贵点也值得。
5: 错，第一位是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
6: 他太醉心于武功了，以至于练功走火入魔，听说现在已经住进精神病医院了。
8: 那排行榜第一位始终还是两位呀。
5: 严格来说，我们只不过是卖唱的。
6: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8: 喂，好诗啊，是不是啊？
7: 一会儿就要分手了，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9: 原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早知道就不会这么寂寞了。不如趁这个最后机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10: 别逗了，还有很多行李没收拾呢。
9: 我也是说说而已啊。
10: 对。

0: 十二路弹腿，攻守并重，名不虚传。铁线拳、钢中带柔，可谓全中之尊。
1: 五郎八卦棍，千变万化，高深莫测。后会有期。
2: 哎呀哎呀！
3: 在电影《功夫》里，袁和平把武侠的奇幻与喜剧的诙谐结合，每一场打戏都设计的精妙绝伦。 既贴合影片风格，又展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他总能根据影片的风格调整动作设计，这就是顶级武指的实力。
4: 如今，81岁的袁和平依旧没有停下创。

0: 作的脚步。在电影《镖人》的幕后特辑与央视节目的访谈中，他道出了自己坚持创作的原因。
1: 镖人那种乐曲可以拍得不一样的，我总是蛮过瘾的呢。
2: 想想一种武侠的自由世界。
1: 这些聚集了四代武侠人，就是想要拍最纯粹的武侠。
3: 我跟万八爷，你找我，你后悔吗？我还能打吗？八爷能，在我手里，你什么时候都能。我也跟八爷说，几十年了，你还有这热情。有，我还想超越，我还想走，
1: 我还想尽我所能去探索，让武侠的故事可以继续讲下去。我是看过镖人那个漫画，我觉得漫画很符合现代年轻人那个节奏，很热血，而且每个人的人物性格都很出彩。所以我在想，差不多有10年以上没有武侠片了，所以我就尝试把这个版权买下来，试拍这个新风格的镖人。什么新风格？就是没有功夫那种教室，没有那个，一拿出来就打，砍就打，就这样，我就好像现代人那种感觉的，不就没有什么花俏的教室，就全部是直来直往的。我就感觉看起来比较热血一点嘛，是吧？
4: 袁和平说，武侠精神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怀，他想把这份侠义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镖人是他对武侠片的新探索，想让更多人看见不一样的江湖。81岁的他依旧心怀热爱，坚守在电影创作的一线，用一生诠释着匠人精神。
0: 从功夫喜剧到武侠经典，从华语影坛到好莱坞，袁和平用60多年的坚守打造了无数光影经典。他用动作设计赋予角色灵魂，用热爱传承武侠精神。这份坚守与热爱和影视剧中的微笑一样温暖又有力量。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1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1: 时光札记。
12: 欢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札记。今天我们一起解锁袁和平在成为武术指导之前的人生经历，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与早年的蛰伏时光。
13: 刚才我们提到袁和平出生于武术世家，他的父亲袁小田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武术指导，也是香港影坛公认的功夫片奠基人。从小就教袁和平兄弟习武，希望他们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
12: 袁和平是家中次子，下面还有袁祥仁、袁心义等弟弟，兄弟几人日后都成为功夫片的中坚力量，组成了袁家班，撑起了华语功夫片的半壁江山。年少的袁和平啊，其实并不喜欢习武，总是在父亲监督时才装模作样的练习，父亲不在便偷偷看书。和活泼的弟弟们相比，他显得格外安静。
13: 十几岁的时候，袁和平就跟着父亲到片场，从最基础的龙虎舞狮、龙套演员做起，做替身，演小角色，每天摸爬滚打，日子过得格外辛苦。那时候的舞狮行业竞争激烈，老一辈舞狮不退位，年轻人就没有出头的机会。
12: 1962年，17岁的袁和平参演《白蛇传》，正式进入演艺圈。此后的10年，他一直做龙虎舞狮助理舞指，跟着刘家良、唐家等前辈学习，在无数影片里饰演被打倒的小角色，默默地积累经验。
13: 1970年，25岁的袁和平终于迎来机会，首次为电影《疯狂杀手》担任动作指导，正式开启他的舞指生涯。此后，他又陆续合作《壁虎》《荡寇滩》等影片，一步步打磨自己的动作设计风格，为日后的电影《蛇形刁手醉拳》的爆火埋下坚实的伏笔。
12: 早年的蛰伏与磨砺，让袁和平吃透了功夫片的精髓，也让他懂得创新的重要。那些无人问津的武师生涯，那些摸爬滚打的日子，都成为他日后成为宗师的基石，也让我们看见所有的成功都离不开早年的坚守与积累。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一笑倾城时光留痕，影视剧中的微笑名场面。
0: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希望微笑能够常伴你的眉眼。影视剧中的微笑藏着时光的温柔，匠人坚守的身影藏着岁月的力量，一颦一笑定格经典，一生则是坚守初心。
1: 无论是光影里动人的微笑，还是幕后匠人的执着，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温柔与坚守是时光里最珍贵的力量。愿我们都能以微笑面对生活，以坚守奔赴热爱，在时光里留下属于自己的温暖印记。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5: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二
5: 班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

0: 有，
1: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不是你这干嘛呢？怪瘆人的。
11: 我这儿放声大笑。
10: 您这儿看见什么好玩的啦？跟我一起分享分享。
11: 不是，今天是国际微笑日，我这不是笑一笑吗？
10: 人家那是国际微笑日，又不是国际大笑日，你干嘛笑得这么大声啊？
11: 你不知道吗？我是大孝子。
10: 没听说过，那是一个字儿吗？
11: 哎，你别管是哪个孝，只要是孝那就是好的，孝就能让人身体健康。
10: 是吗？
11: 我跟你讲啊，关于孝有一些人那可太有研究了。
10: 谁呀？
11: 侯宝林和郭全宝啊。
12: 啊，这场节目是相声。
13: 大家喜欢听相声
12: 啊，都爱听相声。
13: 相声是一种笑的艺术。
12: 就是嘛，
13: 可以使大家发笑。
12: 哦，使人发笑。
13: 哎，嗯，啊，发笑别误会这个词啊。
12: 哦，
13: 就是乐的意思。这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回头就起什么化学作用。
12: 哪有这个事？
13: 这一笑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12: 啊。你说这个乐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13: 卫生家说过。
12: 怎么说？
13: 说人心情愉快就能延年益寿。
12: 对，
13: 人要是总苦闷，
12: 嗯，
13: 就容易衰老。
12: 哦，是这么回事。
13: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12: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13: 说人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胜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常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12: 哪有这么多说辞啊？
13: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12: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呀？
13: 这人呐，
12: 啊，
13: 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12: 这话什么意思啊？
13: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
12: 嗯，
13: 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12: 哦，
13: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12: 是啊。
13: 那咱们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12: 那是少白头啊。
13: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12: 啊，不常听相声。
13: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12: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
13: 嗯，
12: 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懂吗？
13: 十年少。
12: 哎，一乐就能绍兴十年呢。
13: 哦，啊，你这是定期的。
12: 我
13: 我这是国企的。
12: 好嘛，我们俩这同款呢，这
13: 你说您一乐就年轻十岁，
12: 就是啊。
13: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12: 为什么呢？
13: 你想啊，嗯，
12: 他一乐就年轻十岁，怎么不可靠？
13: 就拿你说吧。
12: 啊，拿我说，
13: 今年多大岁数？
12: 我今年是58岁。
13: 哦，你到这儿听相声哈哈一乐，
12: 我就年轻十岁啊，
13: 剩48了。
12: 对，
13: 连着再乐4回。
12: 那我就剩8岁了。
13: 再说什么你也不能乐了。
12: 为什么呢？
13: 你不够1回了。
12: 我不够1回了，
13: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12: 怎么？
13: 你再哈哈一乐，没了。
12: 没了。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13: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12: 是啊，
13: 成出生小孩了。来的时候骑车来的啊，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12: 我小孩了。
13: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12: 怎么呢？
13: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12: 哪有这事啊？
13: 就是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12: 哎，人高兴就是、
13: 可以治病。
12: 我还能治病。
13: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2: 哦，都靠着什么呀？
13: 治疗方法很多。
12: 您介绍都有什么？
13: 就拿理疗来说吧。
12: 啊，您说说。
13: 有水疗。
12: 水疗。
13: 电疗。组织疗法。
12: 组织疗法。
13: 睡眠疗法。气功疗法，等等吧。
12: 啊，这些
13: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12: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13: 哎，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12: 哎呦，相声也占一科了。
13: 哎，占一科人数少啊。派去2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12: 哎，这不行不行。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2个相声演员呢？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的。
13: 那也没关系。
12: 怎么办？
13: 将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12: 干嘛呀？
13: 学相声。
12: 哦，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13: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了。
12: 那哪结合得了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13: 你说谁不行？
12: 我就不行啊。
13: 有行的。
12: 谁行啊？
13: 我。
12: 哦，你懂医学。
13: 侯大夫嘛。
12: 你啊，说了半天话我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啊。
13: 你到我们村打听，侯大夫都知道。
12: 都了解你。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呢？
13: 外科就好。
12: 外科那可不简单。哎呦，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13: 开刀
12: 啊，
13: 拉呀。那咱们行。
12: 你行啊？
13: 哎，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12: 就找你，
13: 只要你豁得出去，哎，我就敢干。
12: 我不敢干啊，好不，我得豁出死去找你来治。
13: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12: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13: 啊？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12: 疼啊。
13: 哎，
12: 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13: 是吧？
12: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家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
13: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12: 你
13: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就这么长。
12: 哦，
13: 就这么粗，装屋外把药水啊。
12: 哎，等会儿，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13: 500。
12: 500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受得了
13: 吗？你说人呢？
12: 啊，
13: 那你误会了。
12: 你这是？
13: 我是兽医。
12: 我不是。
8: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1: 嘿嘿，怎么样？这段相声好玩吧？
10: 好玩是好玩。哎，你刚才笑没笑？
11: 笑了。
10: 哎，就是你现在年轻十岁了吗？
11: 那可不吗？我现在已经8岁了。
10: 你拉倒吧，感情你才18呀？
11: 开玩笑嘛，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就是要充满幽默的细胞。而且我跟你说，关于笑，不仅是侯宝林、郭全宝有研究，这李金斗和陈永泉他也喜欢研究笑的秘密。
15: 笑是人类的本能，
16: 可以这样说，
15: 人人都爱笑。
16: 哎，
15: 人人都会笑。
16: 当然了，
15: 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忽略了一个问题。
16: 忽略什么问题呢？
15: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
16: 啊，
15: 这个笑容从哪儿来呢？恐怕有人说不清楚。讲一讲这个笑的秘密。
16: 哎，您不用讲了。
15: 这个
16: 行了。
15: 这个
16: 行，
15: 怎么了？
16: 您先不用说大家
15: 啊，
16: 我就说得清楚。
15: 哦，您说得清楚？
16: 当然了，
15: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这个笑容从哪儿来？您知道？
16: 我知道。
15: 那太好了，
16: 嗯，
15: 麻烦您陈老师，
16: 嗯，
15: 告诉大家笑容从哪儿来啊？
16: 从哪儿来呀、啊？从脸上来啊！这有什么呀？
15: 笑容从脸上来。
16: 哎
15: 啊，你有脸吗？
16: 哎啊！我这么大岁数没脸，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15: 这么说您有脸？
16: 当然有了。
15: 那您告诉大家，您的脸在哪儿呢？
16: 哎呀，还用告诉？
15: 啊啊，
16: 看见没有？
15: 嗯，
16: 这前面看见了吧？
15: 嗯，
16: 都是脸。
15: 老头够大方的。
16: 嗯，
15: 不，这前边都是脸。
16: 对，
15: 你骗别人成了。你骗今天在座的朋友可骗不了，
16: 没骗
15: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这个不是脸，
16: 这是什么呀？
15: 这是面部，对不对
16: 啊？面部。
15: 哎，大家掌声一鼓掌，这就说明我说对了。
16: 哦，
15: 面部。你到医院看病去了，哎呀大夫我这儿不好受。哦，哪个部位不好啊？给你看一看面部。我们问的是脸在哪儿，你告诉大家。
16: 哦，明白了。
15: 嗯，
16: 您让我说说具体的部位在哪儿，对不对？
15: 对呀、
16: 啊，那刚好说了，
15: 在哪儿？
16: 看到没有？
15: 啊，
16: 这就是脸，
15: 这又说错了。
16: 嗯，
15: 这是两腮呀、啊，是吧？你看那小妹妹都指了，这是两腮呀、啊，啊、嗯，脸在哪儿？
16: 哦，这是脸，
15: 那是颧骨啊。
16: 哦，那这是脸，
15: 太阳穴。
16: 哦，这是脸，
15: 前额骨。
16: 这是脸，哎不，这鼻子，这不是人。
15: 脸在哪儿？大家都着急了，只给您鼓掌。您告诉大家，陈老师，您的脸在哪儿呢？来来，说说。
16: 各位朋友，我这脸哪儿去了？
15: 您今年高寿了？
16: 60了，
15: 白活了。
16: 怎么
15: 没脸了？
16: 哈。你才没脸呢。
15: 有脸吗？
16: 有脸。
15: 在哪儿呢？
16: 那就得请您给指出来了。
15: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啊？
16: 嗯，我不是找不着脸了吗？
15: 您别不好意思，陈老师。
16: 嗯，
15: 不单您找不着自己的脸，很多的朋友都找不到自己的脸。
16: 是吗？
15: 因为这是个秘密。
16: 哦，
15: 大家头天晚上睡觉之前总要说一句话。
16: 说什么呀？
15: 去洗洗脸去。
16: 哎，都这么说。
15: 说错了
16: 啊？
15: 说错了。
16: 错了，
15: 是脸，
16: 是啊，
15: 全是面部。
16: 哦，那这脸在哪儿呢？哎、
15: 今天、嗯、听完了李金斗说的相声，各位朋友找着自己的脸了。
16: 哦，在哪儿啊？
15: 我告诉您呢。
16: 哎
15: 啊，我指一指陈老师的脸。
16: 哎
15: 啊，指到了陈老师的脸，您自己就找到了自己的脸。
16: 哎，对对，
15: 您注意啊。啊，大家说脸在哪儿
16: 啊？
15: 啊，全部是脸。
16: 哎，
15: 刚才指的都是各个部位。
16: 哎，
15: 每一个人的脸在哪儿呢？
16: 在哪儿？
15: 您注意。
16: 哎，
15: 现在开始指。
16: 嗯，
15: 就在眼皮底下，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没有？这儿就是陈永泉的脸。
16: 哦，我这么大人就这么点脸呢。
15: 陈老师，
16: 嗯，
15: 你知足吧。
16: 怎么？
15: 你比那猫脸大多了。
16: 嗨，我怎么当跟猫比啊？
15: 不单是您，每一个人的脸都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大脸，这个千万别不好意思。哎呀，你看我都总经理了，我董事长了，我大款了，没用，越董事长脸越小。
16: 是啊。
15: 来，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的脸。
16: 行了，您等会儿
15: 。
16: 您说这话有根据吗？
15: 你这话说的没根据。你查这个字典呢，眼脸说在哪儿呢？
16: 哎，有这么名词，
15: 就是这个地方。
16: 哦，
15: 您查这个古字典，又念简。
16: 哎，有简一念，
15: 这能是胡说八道吗？
16: 不是不是，
15: 是不是？
16: 哎，
15: 这么大的脸能够产生笑容吗？
16: 不能。
15: 完了，
16: 那您说这笑容由哪儿产生？
15: 这个秘密我来给您揭穿的。大家哈哈这么一笑，笑容从哪儿来？
16: 从哪儿
15: 来？您注意啊！
16: 啊，
15: 笑容从哪儿来？
16: 啊，
15: 从眼睛跟嘴上来。
16: 是吗？
17: 微笑之前，两只眼睛鱼尾纹发皱，嘴犄角向上，立刻产生笑容。
16: 哦，
17: 今天我借咱们这个舞台，给我们在座的朋友表演一次我们人类最标准的笑。
16: 好，
17: 谢谢。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
16: 啊，
17: 这个您注意这个眼犄角啊，这个嘴犄角啊，注意着。而且这个笑有个特点，
16: 什么特点？
17: 笑得快。这个笑容收回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慢，
16: 是吗？
17: 它有个预备活动，一预备活动，您注意这个眼犄角、嘴犄角立刻向上。
16: 哎，
17: 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
16: 对对对对，
17: 这是非常标准的，绝不是骗您啊，不是骗您啊。您注意啊，女同志要笑起来，那比我们男同志还美啊，因为今天来的女同志都是我们上海最美的人。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注意啊，笑得快，笑容收回来特别特别的慢。
16: 好好好。

0: 这才完。
1: 哈，这么麻烦呢？
0: 人类最标准的笑啊。
1: 什么呀？不标准。
0: 怎么不标准呢？
1: 浪费时间。
0: 按照你的意思呢？
1: 应该笑得快，笑容收回来也得快。
0: 哦，你的意思嘛，笑得快，笑容收回来也特别的快。
1: 哎，
0: 正常人哪有这么笑的？相声有点意思。哈哈哈哈。
1: 哎呦哈。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小霍，哎，你说为什么呢？听你笑完，我就那么不想乐呢？
7: 那是不是因为我没那么可乐呀？
6: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要不然你给我讲个笑话吧，看能不能把我逗乐了。
7: 可以啊。
6: 嗯，
7: 我问问你，说什么老鼠两条腿？
6: 什么老鼠啊？
7: 米老鼠两条腿。
6: 哦，那你继续。
7: 我再问你，什么鸭子两条腿？
6: 唐老鸭呗。
7: 错了，什么鸭子都两条腿。
6: 你就这个呀？这也不好玩啊。
7: 不好玩吗？是不是你这笑点太高了？
6: 不高啊。
7: 干脆我给你送到速效诊疗所去治治吧。
6: 什么东西？
7: 速效诊疗所，高英培、严月明、李金斗他们开的。
8: 笑声好。
9: 你们好，我点一下名啊。严月明
10: 到。
9: 李金斗
11: 到。
9: 唐爱国
11: 到。
12: 高英培
13: 到。
9: 您怎么点我呀？
14: 怕把您给忘了。
9: 您说有点教授怎么着？这是我们速效诊疗所今天正式开诊，在没有工作之前，我先测验他们一下对笑掌握的什么程度。
8: 预备，笑。
9: 告诉你们三个人啊，待会儿有疑难病症啊，到里屋找我去。
8: 是，
15: 连门都找不着了。
16: 请问
9: ，哎呀，
16: 这是速效诊疗所呀？
9: 啊，对呀，大娘，这哎，二位
8: 啊，
9: 我看着这么面熟啊，
8: 你怎么了？哎啊、这是大观园里边的刘姥姥。
9: 哎呀，啊，刘姥姥，您来看病来了？
16: 嘿，不是我有病
9: 啊，
16: 是我儿子有病。
9: 哦，您儿子他怎么的了？
16: 嘿。他打上个月呀就不会笑了。
9: 是啊，哎呦，怎么
16: 是这么回事儿？
9: 哦，您给说说。
16: 你们这儿有说相声的？
9: 啊，我们这都是相声演员。
8: 对对对。
9: 哎，不，没错。刘姥姥，您听错了，我们这都不是相声演员。
8: 对，
16: 大夫，那我就放心了。
9: 啊，您说说，
16: 上个月呀
9: 啊。
16: 我们那儿去了一帮笑星说相声，
9: 是
16: 我儿子就跑去听去了。
8: 是啊，
16: 可是这帮人呢，怎么说大伙儿也不笑。
8: 哎呀，
16: 后来呢，他们又装男又扮女，又学聋又学哑，还来这么一下子，你说他得怎么折腾啊？大伙儿也不笑。
9: 您看，
16: 就在这个时候，冷不丁跳起个笑星来呀。就隔着我们孩子，
8: 哎呀，
16: 谁知道啊？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孩子给隔着过火了。
8: 哎呀，
16: 打那。

0: 象
1: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大鼻子肯定会有印象的，但是那是亨特，不是我，不是我。哎，刘姥姥，您看错了。
0: 您这位，哎啊，您这位小眼镜
1: 啊，那个，
0: 您就是
1: 不不不，刘姥姥，您记错了。您说小眼睛啊，那是高英培。啊，不是我，不是我，
2: 看病吧，看病吧，
1: 主任，看病吧。哎，刘姥姥啊，您把儿子带到这儿来，算找准了门了，保准把他的病治好。
2: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放心，好好卖去。
2: 来吧，小伙子，坐好，坐好。
1: 来，
2: 不要紧张，放松啊。哎，来来来，
3: 请把腿抬起来，伸直。
0: 你们这是？
2: 号脉。
0: 号脉有号脚脖子的吗？
2: 一个人一个号法。
3: 对，每个大夫摸的地方全不一样。
1: 哎呀，二位，二位，干嘛呢？这是
2: 号脉。
1: 哎呀，号脉有号脚脖子的吗？
2: 你说号哪儿啊？
1: 这也太笨了。
2: 号哪儿啊？
1: 号脉得号脖梗子呀！啊。
2: 哎，我就是挑拨，
1: 我的脖梗子，
0: 这一帮外
1: 行，那咱自个耗自个儿的吧，会会人吧。
4: 哎，哎呀，这病有点不轻啊！哎呀，
3: 脚脉有点发凉啊！
1: 哎呀，脖子有点发挺啊！
0: 哎呀，我儿子要完呐！孩子，这都不是。
1: 是啊，
3: 疑难病症，
1: 疑难病症，对，您给看啊，哎，这是一个多月呀，他不乐了，哎，
4: 没关系，没关系，我给他检查检查，
3: 检查检查，
1: 您给检查检查，教授，你这焊铁壶呢？
3: 这不整个一修水桶呢吗？这，哎呀。
4: 你看这个病啊，太重了，
3: 太重了。
4: 我去查一下资料。
1: 好好好，
4: 你们三人给进行常规的检查。
3: 啊，您好，您好，来来来来来，
1: 刘老您放心，
3: 不要害怕，
2: 没有，
3: 唐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1: 对对对，
2: 刘老您放心，
3: 你就要笑了。
2: 这有很多办法，不就
3: 是
2: 笑吗？
3: 准备笑。
2: 来，咱们先想一想用什么办法啊？
3: 笑，
1: 门。哎呀。
2: 讨厌，你怎么还？你不笑不笑吧，他的病太严重了，咋治啊？
3: 你这种方法太陈旧了。
1: 哎，
3: 这么好看的孩子叫你能够受笑了吗？这
2: 来来，您来，李医生，您来，
3: 不要着急，你要放松。
1: 嗯，
3: 哎，我会让你笑的。
1: 对，
3: 注意，准备。水妮儿，水妮儿，先出犄角好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羊肉。
1: 烧羊肉出来，你怎么还不笑呢？
3: 你爹你妈。
1: 走。站好了，站好了，我准知道你们二位治不好这病，知道吗？
5: 怎么了？
1: 平时不研究业务
5: 啊，
1: 到处跑去，哪有钱上哪去，
5: 提这干嘛呀？
1: 哎呀，人不乐了，没办法了吧？
3: 你有办法吗？
1: 你治这病啊，得有绝招。
3: 哦，看您这绝招的。
1: 哎，得对症下药。好了，
5: 还不是耗到耳朵呢这个。
1: 得来了。您放心吧，这病不能太重
5: 啊！
3: 哎，乔主任，你学招的，
1: 好嘞，好嘞！这小伙子这么漂亮，哪能不乐呀？哎呀，学
3: 招，拿出来，让他笑。
1: 哥们儿，听我的啊！哎呀，叫声哥们儿，听我说耶！唱也不行了哈，
3: 唱不行，来新的，
1: 来新的，说，来新鲜的也行啊！哎呀，哎呀，就是
3: 得笑。
1: 准备，哎呦，哥们儿，你怎么真不乐呀？我都这模样了
3: 啊！拿绝活
1: ，
3: 拿出来。
1: 哥们儿，
3: 准备，
1: 你看看咱这有绝活啊！
3: 哎，小主任的，
1: 哎，
3: 绝活。
1: 哎

0: 来呢，你看这个，
1: 主任，
2: 主任，太轻
0: 啊，
2: 太轻，
0: 还轻啊，这
2: 这这行，
0: 哎呀，油门了。
3: 哎呦，教授来了！
0: 告诉你们啊，他这个病我查着了
3: 啊，
0: 这叫相声隔着后遗症。
4: 哎呦，
3: 啊，
4: 他
3: 真得这个病了！
0: 啊，这怎么治啊？
5: 这得动手术。
4: 手术，
5: 好，
0: 准备手术啊！动手术。
3: 大夫，
0: 哎，
3: 您呐，要真的给我儿子治好了，
0: 是是，
3: 我老婆咋就豁出去了？
0: 老太太，您放心，您看了吗？速效诊疗所，您放心吧。
3: 哎，
0: 咱无菌操作啊！
4: 好好，
0: 请家属撤离
4: 啊！家属撤离，家属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
0: 准备
5: 好，
0: 严明
5: 到，
0: 摁住肩膀，
5: 摁住肩膀，
0: 李金斗
6: 到，
0: 准备器械，
6: 器械准备，
0: 泰国
5: 到，
0: 掐住大腿，
5: 大腿掐住，
3: 这是要杀猪啊！
0: 准备
5: 好，
0: 预备，掐住了。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听了这么几段相声，给你不笑的病治好了吗？
8: 不是，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难听啊？什么叫不笑啊？你可以说我这不乐。
7: 哎，这不乐就不乐。我的意思是，你呀要学会放声大笑。有那么一句话嘛，叫笑比哭好。
8: 我懂啊，你是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播一段哭的艺术？
7: 那哪能啊？

0: 天是国际微笑日，又不是国际大哭日。
1: 我也觉得不能啊。那你给大家推荐一段什么作品呢？
0: 哎，这段作品还挺有意思，叫《笑星传奇》。
1: 笑星传奇？
0: 哎，这是赵福玉先生创作的，把一个所谓的作家和笑星通过无中生有、荒诞离奇的手法来编造笑星所谓的一生，给这本书起名叫《笑星传奇》。
1: 哦，
0: 这笑星呢，因为丰富的稿费呀、自毁形象，任由作家胡编乱造，最后把自己的形象和名声全都砸在自己手里了。这个作品啊，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你就说放到现在，讽不讽刺，是不是同样针砭时弊？
1: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那是谁说的呀？
0: 崔金泉、范振钰啊。
2: 朋友的掌声证明对您非常熟悉。
3: 我经常跟大家见面。
2: 如果没认错的话，您就是范老师吗？
3: 不，我叫范振钰。
2: 哎呦，太熟悉您了。
3: 是啊，
2: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些艺术家。
3: 哦，
2: 我感觉跟你们在一起，比逗猴养猫、逮蛐蛐钓蛤蟆可强多了。
3: 走，年轻轻的怎么说话有这么比方的吗？是
2: 不是，我那意思是说呀，玩物丧志。
3: 哦，
2: 可跟你们在一起能使我明白许多做人的道理。
3: 是啊，
2: 所以抽时间我想研究研究您。
3: 行啊，
2: 摆弄，修理修理，琢磨琢磨。
3: 啊，
2: 反正我那意思是想给您呢加加工。
3: 我是皮鞋也是自行车啊。
2: 谁说您是皮鞋自行车了？
3: 那怎么还修理还加工啊？
2: 不，您误会了，我呀是一个写通俗小说的，我是想了解您的成长过程，然后写一部关于您的传奇小说。
3: 那你为什么要写我呀？
2: 因为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是活跃在舞台上的一颗笑星，您的知名度高，影响大，写您的传奇能不畅销吗？我敢向您下保证，只要此书一写成，肯定您会更走红，您的英名垂宇宙，价值超过101毛发再生经。
3: 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把我架得太高了。
2: 你放心，价钱不会太高啊，价高了也不好卖，怎么也得比珍珠霜便宜点，
3: 起码也卖个嘎了油价钱吧。
2: 嘎了油干什么？
3: 少什么价高价低的？这是
2: 不是，我是说每本书的价钱
3: 啊。
2: 怎么样，范老师，咱合作，我写您行吗？
3: 他这个
2: 别我，哎，范老师，我跟您说，只要您能跟我合作，对您可大有好处。
3: 有什么好处？
2: 书写成了，畅销了，拿到大笔的稿费，我就发了。
3: 哦，你就发了？
2: 哎，
3: 有我什么事儿？你发财有我什么事儿啊？
2: 不是，到时候咱四六分成怎么样？
3: 四六分成
2: 啊？
3: 这我懂，
2: 懂吧？
3: 四六分成就是着笔下来10块钱稿费吧？我要6块，你要4块，
2: 那不
3: 对，对，
2: 不对，不对，
3: 四六分成，
2: 我6块，您4块，46。这么个账，
3: 怎么也应当我要6块？你还写我呢？你这
2: 不是写您不就写吗？您坐那没事，我得写，我得费多大功夫啊？
3: 非得你要6块？
2: 当然了，
3: 你要6块，可是你这书写完了能卖多少钱呢？
2: 卖多少钱
3: 啊？
2: 没数，
3: 没数。
2: 哎，只要书写的奇妙，就一定畅销。咱让他一进书店是一抢而光，接着一版再版。如果卖个400-500万册，咱拿个10万-8万没问题。
3: 能拿这么多钱？
2: 当然了，我跟您说啊，只要咱书咔一畅销，我拿的稿费多，您分的还多呢。
3: 是啊，
2: 水涨船高嘛。
3: 哦，不过我得问你一句。
2: 您问什么？说
3: 你这个稿费拿下来之后，你真给我吗？
2: 你看你要不放心，我先取2万，您先拿着行吗？
3: 不
2: 啊，
3: 不，咱一句话
2: 啊，
3: 一言没定
2: 啊。
3: 你要是真给我的话
2: 啊，
3: 那你就写我。
2: 同意了
3: 啊。
2: 哎，范老师，咱写可是写，咱丑话可得说头里边。
3: 什么话？
2: 不能跟这个照相似的自然主义，您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写，那可不行
3: 啊。那你应该怎么写啊？
2: 得夸张，得神奇，得扣人心弦，得让人拿起这本书就放不下，不看完饭吃就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3: 那怎么才能写得这样？
2: 我得把您写死。
3: 哎啊，
2: 写
3: 什么什么？我活好好，你把我写死干嘛？
2: 不这么玄虚，咱这书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咱哪儿赚钱去？您分得着钱吗？
3: 不，也不是非得写死啊。
2: 不是，因为有的观众刚刚看完您的演出，知道您活着呢，可书上说你死了，观众一是惊奇，二是纳闷，社会上议论纷纷。哎，昨天我还看范振钰演出，怎么今儿这书上说他死了？昨天看他演出，他就不许夜里得暴病嘎嘣死了。
3: 不是，哪位这么恨我呀？是
2: 不是，就算像你说的那样，这个夜里得暴病死了，那这么厚一本书是今儿早晨写出来的？
3: 就是报纸也没这么快啊。
2: 哎，到底他活着死了呢？咱买本看看吧，就冲这好奇心，咱能多买的10万-20万本。
3: 我这尾巴子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2: 怎么样，范老师，写您行吧？
3: 那既然这样啊，那你就写吧。
2: 写您了
3: 啊。
2: 那咱得商量商量。
3: 什么事儿？
2: 您打算怎么死啊？
3: 我，
2: 您说。
3: 我打算怎么死啊？
2: 这必须征求本人的意见。
3: 根本我就不想死啊。
2: 不想死能赚到钱吗？必须得死。
3: 是啊，
2: 怎么死？
3: 我死我也得死得光荣一点啊！
2: 死得光荣一点
3: 啊！我不说重如泰山吧，起码也得光彩。
2: 哦，把您写的跟雷锋、王杰、欧阳海似的，有人买吗？那有人信吗？这个？
3: 那非得把我枪毙了才有人信了。
2: 倒不一定那样，反正您不得好死，知道吗？
3: 我招你惹你了是？
2: 啊，不是。咱就是为了钱呢。
3: 是啊，对啊，
2: 对不对？
3: 为了钱就得抱着牺牲的态度。
2: 太聪明了。
3: 那
2: 我打算让您死在1987年。
3: 1987年、哎、去年死的。
2: 深秋季节，
3: 这季节不错，够凉快的。
2: 有一天晚上，您在体育馆里边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您说了一个大段，又翻了一个小段，观众还是不依不饶啊。散场之后，把体育馆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振臂高呼：“别让范振钰跑了！”
3: 我是特务，我是小偷啊！
2: 不是，大家伙啊，是想见见您本人，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作为永久的留念。
3: 永久的留念，看这意思，观众看出我要死来了。
2: 您不顾演出之后的疲劳，给在场的人们都一一的签了名。签名之后，大家纷纷的离去。您驾驶着自己的车，奔驰在回家的路上。
3: 哦，
2: 突然在前边拐弯之处，您发现地下有一块大石头，
3: 我赶紧绕开。
2: 车速太快，来不及了，
3: 我踩刹车，
2: 车闸失灵，收不住了。
3: 哎，非出事儿不行啊！
2: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咔嚓一声，您正撞在那石头上。
3: 哎呦，
2: 当时您像射箭一样，然后一下就从车上飞出去。您说也不怎么那么寸，前面有口下水井，没盖井盖，您大头朝下，噗，正好钻里边去。
3: 你现在给我设计这个地方去！
2: 再瞧您那辆车，轱辘也歪了，大梁也断了，闸皮也飞了，零的盖儿也
3: 跑了，
2: 小链子一
3: 脚。别，你说了半天，我骑的是一辆自行车啊！
2: 啊，对啊，你以为什么呢？
3: 我以为我听您这一介绍，这个意思，起码我驾驶着一辆超豪华的蓝鸟。
2: 蓝鸟呢？就这辆隼鸟自行车，还委托商店38块钱买的呢。
3: 我也太惨了，
2: 惨的还在后边呢。当时围上来一帮看热闹的，过去两位攥着您脚脖子，哎，把您就给递了上来了。再一瞧您，哎呦呵，俩脑袋了。
3: 人有俩脑袋的吗？
2: 不是，您这脑袋呀，正磕在地沟那大管子上，起这么大一包，跟小脑袋一样。蹭了满身的臭泥，一口一口倒着气儿，翻着白眼，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儿呢。
3: 我说什么了？
2: 相声。
3: 相声。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3: 对，这四门功课。
2: 要以说为主。
3: 对。
2: 嘴上得有功夫。
3: 当然了。
2: 我练。
3: 练。
2: 我练。
3: 练什么？
2: 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3: 是得练，这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
2: 我不吃葡萄，我吐葡萄皮儿。
3: 对。
2: 我不吃葡萄，我吐。
3: 吐。
2: 我吐。
3: 吐啊！
2: 我吐葡萄。这句话没说完，根儿露咽气儿了。
3: 葡萄皮儿没吐干净就死了。
2: 您一代笑星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了。临终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豪言壮语。 全给我们留下一大堆葡萄皮儿。
4: 你瞧我留着东西，你看了吗？
2: 第二天早晨，人们从

0: 报纸上。
1: 要不怎么？
2: 我问你一下啊，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惊人之笔，后边还有吗？
0: 多着呢，刚开头，刚开头。
2: 上帝把我写死了，刚开头啊，这是。
0: 不，这书是倒叙，倒着写的。说到第二天早晨，
2: 不行，你别倒叙了，我挺好的，你把我写死，今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个，
0: 您看您怎么那么糊涂？这是传奇小说，又不是什么真实报道，传奇还不越传越奇？您怕什么呀？
2: 你传奇了，我受得了吗？这个，因为我死了，我赶不上见人就把人吓一跳。这个，
0: 听这意思不打算合作了？
2: 他你这是不是？
0: 行，甭算了算了，咱吹了啊！我找李文华去，回去。
2: 你说好好话，你怎么走了？
0: 不走干嘛？要不干了，我不走干嘛呀？
2: 我跟你说不干了吗？我说不干了吗？
0: 没有啊，
2: 还是的。我这个意思，我是打算跟你再商量商量。
0: 这就对了，范老师，您说相声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2: 现在不少了，两三百块钱。
0: 你两三百块钱，一年两三千块钱，
2: 差不多。
0: 你这身不动，绑不摇，我这书一写成几万块钱，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就到手了。嗯。再者说，您说相声多得存几万呢？
2: 哎，这点你别小看我们啊！我跟你说实话，这几年我省吃俭用，我银行也存两万了。
0: 存多少？
2: 两万块。
0: 真的？
2: 真的。
0: 这我就放心了。哎，
2: 啊，说，我存两万，你放心了。
0: 不是，您听这道理啊，您银行存着两万啊，这回写完书，您再拿他几万，您的梦寐以求那蓝鸟车可就该开到家里去了。哎，怎么样？琢磨琢磨，您干不干？
2: 是这么个账。干。
0: 好。那我接着写。
2: 干可是干，咱俩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呀？
2: 咱能不能把那个46咱打破了？
0: 怎么打破呀？
2: 就是咱把46咱改成4555。
0: 什么叫4555啊？
2: 这稿费下来之后10块钱吧。你要5.5，给我4.5。
0: 不刚说好了46，怎么这么一会儿您变了？这么大岁数怎么回事？这是
2: 我不是变了，我变我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啊？
2: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看，我蓝鸟车都骑上了，你干嘛？你把我写死了，回来我那子女一看我，你这个埋怨我，这不好说。这个呢，我坐蓝鸟的，起码我一人给他们对付一辆凤凰吧。这
0: 不像话，这都不像话！您这么大岁数，这么点钱计较个什么劲儿？您说
2: 不，你不计较啊？你不计较，年轻轻的不就差0.5吗？这个行不行吧？要行你就接着写，不行拉倒。
0: 行，我同意了，4555干不干？您干不干？
2: 4555干。
0: 那我就接着写了。
2: 你接着写吧。
0: 说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得到您的死讯，各大工厂、学校都召开大会。一位、
2: 影响够大。
0: 一位幼儿园的阿姨手指着报纸，语重心长地对小朋友们说：“
3: 说什么了？
0: 孩子们，你们都看见了吧？范爷爷就是你们的榜样，今后可得注意交通安全呐。”
2: 我是个反面教材啊！
0: 你们文工团的领导为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2: 是啊，
0: 废品仓库里边挤满了人呢。
2: 出去！哦，哪儿开的？
0: 废品仓库。
2: 礼堂开，
0: 礼堂正在修理呢。
2: 哎，你瞧我死的这时候，你看了
0: 是不是时候？您的那个骨灰盒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正面墙上贴着两条醒目的挽联。
2: 怎么写的？
0: 这边是“永垂不朽，禁止吸烟”，这边是“安息吧，违者罚款”。
2: 哎，把它揭了啊！揭了它，这谁贴的？这是？这是挽联吗？
0: 不是，您那挽联跟仓库那标语正好贴一块儿了。
2: 你怎么这么寸呢？你说。
0: 追悼会开始，乐队奏乐，梆梆梆，葡萄皮儿没吐干净，他就吹了灯。
2: 不，你这悼词里边怎么还有嘛玩意儿？这是哀乐呀、哀乐也有葡萄皮儿啊？
0: 不是艺术加工啊？
2: 艺术加工，你怎么这个哀乐带蹦字儿似的？
0: 紧接着你们团长致悼词。
2: 哦，悼词怎么致的？
0: 一代孝行范振宇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2: 我们团长是唐山人，
0: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悼念他。范振宇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2: 确实我这一辈子不容易。
0: 他从小就没有爹妈。
2: 我爹妈结实极了，
0: 艺术加工。

0: 你说
1: 对呀、啊，为了钱把爹妈都得搭上啊。
0: 长大以后，他开始拜师学艺，
1: 是
0: 为了全身心投入相声事业、嗯，一辈子没娶媳妇儿。
1: 我冤不冤呐、
0: 啊？一直过着独身生活，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学会了一段相声。
1: 啊？什么？
0: 又一段相声？
1: 一共两段，
0: 可他从来不骄傲。
1: 我骄傲什么呀？是，一共两段相声，出去葡萄皮没毛了。
0: 这个范振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跟他没完。
1: 要干嘛？
0: 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死因查清楚。有人呢怀疑他是自杀的。
1: 我为什么自杀呀？
0: 因为我们在范振钰同志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写着五个字儿，
1: 写的什么？
0: 兔子等着瞧。
1: 我多次写过这个呀。
0: 哎，范老师，这兔子谁呀、啊？
1: 他就是那个我哪知道的？你说的，你问我干嘛？
0: 局，范振钰同志所在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这么一个戴红箍的小脚老太太向我们反映。
1: 问你费劲不费劲呐？
0: 有一个妙龄少女呀、啊，经常出入范振钰的家中，他们关系密切，接触频繁。
1: 看这意思，我死了还得打花二啊！
0: 有一天，这个少女又来了，这个范振钰突然跪在地下，向少女正式求婚。
1: 我靠！我多大岁数向少女求婚呐？
0: 多大岁数也是独身呢？你求偶心切呀、啊？
1: 在这儿
0: 你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你不就盼这天了吗？哎，
1: 我就为这个，
0: 你少女哪干的？范振钰是强行无礼，搂这少女还就要结婚。这少女在盛怒之下抡圆了，啪，给范振钰一个大嘴巴。
1: 是得打。
0: 范振钰手捂着腮帮子，俩眼发直，心里边就想了，
1: 我想什么了？
0: 嘿，这小巴掌真肉头，怎么就打一下了？
1: 瞧这个老贱骨头了吧。
0: 那少女打了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了。
1: 哎呀，喂，行，甭跑了，甭跑了。
0: 怎么了？
1: 就到这儿了啊！不干了，说嘛也不干了。
0: 又不干了，怎么了？
1: 是啊，你把我整个写成一个老流氓啊！
0: 啊，范老师，我跟您说，你这书不这么写，咱卖不出去。
1: 爱卖出去，卖不出去。
0: 这个80年代写点这怕什么？你演员写这您就红了。
1: 我红了，我死了我也不干，不干了。
0: 不是写，我告诉您，范老师，您要不干，您可琢磨琢磨，那几万块钱可就没了，啊，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要再不干，开到您家里那个蓝鸟车掉头可就走了。
1: 对呀、啊。
0: 再者说，您银行存多少钱？
1: 2万。
0: 2万块钱按现在，进化吗？
1: 是不进化。
0: 琢磨琢磨，干不干？琢磨琢磨。
1: 干，
0: 这就对了。
1: 干可是干，嗯，稿费下来，咱俩一人一半，五五分成了。哎，行，五了，一人。
0: 怎么又变了？
1: 我不能不变。我告诉你，前面你把我写死还没关系，哎，不死了活了倒不要紧。你这上面写着乱七八糟的，回家叫我老伴儿一看，是真是假，我难辨这个。我非得闹别扭不行，这个你多给我俩钱，我拿下来之后给我们老伴儿，给他俩钱，把嘴一堵，他就不言语了。这
0: 大家您听这像话吗？刚才子女这么一会儿，老伴儿一会儿，三姨四叔五姑六舅母，最后您再找一干妈。哎、
1: 你才有干妈，你才有干妈，我60多岁，我找干妈干嘛是？
0: 不是您亲戚里道有多回都找来我，白忙活0.5 0.5老那么长。
1: 没有。一点也不找了，0.1都不找了，就到这儿，一人一半。我告诉你啊，别的亲戚也不给，要行你接着写，不行咱就吹。
0: 不是范老师，我问您，您绝不再涨了？
1: 不涨了。
0: 要这样的话，我同意了。
1: 那你接着写吧。
0: 要接着写。
1: 嗯，
0: 刚才我写到哪儿了？你一打岔全忘啊。写哪儿了？您给我提醒一下，写哪儿了？说呀说呀。
1: 就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打我一个嘴巴，没打这份我感觉这不过瘾呢。
0: 对，那个少女打你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 可是他慌不择路，一头撞在门框上，磕活了上嘴唇，到医院缝了七八针，留下一道疤痕，冷眼看去就像一个三板子嘴。
1: 呵，
0: 大家您想，这么漂亮的少女落得这样的形象，心里能不恨范振玉吗？
1: 是啊，
0: 到法院就把他告了。
1: 哦，
0: 结果法院宣判，罚范振玉2000元，拘留15天。范振玉的心里能服吗？所以兔子等着瞧，这个兔子范振玉指的是不是这个三板嘴这个少女呢？
1: 呵，
0: 范振玉的死跟这个少女是不是有联系呢？
1: 没联系啊！
0: 我们一定要侦破此案。以高位九泉之下的范振玉，一旦效行，范振玉同志安息吧。梆梆梆，葡萄皮儿没？
1: 又有葡萄皮儿啊！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追悼会才完呢。
0: 书的第一章写完了。
1: 我，是什么人呢？把我糟蹋的这样，第一章干完了。
0: 大部头的这几个字能卖多少钱呢？刚不跟您说了吗？书是倒叙的手法，我先把您的死写完了，反过来再叙述您的过去。
1: 你后边还有啊？
0: 多着呢。
1: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写啊？
0: 我要把您写的满无边际。
1: 哎呦，
0: 我要为您写出传世之笔，我要让人们看到在您的身上有侥幸的特点，又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经历。30年代初，您的捧哏艺术就得到内外行的赞誉，被评为当时全国的10大笑星之一。
1: 哎，哪里呀？这
0: 您的艺术才华曾使得西方亿万富翁的女儿陶醉，多次来信表达她的情意。您有幸福，也有痛苦。为了金钱美女，为了探索百慕大和金字塔的秘密，您只身闯入原始森林、深山峡谷，赤手空拳披荆斩棘，与豺狼同行，跟野猪同居。您隐姓埋名，头戴黑色面具，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周游世界各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奥地利维也纳、西班牙马德里、美国华盛顿、芬兰赫尔辛基。愚蠢的梦想使您寂寞孤独，亲人离开了你，朋友疏远了你，情人抛弃了你，一伙丧心病狂的强盗把黑手伸向了你。他们闯进您的家，砸烂电冰箱，抱走电视机，捣毁组合柜，搬走液化气。最使您不能忍受的是，他们摧毁了您感情的长堤，精神的寄托，生活中唯一的伴侣。
1: 什么？
0: 一只会下蛋的大公鸡。
1: 我啊，
0: 这一回回的冒险，一回回的失败，一回回的坎坷，一回回的碰壁，使您又认识了自己，重新振奋了说相声的勇气。经过一回回的拼搏，一回回的冲击，一回回的努力，您终于掌握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不，还是葡萄皮啊？
0: 不是，虽然是葡萄皮啊，但您表演的是雅俗共赏的葡萄皮，炉火纯青的葡萄皮，幽默含蓄的葡萄皮，登峰造极的葡萄皮。
1: 不，你先等会儿吧。啊，你写这么些个葡萄皮，你书写完了之后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0: 不可能，这么写准卖得出去。
1: 那万一要卖不出去呢？
0: 那也好办。
1: 怎么办？
0: 您银行存多少钱？
1: 20000元，
0: 全归我。
1: 那书呢？
0: 归您呢。
1: 哎，我呀。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今年母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她叫沈萍。很多人认识她，因为她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她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5月10日母亲节，早8点，下午17点，听沈萍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7: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
8: 最及时的报道，最权威的发布，这里是梨园动态。

0: 厅，绍兴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在粤剧故乡绍兴拉开帷幕，整体活动为期一个月。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核心主题，以传承为根，以创新为艺，以民生为本，通过优秀剧目展演、粤剧艺术创新与发展恳谈会、浙江粤剧发展成果及粤剧家新消费场景推介会等系列活动，打造集专业性、年轻化、惠民性、产业性于一体的文化盛宴，推动粤剧艺术薪火相传，焕新前行，为文化强国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艺术节核心载体，全国优秀剧目展演面向全国粤剧院团严选近四年原创精品剧目、经典保留剧目及优秀复排剧目，最终遴选12台优秀剧目以及13个粤剧小戏进行组台演出。展演将在绍兴大剧院、金柯桥大剧院、尹桂芳大剧院等6大专业剧场轮番上演，既坚守粤剧柔美细腻、流派纷呈的艺术精髓，又展现新时代粤剧创作的创新活力。艺术节始终把文化惠民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场内精品展演加场外惠民活动、线上传播加线下体验的立体模式，让更多群众走进剧场感受粤剧魅力，推出多元惠民举措，降低群众的观演门槛，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让粤剧真正成为全民戏曲。同时坚守艺术初心，深耕粤剧传承根基，通过精品剧目展演、高端学术研讨、全民戏曲活动，持续培育粤剧艺术生态，推动粤剧艺术在传承中创新，在融合中发展。中国有句老话常说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在咱们戏曲这一行啊，有时候缺的呀不是个人苦修，而是领进门的那一刹那的心动。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平时觉得昆曲啊太雅太深，水磨腔咿咿呀呀听不懂。其实呢，那不是昆曲的错，是我们打开这扇门的方式不对。假如让梅花奖得主手把手的教留学生比划兰花指，让600年前的古调在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响起来，你会发现昆曲离我们并不远。近日，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开展了梅占世界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家进校园系列活动，让传统戏曲文化在校园焕发新生，绽放光彩。首场梅占世界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家进校园活动在北京语言大学成功举办，活动邀请了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北京市昆曲非遗传承人魏春荣为现场师生带来讲座《600年昆曲的当代表达》。活动吸引了200余名师生到场参与，其中国际学生占80%，涵盖了法国、意大利、埃及、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讲座现场，魏春荣围绕昆曲600年的历史脉络、艺术特色与当代价值展开了细致讲解，边解读边示范，从行当划分到经典剧目，从声腔韵律到文化内涵，全方位地展示了百戏之祖的独特魅力。讲解过程中，北京语言大学的埃及留学生舒玲主动上台演唱了昆曲《牡丹亭·幽园》中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虽然只是自学的短短几句，却字正腔圆，情真意切，尽显对昆曲以及中国戏曲文化的热爱，成为戏曲艺术跨文化传播的生动缩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针拨回到那天的讲座现场，来听听魏春荣老师是怎么把高冷的昆曲讲得热气腾腾的。
1: 昆曲起源于元末明初，发源于江苏昆山一带，称之为昆山腔。大家要记住一个人，叫魏良辅。明嘉靖年间呢，经魏良辅改革，正式称之为昆曲。其实当时啊，昆曲只是有音乐、有唱腔，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剧，并没有一定的表演，只唱曲。他的一个学生梁春雨，根据这个昆曲的曲调来创作了第一个剧本，叫《浣纱记》，讲的呢是西施和范蠡的故事。那从此呢，昆曲有了一剧之本，所以呢，严格意义上呢就叫昆剧，但是我们比较习惯的就叫它昆曲。当时只唱曲，其实在那个时代啊，当时在大江南北，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大江南北流行着

声腔、海盐腔、余姚腔、益阳腔和昆山腔。那这个魏家府呢，就是改革了昆山腔，它吸收了当地的一些民间小调，然后还有北方的北曲，创作出了昆曲，也叫水磨调。那昆曲呢，是在唐宋雅乐、宋元杂剧等艺术基础之上，经明代江南文人而成的一种全新的艺术范式。昆曲里边呢，凝聚的是充满江南气息与江南精神的文人气，是汉族士大夫文人审美情绪与精神理想的寄托所在，是汉民族艺术的巅峰。那大家要想，这个昆曲怎么唱呢？北曲和南曲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其实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记这个方式，大家记住了这个特点就记住了，而且呢它的这个音乐形式呢是非常突出的。你比如说北曲，我们讲这个是中原音乐，带有北地之声，它是什么呢？是七声音节，字多腔少，有发和息。哎，那南曲呢是五声音节，字少腔多，婉转细腻，也就是水磨调。所谓的水磨调呢，它其实是很怎么说呢，很形象的，就像南方的有一种大家可能都喜欢吃的叫磨叽叽的那种小吃，水磨年糕，就是它非常软糯甜润，然后又好比呢像那种我们讲打磨那种漆器，就是红木家具的有一道工序，它是专门用水来打磨的，化学打磨，就非常的细腻，又好似乡间的这种流水，这个水流过来以后，它可能绕到鹅卵石，它绕了一圈然后再流走，就形容它的婉转细腻。哎，这样的，那大家说了，你光说那听不明白呀，那我是不是给大家要唱一唱，能够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你比如说南曲，我拿一个比较典型的吧，什么叫字少腔多啊？大家如果可以拿手机也可以记这个时间啊，看表也可以。就是说你比如说思凡当中有一句唱小尼姑年方二八，就是二八这两个字，大家听听唱了多长时间。然后为什么叫二八呢？我们原来古人介绍自己年纪啊，就是哎呀我年方二八，二八多少，16岁，哎，是这样的。那他是这样唱的，

浮调，婉转细腻。我们讲断而不断，藕断丝连，又软又糯。但是它呢，字少腔多，而且呢，大家听到没有发和西，它是五声音阶的。那北曲呢就不一样了，就是有点像那种很有诉说感，就是很口语化，然后带有北地之声，慷慨激昂。一般来说呢，我们更多的袍带戏里面会有，就是更多的用北曲啊，带有北地之声。所谓袍带戏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帝王将相这样的戏。你比如说像长生殿，我们讲就是南北合套，它既唱南曲又唱北曲啊。那北曲呢是唱出来是一个什么感觉呢？我给大家唱一下那个窦娥冤的斩娥，然后在法场之上他发下三桩誓愿，然后是这么唱的，大家一听就能听出来很明显。你倒是出奇血乱，不是那下雪天

区别很大，区别很大，对。所以我们昆曲的唱腔是由北曲和南曲组成的。那在之前吧，因为可能更多人不是很了解，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一个误解，就是说，哎，一听说我是北方昆曲剧院的，哦，北昆，唱北曲，南昆唱南曲，不对，不对，昆曲是由南曲和北曲组成的，因戏而定。那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呢？那我们的北曲的戏也唱，南曲的戏也唱，南北合套的戏也唱。所以说呢，这个呢是音乐，昆曲音乐的组成部分，是它的一个形式，而不是说分这个剧院啊，这个剧院在哪儿就唱哪个曲子，这个剧院在哪儿就唱哪个曲子。所以之前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所以大家可能通过我的讲述，就明白了，昆曲音乐是由南曲和北曲组成的。然后再记住啊，就是北曲是七声音阶，字多腔少，然后南曲呢是五声音阶，字少腔多。那昆曲的声腔艺术，昆曲我们讲叫一字形腔，文字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唱昆曲变四声，别阴阳，明宫商。对，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要叫阴阳赏去，它平声平道，莫低昂，赏声高呼，猛地强，去声分明，哀远肃，入声管促，急收藏。大家如果把它弄明白了，其实对于昆曲的唱腔可能更多的就理解了。那怎么是这个是怎么体现的呢？平声平道莫低昂，就是平有提音啊，注重它是比较含蓄的。那它唱出来是什么感觉呢？你看，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看过玉簪记？看过玉簪记吧，那里边这个懒画眉就是粉墙花影字重重，这个重字它就是平声。那它是怎么唱出来的呢？你看啊，粉墙花

这个虫子它就是这样唱，所以那大家就能感受到平有急冲，它一直是急着的啊，但是非常含蓄。这是不是平升平，道莫低昂？接着往下来看，上升高呼猛地强，上升有顿音，一出音，音出来以后就往下落，但是不再往上调，然后是非常的局促，不舒展的这样的一个音。那它唱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呢？也是咱们拿琴调来说，就这个怎怎怎，这个出去以后就掉下来了，它不会再怎，它不会是这样唱，它就是怎。哎，你看啊，那个怎，恩谁上

就这个赞叹，还有这个呢，就是上有顿音，就是很顿促的赞叹。哎，一出声，一出这个音，记录就是不会再延长，也不会再往上挑。这个呢，就是上声高呼猛力强。那接下来呢，这个去声分明安远送是怎样呢？这个送音者用力送音，直送不反，然后是比较悠扬的感觉。看这个，仅凭人特看的这韶光剑

就送出去了，就出去了，它是不会往回回，也不会往下落，也不会往起跳，哎，是这种感觉。你接着往下，那入声，入声短促即收藏。其实入声字呢，是在我们昆曲当中是非常有特点的啊，这样的一个字音。我们讲叫逢入必断，其实它跟南方的很多的它的这个语言习惯是比较相似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那个玉啊，玉石的玉，它不念玉，它念玉。

一下，就是那个他们唱唱那个月明月呀月明，所以说它是逢入必断。哎，这个呢，就是大家如果能够感受到，然后再去听昆曲，一听这个哦，你这是入声字，这是入声字啊，月妞月，哎，这都是入声字，逢入必断。然后，但是有一点，在北曲，北曲当中它就不断了，北曲是没有入声字的啊，所以它那这个只是在南曲当中体现。你看，但是在北曲当中，你比如说纤纤玉手，他就不是不会唱纤纤玉手，这个唱就很怪，是不是？纤纤玉手完成，他本身是一个很愤恨的一个戏，这样一唱就会很搞笑，所以他是纤

就不断。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北曲是没有入声字的，它的这个入声字它是不断的。昆曲的这个润腔一引二白三曲子无伴奏的音乐性。那所谓的无伴奏的音乐性，我们要讲，就是经常比如说引子，所谓的打引子是基本上在没有乐队伴奏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像那个狮吼记，狮吼记里面前面那个这个柳氏出场啊，睡醒了，陪大陪，哎呀有点困，

的一段唱腔当中，它是没有乐队来给你伴奏的，是完全用演员自己清唱的，唱出他的这个音乐性和此时此刻人物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是引子。那念白呢？这个呢，其实我们讲，念白在戏曲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占有非常重的位置的。而且我们讲念白要念出音乐性，唱腔要唱出诉说感，唱要跟说的感觉是，但是念白要像唱一样。你比如说像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那它是这样的，好像是把整个的那个花园，把整个的天气都给它叫得明媚了啊，然后是通过用你的语言来再给观众好像眼前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扇大门是一个通往花园的大门。所以说念白很重要，念白是要有音乐。

0: 是你的。那现在其实我想请上对舒琳，非常的美，非常的美。那好，舒琳，我知道你特别喜欢戏曲，也特别喜欢昆曲，而且你还自己自学了一段昆曲的唱腔，你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可以啊，
0: 太好了，欢迎欢迎欢迎，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上半时段我们听完了讲座的干货啊，接下来我们该解解馋了，来听一出最经典的搭档魏春荣与王振义老师带来的昆曲《长生殿》选段。

红衣三步一。

听完了大唐的凄美爱情，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古的时空。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昆曲《国风》选段。如果说长生殿是风情万种，那么《国风》就是风骨凛然。这部戏讲述了许穆夫人为拯救祖国危亡奔波呼喊的故事。在昆曲的舞台上，不仅能演才子佳人，更能演家国情怀。魏春荣在《国风》当中啊，褪去了杨贵妃的那种慵懒娇媚，多了一份端庄与坚毅。在接下来的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爱国气度。

0: 鸡西公主陪嫁妖灵，
1: 为国鸡西公主陪嫁侍女。

0: 假投猪，倒流其水，与前来赴约的无愧公子一一话别。
1: 倒是话别，却是一。

0: 下前来相送。
1: 多谢公主，寒告行亲。
0: 殿下，一曲天意，全曲心意。
1: 公主，一曲箫声，卷卷离情。
0: 都听见了，
1: 听见了。公主，你也听见了吗？
0: 听见。

0: 善于爱民，凡他钟爱之色，皆赐予官爵，或封大夫，或拜将军，还建庭院，配轩辕，俸禄之好，连朝中大臣都不能及呀。
1: 为王爱贺，甚于爱他的亲人。即西公主即继之后，其如许仲诸国使臣都曾前来求婚，可魏王竟将公主嫁给了弱小的许国。
0: 嗨，还不是许国聘礼中有两只名贵的彩鹤。
1: 两只彩鹤并拆散一对佳偶，
0: 公主心有所属，是百般不从，
1: 奈何君命如山，徒劳抗争。
2: 先让道，贺大夫，贺将军，陪伴孤王。

从校园里的欢声笑语到舞台上的如泣如诉。今天啊，我们在这电波当中完成了一次昆曲的穿越，感谢魏春荣老师让古老的昆曲在校园里破圈，让我们看到非遗不仅仅是保护，更是当下年轻人触手可及的美。要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和我一起把耳朵交给这600年不绝的水磨腔。好了，今天的乐听友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刘氏一看，好了，他立刻吩咐沈佩：“快写呀！”“哦，遵命。”沈佩一条腿跪在地上，刷刷刷，大笔一挥，把遗嘱写完了。沈佩的遗嘱也写完了，袁绍也气绝身亡了。这位43公的后代，曾一度18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做过总盟主，后来自己割据北方，统领冀青幽并，赫赫一时，袁绍袁本初，哼，死了。他这一死之后，沈佩赶忙一方面发丧，一方面保着这位袁尚就继了位。这一发丧，青州、幽州、并州都知道了。袁谭呢，刚接着父亲的将令，让他率青州人马与冀州合兵一处，取据曹操。他刚把人马整顿好，一听说他父亲死了，哎呦！袁谭可就想了，父亲死了，父亲这大司马贤和这四州的州牧归谁了呢？旁边他的谋士郭图冷笑一声：“主公，这还用问吗？一定是归了三公子袁尚了。沈佩出谋划策，刘氏夫人做主，主公还有您的份儿吗？”嘿嘿，袁谭一听，这气可就大了。我是长子，父亲死了，那得把这四州州牧交给我，大司马应该是我的。好啊，现在归袁尚了。嘿嘿，叫我领兵到黎阳去战曹操，袁尚在那儿坐镇冀州，那哪行啊？曹操我不打了。他吩咐一声，统领青州兵马是兵发冀州，打袁尚去了，探马报与了曹丞相。曹操一听这乐呀，啊，哦，袁绍刚死，他俩儿子打起来了，哎，这好啊，老夫兵进冀州，我也跟着去凑凑热闹。曹操吩咐，刚要起兵，谋士郭嘉过来：“丞相，您要起兵打冀州吗？”“啊，不错呀，我看不必。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回兵取荆州，去战刘表，您意下如何？”“啊！”曹操一听，妙计妙计，好，我放下冀州不打了，回兵荆州去取刘表。他又吩咐一声，把这风给我嚷出去，嚷的是越远越好啊！一传十，十传百，冀州就得到消息了。怎么着？曹操撤兵了？嘿嘿， 袁谭头一个笑了，他乐什么呀？你瞧我这威风，我不用直接去打曹操，我领兵来打我三弟袁尚，曹操误以为我是增兵冀州，就把他给吓退了。哼，袁谭是越想越美。当时他把人马扎到冀州城外，袁尚一看，我大哥干什么来了？啊，不去伐曹操，领着人马跑我冀州来干什么来了？他的谋士审判一听，您还用问呢？人家是奔冀州来夺大司马来了。哦，是这么回事，赶快点兵迎敌。哦，这哥俩就在城外打起来了。这不懂事的庞纪呀，他出来要调解调解，没调解好，让袁谭把他给宰了。哥俩在这儿大战了三昼夜，到底袁谭不行，他领着青州人马到这儿来，袁尚在这儿是人杰地灵啊，到处都是他的人，一下子把袁谭杀得大败。袁尚是死追不舍呀，因为他谋士审判告诉他，您可不能手软，手软你这大司马就没了，你应该把袁谭除了。袁尚一听言之有理，我非把他追上不可。一下子袁尚把袁谭给杀到平原地带去了。越走越远，他们走了，曹操回来了，不是上了荆州了吗？根本就没去，那是假意回兵，是郭奉孝一计，哗啦把人马带过来，就把冀州给包围了。冀州城中只剩下沈佩一个人在这镇守冀州。沈佩是四门紧闭，他不敢出敌呀，也打不过人曹操，守着吧，他盼着袁尚早日回兵，好退曹操解冀州之围。袁尚回不来了，曹操能让他回来吗？早就安排下人马了，把他回来的道给他剪断了。曹操昼夜攻打冀州不下，正在这时候啊，袁绍手下那个大谋士许攸，他从官渡赶来了。许攸到这儿背着手溜溜达达进了大营。许攸可特神奇啊，自从官渡献计破了袁绍之后，火烧了乌巢的粮食，他从那会儿起他是一天比一天骄傲，在曹营中谁也惹不起他，都知道他是曹丞相孩童骑手幼小的朋友。曹操见着他特别客气，说这位许先生对咱们曹丞相可不客气，有时候一高兴连曹丞相小名都敢叫，所以曹丞相身边的文武一见这位都头疼，谁惹得起呀？人家不是在官渡那会儿弃了袁绍投了曹操了吗？而且一投过来就立了那么大的功，这位是居功自傲啊。今儿个他赶到大营来，进的中军保障看了看，哎呀，曹丞相，您是闲暇无事来冀州观光来了，您是想灭袁谭袁尚啊？曹操乐了，呵呵，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我这不是来打冀州来了吗？我怎么能在这会儿游山逛水呀？哦，既是这样，怎么放着冀州不打呀？嗯，我在日夜进攻啊，嗨，何必这样劳师动众呢？你怎么不觉漳河之水水淹冀州？哎呀，许攸一句话给曹操提了醒了，太好了，立刻分兵决漳河水。且慢，许攸给拦住了，知道怎么决吗？白天您应该如此这般，晚上您应该这般如此。曹操一听，此计太妙了，我是照计而行，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就把漳河水给引过来了。沈佩在城楼上一看，这是干什么呀？哦， 这是有人给曹操出主意了，曹操攻城不下，有人给他出谋划策，叫他掘漳河水淹我冀州。哼，我知道你曹操很会用这水呀、啊。水淹下邳的时候，在白门楼你杀死了吕布。哼，曹孟德，你怎么就不想想呢？冀州非下邳可比，这什么地方？城高墙固啊，就你这点水，就那么小浅沟哗啦哗啦的流过来，这点水想把冀州淹了，休想！沈佩根本没理这茬儿。哎呦，沈佩哪知道，干净白天呢引漳河水挖了条小沟，晚上曹操一下子就出动20000人马，这20000人马一点生息皆无，把漳河水沟开开了，这水哇这一下子就把冀州给淹了。白天挖的那小沟那叫虚晃一枪，麻痹你，那么个小沟能把漳河水引过来吗？晚上他们得开的大大的，这一下子冀州城水深数尺，沈佩想弃城逃走，哪儿走啊？叫曹操给捉住了，连那陈琳先生也让曹操逮住了。他先把这水放了，随后曹丞相是进城安民，告诉手下的军校不许伤害百姓，而且还要保护辕门的老小。曹操吩咐一声，把沈佩给我推上来。沈佩站在曹丞相的面前，是舔胸叠肚，面无惧色呀。曹操一看，沈先生今已遭擒，还有什么话讲吗？哼，逆贼侥幸。沈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呐，能不能辅佐我孟德，你保我行不行啊？哼，沈佩，活为元氏之臣，死为元氏之鬼，休得啰嗦。好吧，曹操一看那没办法了，吩咐推出去斩首，把沈佩推出来。这沈佩是面北受刀啊，脸冲北死，那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家主公袁绍统辖河北吧，以示忠贞，就这么把沈佩给杀了。随后曹操吩咐又把老陈琳给绑上来了。陈琳往这儿一站，把头一低，曹操吩咐把绑绳给他松开。然后他问陈琳，陈琳呢，袁绍起兵发我许都的时候，我听说是你亲手写了一道檄文。不错，是我所写。哎呀，这道檄文好厉害。我来问你，我得罪了你了，你在檄文里头指骂于我还可以，你怎么把我的父亲都骂上，甚至于祖宗三代的骂呀？你这就不对了。嗨，陈琳叹了一口气，曹丞相你不必多问了，当时我陈琳箭在弦上，不能不发。那么就是说，袁绍是一张弓，我是一支箭，搭在人家那弓弦上，人家引拉弦儿，我就得给人家出去啊，不就这道理吗？你要杀就杀我吧。曹操舍不得杀陈琳，这位陈主簿有学问哦。曹操吩咐把他带了下去，给他换换衣服，让他做我一个军中的从事，把陈琳给放了。刚放了陈琳，许攸打外边进来了，这嘴撇的呀没法再撇了，那个盛气凌人的样子，也不知道这位许先生是怎么了。有人明白，许先生这次给丞相出谋掘漳河水取冀州，这不是又立功了吗？许攸大摇大摆地进来，往曹操跟前这么一站，

0: 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阿瞒，
1: 哎呦，叫起曹丞相的小名来了。那左右文武这么一听，机灵打了个冷战，心说这位要干什么呀？你叫也行，背地儿叫去啊，哪有当着我们这么些人叫丞相小名的，都知道谁敢叫啊。曹操冲他一笑，
0: 许先生什么事啊？我来问你，要没有许攸决漳河水之计，你能得过冀州吗？
2: 哦哦，多亏先生一计呀，
0: 哈哈哈哈。别看许攸叫了丞相的小名，看来曹丞相还没动气。
2: 许攸打了个转走了，这些文武就有点看不惯，
1: 都问曹操，丞相此等人特以狂傲，您看他在您跟前这还像话，您怎么不处罚他呀？
2: 哎，他就是那样一个人，这个人跟我自幼相交甚厚，他虽然傲气点，可是我知道他，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自己呀说那么几句话完了就完了。
0: 感情这位许先生没完，他见谁都这套话，只要一看见曹丞相的文武，还不管你是哪位，怎么样啊？要没有我，你们打得了袁绍吗？没有我取得了官渡，守乌巢之粮，兵进黎阳，直取冀州，这功劳都是哪儿来的？这些文武一看连丞相都让这位几分，我们得罪那人干嘛呀？一个个在许攸跟前都是诺诺连声啊，是是是，多亏先生，爱说话的说一句，不爱说话的一见他磨头就走了。曹丞相手下这些文官都惧这位许先生三分，武将不行啊，尤其是许褚许仲康，他听见这个事儿特别生气，他就跟周围这些武将说了，什么你们也让许攸问过，
1: 问过呀，
0: 你们怎么说呀？
1: 我们没什么说的呀，我们只说多亏许先生。
0: 嗨，许褚一听说那干嘛呀，他没遇上我，遇上我呀我就顶撞他几句，你献的计仗是谁打的？两军阵前作战，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我们冒了多少风险呢？这是一匹一匹的战马，一刀一枪杀来的打来的，他献计，哼，
2: 得了，你快别说了，那是曹丞相的好友，
0: 谁的好友也不行。这话说完没两天，许褚啊领着一哨人马巡城，正好从许攸门前经过，许攸背着手在门口那儿站着呢，看见许褚，他一招手，许褚过来过来过来。许褚一看什么事儿啊，要问问我是怎么着，好啊，甩凳离鞍下马，摁着佩剑就过来，往他跟前一站，许先生叫我何事？许仲康，我问问你，你这样骑着马带着人洋洋得意的在冀州城走来走去，这么大的威风都是哪儿来的？许褚一听，腾下的这火就上来了，哪儿来的？我们奉丞相将令取过来冀州，我们打来的，打来的。许攸用手一拍胸脯，那不多亏许攸先生吗？要没我，你们曹丞相包括你们这些大将能进得了冀州吗？许褚一听，他这个呵，多气人呐！唉，许褚一想，干脆我别理他了，我走我的得了。正像我那些朋友说的，他是曹丞相的好友，让他三分吧。许褚想到这儿，这么一回头，哎呦，正看他带着那些人交头接耳、嘁嘁叉叉、连说带笑那儿嘀咕呢，嘀咕什么呀？你看许褚将军说了，许攸这话跟别人说行，跟他不行，今儿咱们这么一看呢，跟他照样。许

0: 干什么？你拽宝剑干嘛？难道说你还敢杀死你家许攸先生？来来来，你杀杀试试。说着，许攸捧把这头啊就顶住了许褚的护心宝镜。你说这不诚心斗气儿？许褚这火怎么能再摁下去？这剑怎么能还匣呀？他一怒之下，我杀你又当如何称？手起剑落，把许攸给宰了。哎呦，许褚将军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将军您可闯了大祸了，这丞相怎么能放得过您呢？他这个，哎呀，许褚一听，哎，我以命相抵。他腾腾腾几步跑到曹丞相的跟前，扑通把许攸的首级就扔在了丞相的脚下，就把这番经过都说了。丞相，你就把我杀了得了，我给他抵偿。曹操一看可生了气了，你怎么这么鲁莽啊？许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若非此人前来投我，我怎么能取得了官渡之胜呢？今儿个我们能打进冀州，不是也多亏许攸吗？他不提醒我决漳河水，我们进又不能退又不肯，不知要耗费多少钱粮。许攸能够起袁绍来投我，那真使我如猛虎添翼呀、啊！我霸业的成败全靠这些名人贤士的辅佐。袁绍为什么连连大败？就是他不能举贤任能啊！自古来成大业者都十分器重人才，许攸犯了什么错了？不是就说几句傲慢的话吗？那算得了什么呀？人家既没触犯军纪，也没触动政纪，你许褚凭什么把人家杀了？杀这么重要的人物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这不等于是堵塞贤路吗？曹操越说越生气啊，那他怎么不把许褚杀了，给许攸抵命啊？那哪能啊，已经损失一位贤士了，再搭上一位武将，那不赔了老本了吗？许褚啊，悔之不及，吓得一声不敢吭了，两边的文武都频频点头。丞相真是大仁大度，虚怀若谷啊。曹操当即吩咐厚葬许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埋葬了许攸之后，曹操传了一道令，传令安民，说是河北袁绍自从起兵兵发许都那天起，河北的黎民百姓久遭兵革之难呢、啊。这仗打得没完没了，老百姓算是受了罪了。我这不是把冀州得过来了吗？从此后一年是禁免租赋，什么也不跟老百姓要。哎呀，曹操这个措施可是太高明了，这是他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历代的封建军阀呀，都不顾老百姓死活呀。而曹操深知养兵必须养民呐、啊，老百姓不打粮，你军兵吃什么呀？然后曹操是深表朝廷，表彰送走了，曹操把文武找来了，说是明日一早啊，我要祭扫袁绍之墓，你们都跟着我去。大家一听，哎呦，丞相还要扫袁绍墓啊？这得去呀。第二天一早，曹丞相沐浴更衣，带领着他的文武来到袁绍墓前。曹丞相亲自捻香大拜，是放声痛哭啊。哭的这些文武都觉得奇怪，哎，丞相，这袁绍跟您敌对多年呢、啊、他总想取许都灭了您，今儿个您把他给打败了，得过了冀州，您怎么还这么哭他呀？嗨，曹操一听，列位先生哪里知道啊，我与袁绍相交甚厚啊，我们一同同十八路诸侯伐过董卓呀。袁绍是当时之盟主，他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我们在饮酒闲谈之际，他曾跟我说过，他有雄心壮志，要据北平南，定天下，一统霸业。他打算把这天下都拿过去。大家这么一听，嗨，算了吧。丞相，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他呀？袁绍这个人是羊脂虎皮，凤毛鸡胆呐、啊。他外宽内忌，优柔寡断，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曹操一听，点了点头。主公说的也是啊。祭奠完了袁绍以后，曹操吩咐多赏金帛粮米给袁绍的夫人刘氏，把她养起来。刘氏是感恩不尽呢、啊、就把自己的儿媳妇甄氏啊给了曹丕曹子桓做了妻子了。曹操在冀州这儿捡了个儿媳妇，他心里挺高兴。别看高兴，大事他可没耽误，加紧备粮练兵啊。干什么呀？外边还有三袁呢，袁谭、袁熙、袁尚，这哥仨一个还没逮着呢。曹操光得了个冀州就没事了，还有青州、并州、幽州呢。袁谭他们兄弟几人怎么不复夺冀州？哎呦，他们哪还有那精力夺冀州啊。袁谭跟袁尚杀了一个狗血喷头，袁谭把袁尚杀得大败，落荒而逃了。袁谭占据着青州，他有夺冀州之心， 但是呢，他没敢轻举妄动啊。他跟手下的谋士辛平商量，我想诈降曹操，复夺冀州，你看怎么样？你去给我做个说客呀。辛平一听，既然将军吩咐了，那我就去吧。辛平就奔冀州来了，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问他呀，辛平先生，你从青州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禀丞相，我家袁谭将军有意归顺丞相您。哦，袁谭想投降于我，正是。是真呢，是假呀？恐怕其中有诈吧。这个辛平一愣，心说曹操厉害呀。哎，丞相，您有所不知，不必多说了。你赶快回去吧，让袁谭练好人马，我是即日攻打青州，我就要灭他了。走吧。辛平没词儿了，让曹操两边的人把他给轰出来了。辛平回到了青州，跟袁谭这么一说，只好实话实说吧。袁谭一听，什么？曹操能一见你面就断定我有诈降之意？哈哈，这明明你是跟曹操说了实话了，你还有脸回来见我？辛平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将军呐，我确实见着这位曹丞相刚说了这么两句话，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呢？把辛平气得在屋里来回转了仨圈，一跺脚躺地上，气死了。袁谭也后悔了，嗨，看来辛平不能啊，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得了，把他抬出去埋了吧。刚把这位辛平先生给抬出去，有人来报曹丞相兵发青州。袁谭一看，坏了，那也得打呀，请降不成，只有决战了。出兵这一打，他早就让曹操给打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哪能战得过曹操啊？把袁谭杀得大败而归，兵败青州城，四门紧闭，高悬免战。你悬免战，人家曹丞相不答应啊，昼夜加紧攻城，一下子就把青州给打开了。袁谭叫曹丞相给活捉了，当即砍下人头，首级高高悬挂。曹操吩咐，如果发现有人哭袁谭的人头，立即抓来见我。这道令刚传下来，哎，有人来禀报，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站在袁谭的首级下哭了，把他抓来。抓来一问，此人姓王，名修，也是袁绍手下一个旧臣，后来因为得罪了袁绍，被袁绍给革职了。曹操一听，既如此，你为什么还哭袁谭呢？丞相有所不知啊，袁氏父子待我有恩，我不能忘了他们的情谊。哎呀呀，听到这儿，曹操点点头，他心里头暗想，这河北有这么多的忠臣名士啊，好可惜呀，袁氏兄弟袁绍袁术他们都不会用人呐。如果说袁绍会用人的话，嘿嘿，我曹操安敢正视四周？我甭说举兵来伐人家袁绍，恐怕我连看这边一眼都没那个胆子啊。所以他没杀王修，把王修带入上宾。同时曹操还问他说，如今呢，袁熙袁尚已经都逃走了，我应该怎么去打他们呢？王修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低，一言不发。嘿嘿，曹操暗挑大指，真乃忠臣也。只好就别问了，就把这位养起来得了。随后曹操就问手下的文武，咱们该怎么办呢？文武一听，请丞相您在这儿歇兵几日，然后咱们先把并州拿过来，一个州一个州的打呀。现在冀青二州不是已经归了咱们了吗？并州还有高干呢，把他灭了再取二袁不迟。言之甚善， 曹操在青州歇兵几日，然后率领大队人马兵发并州。哎呦，这时候可不怎么样啊，天寒地冻，是道路难走，把这些兵将累得是疲惫不堪。就在这时，曹操做了一首名诗，叫《苦寒行》啊。打高干打了两个多月，才算把并州取下来，赶走了高干。高干跑哪儿去了？跑到单于左贤王那儿去了。左贤王一看他，你上我这儿干什么来？我与曹操无冤仇，你想让我结怨于曹丞相吗？真是岂有此理，把高干给轰出来了，不要他。高干一看，我上哪儿去啊？嗨，干脆我上荆州投刘表去吧。他走到半道上，叫人家把他给杀了，把高干的首级送到了曹丞相的跟前。曹操是重赏来人呢、啊，这样就把冀、青、并三州拿过来了，只剩下幽州了。这幽州没费吹灰之力就得过来了，为什么呢？袁熙、袁尚一听说袁谭也死了，高干也完了，把这俩吓跑了，弃幽州远逃啊。逃哪儿去了？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曹丞相顺手牵羊得过来了幽州，他当即是大聚文武啊，在一块商量商量，咱们是进兵啊还是退兵呢？四州已经全得过来了。文武坐下来议论了一番，有人可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不能再进兵了，因为到这地方咱们已经离许都很远了，这么长驱直入还了得呀？咱那家还要不要了？

如果说咱们要再追这袁熙袁尚，那么荆州的刘表他要偷袭咱们的许都，那可怎么办呢？这位慢条斯理的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呦，这反响可大了。哎呦，这话说的对呀，可是呢丞相啊，那咱可不能不防啊，咱就打到哪儿去，咱也不能不要家呀。是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啊有 95% 的文武全都同意回兵许都。曹丞相这时候也拿不定主意了，这儿离乌桓可还远着的呢。这乌桓在哪儿啊？辽东辽西右北平啊，乌桓三郡嘛。这时曹操看了看在座的郭嘉，郭嘉坐在那是微笑不语啊。曹操向郭嘉问计，冯骁，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丞相，我们绝不能回兵。当时这大帐里头就鸦雀无声了，大家对郭嘉是十分敬重。这些谋士当中啊，属郭嘉年轻，他今年才36岁，可是计谋过人呢、啊，胸藏锦绣，伏隐计谋。他给曹操出谋划的策呀，是十有九中，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郭先生，您怎么不同意我们劝丞相回兵呢？不能回兵啊，我们已经打到这儿了，现在袁熙袁尚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袁绍活着的时候，他就经常的收买乌桓的民心，他就想把这个地方拿过去。如今他们两个兄弟跑去了，一定要和乌桓是勾结一处。咱们要是放着不捉，就等于纵虎归山，剪草不出根为丧身之本呢，终究是咱们的后患。说不定咱已经得过来的冀青幽病得而复失啊，所以说必须兵进乌桓，杀死二袁。啊、哦，哎，奉孝，那咱们要兵进乌桓，那刘表要偷袭咱们许都呢？不能。列公且请放心，刘表他没有这个胆识，他只能守摊子。别看刘备去投他，他不能重用刘备，他要一重用他，刘表自己就完了。他不重用他，刘备怎么能够替他卖命去驰骋于疆场呢？恐怕刘表连想都不敢想，很可能刘备啊能提醒他说，现在曹丞相已经带兵北征，咱们打许都得了。但是刘表他绝不敢点头，所以我们的许都万无一失。丞相您就只管进兵。哎呀，大家议论了一阵，郭嘉说的也对。哎，奉孝，就算刘表不打咱们的许都，那咱们怎么往前运这个兵马呀？人马能过去，咱这粮草上不来。我们听说呀，前面这个道是越来越难走，那可怎么办呢？郭嘉一听这个呀，这个我想过，可也没想好，正好大家这一问，我跟丞相说一说，我想在这儿开两条河。开河啊，咱们挖着两条渠呀、啊，陆地咱们可以进兵，水路咱们可以运粮。哎呦，大伙一听，我说奉孝，你把这事儿想的可太容易了，那两条河要是运起军粮来，可不是小河沟啊，那大河开起来，那得多少人力物力呀、啊？仨月五月也完不成啊！再说，就为打个乌桓，开两条大河呀、啊，你也开不到尽头啊！咱们开的哪儿算的哪儿。再说了，这次咱把河开好，粮食运上去，打了乌桓，取了二袁，这两条河留下来，以后还能造福于黎民百姓。你种田离不开水啊，事儿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可真得费点劲，那大家都瞅着曹丞相，

0: 等丞相定夺。曹操手捻着胡须想了想，他看着郭嘉微微一笑，那意思是，冯骁，你这个主意高，就按着郭嘉说的就这么做，挖去。一声令下，军民齐动，好家伙，就挖起河来了，挖了两条大渠啊，一条平鲁渠，一条叫泉州渠。这平鲁渠是由滹沱河到沽水，泉州渠由居河到潞河，投了大量的人力呀，动用的那个民夫啊，不计其数哦。就修这两条渠，不知死了多少民夫，投了多少物力。两条渠修成了，整用了2年的功夫，真不容易啊。曹丞相传令进兵，人马从益州奔吴中，直取乌桓。呵，汉路行军，水路运粮，曹丞相的人马浩浩荡荡直取益城。等人马走到益城这儿，走不了了，满地全都是稀泥呀，把这腿呀旋住半天拔不出来，那马就更困难了，粮还运不上来了呢。怎么回事？这河已经到头了，你开什么河也得有个尽头啊，它不能开起来没完呢。再一打听啊，益城这会儿离乌桓还远着的呢。这些的大家可犯愁喽，都劝丞相，我说丞相，咱别走了，这仗咱就算了吧，您看看这怎么走啊，我看这个道路这么难，咱走的那地方还不知道怎么样，听说前面还没道了。曹操也有点犯愁，曹丞相这两天的心情很焦急，他着什么急呀？他手下的第一流大谋士郭嘉还病了，郭嘉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呢他是光吐不吃饭，你说这怎么能行啊？曹操听大家这么一说，哎呀，倒是啊，那咱们问问奉孝吧。曹丞相问问郭嘉想回兵，郭嘉强打的精神由床上支撑起来了，丞相不能回兵，您的将令已经传出，是令下如山倒，乌桓咱是非打不可，您不要想我的病，我养一养啊就会好了，不服水土这算得了什么呀，我还能支持得住。咱们的人马已经来到益城了，好不容易眼看伸手就可取二元首级了，您怎么能回兵呢？丞相您不用着急，我打听过了，前面的道路确实不好走，不过我知道这儿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田畴啊，他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理仙，地理非常熟悉，您请他来做个向导，咱就能把乌桓拿过来。
1: 那好，奉孝，你安心养病吧啊，我去请请这位田畴先生。
0: 曹操跟手下人一问，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据说袁绍请他多少次都没请去。曹操派人去请，哎呦，费这劲呢，请了俩半月才把这位田畴先生找着，还真不错，这位还真来了。到这儿一见曹丞相，曹操首先问他说，袁绍请你，你怎么不去？田畴笑了，袁绍这个人他依附豪强，欺压百姓，难成大器，我烦他。哦，言外之意那就是挺欢迎这位曹丞相。曹操挺高兴，就把让他带路的事跟他说了。田畴一听，可以，这个路是不好走，只有两条路能取乌桓。第一，就像您想的那样，由益城这会儿兵进吴中奔乌桓，但是一路上有人家乌桓重兵把守，那是乌桓的咽喉要道，你根本过不去。还有一条道，我听老人传说呀，这条道已经有200来年没有人走了，咱们是不是由这条道插过去，
1: 那就是由义城奔卢龙，直奔柳城，取白狼滩。我看是二元可灭。
0: 哦，多谢先生。
1: 那我们就要有劳先生您做我们人马的先导，我愿与丞相带路。曹操大喜，厚谢田畴。
0: 曹操又把这事儿跟郭嘉说了，
1: 郭嘉一听，太好了，丞相您要轻装进兵啊，把能不带的那子重都把他留下，仅带些口粮就行了，越轻便越好，人马您要好好挑选挑选，让他兵强马壮。曹操一听，这话对，另外还有一件事，丞相您得办，您必须如此这般。
0: 嗯，奉孝，你想得太周到了。
1: 曹操一方面挑选精兵，一方面呢，让军校往外传扬，乌桓不打了，回兵许都。为这个，曹丞相在这义城的要路咽喉口挂起个大牌子来，干什么呀？曹孟德回兵许昌。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同学们，
1: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3: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 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4: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我们为大家介绍著名作家麦家的作品《解密》。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当代文坛中有一些作品，以其独特的题材和深邃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隐秘世界的大门。他们不追逐喧嚣的热闹，而是以沉静的笔调刻画那些在暗处守护光明的人。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要聊的正是这样一部作品，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以及2024年由陈思诚执导的同名改编电影。麦家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他的创作以谍战题材见长，代表作有《解密》《暗算》《风声》《人生海海》等，其中《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则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并入选企鹅经典文库，成为首部进入该文库的中国当代小说，已被译成30多个语种，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解密是麦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始于1991年，历时11年完成，期间曾被退稿17次，于2002年首次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数学天才荣金珍被招募至国家秘密单位701，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传奇故事。麦家曾说，这部作品的深层含义是想解开人世的密码、人性的密码、命运的密码。以解密为题，至少包含4层含义。第一层是荣金珍破解紫密与黑密的具体过程，第二层是揭开密码破译这一神秘职业的面纱，第三层是荣金珍在解密过程中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探寻，第四层则更为宏阔，是关于命运与人生的终极思考。

一个被唤作大头虫的孤儿，在梨花的飘落中长大。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释梦师，用最后的生命为他点亮前行的灯。当数字成为命运的注脚，当梦境化作破译的钥匙，一个天才的灵魂在隐秘的战线上燃烧自己，照亮国家的安全之门。解密，麦家耗时11年的心血之作，从被退稿17次到跻身企鹅经典，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银幕上的壮阔梦境，这部作品穿越了30余年的时光，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荣金珍的内心世界，在文字与光影的交织中，感受一个天才的传奇与悲歌。

为书香，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著名作家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解密》的故事主人公荣金珍，出身于江南荣氏大家族，却是个无名无份的私生子。他继承了祖母荣幼英的数学天赋，那位曾被莱特兄弟请去设计飞机机翼的天才女子，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计算能力。小说以起、承、转、再转、合五篇结构，通过荣先生、郑局长、严石等多位当事人的访谈实录，拼贴出荣金珍跌宕起伏的一生。这种多视角叙事的方式，既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也让读者得以从不同的侧面接近这个神秘的天才人物。麦家的创作理念是将密码破译这一神秘职业作为载体，探讨天才与命运、个人与国家、理性与疯狂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笔下的荣金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个被命运推着走的脆弱而敏感的数学天才。正如小说中所说，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新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把人类众多的精英纠集在一起，为的只是猜想有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秘密。这听起来似乎很好玩，像出游戏，然而人类众多精英却都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

下面让我们翻开解密的开篇，从荣金珍的童年说起。在荣家深宅，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个名叫大头虫的孩子正静静地长大。大头虫像一条虫一样的生，大头虫如一根草一样的长。偌大的院子里，真正把大头虫当人看、当孩子带的，大概只有一个人，就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落魄人杨先生。他在完成每日一课的晨读和午休后，经常顺着一条卵石铺花的幽径，漫步来到老仆人夫妇屋里，到站在木桶里的大头虫边坐上一会儿，抽一袋烟，用他母语讲述着自己夜里做过的梦，好像是讲给大头虫听的，其实只能是自己听，因为大头虫还听不懂。有时候他也会给大头虫带来个铃铛或者泥人蜡像什么的，等等，这些似乎是大头虫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后来等大头虫的脚力可以使他甩手甩脚地出门时，他最先独自去的地方就是杨先生起居工作的梨园。梨园顾名思义是有梨树的，是两棵百年老古的梨树。园中还有一栋带阁楼的小木屋，曾经是荣家人贮藏鸦片和药草的地方。有一年间，一女婢莫名失踪，先以为是跟哪个男人私奔了，后来又在这小屋里发现了他腐烂的尸骨。从那以后，梨园变成了鬼地和阴森可怖的象征，人人谈起色变，孩子胡闹，大人往往这样威胁：再胡闹把你丢到梨园去。杨先生就是靠着这份虚怯的人心，享受着独门独院的清静和自在。梨花开的时候，看着灿烂如霞的梨花，闻着扑鼻赏心的花香，杨先生深信这就是他历尽艰辛漂泊一生寻觅的地方。梨花谢的时候，他把败落的梨花拾捡起来晒干，置于阁楼上，这样屋子里常年都飘着梨花的香气，有点四季如春的感觉。大头虫来过一次后就天天来，来了也不说话，呆立在梨树下，目光跟着杨先生的身影动，默默的、怯怯的，像只迷津的小鹿。因为自小在木桶中站立，他开步走路的时间比一般孩子都早，但开口说话却比谁都迟。两岁多了，同龄的孩子已经会诵五言七律了，他还只会发架架的单音。他失常的牙口一度使人怀疑他是个天生的哑巴，但是有一天，杨先生在竹榻上午休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悲悲切切地喊他：“大地，大地，大地。”在杨先生听来，这是有人在用母语喊他爹爹。他睁开眼，看见大头虫立在他身边，小手拉着他衣襟，眼泪汪汪的。这是大头虫第一次开口喊人，他把杨先生当作他亲爹。现在亲爹死了，于是他哭了，哭着喊他活过来。从这天起，杨先生把大头虫接到梨园来一起住了。几天后，年届八旬的杨先生在梨树上做了架秋千，作为大头虫三岁生日的礼物送给他。大头虫在梨花的飘落中长大。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解密第二篇城中的内容。麦家用极为克制的笔调讲述了荣金珍童年时代最为温暖的一章，一个被唤作死鬼的私生子，一个流落异乡的独眼释梦师，两人在无人问津的梨园里相依为命。杨先生给大头虫起了这个名字，既是悲悯他像一条虫一样的生，如一根草一样的长的命运，也是在保护他。在那个迷信大头鬼克人的年代，虫至少不会引起太多的敌意，而长嫂那句反正肯定不会是一条龙的，则像一句谶语，为荣金珍日后成为破异界的天王埋下了反讽的伏笔。值得注意的是，麦家在创作解密时深受博尔赫斯的影响，那种迷宫式的叙事结构，那种对命运和时间的悬思，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痕迹。但麦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这些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与中国本土的故事素材完美融合，创造出了一部既有世界性又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小说中关于荣家大院的描写，关于梨园的诗意场景，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接下来这段，让我们跟随荣金珍，看看这位数学天才被招入701这个绝密情报密码机构之后的生活。在那个隐秘的山谷里，他与一个奇疯子结下了特殊的缘分，而这个奇疯子的命运也将成为荣金珍未来命运的一种预言。

一天中午，荣清真吃完饭从食堂出发，照常捏了卷书往树林里走。他不爱睡午觉，但他从不去加班，一般都是捡个僻静的地方看看书打发时间。北院差不多是坐落在山坡上的，院子里有好几处小片小片的自然树林，他经常去的是一片松树林，从这边进去，那边出去，出去就是山洞大门，他上班的地方。除此外，他选择这片树林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喜欢闻松树油脂发出的那股松香味儿，有点药皂的味道。有人闻不得这味儿，他却喜欢，甚至觉得闻着它像过了烟瘾似的，烟瘾都

这天他刚走进林子，后面便稀稀嗦嗦地跟上来一个人，50来岁的年纪，人好像是那种很谦卑的人，脸上堆满谨慎又多余的笑容，问他会不会下象棋。荣金珍点点头，那人便有些兴奋又急切地从身上摸出一副象棋，问他愿不愿意下一盘。荣金珍不想下，想看书，但碍于情面又不好拒绝，便点了头。虽然多年不碰棋，但凭着跟西伊斯下棋练就的功底，一般人依然是敌不过他的。但此人的棋艺明显不是一般，两人有点棋逢对手的感觉，下得难解难分，演绎了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以后那人经常来找他下棋，中午找，晚上找，甚至捧着棋守在山洞口或食堂前死等他，有点缠上他的意思，弄得大家都知道他在跟棋疯子下棋。在701，没有人不知道棋疯子的情况。他是解放前中央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被国民党军队特招入伍，派到印度搞破译工作，曾破译过日军一部高级密码，在破译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后因不满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私自脱离国军，隐姓埋名在上海某电器公司当工程师。解放后，701经多方打探找到他，把他请来从事破译工作，曾先后破译 X 国多部终极密码，成了701数一数二的功勋人物。但是2年前，他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一夜间由一个众人仰慕的英雄变成一个人人都怕的疯子，见人就骂就闹，有时候还打人。按说像这种急性精神分裂症，尤其是分裂后疯疯癫癫的病例，俗称五疯子，治愈率是很高的，但由于他身上具有多重惊人的秘密，没人敢做主把他放出去治疗，只好将就在701内部医院里治。主治医生是一般的内科医生，只是靠着外边请来的专业医生临时教的几招展开医治，结果很不理想。虽说人是安静下来了，但似乎又安静过了头，每天除了想下棋什么都不想也不能，用俗话说是武疯子变成了个文疯子。其实得病之前他是不会下棋的，但当他从医院出来时，中国象棋下得比谁都好，这是跟主治医生学的。专家后来认定，事情坏就坏在医生过早地教他学习下棋。专家说，正如饿汉不能一口吃饱一样，像这种病例康复之初是切忌从事智力活动的。从事什么智力活动，他的智力很容易就局限在这方面而不能自拔。但本来只是一般内科医生的主治医生不懂这些，再说他又是个象棋迷，经常跟病人下棋。有一天他发现棋疯子能看懂棋局时，还以为这是他走向康复的开始，于是经常陪他下棋，有点要巩固巩固的意思，结果就这样出事了，把一个完全可能康复的破译大师弄成了一个棋疯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起医疗事故，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的，不摔下来是运气，摔下来能怪他吗？怪不了的，要怪只能怪棋疯子的职业，怪他身上深藏着秘密。也是因为身上秘籍的问题，他似乎注定只能在这个隐秘的山谷里打发残障的人生。有人说，除了在棋盘上能看到他昔日的智慧，平时间他的智商还没有一只聪明的狗高，你吼他他就跑，你笑颜待他他就对你俯首贴耳。因为无所事事，他终日游荡在701院子里，像一个可怜怪异的幽灵。如今幽灵缠上了荣金珍。荣金珍没有像别人一样设法摆脱他，其实要摆脱他是很容易的，甚至只要板起脸吼他几声。

关于齐疯子的描写是解密中最令人唏嘘的段落之一。一个曾经破译过高级密码的天才，因为一个庸医的误诊，最终沦为一个只知道下棋的疯子。他终日游荡在701的院子里，你吼他，他就跑；你笑颜待他，他就对你俯首帖耳。这种可悲的状态，正是破译这个职业残酷性的缩影。而荣金珍，这个看似冷漠的人，却用他独有的方式接纳了齐疯子。他不躲不吼，不冷眼相待，这种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同理心。因为只有天才才能真正理解另一个天才的孤独与脆弱。麦家说，解密中反复探讨一个主题，天才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他们好像经不起磕碰。荣金珍是如此，齐疯子是如此，后来制造紫密的西伊斯教授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人类中最敏锐的头脑，却也因此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小说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智力范围越是局限，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就越容易接近无限。换言之，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将自己无限地拉长了，拉得细长细长，游丝一般呈透明之状，经不起磕碰。所以大凡天才都是娇气的，如世上所有珍宝一样。

0: 2019年，导演陈思诚获得了《解密》的电影改编权。从小说出版到电影上映，中间相隔了20余年。这20余年间，不下6位导演曾想将《解密》搬上荧幕，却都因为改编难度太大而放弃。麦家自己也承认，小说与电影的距离非常远，关键在于如何走进荣金珍这个人物的意识世界。荣金珍的破译灵感大量来源于梦境，这种抽象的意识流式的内容如何转化为可视的影像，是所有改编者面临的最大难题。2024年，电影《解密》终于与观众见面。影片由陈思诚执导，刘昊然饰演荣金珍，约翰·库萨克饰演他的导师西伊斯，陈道明饰演701局的局长老郑，吴彦祖饰演养父小黎黎，俞飞鸿饰演师娘。电影保留了小说的核心人物关系，但在叙事方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陈思诚用10个梦境将荣金珍的内心世界视觉化，创造出了一部国产视效大片。从红色沙滩到摩天轮，从海象到迷宫，每一个梦境都是一次对荣金珍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
1: 我想问一下，
2: 701纪律手册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看的也不能看，抓紧把它背下来。你慢慢会明白，今后你在这儿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
1: 好好休息吧。
2: 啊，今后你叫我老郑就行了。
3: 郑局长只给了金珍1天的休整时间。到了我们701第二天，他的工作就开始了。
4: 各位好，每天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解密。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成功之处，分析荣金珍破译子密的传奇经历，以及那个改变他一生的笔记本丢失事件。好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5: 就是一种编码过的信息，情报机构用这种秘密语言与。

0: 他们潜伏在全世界各地的谍报人员进行通信，如果可以破解他们的密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好朋友们，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学与光影的双向奔赴解密，我是主持人马松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到麦家解密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荣金珍命运的转折，以及小说与电影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解密的第三篇转，是整部小说最为紧张也最富悲剧色彩的部分。在这一篇中，荣金珍遭遇了改变他一生的事件，笔记本的丢失。这个事件不仅终结了他的破译生涯，也让我们看到了天才最为脆弱的一面。如果说紫密的破译是荣金珍人生的巅峰，那么黑密的攻坚和笔记本的丢失，则是他从云端跌落的开始。黑密是紫密的姊妹密码，但比紫密更为先进高级。三年前，当黑密的踪迹第一次出现在紫密的领域里，荣金珍就预感到自己攻克的山头有被覆没的危险。此后三年，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索求着光明，而光明却总是躲在黑暗中，远在山岭的另一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701和总部联合召开了黑密研究会。会议结束后，荣金珍踏上了返程的列车，但命运就在这趟列车上为他安排了一次致命的玩笑。

0: 下面这段书斋描写的就是荣金珍在火车上发现笔记本丢失的经过。这个笔记本里记录着他对黑密的全部思考。教授告诉他们说，一个小时前他曾上过一次厕所，在车厢的连接处看到一位穿军便装的小伙子靠着门框在抽烟。后来他从厕所里出来时，刚好看见小伙子离去的背影，手上拎着一只你刚说的那种皮夹。当时我没想太多，以为皮夹是他自己的，因为他站在那里抽烟，手上有没有东西我没在意。再说我以为他一直站着没动呢，只是抽完了烟才走。现在，唉，当时我要多想一下就好了。教授的解释富有同情心，荣金珍知道皮夹十有八九是这个穿军便装的小伙子偷走的。他站在那里其实是站在那里狩猎，教授出来方便，恰好给他提供了线索，就好像在雪地里拾到了一路梅花印足迹，沿着这路足迹深入，尽头必是虎穴。可以想象教授在卫生间的短暂时间便是小伙子的作案时间。这叫见缝插针。荣金珍这样默念了一句，露出一丝苦笑。说真的，这时候荣金珍还没有意识到丢失皮夹是什么可怕的事。他初步回忆知道皮夹里有往返车票、住宿票和价值200多元的钱粮票以及证件什么的，亚山的天书也在其中，那是他昨晚睡前放进去的，这似乎首先刺痛了他的心。不过总的来说，这些东西和床下保险相比，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甚至感到了一丝大难不死的欣慰。不用说，要偷走的是保险箱，那事情就大了，可怕了。现在看来，可怕是没有的，只是有些可惜而已。只是可惜，不是可怕。10分钟后，车厢内又平静下来。荣金珍在接受瓦西里和教授的大把安慰话后，一度动乱的心情也逐渐安静下来。但是，当他重新进入黑暗时，这安静仿佛被夜色淹没，又如被车轮的哐当声碰坏了一样，使他又陷入对失物的惋惜和追忆之中。惋惜是心情，追忆是动脑，是用力。皮夹里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荣金珍思索着。一只想象中的皮夹，需要用想象力去拉开拉链。开始，他的思绪受惋惜之情侵扰，思索显得苍白，无法拉开皮夹拉链，眼前只有一片长方形的韵木的黑色，这是皮夹的外壳，不是内里。渐渐的，惋惜之情有所淡化，思索便随之趋紧集中，丝丝力量犹如雪水一般衍生聚拢，又衍生又聚拢，最后拉链亦如雪崩似的弹开。这时一片梦幻般的蓝色在荣金珍眼前一晃而过，仿佛晃见的是一只正在杀人的手。荣金珍陡然惊吓地坐起身来，大声叫道：瓦西里，不好了。
1: 什么事？
0: 瓦西里跳下床来，黑暗中他看到荣金珍正在瑟瑟发抖。
1: 笔记本，笔记本！
0: 荣金珍失声叫道。原来皮夹里还放着他的工作笔记本。

卖家用极为细腻的心理刻画展现了荣金针从只是有些可惜到陡然惊吓的心理巨变，整个过程层层递进，读者仿佛能听到荣金针脑海中那根弦一点点绷紧直到最终断裂的声音。那个梦幻般的蓝色笔记本封皮的颜色在黑暗中一闪而过，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荣金针最后的侥幸。这个笔记本对荣金针意味着什么？它是他灵魂的容器，是他所有关于黑密的奇思异想的结晶，是他与那个看不见的对手他的恩师西伊斯进行智力搏杀的武器。丢失了他，就等于丢失了荣金针的一部分灵魂。更可怕的是，如果笔记本落入敌手，国家的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一个能破译世界上最复杂密码的天才，却敌不过一个小偷的顺手牵羊。这种命运的荒诞与残酷，正是解密最深层的悲剧力量。

小说接下来的情节更加惊心动魄。荣金珍从招待所逃出，独自赶往B市寻找笔记本，一路上他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记忆和理智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不断流失，一场倾盆大雨几乎浇灭了所有希望。最终笔记本奇迹般的在油桶中被找到，但荣金珍却在那个雨夜中精神崩溃，从此再也不是原来的荣金珍。那个曾经在701松树林中从容下棋的年轻人，那个用一年时间就破译了子密的天才，最终在命运的玩笑面前彻底碎裂。他余生都在寻找那个笔记本，一个已经找到的笔记本，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他已经不再完整的最好证明。

0: 在电影中，陈思诚对这一关键情节进行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改编，他将荣金珍的梦境与现实交织，用红色沙滩、巨浪、海象等超现实的意象外化了荣金珍内心的焦虑与恐惧。那场红色沙滩的梦境是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之一。荣金珍独自站在血红色的沙滩上，面对着一只巨大的海象，天空中密布着诡异的云层。这个梦境象征着他面对黑密时的无力感和被困感，也预示着他即将崩溃的命运。刘昊然在片中的表演颇具突破性，他抛开了以往阳光少年的形象，用消瘦的身形、呆滞的目光和神经质的举止，塑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数学天才。
1: 怎么了？你在找什么？
2: 我没预习了，我的笔记本不见了。
3: 喂，怎么了？
4: 啊！风筝，风筝，风筝！把门关上，快点！风筝了！
5: 对，立刻向我总部通报，我们的绝密文件丢失了。对，绝密。
6: 是不是通过强制时间机动列车，经常通过两站？
2: 封皮是蓝色的。
7: 封皮是蓝色的。
2: 也写着西皮。
7: 对，蓝色的封皮。
2: 它一半是人，一半是海象。有一只可射的战斗枪。
8: 蓝色行者是蓝色行者的本能，最后一页还有一只海象人，还有一只。
9: 有海象，小人。有个海象人，一半是海象，一半是人，还有个武器，给蛇蛋。
10: 啥？黑象人？
9: 蛇蛋。
10: 是。

0: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get this. I hope you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1: Looks like another pawn is missing. If you're tired, you can take a rest.
2: 他几天不吃不喝。哪怕稍微吃点东西也会立刻吐出来。
3: 他目前问题是神经功能紊乱导致的，常规的医疗手段解决不了问题，但我们会不遗余力的。
2: 谢谢。
1: 粉丝还是没有上色？
2: 还没。先把药吃了，这个助睡眠，你能快点好。
1: 吃了这个药就没有办法做梦，我会像个白痴一样一觉睡到天亮，却什么也记不住。你想让我这样吗？
2: 我只想要我的丈夫。
1: 没有那些梦，我就没有办法前面。
2: 就是这些梦让你失去了你自己。求你了。
4: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说到荣金珍与西伊斯的关系，这是《解密》中最富张力的情感线索之一。西伊斯是荣金珍在大学时的导师，一位来自波兰的犹太裔数学家，他发现了荣金珍的数学天赋，与他下棋讨论问题，甚至想推荐他去国外深造。然而时局的变动让两人分隔在两个阵营，西伊斯去了 X 国，而荣金珍则进入了701，从此师生变成了隔空对决的对手。西伊斯参与设计的紫密和黑密成为荣金珍必须攻破的堡垒，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戏剧性的安排，让解密超越了一般的谍战小说，进入了关于人性和命运的深层探讨。荣金珍在破译密码的同时，也是在破译他恩师的心，而西伊斯在设置密码的同时，也仿佛在为荣金珍铺设一条通往深渊的道路。电影中，约翰·库萨克将西伊斯这个复杂角色演绎得极为到位，两人棋盘上的对弈、课堂上的辩论，都成为影片中最具戏剧张力的场景。特别是西伊斯劝说荣金珍继续学术研究，而非从事密码工作的情节，既展现了老师对学生的真诚关怀，也暗示了两人日后对立的命运。下面这段书摘来自荣金珍在病中留下的笔记本，这些碎片式的文字如同密码一样隐晦，却也透露出一个天才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他一直要求自己像朵蘑菇一样活着，由天地云雨滋生，由天地云雨灭亡，却似乎总是做不到。比如现在他又变成一只宠物了，讨厌的宠物。他有这种感觉，最害怕进医院。人进医院后，最强大的人都会变成可怜的人，弱小者、小孩、老人离不开他人的关爱，像只宠物。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但不一定合情。我听到他在这样说，说得好。你从窗玻璃里看见自己头缠绷带，像个前线下来的伤员。你总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不喜欢往回看，因为不喜欢回望，所以你更加要求自己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亚山说，睡觉是最累的，因为要做梦。我说不工作是最累的，因为心底空虚，很多像梦一样的过去就会乘虚而入。 工作既是你忘掉过去的途径，也是你摆脱过去的理由。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幸福，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痛苦。因为幸福他要回去，因为痛苦他要离开。他不是因为知道这些后才离开的，他是因为离开后才知道这些的。昨晚临睡前，你曾有意鼓励自己做梦，但做什么梦现在毫无印象，应该是业务上的事情吧。因为你鼓励自己做梦的目的是要摆脱不工作的烦恼。你是只老鼠，现在你就待在谷仓里，但你还是吃不到谷子，因为每一粒谷子都被涂着一层对付你牙齿的保护层，这就是密码。不妨重复一下麦克阿瑟伸手往天空里抓一把的动作，但现在你抓的目的不是空气，而是想抓一只鸟。天空中总是有鸟的，只是想徒手抓到一只的可能性绝对是很小的。绝对很小不等于绝对没有，有人神奇地抓到了一只，这就是破译密码。不过多数人抓了一辈子也只是抓到了几根鸟毛而已。什么样的人可能抓到鸟？也许约翰纳什是可以的，但西伊斯不行。虽然他的天才不见得比纳什逊色多少，纳什虽然能抓住鸟，但心中并不知道何时能抓住。而西伊斯只要注意观察他的目光、出手的动作、姿态、敏捷度、准确性、弹跳力等，再抬头看看天空中鸟的多少，它们飞舞的速度、线路、特点、变化等，也许就能预见纳什何时能捉到鸟。同样是天才，西伊斯的天才更严谨、美丽，美得像个天使、像个神灵；纳什的天才更生僻，生僻得近乎怪诞而野蛮，有人鬼合一的感觉。密码是把人魔鬼化的行当，人有的奸邪、阴险、毒辣、诡计等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人鬼不分的纳什更容易接近他。这些碎片式的笔记是荣金珍精神世界的最真实的写照，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天才的矛盾与痛苦。他要求自己像朵蘑菇一样活着，却又变成一只宠物。他越来越富有，在知识和成就上，却越来越穷困，在生命体验上。他用数学公式来分析自己的病情，用隐喻来描摹密码的本质。你是只老鼠，每一粒谷子都被涂着一层对付你牙齿的保护层。这种将理性思维与感性体验混为一谈的表达方式，恰恰说明荣金珍的内心世界已经在高压之下出现了裂缝。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解密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尝试。它将谍战题材从单纯的类型文字提升到了纯文学的高度，用密码破译这一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命题。麦家曾说，文学就是解密，人生就是解密。在这个意义上，荣金珍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天才的传奇，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破译自己生命中的密码，而答案往往就在那些我们最需要守护却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之中。电影《解密》的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陈思诚用十个梦境将荣金珍的内心世界化为一长长视觉奇观。从红色沙滩上巨大的海象，到摩天轮上的追逐，再到迷

迷宫中的奔跑，每一个梦境都是荣金珍精神世界的一次投射，也是他对密码本质的直觉式的把握。电影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小说中那种迷宫式的叙事魅力和细密的内心描写，但他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荣金珍内心世界的门，让这个职业上的天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麦家对电影解密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一部诗意的充满想象力的匠心独运的电影。

解密的核心主题是天才与命运的对抗，是个人在国家机器中的异化，是一个关于解密的多重隐喻。荣金珍用一生破译的不只是紫密和黑密这两部具体的密码，更是人心的密码、命运的密码、存在本身的密码。他成功了，在破译紫密的意义上，他也失败了，在被黑密和命运击垮的意义上。但正是这种成功与失败的交织，构成了解密最为动人的悲剧力量。破译密码的人最终却无法破译自己的命运，这是荣金珍的个人悲剧，也是所有天才的共同宿命。作家麦家用11年的时间打磨这部作品，被退稿17次，最终成就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从纸页到荧幕，解密走过了30余年的旅程，而荣金珍这个人物也将继续活在每一位读者的记忆中。那个在梨花飘落中长大的大头虫，那个在701的树林中与奇疯子对弈的年轻人，那个在笔记本丢失的雨夜中永远碎裂的天才。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密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把钥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
1: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要陪伴，
16: 更要有质量，
15: 要文艺，
16: 更要有生活。
1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6: 文艺生活家。
1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我们聚焦江苏宿迁是如何把一场体育狂欢酿成了城市的文化回甘。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

0: 破译声音的密码。而在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将和您分享垂钓之旅系列的第三集，科技与未来。世界海钓冠军为什么觉得这是个尖锐的问题？ AI 加持是带来更多海钓的快乐还是困惑呢？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生活新视点，今天去宿迁。如果说一座城市也有味觉，那么江苏宿迁前阵子的味道一定是浓烈的，让人回味的文化回甘。自从苏超开赛以来，这座被古黄河与京杭大运河滋养的城市，依托着项王故里及中国白酒之都的两张王牌，打出了一套漂亮的楚汉争霸组合拳。他们是如何把霸王归来的瞬间热度酿成一壶值得细品的陈酿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深度拆解这杯属于宿迁的回甘。时间拨回到2026年4月18号的晚上，宿迁奥体中心。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足球联赛，这是2026年苏超宿迁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的焦点之战。但让全网沸腾的是赛前那一幕神奇联动。曾在《楚汉传奇》中饰演项羽的演员何润东，身披复刻霸王战甲，手持方天画戟，乘古铜战车绕场一周。
3: 吾乃西楚霸王，我项羽回来了，
4: 霸王回归，霸王回归，霸王回归。
3: 宿迁子弟何在？
4: 在在在。
3: 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决心和勇气。我宿迁男儿最不缺的就是决心和勇气。宿迁是我们的主场，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4: 必胜，必胜，必胜。
0: 虽然没有去现场，但是通过这段音频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气氛。其实这并不是组委会的突发奇想，而是宿迁听劝式文旅的典型注脚。因为此前有网友在宿迁文旅社交账号下呼吁邀请何润东赴霸王归故里之约，短短几天内相关的评论超50000条。而宿迁文旅真的没有让声音沉默，从网友喊话到官宣落地不到一周，这种敏捷的接梗能力让赛事未提先火。当天晚上宿迁队2-0取胜，相关话题全网阅读播放量超20亿次，宿迁队微信指数13时排名第一。而何润东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直言很感动很亢奋。
5: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因为我人生中第一次现场看足球比赛，又是以项羽的装扮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个绕场，然后呢举那个手，然后大家跟着我一起举那个手，感觉是好像他心全部连在一起了。所以到现在已经比赛结束了那么久，我还是心里面还是蛮激动的，还是满满的一种感动。
0: 要把体育狂欢升华为文化回甘，不能够只靠一时的热闹，必须要有历史的厚度。宿迁是项羽故里，2200多年前项羽在这里出生成长，直到16岁才离开。 如今是宿迁一张鲜亮的城市名片。作为项羽故里之人，宿迁人无不引以为傲。在央视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中，无论是英雄项羽系列，还是国史通鉴中的历史选择，专家们反复剖析着同一个主题：项羽不仅仅是一个英雄，他更是宿迁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腾。项羽的破釜沉舟展现了敢为天下先的魄力，而这种魄力如今也流淌在宿迁的血脉里。
6: 在宿迁梧桐巷里，一棵2000多年的槐树亭亭如盖，传说这是西楚霸王项羽离开家乡前亲手种植的。宿迁，一个江南与中原接壤的地方，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落马湖、洪泽湖怀抱其中，四通八达的水流直达远方，而远方就是少年项羽的野望。力拔山兮气盖世，他刚烈勇猛，扛起大鼎，蛰伏了一众少年，追随他征伐世界，破釜沉舟，豪气干云，为苍生消灭暴君。时不利兮骓不逝，他徘徊在乌江岸边，惜江山如画，怜美人如水，霸业转头都成空。今天宿迁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里，总少不了项羽的英雄故事。当年项羽的英雄豪情，依然在宿迁人的血脉里流淌。
0: 宿迁的故事告诉我们，城市的文化回甘不是守着 IP 固步自封，也不是追逐流量盲目跟风，而是像宿迁这样，听得进网友的梗，接得住历史的脉，酿得透文旅的酒，最后把这一切真诚递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游客的手里。霸王归来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的狂欢，更是这座城市向千年英雄致敬、向未来访客发出的邀请。三十而立的宿迁，以温好一壶酒，正静待天下客来细品。
7: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8: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7: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9: 他是谁？来自何处？
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9: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我乃西楚霸王项羽，率八千子弟渡江，横扫九州，气吞山河。昔日力拔山兮，威震天下。鸿门宴上一念之人，放虎归山，终酿今日之祸。垓下被围，四面楚歌，楚地尽失，军心已散。我半生功业，竟毁于一旦。虞姬呀，虞姬，你随我南征北战，未曾想过一日安稳。如今大难临头，我连这心爱之人都护不住，我还算什么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

0: 奈若何？我项羽一生光明磊落，宁战死不投生。江东八千子弟随我出征，如今无一人生还。纵使江东父老怜我，拥我为王，我又有何颜面？再见他，天之亡我，非战之罪，我何度为？我可以战死，可以倒下，可以一无所有，但绝不屈膝偷生。今日虽死，我依旧是西楚霸王，顶天立地，不负此生。
1: 这是中国历史上悲壮千古的英雄绝唱，记载于《史记·项羽本纪》，也是京剧和影视剧当中常拿来被改编展现的核心桥段。那您能猜出这段独白出自哪个经典桥段吗？
2: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1: 他是谁？来自何处？
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 好，欢迎回来。刚刚由主持人龚杰演绎的独白来自西楚霸王项羽的临终悲歌，对应的故事正是《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相关的故事呢，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要说《霸王别姬》这个故事啊，是楚汉相争最著名的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垓下之战，大家其实早有耳闻，也都很熟悉。可究竟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来详细给您讲一讲。话说秦朝灭亡之后，自立为西楚霸王的项羽占据了军事优势，他把秦朝统一了的中国又重新分封了十八路的诸侯。可是啊，他没有按照战功大小、实力雄厚的这个先后顺序来分，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好恶来分，这就引得有些诸侯不满意。那其中最有实力的刘邦却被分到了偏远之地汉中，被封为了汉王，管巴蜀汉中一带。要知道在秦朝的时候啊，这是放逐囚犯的地方，而且汉军将士啊大多都是山东人，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啊，那所以就经常有人当逃兵逃跑。刘邦也因为这个事儿呢，心里怨恨项羽。可是刘邦是个很有心术的人，他没有马上反攻，而是听从谋士的计策，养精蓄锐，并在贤臣的辅佐之下，准备攻打楚国，再争天下。机会来了，刘邦趁项羽发兵打齐国的时候，出兵攻占了项羽的都城彭城。哎呀，楚霸王项羽大怒不已呀，回兵打败了刘邦。楚汉之间的这场战争一直打了五年，过程当中呢，刘邦也向项羽求和，说别打了。可是范增坚决不同意，于是刘邦就使出了离间计，让项羽和范增俩人不和。不管怎么说，后来项羽、刘邦俩人还是签订了休战协议了，约定以咸阳的鸿沟为界限，东属楚地，西属汉地，互不侵犯。哎，刘邦又说，您看能不能把这个战时啊被你们俘虏了的我的父亲还有妻子吕雉，哎，给我们放回来。项羽为人慷慨，哎，立刻就把这两个重要的人质放了，刘邦也很感激。好景不长，第二年刘邦就撕毁了约定，背信弃义，再次追击楚军。项羽大怒啊，痛骂刘邦这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呢，并迅速集结了人马回击刘邦的汉军。项羽更是凭着手中的一支丈八长枪和无比的勇猛，所向无敌，直杀的汉兵是抱头鼠窜。刘邦也不是吃素的呀，他以封地为条件，说服了韩信、彭越等人合围项羽。各路诸侯呢，得到了这些许诺，更加拥戴刘邦。于是乎，几路人马汇合一处，兵多粮足，声势浩大，一场围剿西楚霸王的战争就此开始了。韩信派出了能言善辩的谋士李左车前去楚国诈降，说您得信我呀，我是来投降的。项羽信了他， 与此同时呢，韩信派人四处张贴榜文，扬言说我们要在垓下消灭楚军。李左车趁机怂恿项羽就出兵，这样里应外合，项羽中计了，决定出兵。可是就在出兵前一天，临行之前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飘扬的军旗咔嚓一下拦腰斩断，项羽的乌骓马也是焦躁的嘶鸣。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一看，这都是不祥之兆。虞姬这个时候就劝他说，大王啊，别出兵了，不祥之兆。可是项羽根本听不进去，心意已决，并说道，故从军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故此番出兵若不灭汉，誓不回城。妃子不必多言，明日发兵，妃子随孤同行。虞姬一看，算了，那我也别说了。第二天，项羽领大兵出发，在李左车的引诱之下，项羽在九里山中了埋伏，困在了垓下。可是项羽能杀能打，凭着自己的高强武艺杀退了一批又一批。可是不管怎么打，他的人马抵不过对方人多，而且对方提前设置了包围圈。在万分危机之中，楚将军钟离昧还有周兰冒死杀出了重围，护着项羽出去了。周兰过程当中不幸阵亡，大败的项羽走进帐中，脸色铁青。虞姬一看，好，从没见过自己的丈夫打败仗啊，心里也难受。但是他还是克制情绪劝大王啊，说只要我们不出兵，等汉军无粮自会退兵。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楚军的粮库早就被汉军烧了，连粮道都截断了，没有了粮草，军心更动摇了，怨声载道。虞姬一看，赶紧命下人说端来酒菜，就跟丈夫喝点酒吃点饭，给他唱唱歌跳跳舞解宽心呗。几杯酒下肚，帐外一阵阵西风吹起，树枝是刷刷作响，好似无数冤魂在哭泣。项羽在此处叹道，此乃天亡我楚，非战之罪。虞姬说，算了，别琢磨了，睡觉吧，赶紧休息吧。此后项羽就歇下了。项羽睡下了，虞姬睡不着，去大帐之外找了个角落，是低头痛哭。正哭着呢，听到对面汉营里传来阵阵熟悉的歌声，一听全是楚歌。这歌就唱的这个楚军的将领们还有士兵们呢，就思乡之情起来了，大家更是无力战斗，军心涣散，斗志全无，一夜之间逃走无数。虞姬进来赶紧唤醒了丈夫。项羽听后仰天长叹，力拔山兮气盖世啊，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我力量大的可以拔起大山，豪气世上无人能比，可是时局对我不利，乌骓马也不跑了，乌骓马不前进我怎么办？虞姬我又该拔你怎么办？随后项羽就催促虞姬收拾东西，跟随哥哥大将虞子期杀出重围。可是虞姬拒绝了，虞姬知道项羽如果拼死一搏，说不定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如果他在，项羽那一定会畏手畏脚。为了能够让项羽放心的突围，虞姬给项羽斟了一杯酒，说我给你跳支舞吧。之后虞姬是边唱边跳，唱道，叛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了这儿，然后猛地抽出了项羽腰上的佩剑，说了句夫君保重，唰，拔剑自刎。项羽根本来不及反应，大呼一声虞姬，为时已晚。没有了虞姬，项羽像个受伤的猛虎一般。第二天，项羽带着仅剩的800士兵突出重围，最终只剩下了28个人。等到杀到乌江边上的时候，单枪匹马就剩项羽一人了。一条小船在那儿等着他，说我等候大王多时，过了江就是楚地，您

生命守住了英雄的底线与骄傲。时至今日，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故事依然能够打动人心，它提醒每一个身处困境面临抉择的人，可以输结果，但是不能输骨气。这份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跨越千年依旧滚烫，照亮每一个不愿低头不肯妥协的灵魂。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数字经济，让生

0: 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今天是文化漫游记垂钓系列节目的第3集。在前两期的旅程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垂钓穿越千年的文化意境，也体验了它作为深度旅行方式串联起山河湖海的独特魅力。而到第3期，我们将把目光投向这根钓竿的本身，以及它与科技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当古老的愿者上钩的哲学遇见了精准的声纳探测和智能算法，垂钓这项活动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革命。科技是让钓鱼变得傻瓜式，从而失去了它核心的挑战和乐趣，还是为更多人打开了通往水边世界的大门，甚至重塑着我们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潜入垂钓与科技的深水区，探寻其中的奥秘、争议和未来。曾经一根竹竿、一条麻线、一枚弯钩，这就是垂钓的全部。而现在走进任何一家专业的渔具店，仿佛进入了一个精密的战术装备库。科技的渗透首先直观地体现在装备的迭代上。传统垂钓考验的是钓手观察浮漂、顿口的犀利眼神和瞬间反应，而如今电子浮漂和咬钩报警器正改变着这个基础。电子浮漂通过内置传感器，将鱼咬钩的细微动作转化成了灯光，比如说从绿色变成了红色，甚至是一些无线信号直接传递到钓手手里的接收器上，夜间坐钓特别醒目。而更进一步的水下摄像系统则是直接把实时画面传回岸上的屏幕，让钓手可以亲眼目睹水下鱼群的游弋、试探和咬钩的全过程，实现了真正的可视化坐钓。这极大地降低了判断门槛，让新手也可以快速地抓起提竿时机。钓鱼不钓草等于瞎胡跑，这句老话道出了寻找鱼道的重要性。如今探鱼器已经成为很多钓手的眼睛，它利用声纳原理向水下发射声波，通过接收回波来探测水深、水底结构、水温，甚至是鱼群的大小和位置。高端型号甚至可以区分鱼种和显示鱼群动态轨迹。央视创新进行时就曾经报道过国产智能探鱼设备的研发，展示了它是如何帮助渔民科学捕捞、提高效率。而对于休闲钓手而言，这意味着可以更精准地定位标点，告别闭着眼睛打窝的盲目。 B 站 UP 主驯鱼高手就在视频里试用了路亚黑科技3D 实时动态探鱼器。
3: 现在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探鱼器的基本配置吧。这呢是一个探鱼器的屏幕，12寸的一个屏幕，配了一个3.4的探头，探头在水下啊。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在椅子下有一个 GLS 式的一个转换器，还有一个电池，这就是它的基本的一个构造。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上面的显示。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崖壁下靠岸边了，那我们往外推。OK。水深开始变化了，我们往里一开越来越深，这边呢是一个温度，这边是一个时间。像我们这种 下面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山体的一个斜坡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增益的减小和增大来减少杂波，看得更清楚。现在呢，我们探的是一个12米的一个范围。像我们这种 3D 动态探月器呢，如果看到这里面有鱼在游动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亮的一个点，然后再游来游去。先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饵啊，这是一个 VIB， 我把这个饵从这个探头前面已经卸下去，可以明显能看到这个光标，这就是我们饵在往下落。这就是实时动态的好处啊，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我们的饵下面有没有鱼，而且还可以看到这个鱼有没有去追我们的饵。哎，来了一条，在饵的边上，但是它一直在追，但没有下口。在我们垂直钓的时候呢，一般用 VIB 或者铁板，然后这样上下去抖，钓一个垂直的一个搜索，精准搜索，精准打击。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4: 文艺生活家。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4: 文化漫游记。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的系列节目我们继续说垂钓和科技。在钓鱼的操作环节中，科技大显身手。电动鱼轮的出现让收线变得轻松省力，特别是在和大型鱼类搏斗的时候，能够提供稳定的出线阻尼和强劲的回收动力，保护钓手的同时也提高了成功率。更让人惊叹的是无人机打窝技术，通过无人机精准悬停在预定窝点上方，自动或遥控投放饵料，实现了打窝的远投、精准和静音，尤其适用于大型鱼库、湖库等等难以接近的钓点。另外，智能控鱼器可以自动地测量鱼体长度和重量并拍照记录，智能钓箱则是集成供电、照明、温控甚至是氧气泵的功能，把后勤保障提升到了新高度。移动互联网和 APP 的兴起构建了全新的垂钓生态，各类垂钓 APP 不仅可以提供详尽的天气、潮汐、气压、水温预报，还整合了全国钓点地图、鱼情分享、钓技交流社区，甚至可以进行线上约钓、赛事直播和鱼获打卡。钓友可以实时地分享位置、鱼获和心得，把原本孤立的垂钓体验连接成一个庞大的线上社群。这背后是气象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和社交算法的综

0: 和应用。科技装备的普及正在全方位重塑垂钓这项实践活动本身，但是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因为科技最直接的影响是大幅度提升了垂钓的效率和成功率。探鱼器解决鱼在哪里，电子漂和摄像头解决何时提杆，高性能的钓具则增强了如何制服的能力。这使得经验积累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技术装备所稀释。而在竞技钓场，拥有更先进装备的选手无疑占据了信息和操作的优势，这就引发了关于公平性的讨论。这到底是一场人与鱼、人与人的智慧较量，还是一场装备竞赛呢？对此，著名海钓专家、世界海钓锦标赛冠军申伟就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1: 主要是传统钓鱼和
2: 现在科技
1: 的这个冲突。
2: 您觉得是冲突吗？它不是一个更好的辅助吗？
1: 我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辅助。
2: 您会觉得它会让钓鱼的乐趣少了很多？
1: 不仅仅是乐趣吧，我觉得是公平。海里的鱼它是有它的生命权的，那你在跟鱼搏斗的时候，我认为是需要公平，
2: 是人和鱼的公平。
1: 对，人和鱼的公平。如果你要是加入了一些现代科技，我认为是对鱼的不公平。
2: 现在您是觉得比如说有了科技的加持会让鱼处在一个劣势？
1: 不仅仅，我觉得不仅仅是劣势吧，就是说其实现在科技在钓鱼的过程中它会有很多的应用，比如说探鱼器。
2: 对，
1: 然后这个鱼在多少米，然后它有多大，实际上在船上呢都已经了如指掌
2: 一目了然的。
1: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鱼会不会咬钩，那咬钩以后如果是你在采用科技，我就认为是对鱼的不公平。
0: 在申伟看来，海钓的魅力核心在于人和海洋巨物之间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进行一场关于力量、耐心和策略的博弈。当科技装备过于强大，以至于把鱼置于完全透明和绝对劣势的境地时，这种博弈的平衡就被打破了。钓鱼不再是那个需要深刻的理解潮汐、洋流、鱼群习性，需要凭着经验和直觉去猜鱼的不确定性的艺术，而可能退化为一种单纯的依靠技术手段的提取过程。沈美担心过度的依赖科技会剥夺钓手和自然深度对话的乐趣，它可能从一种放松身心融入自然的休闲活动异化成一种追求数据的狩猎。
1: 鱼它用它自己生活方式去生存，人类用最原始的生活它去捕鱼，它也要生存。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认为是很公平。就好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机器人的，大概半年以前然后他就找过我，说申哥，说你钓鱼需不需要机器人？我说不需要啊，我说现在已经有电的绞轮了嘛，就是摇轮子是电的了嘛。他说不是啊，他说那个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让你发挥你自身的力量，就相当于给你加了一个
2: 臂力吗？
1: 臂力，然后让你会轻松很多。我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先尝试做一些样品出来，说你到时候参考参考。我说可以啊，但是我为什么不反对呢？因为人就是我们会慢慢老去嘛。可以这么说啊，说就是我现在56岁了，目前来讲像我这个年纪还坚持手摇轮的
2: 很少，
1: 我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少。
2: 对，
1: 本身就现在的这种钓鱼环境来说，还玩手轮的人就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我想如果说在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60多岁，我如果我接触那个臂力，我觉得那也可以满足像年纪大的人他的对钓鱼的需求。我觉得总比垫脚要好，
2: 对，
1: 总比垫脚要对鱼来讲要公平。
2: 对，而且其实我在想

0: 就它的应用领域，比如说对于一些肢残的朋友
1: 啊，
0: 对，他如果想要去体验的话，其实这个是可以帮助他们去实现的。在这个领域的话，也是它具有一定的，怎么说呢，虽然有争议性，可是它也是有它发展的空间的。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钓鱼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辅助的东西能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2: 当然科技本身并无善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如何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守护垂钓的核心乐趣和精神内涵，如何让科技成为一座桥梁而不是一道壁垒。或许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共识，在纯休闲野钓自然保护区的垂钓中，主动限制高科技装备的使用，回归更原始的方式，以体验为主，享受过程。而在专业的竞技比赛、特定的商业钓场或者是科研性捕捞中，可以划定规则，允许或限制某些科技装备的使用，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技术发展的探索空间。对于追求极限纪录的挑战，则可以完全依托科技，把它视作人类工程学与自然力量的另一种对话。另外，对于肢体残障人士、年长者或者是力量较弱的新手，科技可以成为他们平等享受垂钓乐趣的很大的一个助力，比如说声控或者简易开关控制的自动抛投收线装置，能够帮助上肢活动不便的钓友完成操作。高度可调、带有稳定支撑的智能钓椅，为轮椅使用者提供了安全舒适的坐钓平台。结合了震动提示和语音播报的智能鱼讯警报系统，可以让视障钓友也能及时地感知鱼讯。这些辅助技术不是用来征服自然，而是用来弥补身体条件的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获得那份静坐水边期待收获的平等快乐。而这恰恰体现了科技向善的力量。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眼睛越遥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5: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6: 文化漫游记。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至此我们为期三天的文化漫游记垂钓系列即将落下帷幕。第一期我们追溯垂钓与文化，我们看到从姜太公的直钩到柳宗元的孤舟，钓竿是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延伸，是渔樵耕读理想生活的象征，是隐逸与入世之间微妙的平衡之点。它钓的是超然物外的境界，是治国平天下的时机。第二期我们体验垂钓与旅行，钓竿变成了探索世界的罗盘，它指引我们深入澜沧江的秘境，感受山东渔港的喧闹，品尝四方水域的鲜美。它告诉我们，最地道的风土人情往往藏在最宁静的水边。垂钓旅行是一种沉浸式的，与当地自然和人文脉搏同频共振的深度旅行方式。第三期，也就是今天，我们探讨垂钓与科技。钓竿变成了科技创新的载体，它集成了传感器、芯片和算法，变得前所未有的聪明和强大。这带来了效率与公平的悖论，引发了传统乐趣和未来体验的思辨。我们讨论科技如何既能成为残障人士通往水边的桥梁，又可能成为人与自然连接的一层隔膜。不管是手握竹竿静观浮沉，还是操作着智能装备解读数据，垂钓的核心或许始终是那份对水的亲近，对未知的期待，以及对自身和自然关系的沉思。科技应该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核心，而不是取代它。感谢您陪伴我们完成这次漫长的垂钓之旅，愿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方水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享受这份独一无二的连接天地的快乐。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我们下个系列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6: 对话文艺。
7: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8: 你好，我是小艾。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7: 今天的一两万项，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5月8号呢，也是世界微笑日。文艺广角，我们一起回归文学的源头，回到那些我们熟悉的诗词与篇章里，去看一看千百年来那些被写进笔墨的微笑究竟是怎样的一束光。
9: 揽尽文艺万象，
10: 速递文艺资讯。
9: 文艺世界，
10: 文艺世界，
9: 一览万象。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走进的是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
8: 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日前正式启幕。这场以山水国潮、福来怀柔为主题的文旅盛会将从5月一直延续到10月，实现月月有主题，季季有高潮。文化季启动现场设置了5大体验板块，近60个市集摊位集中亮相，涵盖国潮演绎、

0: 文创非遗、特色美食、科技互动、传统游艺等多元业态。
1: 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将分黄金周、欢乐季、暑期潮玩季、金秋盛典季三大阶段推进，涵盖万象市集、非遗展演、汉服大赛、青少年珠算非遗美育大会、星空电影之夜、国际文旅体验官打卡等内容。
0: 活动覆盖长城文化核心区、长城文旅带、科影融合区、国际休闲区等全域重点点位，创新打造特色沉浸式场景。同时特邀一带一路多国文旅体验官实地参与，推动国潮文化国际传播，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促进文商旅体科多业态深度融合。
1: 从北京怀柔来到北京的西城，中央民族乐团母亲节合唱音乐会用悠扬歌声诉说感恩与挚爱。母爱呢，是摇篮边上的呢喃，是岁月里的叮咛，是远行时的凝望。5月10号母亲节，中央民族乐团民族合唱队将倾情呈现合唱音乐会《世界上最美的歌》，用最纯净的童声、最深情的民乐、最动人的旋律，为天下母亲唱一曲永不落幕的赞歌。
0: 本场音乐会以母爱为线，串起三段不同的人生时光，从童声里重温儿时的依偎，到明月中回望岁月的陪伴，再到深情告白里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谢谢您。世界上最美的歌不只唱给母亲听，也唱给每一个被母爱滋养过的我们。
1: 小时候妈妈的声音是摇篮边的呢喃，是睡前哼唱的那首老歌。演出第一篇章《治愈时光》，母爱初暖，用最清澈的童声和温柔的民乐，重温我们与妈妈之间最初的那份温暖。演出曲目包括中央民族乐团少年团带来的《摇篮曲》《世上只有妈妈好》，以及歌曲《妈妈的吻》《母子情》《七月曲》《良宵》。
0: 时光悄悄流淌，妈妈的青丝染上了霜，可她望向我们的目光依然和许多年前一样温柔。演出篇章《岁月流金，母爱绵长》中，民乐与歌声交织，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恩藏进旋律里，慢慢讲给妈妈听。这一篇章的作品包括歌曲《母亲教我的歌》《母亲》《七月曲》《春江花月夜》，以及歌曲连唱《当你老了》《妈妈就是我的梦》《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以及《梦中的额吉》。
1: 长大后，我们走远了，妈妈的叮嘱却从未断线，有些话当面说不出口，那就用歌声来代替吧。时光告白，感恩相伴，这一篇章呢是属于每一个孩子的深情告白。演出曲目包括乐曲《萱草花》，歌曲《故乡的云》，《天之大》，以及《常回家看看》。5月10号，让我们在中央民族乐团的歌声与弓弦中，陪妈妈走一趟关于爱与回忆的音乐之旅。
0: 走过母亲节合唱音乐会的温情暖意，中演歌剧节如约而至，以恢宏雅致的歌剧艺术为我们奉上一场场高雅的视听盛宴。
1: 在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首演100周年之际，中演歌剧节将推出《图兰朵》《弄臣》等经典。依托于2016年倡议发起，目前已经覆盖48个国家和地区的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中演歌剧节推出3部重磅作品，由世界第一弄臣利奥努奇领衔的音乐会版歌剧《弄臣》，世界级指挥大师瓦列里·杰杰耶夫执棒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音乐会，以及从中国起航走向世界的经典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
0: 作为歌剧节开幕剧目，《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将于5月8日至10日在广州大剧院首演，5月14日至16日在厦门闽南大戏院连演3场，并于5月22日、24日亮相中演成都大剧院。该版本由功夫巨星成龙跨界指导。中国巡演结束后，该版《图兰朵》还将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的开幕歌剧，在今年7月登上意大利托雷德尔拉歌的普契尼露天大剧院。
1: 其实不能不提，就是利奥努奇这位70多岁的意大利的男中音歌唱家， 他在世界各地参演的弄臣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多的了吧。
0: 啊，世界第一弄臣利奥怒奇。
1: 没错，他呢是5月17号登陆厦门闽南大戏院，这个演出全国仅此一场啊，这是世界第一。另外5月23号这个俄罗斯的著名指挥家杰基耶夫与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交响乐团音乐会将在中演成都大剧院上演，这都是世界的最经典的演出，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0: 那么循着动人的旋律我们继续前行，爵士音乐节温柔登场，用慵懒灵动的节奏解锁别样的都市文艺风情。
1: 当瑞士日内瓦湖的爵士音符遇见钱塘江的千年潮声，一场东西方音乐对话正式奏响了。日前蒙特勒中国爵士音乐节与阳光古城潮乐之城在浙江嘉兴海宁正式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第五届蒙特勒中国爵士音乐节将于2026年10月30号至11月1号落地阳光古城潮乐之城。
0: 诞生于1967年瑞士日内瓦湖畔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历经60年发展，已成为融合爵士、摇滚、电子、灵魂乐、流行等多元风格的国际顶级音乐盛会。音乐节成立至今的所有音像资料已全部被正式收录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同步启动，瑞士乐队 Stevens 担任首批驻留大使。作为献礼蒙特勒60周年的重要内容，60载60帧海报典藏展同期开展，汇集了安迪沃霍尔、大卫鲍伊等大师的珍贵作品。
1: 一览万象，我们再来关注一部日前播出的纪录片《中国桥横》。六集大型人文科学纪录片《中国桥横》日前播出。该纪录片以中国桥梁建设的非凡成就为框架，用有温度的影像勾画出一幅幅中国桥梁各美其美的美学画卷。
0: 作为中国首部桥梁美学纪录片，《中国桥横》将工程美学理念引入叙事核心，探讨桥梁与自然、城市、人文的关系。创作团队在工程美学的影像表达上，运用两极镜头，将宏大的桥梁工程视为生命体，用真情感知工程背后的诞生、模样与空间的互融，诠释大美中国因桥更美的主题。
1: 桥梁之美是力与形的高度统一，伶仃洋上主跨为1666米的深中大桥，主缆牵引着巨大的钢箱梁，将万吨重量巧妙分散至两岸的锚定，展现出悬索结构极致的跨越能力与刚柔之美。德于乌江特大桥依托峡谷天然岩壁作为肩膀，全栓接拼接以简约之美完成了跨越。
0: 桥梁之美美在与山河的相得益彰，深中通道以 S 型曲线顺应洋流风势，将刚劲的桥塔与柔美的桥身融为一体。鸭池河大桥为保护乌江百里画廊生态，减少山体开挖，采用无大体积锚定的斜拉桥方案，将平地留给农田，让道路沿山脊延展，实现了工程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桥梁之美还美在与城市的共生共荣，舟山连岛工程以五座大桥将散落的岛屿串联成 C 型，南京江心洲长江大桥流线型的桥体如丝带般卧于江面，让长江的浩荡与城市的天际线自然交融。
0: 中国桥横不仅记录了中国基建的世界之最，也记录了中国古桥的魅力与韵味，还通过造桥者说系列讲述了建设者们将青春与热血奉献给峡谷江河的感人故事。这些桥梁一头连着尖端科技与大国重器，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与人间温情。
1: 六期主线纪录片深入解析超级工程背后的美学逻辑，展现大国基建的技术智慧与人文追求。十集行进式微纪录片《桥横之美》则采用走一座桥看一座城的轻量化叙事，深入十余座历史名桥，感受桥梁的建造智慧与文化传承。十集口述微纪录片《造桥者说》通过桥梁工程师亲述工程背后科技攻坚的历程与家国情怀。
0: 纪录片《中国桥横》以桥梁为纽带，连通山河南北，拉近人间距离，而艺术也是心灵的桥梁。 中法碧毯展览以经纬织就风情，架起两国文化交流与审美共鸣的诗意之桥。
1: 作为中法文化之春20周年的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日前在深圳湾文化广场对公众开放，讲述碧毯从宫廷的奢华陈设转向现代主义的过程。展览呢将展至8月16号。
0: 经纬之间，碧毯不仅是纤维的交织，更是不同地域的文化材料与技术相互融合，织就出气象万千的艺术世界。百年来，碧毯艺术曾以秩序与权威的宫廷语言，成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与传统文化的象征。此次特展以法国国家工坊体系与法国国家家具档案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为核心，系统展出了横跨18世纪至现当代的代表性碧毯艺术原作，为首次成体系大规模在亚洲亮相。
1: 展览通过七大展览单元展出作品70余件，涵盖路易十五赠与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碧毯，汇集了夏尔勒布朗、弗朗斯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则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科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碧毯艺术珍品，并全景式展现碧毯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
0: 此外，展
1: 一部分
0: 社会影响力，
1: 对对对，
0: 19世纪以后传统织造体系逐渐转型，加之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碧毯艺术由宫廷叙事转向个体生活与自然感知，这些碧毯延续了对永恒法国的描绘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景象，例如远离交通运输的加速发展、工业的现代化以及现代生活的种种动荡。
1: 那么在二战以后呢，法国国家纺织厂呢决定将织工和艺术家们聚在一起，一起设计啊，就是共创一些用于纺织的项目。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呢，碧毯艺术呢就发展的比较蓬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家通过纺织品展现他独特的艺术、绘画和摄影世界，其实有点像咱们中国的缂丝，把一幅画完美的复刻在丝绸上，他们可以复制在羊毛或者其他的材质上面。那么在中国的楼兰古城曾经发掘过一些挂毯的人物的一些残片
0: 啊，
1: 我不太清楚西方的情况，但是对于中国的挂毯和碧毯来讲，它是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的一种艺术形式吧，那挺有意思的。比如说燕京八绝里面还有那个公毯制作技艺，也是很典型的一种方式方法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次展览能看到什么呢，谁能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用挂毯或者碧毯的一种形式给呈现出来，挂在墙上。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场展览，当自然科学遇上当代艺术，树的秘密会带给人怎样的惊喜呢？
1: 大型自然艺术展只有树之道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 B1 临展厅启幕，这是上海自然博物馆首次系统引入当代艺术作品的大型临展，将馆藏的自然标本与当代艺术作品置于同一展陈空间，在自然科学、当代艺术与科普教育之间搭建全新的对话维度。
0: 展览以森林为研究对象，让12位国内外艺术家的22组作品与10组自然类展品展开对话，邀请观众重新思考树木、真菌、土壤、光线与时间如何共同构成一个超越人类尺度的世界。展览由上海科技馆与浦东碧云美术馆共同推出，包括感知森林的生命显现、关联地下与地上的隐秘网络以及共在人类与非人类的未来协商3个章节，通过标本、装置、绘画、声音、气味、影像、挂毯与算法生成等多元媒介，引导观众在可感、可触、可闻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多种生命形式如何彼此依存、彼此影响，继而共同塑造人类所处的环境。
1: 展览一大亮点呢，是自然科学与当代艺术的双向赋能，馆藏的霸王棕、假槟榔、鱼尾葵等巨型的棕榈叶片的标本与3重巨型蘑菇、白桦树等经典的艺术作品相映成趣，真菌标本、 树皮肌理与艺术创作呢是相互呼应，让科学有了艺术的温度，让艺术有了科学的底蕴。
0: 展览打造全感官沉浸式体验，打破了传统以视觉为主的观展模式。光影艺术

0: 森林实地声效、气味体验、影像装置同步呈现，让观众看得见林间光影，听得见地底菌丝脉动，闻得到自然气息，可以说是沉浸式解锁肉眼难以观察的森林生命连结。
1: 而且此次展览集结了国际艺术大师与本土科技的艺术创作者，用了 AI 算法、微生物生成、在地植物创作等多元的手法，也兼具了全球生态视野和本土的人文思考，同时贴心设置了儿童友好亲子展签，以趣味引导提问，激发孩子的探索欲，打造了兼具科普、艺术与亲子美育的观展新体验。展期呢将持续至8月31号周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0: 那说完了树，我们再来说一说花。以花为媒，经典传奇故事《牡丹亭》以花入梦，在婉转演绎中盛放千古情缘与至美柔情。
1: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这是一声轻叹呐，便唤醒了沉睡在东方血脉里那场盛大而幽微的梦。400年前，有个叫汤显祖的江西老者，偏要逆着世道写一个不讲道理的故事。他写一个深闺少女为了一场素未谋面的梦甘愿赴死，他写一个落魄书生为了一个只在梦里见过的名字敢掘地三尺跨越阴阳。其实这个故事就是《牡丹亭》。
0: 他向世人大声宣告，你的七情六欲不是罪孽，你的喜怒哀乐不是过错，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你有权为自己而活，有权为一场梦燃烧自己的全部生命。当人们在谈论杜丽娘，一个被误读为恋爱脑的真正的自我觉醒者，他的死是他用最决绝的方式向那个要把他变成没有灵魂的世界发出的最响亮的抗议，他的生是所有被禁锢的灵魂的胜利，呼喊着只要你敢为自己而活，哪怕是生死也无法阻挡你。
1: 当人们谈论柳梦梅，他有点傻，有点轴，有点不谙世事，但正是这份带引号的傻气啊，在今天显得格外的珍贵。当所有人都说现实一点的时候，他偏要相信一个在梦里的约定；当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人死不能复生的时候，他偏要掘开坟墓，把他的爱人从阴间带回来。他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化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心中那一点微弱的光，愿意赌上自己的一切。从明代江南的文人雅集，到清代梨园的丝竹管弦，从昆曲的婉转悠扬，到赣剧的质朴铿锵，再到粤剧的柔情万种，从传统戏台到现代剧场，从舞剧到电影，再到无数先锋艺术的大胆解构，它像一颗种子，落在不同时代的土壤里，就会长出不同的模样。但它的根永远扎在人性的最深处，他永远在问同一个问题，你敢不敢为自己活一次？
0: 2026年

场上演，之后6月10日至11日，2026国画杭州演出季，该剧将继续在杭州运河大剧院歌剧厅上演。古往今来对牡丹亭的解读有千万种，而话剧《牡丹亭上三生路》选择了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那一种，就是相信。只要还有人敢做梦，牡丹亭就不会死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呢是世界微笑日，我们每天都在笑啊，有礼貌的笑，会心的笑，开怀的笑，但恰恰因为它如此寻常，我们反而很少会停下来去想，当我们的嘴角微微上扬，这个弧度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呢？
1: 其实微笑从来不是简单的面部肌肉运动，它呀是一种留白，一种暗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意相通。古典诗词里的微笑常常是隔着珠帘的，隐在花影里的，你听见了笑声却未必看得清笑颜，你知道有人笑了却要自己去猜想他为何而笑，这种含蓄本身就是东方美学的底色。
0: 而到了现代文学里面，微笑变得更加具体更复杂了，它可以是一个人在绝境当中的微光，可以是一段爱情开端的序曲，也可以是某个平凡午后陌生人之间无声的善意。微笑很小，小到几乎会被忽略，但微笑又很大，大到可以穿越时间，成为一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
1: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做一次微笑的溯源者，从唐宋诗词的远方走到白话散文的近处，去看一看文艺世界里的微笑是怎样一步步被描摹、被赋予意义，最终成为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辨认的治愈人心的温柔力量。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

0: 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年的5月8日是世界微笑日，这是唯一一个专属于表情的节日。它没有繁复的仪式，没有厚重的纪念，只是用最简单最纯粹的微笑提醒着我们，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别忘了舒展眉眼，用一抹笑意拥抱世界美好。
0: 微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是跨越语言、跨越地域的通用语言。它就藏在眉眼弯弯间，藏在唇角轻扬处，无需言语，却能传递千言万语。
1: 而在源远流长的文艺长河中，微笑更是被赋予了无尽的诗意与深情。文人墨客用笔墨勾勒微笑的模样，文学大家用文字镌刻微笑的温度。那些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笑意，或惊艳，或恬淡，或释然，或温柔，穿越千年时光，依旧能够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0: 今天就让我们放下生活的忙碌，抛开尘世的喧嚣，循着文艺的足迹，去寻觅那些藏在诗词与文墨间的微笑，感受微笑跨越时空的治愈力量，以微笑为笺，书写一段温柔的文艺时光。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中华诗词博大精深，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万千意境，而微笑便是诗词中最动人的一笔。它不像浓墨重彩的描摹那般张扬，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温柔与诗意，藏着东方美学里含蓄又纯粹的美好。
0: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民间歌谣，其中赞美魏庄公夫人庄姜所作的这首《诗经·魏风·硕人》，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描摹庄姜的绝世容貌。
1: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髻，齿如护膝，禽首峨眉。
0: 每一句都将女子的美貌刻画得淋漓尽致，可真正让这份美丽活起来的、拥有灵魂的，却是结尾这两句关于微笑与眼眸的描写。
1: 巧笑倩兮，一个巧字写尽了微笑的灵动与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生硬的迎合，唇角轻轻扬起，笑靥温婉动人，美得恰到好处。
0: 美目盼兮，眼眸流转，顾盼生辉，与那一抹浅笑相映成趣，瞬间让眼前的美人不再是冰冷的画像，而是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1: 这是初见时的欢喜一笑，是未经世事雕琢的纯粹美好，是千年之前古人眼中最动人的温柔模样。短短8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定格了中国古典美人的神韵，让微笑成为了诗词中永恒的亮色，历经千年依旧能让我们在品读时脑海中浮现出那一抹惊艳时光的浅笑。
0: 我们翻开中国诗歌的长卷，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古人写美人，写服饰，写眉眼，写身姿，甚至写群居拖过台阶的声响，却很少直接写微笑。只有当那个微笑太过惊心动魄，太过令人难忘时，诗人才会破例把镜头推进，给那个转瞬即逝的表情来一个特写。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就有这样一个流传千古的特写：
1: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是杨玉环出场时的镜头，白居易用了非常精细却极其精准的笔法。回眸，转身回望的那个瞬间，一笑，嘴角扬起的那个弧度，百媚生，于是整个世界被照亮。六宫粉黛无颜色， 就因为他这一笑，后宫三千佳丽全都黯然失色。白居易没有写杨玉环的五官长什么样，没写她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他只写了回眸一笑。就这一个笑，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张脸。
0: 这个微笑被放在《长恨歌》的开端，这个笑越明艳动人，后来的马嵬坡之变就越让人心碎。这也许就是微笑的伟大之处，它可以是一个瞬间，却可以压过漫长的时间。
1: 古典诗词中的微笑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模样，它既可以是初见时的惊心动魄，也可以是途中邂逅的影影绰绰、若有若无。
0: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巧，多情却被无情恼。
1: 苏轼的这首《蝶恋花·春景》写的是暮春时节，繁花凋谢，枝头只剩下小小的青杏，柳絮被风吹得越来越少。苏轼路过一座庭院，听见墙里传来荡秋千的女子的笑声，他看不见女子，只听见笑声，然后笑声渐渐消失了，只剩下墙外的行人，心里莫名生出一丝惆怅。
0: 这个微笑妙就妙在它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苏轼没有写那个女子笑起来的模样，因为他根本就没看见，他听见的只是一串笑声从墙那边飞过来，但这笑声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在他的心里漾开了一圈圈的涟漪。
1: 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审美，最迷人的永远是那个你看不见的。半掩的窗子比敞开的窗子更诱人，若有若无的琴声比直面而来的演奏更撩人，那个墙里的笑容也是一样，你看不见，所以你才会一遍遍去想他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为什么笑，他会不会知道墙外有个人因为他的笑声而停下了脚步。
0: 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里微笑的独特魅力，它常常是藏着的，藏在墙后，藏在帘间，藏在某个你看不见的角落，但它又藏不住，因为笑容的光芒会穿透一切的屏障，抵达有心人的感官。诗人捕捉到的往往不是微笑本身，而是微笑消失之后留下的那个空洞，那个笑渐不闻声渐巧的怅然若失。
1: 这些含蓄内敛的情感不适合直白的表达，而诗词中的微笑便是这种情感最好的载体。它不浓烈，不张扬，如清风拂面，如细雨润物，藏着对生活的感悟，藏着对人生的理解，更藏着淡淡心事，温柔内敛的含蓄之美。
0: 北宋词人晏殊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便将这种含蓄的笑意写得淋漓尽致。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一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1: 晏殊一生仕途顺遂，却也深谙时光易逝、离别无常的道理。在这首词中，他感叹时光短暂，人生有限，离别总是轻易让人黯然神伤。可即便心中有着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对远方之人的思念，他却没有沉溺于悲伤之中，而是学会了释然，学会了珍惜眼前。词中的微笑是藏在心底的，是带着淡淡愁绪却依旧选择温柔面对的克制， 是历经世事沧桑后不悲不喜、从容淡然的浅笑。

0: 论是《诗经》中灵动惊艳的巧笑，还是《晏殊词》中含蓄释然的微笑，无论是杨贵妃的惊鸿一瞥，还是苏东坡的隔墙闻笑，都是东方笔墨赋予微笑的独特诗意。这些藏在平仄韵律里的笑意，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能温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诗词的浸润中读懂微笑的美好，学会用温柔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
1: 古典诗词用简练的语言定格微笑的意境，到了现当代作家的笔下，微笑在现代文学的篇章里化作了普通人生活中的一道道微光。从散文到小说，微笑不再仅仅是美的化身或理想的投射，而是成为了洞察人性、抚慰人心的幽微切口。
0: 冰心笔下的散文《笑》是他早期最负盛名的散文之一，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1: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荧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
0: 多美啊。在雨后的夜晚，月光把树叶上的水珠照得像萤火虫一样闪亮。就在这样清寂而澄澈的氛围里，冰心的思绪飘向了三个画面。第一个是墙上挂着的安琪儿画像，那个白衣天使抱着花儿，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第二个是5年前一个乡间小路上的孩子，他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第三个则是10年前老妇人倚着门向着我微微的笑。这三个微笑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向着我微微的笑。
1: 微微二字用得极淡，却有一种穿透喧嚣的力量。它不张扬，不做事，只是那么静静地存在着，仿佛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在那里等着你，等着在某个雨后初晴的时刻被你忆起。冰心在文末写道，这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这也许就是微笑治愈力的终极来源，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声的接纳。无论你此刻的心境如何，一个向着你微微的笑，就意味着一个我看见了你的存在的信号，一种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的确认。
1: 同样给人们带来纯粹治愈感的还有汪曾祺的文字，那些藏在人间烟火里的治愈与温暖的文字，向来平淡自然，却处处透着生活的暖意。在他的《人间草木》中，一草一木皆有诗意，一饭一书皆是温情，市井巷陌的烟火气，寻常百姓的小欢喜，都被他

0: 用细腻的笔触一一记录，而藏在这些文字里的微笑，便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情。
1: 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总能让我们在阅读时感受到满满的温暖与治愈。他笔下的微笑，是市井摊主待人的真诚笑意，是邻里之间寒暄时的温和眉眼，是品尝到一口美食时的满足浅笑，也是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小美好、珍惜小确幸的温柔。
0: 在这个追求轰轰烈烈的时代，我们总觉得美好要足够盛大，幸福要足够耀眼，却忽略了身边那些细碎的美好。汪曾祺用文字告诉我们，人间最美的风景也许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烟火寻常的生活里。清晨的阳光，傍晚的晚风，可口的饭菜，身边人的陪伴，这些看似平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我们微笑的美好。这份微笑无关功成名就，无关大富大贵，只是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对人间烟火的珍惜。它简单纯粹，却有着最强大的治愈力量，能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虑与疲惫，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依旧能感受到生活的温柔与美好。
1: 然而，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正在于它不会只停留在纯粹的甜美的层面，它同样会凝视生活粗糙的质地以及人性幽深的角落。在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就刻画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微笑，虎妞的笑。虎妞是仁和车厂厂主刘四爷的女儿，泼辣能干。书中描写她道，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刘四爷管她叫虎妞。她像个大黑塔，两颗虎牙支棱着，脑袋大，肩膀宽，说话声音洪亮，走路风风火火。她对祥子这个从乡下来的老实巴交的车夫动了心，笑起来时是把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处去，露出满口的白牙。
0: 这和古典文学中那些或明艳或朦胧的微笑完全不同，却能让你透过这个不完美的五官都挤到一块儿的笑，读出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虎妞的笑里是一种完全去浪漫化的微笑，它让我们看到微笑并不总是善的、美的，它也可以是一个人全部欲望与性格的浓缩。文学用这样强悍的比例提醒我们，人性有多复杂，微笑就有多复杂。它是一层面纱，也是一层窗户，关键在于写下这个微笑的作者打算让我们看见什么。
1: 还有史铁生笔下的《我与地坛》，不仅是一篇记录生命感悟的散文，更是一部与自我和解、与生活握手言和的心灵史诗。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写过无数个在地坛独处的瞬间，他看着地坛的草木枯荣，看着园中形形色色的路人，看着母亲默默的守候与牵挂，在无数次的思考与挣扎中，终于走出了内心的阴霾。文字里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大声的呐喊，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历经苦难后的释然微笑。这份微笑是与自我的和解，是对命运的接纳，是即便身处黑暗，依旧愿意抬头寻找光明的坚韧。
0: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挫折，经历苦难，会有陷入低谷、迷茫无助的时候。而史铁生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与其沉溺于悲伤，不如学会释然，用微笑直面苦难，用温柔拥抱不完美的人生。这抹微笑是生命给予我们的力量，是即便历经风雨依旧能向阳而生的勇气。
1: 文学的魅力在于它能跨越时空，让我们与不同的灵魂相遇，而文字里的微笑更能够跨越国界， 传递共通的温柔与希望。泰戈尔这位印度文学巨匠，他的《飞鸟集》用简短而富有哲理的诗句，将自然、爱与希望揉进文字里，字里行间满是温柔的笑意，治愈了无数人的心灵。
0: 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得很久了。
1: 这些诗句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击人心的温柔。泰戈尔笔下的微笑，是对世界的包容，是对生命的热爱，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像一阵清风吹散心底的阴霾。这份微笑不分国籍，不分种族，是全人类共通的温柔语言，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到，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世间总有美好值得期待，总有温柔值得奔赴。
0: 从冰心的圣洁走到老舍的粗粝，从汪曾祺《人间草木》中烟火寻常的温暖笑意，到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直面苦难的释然微笑，再到泰戈尔《飞鸟集》中饱含希望的温柔浅笑，文学篇章里的微笑有着万千模样。
1: 他们是作者对生活、对生命、对世界的温柔告白，是用文字传递的温暖与力量。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最平凡的生命瞬间里遇到的、辨认的、发出的。他们是普通人的微光，也是普通人可以给予这个世界的最不普通的力量。
0: 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不仅能感受到微笑的美好，更能从中汲取前行的勇气，学会在困境中释然，在平凡中知足，在生活中始终保持一份微笑的能力。

0: 从古典的含蓄、宏大到现代的细腻、多元，微笑这个微小的表情被文学家们反复描摹、精心雕琢。它可以是盛世华章的点睛之笔，也可以是乱世浮生的温暖慰藉，可以是哲人对理想境界的渴慕表达，也可以是平凡你我每日对抗庸常的小小胜利。
1: 这些藏在诗词与文墨里的微笑，穿越时光的长河，依旧能在今天触动我们的心灵。他们告诉我们，微笑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表情，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心境。它是面对惊艳时光的欢喜，是身处田园烟火的淡然，是历经苦难挫折的释然，是珍惜平凡日常的知足。
0: 文学的美好在于让我们读懂情感，汲取力量，而微笑的美好在于让我们温暖自己，治愈他人。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提醒着我们，生活或许有忙碌，有疲惫，有挫折，有不如意，但别忘了有一份美好值得我们眉眼弯弯，有一份温暖值得我们唇角轻扬。就让微笑成为生活里最亮的那束光吧，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在人间烟火中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于烟火处寻文艺，
1: 在生活中见匠心，
0: 让美好触手可及。听
1: 听生活里的文艺，
0: 生活里的文艺。
2: 这里是对话文艺，微笑是藏在眉眼间的温柔，是流淌在心底的欢喜。它可以是初见时的礼貌颔首，是困境中的彼此鼓励，更是岁月里不慌不忙的从容。而当这份纯粹的快乐化作旋律，便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能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笑意在耳畔轻轻跳跃。
3: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生活里的文艺送给大家的就是仿佛专门为这份美好而诞生的器乐作品《微笑波尔卡》。波尔卡本是起源于捷克的民间舞曲，节奏轻快活泼，律动感十足，而微笑波尔卡更是将这种欢快发挥到极致。清脆灵动的音色如同清晨透过枝叶的阳光，细脆又明亮，又像孩童毫无顾忌的开怀大笑，纯粹又治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2: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2: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11: 一起吧。
1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
3: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
2: 五月九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8: 嘿嘿嘿嘿嘿嘿。
19: 不是，你这干嘛呢？怪瘆人的。
18: 我这儿放声大笑。
19: 您这儿看见什么好玩的啦？跟我一起分享分享。
18: 不是，今天是国际微笑日，我这不是笑一笑吗？
19: 人家那是国际微笑日，又不是国际大笑日，你干嘛笑得这么大声啊？
18: 你不知道吗？我是大孝子。
19: 没听说过，那是一个字儿吗？
18: 哎，你别管是哪个孝，只要是孝那就是好的，孝就能让人身体健康，
19: 是吗？
18: 我跟你讲啊，关于孝有一些人那可太有研究了。
19: 谁呀？
18: 侯宝林和郭全宝啊。
20: 这场节目是相声， 大家喜欢听相声
21: 啊，都爱听相声。
20: 相声是一种笑的艺术，
21: 就是嘛，
20: 可以使大家发笑。
21: 哦，使人发笑。
20: 哎，嗯、啊，发笑别误会这个词啊。
21: 哦，
20: 就是乐的意思。这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回头就起什么化学作用，
21: 哪有这个事？
20: 这一笑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21: 啊！你说这个乐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20: 卫生家说过，
21: 怎么说？
20: 说人心情愉快，就能延年益寿。
21: 对，
20: 人要是总苦闷，
21: 嗯，
20: 就容易衰老。
21: 哦，是这么回事。
20: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0: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1: 这人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胜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常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0: 哪有这么多说辞啊？
1: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0: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呀？
1: 这人呐，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0: 哦，
1: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0: 是啊，
1: 那咱们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0: 那是少白头啊。
1: 那是不常听相声
0: 啊，不常听相声。
1: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0: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懂吗？
1: 十年少，
0: 哎，一乐就能少上十年呢。
1: 哦，啊，你这是定期的，
0: 我
1: 这是活期的。
0: 好嘛，我们俩这同款呢。
1: 你说您一乐就年轻十岁？
0: 就是啊。
1: 你这理论不可靠。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
0: 他一乐就年轻十岁，怎么不可靠？
1: 就拿你说吧。
0: 啊，拿我说，
1: 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是58岁。
1: 哦，你到这儿听相声，哈哈一乐，
0: 我就年轻十岁啊，
1: 剩48了。
0: 对，
1: 连着再乐4回。
0: 那我就剩8岁了。
1: 再说什么你也不能乐了。
0: 为什么呢？
1: 你不够一回了。
0: 我不够一回了。
1: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0: 怎么？
1: 你再哈哈一乐。没了，
0: 没了。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1: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0: 是啊，
1: 成出生小孩了。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0: 啊，
1: 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0: 我小孩了。
1: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0: 怎么呢？
1: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0: 哪有这事啊？
1: 就是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0: 哎，人高兴就是、
1: 可以治病。
0: 我还能治病。
1: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0: 哦，都靠着什么呀？
1: 治疗方法很多，
0: 您介绍都有什么？
1: 就拿理疗来说吧。
0: 啊，您说说。
1: 有水疗。
0: 水疗。
1: 电疗。
0: 组
1: 织疗法。
0: 组织疗法。
1: 睡眠疗法。气功疗法等等吧。
0: 啊，这些
1: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0: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1: 哎，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0: 哎呦，相声也占一科了。
1: 哎，占一科人数少啊。
0: 啊，
1: 派去2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0: 哎，这不行不行。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2个相声演员呢？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的。
1: 那也没关系。
0: 怎么办？
1: 将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0: 干嘛呀？
1: 学相声。
0: 哦，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1: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了。
0: 那哪结合得了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1: 你说谁不行？
0: 我就不行啊。
1: 有行的。
0: 谁行啊？
1: 我。
0: 哦，你懂医学，
1: 侯大夫嘛。
0: 娘，说了半天话，我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
1: 你到我们村打听，侯大夫都知道，
0: 都了解你。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呢？
1: 外科就好。
0: 外科那可不简单。哎呦，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1: 开刀
0: 啊，
1: 拉呀、那咱们行。
0: 你行啊？
1: 哎，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0: 就找你，
1: 只要你豁得出去，
0: 哎，
1: 我就敢干。
0: 我不敢干。
1: 啊，
0: 好不，我得豁出死去找你来治。
1: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0: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1: 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0: 疼啊。
1: 哎，
0: 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1: 是吧？
0: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家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
1: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0: 你
1: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就这么长。
0: 哦，
1: 就这么粗，装屋外瓦药水呢。
0: 哎，等会，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1: 500。
0: 500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受得了
1: 吗？你说人呢？那你误会了。
0: 你这是？
1: 我是兽医。
0: 我不是。
2: 着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嘿嘿，怎么样，这段相声好玩吧？
2: 好玩是好玩。哎，你刚才笑没笑？
3: 笑了。
2: 哎，就是你现在年轻十岁了吗？
3: 那可不吗，我现在已经八岁了。
2: 你拉倒吧，感情你才十八呀？
3: 开玩笑嘛，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就是要充满幽默的细胞。而且我跟你说，关于笑，不仅是侯宝林、郭全宝有研究，这李金斗和陈永泉他也喜欢研究笑的秘密。
5: 笑是人类的本能，
6: 可以这样说，
5: 人人都爱笑，
6: 哎，
5: 人人都会笑，
6: 当然了。
5: 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忽略了一个问题。
6: 忽略什么问题呢？
5: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
6: 啊，
5: 这个笑容从哪儿来呢？恐怕有人说不清楚。讲一讲这个笑的秘密。
6: 哎，您不用讲了，
5: 这个
6: 哎，行，
5: 这个
6: 行，
5: 怎么了？
6: 您先不用说大家
5: 啊，
6: 我就说得清楚。
5: 哦，您说得清楚。
6: 当然了，
5: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这个笑容从哪儿来您知道？
6: 我知道。
5: 那太好了，麻烦您陈老师告诉大家笑容从哪儿来啊。
6: 从哪儿来啊？从脸上来啊。这有什么呀，
5: 笑容从脸上来。
6: 哎
5: 啊，你有脸吗？
6: 哎啊，我这么大岁儿没脸，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5: 这么说您有脸？
6: 当然有了。
5: 那您告诉大家，您的脸在哪儿呢？
6: 哎呀，还用告诉？
5: 啊，
6: 看见没有？这前面看见了吧？都是脸。
5: 老头够大方的。这前边都是脸。
6: 对，
5: 你骗别人成了。你骗今天在座的朋友可骗不了。
6: 没骗
5: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这个不是脸。
6: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面部。对不对
6: 啊？面部。
5: 哎，大家掌声一鼓掌，这就说明我说对了。面部。你到医院看病去了，哎呀大夫，我这儿不好受。哦，哪个部位不好啊，给你看一看。面部。我们问的是脸在哪儿，你告诉大家。
6: 哦，明白了。您让我说说具体的部位在哪儿，对不对？
5: 对呀、
6: 那刚好说了。
5: 在哪儿？
6: 瞧见没有？
5: 啊，
6: 这就是脸。
5: 这又说错了。这是两腮呀、是吧？你看那小妹妹都指了，这是两腮呀、脸在哪儿？
6: 哦，这是脸。
5: 那是颧骨啊。
6: 哦，那这是脸。
5: 太阳穴。
6: 哦，这是脸。
5: 前额骨。
6: 这是脸。哎，不，这鼻子，这不是。
5: 脸在哪儿？大家都着急了，只给您鼓掌。您告诉大家，陈老师，您的脸在哪儿呢？来来，说说。
6: 各位朋友，我这脸哪儿去了？
5: 您今年高寿了？
6: 六十了。
5: 白活了。
6: 怎么
5: 没脸了？
6: 哈，你才没脸呢。
5: 有脸吗？
6: 有脸。
5: 在哪儿呢？
6: 那就得请您给指出来了。
5: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啊？
6: 我不是找不着脸了吗？
5: 您别不好意思，陈老师。不单您找不着自己的脸，很多的朋友都找不到自己的脸。
6: 是吗？
5: 因为这是个秘密。大家头天晚上睡觉之前总要说一句话。
6: 说什么呀？
5: 去洗洗脸去。
6: 哎，都这么说。
5: 说错了
6: 啊？
5: 说错了。
6: 错了。
5: 是脸。
6: 是啊。
5: 全是面部。
6: 哦，那这脸在哪儿呢？哎，
5: 今天听完了李金斗说的相声，各位朋友找着自己的脸了。
6: 哦，在哪儿啊？
5: 我告诉您呢。
6: 哎
5: 啊，我指一指陈老师的脸。
6: 哎
5: 啊，指到了陈老师的脸，您自己就找到了自己的脸。
6: 哎，对对，
5: 您注意啊。大家说脸在哪儿
6: 啊？
5: 啊，全部是脸。
6: 哎，
5: 刚才指的都是各个部位。
6: 哎，
5: 每一个人的脸在哪儿呢？
6: 在哪儿？
5: 您注意。
6: 哎，
5: 现在开始指。就在眼皮底下，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没有？ 就是陈永泉的脸。
6: 哦，我这么大人就这么点脸呢。
5: 陈老师，你知足吧。
6: 怎么？
5: 你比那猫脸大多了。
6: 嗨，我怎么当跟猫比啊？
5: 不单是您，每一个人的脸都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大脸，这个千万别不好意思。哎呀，你看我都总经理了，我董事长了，我大款了，没用，越董事长脸越小。
6: 是啊。
5: 来，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的脸。
6: 行了行了行了，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您说这话有根据吗？
5: 你这话说的没根据，你查这个字典呢？眼脸，眼脸说在哪儿呢？
6: 哎，有这个名词，
5: 就是这个地方。
6: 哦，
5: 您查这个古字典，又念简。
6: 哎，有简一念，
5: 这能是胡说八道吗？
6: 不是不是，
5: 是不是？
6: 哎，
5: 这么大的脸能够产生笑容吗？
6: 不能。
5: 完了，
6: 那您说这笑容由哪产生？
5: 这个秘密我来给您揭穿的。大家哈哈这么一笑，笑容从哪儿来？
6: 从哪儿
5: 来？您注意啊，
6: 啊，
5: 笑容从哪儿来？
6: 啊，
5: 从眼睛跟嘴上来。
6: 是吗？
5: 未笑之前，两只眼睛鱼尾纹发皱，嘴犄角向上，立刻产生笑容。
6: 哦，
5: 今天我借咱们这个舞台，给我们在座的朋友表演一次我们人类最标准的笑。
6: 好，
5: 谢谢。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
6: 啊
5: 啊，这个您注意这个眼犄角啊，这个嘴犄角啊，注意着。而且这个笑有个特点。
6: 什么特点？
5: 笑得快，这个笑容收回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慢。
6: 是吗？
5: 它有个预备活动，一预备活动，您注意这个眼犄角、嘴犄角立刻向上。
6: 哎哎，
5: 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
6: 对对对对，
5: 这是非常标准的，绝不是骗您啊。
6: 嗯，
5: 不是骗您啊。
6: 嗯，
5: 您注意啊，
6: 哎、
5: 女同志要笑起来，那比我们男同志还美啊。
6: 嗯，
5: 因为今天来的女同志都是我们上海最美的人。
6: 嗯，
5: 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
6: 嗯，
5: 注意啊，笑得快，笑容收回来特别特别的慢。
6: 好好好。

0: 这才完。
1: 哈，这么麻烦呢？
0: 人类最标准的笑啊。
1: 什么呀？不标准。
0: 怎么不标准呢？
1: 浪费时间。
0: 按照你的意思呢？
1: 应该笑得快，笑容收回来也得快。
0: 哦，你的意思嘛，笑得快，笑容收回来也特别的快。
1: 哎，
0: 正常人哪有这么笑的？相声有点意思。
1: 哎呦哈！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
6: 嗯，
5: 哎，你说为什么呢？听你笑完，我就那么不想乐呢？
6: 嗯，那是不是因为我没那么可乐呀？
5: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要不然你给我讲个笑话吧，看能不能把我逗乐了。
6: 可以啊。
5: 嗯，
6: 我问问你，说什么老鼠两条腿？
5: 什么老鼠啊？
6: 米老鼠两条腿。
5: 哦，那你继续。
6: 我再问你，什么鸭子两条腿？
5: 唐老鸭呗。
6: 错了，什么鸭子都两条腿。
5: 你就这个呀？这也不好玩啊。
6: 不好玩吗？是不是你这笑点太高了？
5: 不高啊。
6: 干脆我给你送到速效诊疗所去治治吧。
5: 什么东西？
6: 速效诊疗所，高英培、严月明、李金斗他们开的。
7: 笑声好。
8: 你们好，我点一下名啊。严月明
9: 到。
8: 李金斗
10: 到。
8: 唐爱国
10: 到。
11: 高英培
12: 到。
8: 您怎么点我呀？
13: 怕把您给忘了
8: 吗？您说有点教授怎么着？这是我们速效诊疗所今天正式开诊，在没有工作之前，我先测验他们一下对笑掌握的什么程度。
7: 预备，笑。
8: 告诉你们三个人啊，待会儿有疑难病症啊，到里屋找我去。
14: 是，连门都找不着了。
15: 请问
8: ，哎呀，
15: 这是速效诊疗所呀？
8: 啊，对呀，大娘，这哎，二位
14: 啊，
8: 我看着这么面熟啊。
14: 你怎么了？哎，这是大观园里边的刘姥姥。
8: 哎呀，啊，刘姥姥，您来看病来了？
15: 嘿，不是我有病
8: 啊，
15: 是我儿子有病。
8: 哦，您儿子他怎么的了？
15: 嘿。他打上个月呀就不会笑了。
8: 是啊，哎呦，怎么
15: 是这么回事儿？
8: 哦，您给说说。
15: 你们这儿有说相声的
8: 啊？我们这都是相声演员。
14: 对对对。
8: 哎，不不不，
15: 没错。
8: 刘姥姥，您听错了，我们这都不是相声演员。
14: 对对对对对，
8: 大夫。
15: 那我就放心了
8: 啊。您说说，
15: 上个月呀
8: 啊。
15: 我们那儿去了一帮笑星说相声，
8: 是，
15: 我儿子就跑去听去了。
14: 是啊，
15: 可是这帮人呐，怎么说大伙儿也不笑。
14: 哎呀，
15: 后来呢，他们又装男又扮女，又学聋又学哑，还来这么一下子，你说他得怎么折腾啊？大伙儿也不笑。
8: 您看，
15: 就在这个时候，冷不丁跳起个笑星来呀。就隔着我们孩子，
14: 哎呀，
15: 谁知道啊？这一下子，
8: 嗯，
15: 就把我们孩子可隔着过火了。
14: 哎呀，
15: 打那儿就落下个病根儿，到现在说啥也不会笑了。
14: 你看，
15: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
8: 哎呀，
14: 哎呀，
15: 哟，这家巧叫唤。
8: 哎呀，
15: 我怎么看你们几个
8: 啊？
15: 说相声
8: 啊？不不不不
14: 不
8: 不不不不不不
14: 不不
15: 不不不
16: 不不不不不不
14: 不不
1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4: 不不不不不
8: 不
1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6: 不不不
15: 不
14: 不
15: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4: 不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大鼻子肯定会有印象的，但是那是亨特，不是我，不是我。
8: 哎，刘姥姥，您看错了，
15: 这位，
8: 哎
15: 啊，您这个小眼睛，
8: 啊，那个，
15: 您就是，
8: 不不不，刘姥姥，您记错了，您说小眼睛啊，那是高英培。
14: 啊，不是我，不是我，
16: 看病吧，看病吧，嗯、
14: 主任，看病吧。哎，刘姥姥啊，您把儿子带到这儿来，算找准了门了，保准把他的病治好。
16: 没问题，没问题。
14: 您放心，好好卖去。
16: 来吧，小伙子，坐好，坐好。
14: 来，
16: 不要紧张，放松啊。哎，来，
9: 请把腿抬起来，伸直。
15: 你们这是
16: 号脉。
15: 号脉有号脚脖子的吗？
16: 一个人一个号法。
9: 对，每个大夫摸的地方全不一样。
14: 哎呀，二位干嘛呢？这是
16: 号脉。
14: 哎呀，号脉有号脚脖子的吗？
16: 你说号哪儿啊？
14: 这也太笨了。
16: 号哪儿啊？
14: 号脉得号脖梗子呀。啊，
16: 哎，我就是挑拨，
14: 我可拨梗子，
15: 这一般外行。
14: 那个咱自个好自个儿的吧，会会诊吧。
10: 哎呀，这病有点不轻啊。哎呀，
9: 脚脉有点发凉啊。
14: 哎呀，脖子有点发挺啊。
15: 哎呀，我儿子要完呐。这孩子像个不是人啊。
9: 不是啊，
14: 疑难病症。对，您给看啊。哎，这是一个多月呀，他不乐了。哎，
10: 没关系，我给他检查检查。
9: 检查，
14: 您给检查检查教授。你这焊铁壶呢？
9: 这不整个一修水桶呢吗？这，
14: 哎呀，
10: 你看这个病啊，太重了，
9: 太重了。我去查一下资料。
14: 哦，好，
10: 你们三人给进行常规的检查。
9: 啊，您
16: 好，
9: 来，
14: 刘老，您放心，
9: 不要害怕。
16: 没有，
9: 唐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16: 刘老，
9: 马上你就要笑了。
16: 我准备笑，
9: 准备笑。
16: 来，咱们先想一想用什么办法啊？
9: 笑，
14: 门。哎呀。
16: 讨厌，你怎么还？你不笑不笑吧，他的病太严重。

0: 还不笑呢？
1: 你爹你妈，
2: 等，站好了，我准知道你们二位治不好这病，知道吗？
0: 怎么了？
2: 平时不研究业务啊，到处跑去，哪有钱上哪去，
0: 提这干嘛呀？
2: 哎呀，人不乐了，没办法了吧？
0: 你有办法吗？
2: 你治这病啊，得有绝招。
0: 哦，看您这绝招呢。
2: 哎，得对症下药。好了，
0: 你还不是耗到耳朵呢？这个
2: 又来了，您放心吧，这病不能太重啊。
0: 哎，乔主任，这绝招呢？
2: 好嘞，哎，这小伙子这么漂亮，哪能不乐呀？哎呀，
0: 绝招，拿出来，让他笑。
2: 哥们儿，听我的啊。哎呀，叫声哥们儿，听我说耶。唱也不行了哈，
0: 唱不行，来新的，
2: 来新的，说，来星星的也行啊。哎呀，就是
1: 备笑，
2: 准备。哎呦，哥们儿，你怎么真不乐呀？我都这模样了
0: 啊！拿绝活，拿出来。
2: 好嘞，哥们儿，
0: 准备。
2: 你看看咱这有绝活啊！
1: 哎，小主任的，哎，绝活，
2: 哥们儿，来吧。你看这个。
3: 主任，太轻啊
2: ！哎呀，这
3: 行，
2: 哎呀，油门了！
4: 哎呀，下不着，下一会儿。
5: 你们别糊弄了，这个方法我早就用过了。
2: 哎呀，肃静！哎呦，教授来了。
6: 告诉你们啊，他这个病我查着了
2: 啊。
6: 这叫相声格子后遗症。
2: 哎呦，
5: 他真得这个病了。
2: 这怎么治啊？
6: 这得动手术。
0: 手术，
6: 准备手术啊！那动手术。
5: 大夫，
6: 哎，
5: 您呐，要真的给我儿子治好了，
6: 是，
5: 我老婆咋就豁出去了？
6: 老太太，您放心，您看了吗？速效诊疗所，您放心吧。
5: 哎，
0: 咱无菌操作啊，
6: 好，请家属撤离。
0: 啊，家属撤离。准备
6: 好，
0: 严明
7: 到，
0: 摁住肩膀，李金斗
8: 到，
0: 准备器械，
8: 器械准备，
0: 泰国
9: 到，
0: 掐住大腿
9: 掐住，
5: 这是要杀猪啊！
0: 准备
6: 好，
0: 预备，掐住了。
1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听了这么几段相声，给你不笑的病治好了吗？
8: 不是，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难听啊？什么叫不笑啊？你可以说我这不乐。
7: 哎，这不乐就不乐。我的意思是，你呀要学会放声大笑。有那么一句话嘛，叫笑比哭好。
8: 我懂啊，你是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播一段哭的艺术。
7: 那哪能啊？今天是国际微笑日。又不是国际大哭日。
8: 我也觉得不能啊。那你给大家推荐一段什么作品呢？
7: 哎，这段作品还挺有意思，叫笑星传奇。
8: 笑星传奇，
7: 哎，这是赵福玉先生创作的，把一个所谓的作家和笑星通过无中生有、荒诞离奇的手法来编造笑星所谓的一生，给这本书起名叫笑星传奇。
8: 哦，
7: 这笑星呢，因为丰富的稿费呀，自毁形象，任由作家胡编乱造，最后把自己的形象和名声全都砸在自己手里了。这个作品啊，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你就说放到现在，讽不讽刺，是不是同样针砭时弊？
8: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那是谁说的呀？
7: 崔金泉、范振钰呀。
9: 朋友的掌声证明对您非常熟悉。
10: 我经常跟大家见面。
9: 如果没认错的话，您就是范老师吗？
10: 不，我叫范振钰。
9: 哎呦，太熟悉您了。
10: 是啊，
9: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些艺术家。我感觉跟你们在一起，比逗猴养猫、逮蛐蛐钓蛤蟆可强多了。
10: 走，年轻轻的怎么说话？有这么比方的吗？是
9: 不是，我那意思是说呀，玩物丧志。可跟你们在一起能使我明白许多做人的道理。
10: 是啊，
9: 所以抽时间我想研究研究你。
10: 行了，
9: 修理琢磨琢磨。反正我那意思是想给您呢加加工。
10: 我是皮鞋也是自行车啊。
9: 谁说您是皮鞋自行车了？
10: 那怎么还修理还加工啊？
9: 不，您误会了，我呀是一个写通俗小说的，我是想了解您的成长过程，然后写一部关于您的传奇小说。
10: 那你为什么要写我呀？
9: 因为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是活跃在舞台上的一颗笑星，您的知名度高，影响大，写您的传奇能不畅销吗？我敢向您下保证，只要此书一写成，肯定您会更走红，您的英名垂宇宙，价值超过101毛发再生精。
10: 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把我架得太高了。
9: 你放心，价钱不会太高啊，价高了也不好卖，怎么也得比珍珠霜便宜点，
10: 起码也卖个嘎了油价钱吧。
9: 嘎了油干什么？
10: 少什么价高价低的？这是
9: 不是，我是说每本书的价钱
10: 啊。
9: 怎么样，范老师，咱合作，我写您行吗？
10: 他这个
9: 别，范老师，我跟您说，只要您能跟我合作，对您可大有好处。
10: 有什么好处？
9: 书写成了，畅销了，拿到大笔的稿费，我就发了。
10: 你就发了？
9: 哎，
10: 有我什么事儿？你发财有我什么事儿啊？
9: 不是，到时候咱4/6分成怎么样？
10: 4/6分成
9: 啊，
10: 这我懂，
9: 懂吧？
10: 4/6分成就是着笔下了10块钱稿费吧？
9: 哎，
10: 我要6块，你要4块，
9: 那不。
10: 不对，4/6分成，
9: 我6块，您4块，4/6，这么个账，
10: 怎么也应当我要6块？你还写我呢？你这
9: 不是写您不就写？您坐那没事，我得写，我得费多大功夫啊？
10: 非得你要6块？
9: 当然了，
10: 你要6块，可是你这书写完了能卖多少钱呢？
9: 卖多少钱
10: 啊？
9: 没数，
10: 没数。
9: 哎，只要。

0: 写的奇妙就一定畅销，怎让他一进书店是一抢而光，接着一版再版，如果卖个四五百万册，咱拿个十万八万没问题。
1: 能拿这么多钱？
0: 当然了，我跟您说啊，只要咱书咔一畅销，我拿的稿费多，您分的还多呢。
1: 是啊，
0: 水涨船高嘛。
1: 哦，不过我得问你一句，
0: 您问什么说？
1: 你这个稿费拿下来之后，你真给我吗？
0: 您看，您要不放心，我先取两万，您先拿着行吗？
1: 不啊，不，咱一句话
0: 啊，
1: 一言没定
0: 啊。
1: 你要是真给我的话
0: 啊，
1: 那你就写我，
0: 同意了
1: 啊。
0: 哎，范老师，咱写可是写，咱丑话可得说头里边。
1: 什么话？
0: 不能跟这个照相似的自然主义，您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写，那可不行
1: 啊。那你应该怎么写啊？
0: 得夸张，得神奇，得扣人心弦，得让人拿起这本书就放不下，不看完饭吃就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1: 那怎么才能写得这样？
0: 我得把您写死。
1: 哎啊，
0: 写
1: 什么？我活好好，你把我写死干嘛？
0: 不是这么玄虚，咱这书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咱哪儿赚钱去？您分得着钱吗？
1: 不，也不是非得写死啊。
0: 不是，因为有的观众刚刚看完您的演出，知道您活着呢，可书上说你死了，观众一是惊奇，二是纳闷，社会上议论纷纷。哎，昨天我还看范振钰演出，怎么今儿这书上说他死了？昨天看他演出他就不许夜里得暴病嘎嘣死了。
1: 不是，哪位这么恨我呀？是吧？
0: 不是，就算像你说的那样，这个夜里得暴病死了，那这么厚一本书是今儿早晨写出来的，
1: 就是报纸也没这么快啊。
0: 哎，到底他活着死了呢？咱买本看看吧，就冲这好奇心，咱能多买的十万二十万本。
1: 我这位把他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0: 怎么样，范老师，写您行吗？
1: 那既然这样
0: 啊，
1: 那你就写吧，
0: 写您了
1: 啊。
0: 那咱得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
0: 您打算怎么死啊？
1: 我，
0: 您说。
1: 我打算怎么死啊？
0: 这必须征求本人的意见。
1: 根本我就不想死啊！
0: 不想死能赚到钱吗？必须得死。
1: 是啊。
0: 怎么死？
1: 我死我也得死得光荣一点啊！
0: 死得光荣一点
1: 啊！我不说重如泰山吧，起码也得光彩。
0: 哦，把您写的跟雷锋、王杰、欧阳海似的，有人买吗？那有人信吗？这个？
1: 那非得把我枪毙了才有人信了。
0: 倒不一定那样，反正您不得好死，知道吗？
1: 我招你惹你了是？
0: 啊？不是，咱就是为了钱呢。
1: 是啊，对啊，
0: 对不对？
1: 为了钱就得抱着牺牲的态度。
0: 太聪明了。
1: 那
0: 我打算让您死在1987年。
1: 1987年、哎，去年死的。
0: 深秋季节。
1: 深秋季节，这季节不错，够凉快的。
0: 有一天晚上，您在体育馆里边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您说了一个大段，又翻了一个小段，观众还是不依不饶啊。散场之后，把体育馆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振臂高呼：“别让范振钰跑了！”
1: 我是特务，我是小偷啊！
0: 不是，大家伙啊，是想见见您本人，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作为永久的留念。
1: 永久的留念，看这意思，观众看出我要死来了。
0: 您不顾演出之后的疲劳，给在场的人们都一一的签了名。签名之后，大家纷纷的离去。您驾驶着自己的车，奔驰在回家的路上。
1: 哦，
0: 突然在前边拐弯之处，您发现地下有一块大石头，
1: 我赶紧绕开。
0: 车速太快，来不及了，
1: 我踩刹车，
0: 车闸失灵，收不住了。
1: 哎，非出事儿不行啊！
0: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咔嚓一声，您正撞在那石头上。
1: 哎呦，
0: 当时您像射箭一样，嗷，一下就从车上飞出去。您说也不怎么那么寸，前面有口下水井，没盖井盖，您大头朝下，噗，正好钻里边去。
1: 你现在给我设计这个地方去！
0: 再瞧您那辆车，轱辘也歪了，大梁也断了，闸皮也飞了，铃铛盖也爆了，你小链子一脚。
1: 你说了半天，我骑的是一辆自行车啊！
0: 啊，对啊，你以为什么呢？
1: 我以为我听你那一介绍，那个意思，起码我驾驶着一辆超豪华的蓝鸟。
0: 蓝鸟呢？就这辆水鸟自行车，还委托商店38块钱买的呢。
1: 我也太惨了，
0: 惨的还在后边呢。

0: 当时围上来一帮看热闹的，过去两位攥着您脚脖子，哎，把您就给递了上来了。再一瞧您，哎呦呵，俩脑袋了。
1: 人有俩脑袋的吗？
0: 不是，您这脑袋正磕在地沟那大管子上，起这么大一包，跟小脑袋一样。蹭了满身的臭泥，一口一口倒着气儿，翻着白眼儿，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儿呢。
1: 我说什么了？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这四门功课。
2: 要以说为主。
1: 对。
2: 嘴上得有功夫。
1: 当然了。
2: 我练。
1: 练。
2: 我练。
1: 练什么？
2: 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是得练，这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
2: 我不吃葡萄我吐葡萄皮儿。
1: 对对对对对。
2: 我不吃葡萄我吐。
1: 吐。
2: 我吐。
1: 吐啊。
2: 我吐葡萄。这句话没说完，根儿露眼气儿了。
1: 葡萄皮儿没吐干净就死了。
0: 您一代孝星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了，临终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却给我们留下一大堆葡萄皮儿。
1: 你瞧我留着东西，你看了吗？
0: 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
1: 要不，怎么了？我问你一下
0: 啊，
1: 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惊人之笔，后边还有吗？
0: 多着呢，刚开头，刚开头。
1: 说爹，把我写死了，刚开头啊，这是？
0: 不，这书是倒叙，倒着写的。说到第二天早晨，
1: 不要。你别倒叙了，我挺好的，你把我写死，今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个，
0: 您看您怎么那么糊涂？这是传奇小说，又不是什么真实报道，传奇传奇还不越传越奇？您怕什么？
1: 你传奇了，我受得了吗？这个，因为我死了，我赶不上见人就把人吓一跳。这个，
0: 听这意思不打算合作了？
1: 您试试不是？
0: 行，甭算了算了，咱吹了啊！我找李文华去，回见。
1: 你说好好话，你怎么走了？
0: 不走干嘛？又不干了？我不走干嘛呀？
1: 我跟你说不干了吗？我说不干了吗？
0: 没有啊，
1: 还是的。我这个意思，我是打算跟你再商量商量。
0: 这就对了，范老师，您说相声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1: 现在不少了，两三百块钱。
0: 你两三百块钱，一年两三千块钱，
1: 差不多。
0: 你这身不动，绑不摇，我这书一写成，几万块钱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就到手了。再者说，您说相声多得存几万呢？
1: 这点你别小看我们啊！我跟你说实话，这几年我省吃俭用，我银行也存两万了。
0: 存多少？
1: 两万块。
0: 真的？
1: 真的。
0: 这我就放心了。
1: 成，我存两万，你放心了。
0: 不是，您听这道理啊，您银行存着两万
1: 啊，
0: 这回写完书，您再拿他几万，您的梦寐以求那蓝鸟车可就该开到家里去了。
1: 哎，
0: 怎么样？琢磨琢磨，您干不干？
1: 是这么个账，干
0: 好。

0: 就是咱把四六咱改成四五五五。
1: 什么叫四五五啊？
0: 这稿费下来之后10块钱吧，你要5块5，给我4块5。
1: 不刚说好了4-6，怎么这么一会儿您变了？这么大岁数，怎么回事？这是
0: 我不是变了，我变我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看，我蓝鸟车都骑上了，你干嘛你把我写死了？回来我这子女一看我，你这个埋怨我，这不好说。这个呢，我坐蓝鸟的，起码我一人给他们对付一辆凤凰吧，这。
1: 不像话，这都不像话！您这么大岁数，这么点钱计较个什么劲儿？您说
0: 不，你不计较啊？你不计较，年轻轻的不就差0.5吗？这个行不行吧？要行你就接着写，不行拉倒。
1: 行行，我同意了，4-5-5，干不干？您干不干？
0: 4-5-5，干。
1: 那我就接着写了。
0: 你接着写吧。
1: 说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得到您的死讯，各大工厂、学校都召开大会。一位、
0: 影响还够大的。
1: 一位幼儿园的阿姨手指着报纸，语重心长地对小朋友们说：“
2: 说什么了？
1: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看见了吧？范爷爷就是你们的榜样，今后可得注意交通安全呐。”
0: 我是这反面教材啊！
1: 你们文工团的领导为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0: 是啊，
1: 废品仓库里边挤满了人呢。
0: 喂，出！哦，哪儿开的？
1: 废品仓库。
0: 礼堂开，
1: 礼堂正在修理呢。
0: 你瞧我死的这时候，你看到
1: 是不是时候？您的那个骨灰盒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正面墙上贴着2条醒目的挽联。
0: 怎么写的？
1: 这边是永垂不朽，禁止吸烟；这边是安息吧，违者罚款。
0: 哎，把他接了啊！接了他，这谁贴的？这是？这是挽联吗？
1: 不是，您那挽联跟仓库那标语正好贴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这么寸呢？你说。
1: 追悼会开始，乐队奏乐，叭叭叭。

0: 悼词里边怎么还有嘛玩意儿？
1: 这是哀乐呀、
0: 啊，哀乐也有葡萄皮啊？
2: 不是艺术加工啊？
0: 艺术加工，您怎么这个哀乐带蹦字儿的？怎么？
2: 紧接着你们团长致悼词。
0: 哦，悼词怎么致的？
2: 以待孝行范振宇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0: 我们团长是唐山人，
2: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悼念他。范振宇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0: 确实我这一辈子不容易。
2: 他从小就没有爹妈。
0: 我爹妈结实极了，
2: 艺术加工。
0: 对呀、啊，为了钱把爹妈都得搭上啊。
2: 长大以后，他开始拜师学艺，
0: 是
2: 为了全身心投入相声事业、嗯，一辈子没娶媳妇儿。
0: 我冤不冤呐？
2: 一直过着独身生活。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学会了一段相声。
0: 啊？什么？
2: 又一段相声？
0: 一共两段，
2: 可他从来不骄傲。
0: 我骄傲什么呀？是一共两段相声，出去葡萄皮没毛了。
2: 这个范振宇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跟他没完。
0: 要干嘛？
2: 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死因查清楚。有人呢怀疑他是自杀的。
0: 我为什么自杀呀？
2: 因为我们在范振宇同志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写着五个字儿。
0: 写的什么？
2: 兔子等着瞧。
0: 我多次写过这个呀。
2: 哎，范老师，这兔子谁呀？
0: 他就是那个我哪知道的。你说的，你问我干嘛？
2: 局范振宇同志所在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这么一个戴红箍的小脚老太太向我们反映。
0: 不，你费劲不费劲呐？
2: 有一个妙龄少女呀、啊，经常出入范振宇的家中，他们关系密切，接触频繁。
0: 看这意思，我死了还得打花二啊！
2: 有一天，这个少女又来了，这个范振宇突然跪在地下向少女正式求婚。
0: 我靠！我多大岁数向少女求婚呐？
2: 多大岁数也是独身呢？你求偶心切呀、啊？
0: 在这
2: 儿你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你不就盼这条的吗？哎，
0: 我就为这个。
2: 你少女哪干的？范振宇是强行无礼，搂这少女还。

0: 结尾。这少女在盛怒之下抡圆了，啪给范振玉一个大嘴巴。
1: 是得打。
0: 范振玉手捂着腮帮子，俩眼发直，心里边就想了，
1: 我想什么了？
0: 嘿，这小巴掌真肉头，怎么就打一下了？
1: 瞧这个老贱骨头了吗？
0: 那少女打了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了。
1: 哎呀，喂，甭跑了，甭跑了。
0: 怎么了？
1: 就到这儿了啊！不干了，说嘛也不干了。
0: 要不干了怎么
1: 了？是啊，你把我整个写成一个老流氓啊！
0: 啊，范老师，我跟您说，你这书不这么写，咱卖不出去。
1: 爱卖出去，卖不出去。
0: 这80年代写点这怕什么？你演员，演员写这您就红了。
1: 我红了，我死了我也不干，不干了。
0: 不是写，我告诉您，范老师，您要不干，您可琢磨琢磨，那几万块钱可就没了。啊？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要再不干，开到您家里那个蓝鸟车掉头可就走了。
1: 对呀、啊。
0: 再者说，您银行存多少钱？
1: 2万。
0: 2万块钱按现在，进化吗？
1: 是不进化。
0: 琢磨琢磨，干不干？琢磨琢磨。
1: 干。
0: 这就对了。
1: 干可是干。嗯。稿费下来，咱俩一人一半。五分成了，哎，行，五了，
0: 怎么又变了？
1: 我不能不变。我告诉你，前面你把我写死还没关系，哎，不死了活了倒不要紧。你这上面写着乱七八糟的，回家叫我老伴儿一看，是真是假，我难辨这个。我非得闹别扭不行，这个你多给我2钱，我拿下来之后给我们老伴儿，给他2钱，把嘴一堵，他就不言语了。是
0: 大家您听着像话吗？刚才子女这么一会儿，老伴儿一会儿，三姨四叔五姑六舅母，最后您再找一干妈。
1: 你才有干妈呢，你才有干妈。我60多岁，我找干妈干嘛去？
0: 不是您亲戚里道有多回都找来我，白忙活0.5 0.5，老那么长。
1: 没有，一点也不找了，0.1都不找了，就到这儿，一人一半。我告诉你啊，别的亲戚也不给，要行你接着写，不行咱就吹。
0: 不是范老师，我问您，您绝不再涨了？
1: 不涨了。
0: 要这样的话我同意了。
1: 那你接着写吧。
0: 要接着写。
1: 嗯，
0: 刚才我写到哪儿了？你一打岔全忘了。写哪儿了？您给我提醒一下，写哪儿了？说呀说呀。
1: 这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打我一个嘴巴，没打这份我感觉这不过瘾呢。
0: 对，那个少女打你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可是她慌不择路，一头撞在猛矿上，咳活了上嘴唇，到医院缝了7、8针，留下一道疤痕，冷眼看去就像一个三板子嘴。呵，大家您想，这么漂亮的少女落得这样的形象，心里能不恨范振玉吗？
1: 是啊，
0: 到法院就把他告了。
1: 哦，
0: 结果法院宣判，罚范振玉2000块钱，拘留15天。范振玉的心里能服吗？所以兔子等着瞧，这个兔子范振玉指的是不是这个三板嘴这个少女呢？哎，范振玉的死跟这个少女是不是有联系呢？
1: 没联系啊。
0: 我们一定要侦破此案，以高位九泉之下的范振玉，一旦效行，范振玉同志安息吧。梆梆梆，葡萄皮儿没。
1: 又有葡萄皮儿啊！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追悼会才完呢。
0: 书的第一章写完了。
1: 我，是什么人呢？把我糟蹋的这样，第一章干完呢？
0: 大部头的这几个字能卖多少钱呢？刚不跟您说了吗？书是倒叙的手法，我先把您的死写完了，反过来再叙述您的过去。
1: 你后边还有啊？
0: 多着呢。
1: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写啊？
0: 我要把您写的满无边际。
1: 哎呦，
0: 我要为您写出传世之笔。我要让人们看到，在您的身上有侥幸的特点，又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经历。30年代初，您的捧哏艺术就得到内外行的赞誉，被评为当时全国的10大笑星之一。
1: 哎，哪里呀？这
0: 您的艺术才华
2: 曾使得西方亿万富翁的女儿陶醉，多次来信表达她的情意。你有幸福，也有痛苦。为了金钱美女，为了探索百慕大和金字塔的秘密，您只身闯入原始森林、深山峡谷，赤手空拳披荆斩棘，与豺狼同行，跟野猪同居。您隐姓埋名，头戴黑色面具，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周游世界各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奥地利维也纳、西班牙马德里、美国华盛顿、芬兰赫尔辛基。愚蠢的梦想使您寂寞孤独，亲人离开了你，朋友疏远了你，情人抛弃了你，一伙丧心病狂的强盗把黑手伸向了你。他们闯进您的家，砸烂电冰箱，抱走电视机，捣毁组合柜，搬走液化气。最使您不能忍受的是，他们摧毁了您感情的场地，精神的寄托，生活中唯一的伴侣。
1: 什么？
2: 一只会下蛋的大公鸡。
1: 我啊，
2: 这一回回的冒险，一回回的失败，一回回的坎坷，一回回的碰壁，使您又认识了自己，重新振奋了说相声的勇气。经过一回回的拼搏，一回回的冲击，一回回的努力，您终于掌握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不，还是葡萄皮啊？
2: 不是，虽然是葡萄皮啊，但您表演的是雅俗共赏的葡萄皮，炉火纯青的葡萄皮，幽默含蓄的葡萄皮，登峰造极的葡萄皮。
1: 不，你先等会儿吧。啊，你写这么些个葡萄皮，你书写完了之后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2: 不可能，这么写准卖得出去。
1: 那万一要卖不出去呢？
2: 那也好办。
1: 怎么办？
2: 您银行存多少钱？
1: 2万块，
2: 全归我。
1: 那书呢？
2: 归您呢。
1: 哎，我呀。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00。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今年母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她叫沈萍。很多人认识她，因为她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她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她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五月十日母亲节，早八点，下午十七点，听沈萍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7: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7: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8: 如果让我们打开自己的朋友圈，会发现有同事、大学同学、家人、亲戚等等。细心的朋友还会分组备注。那么古人的朋友圈里都有什么人呢？他们交友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再给朋友圈分个组，他们又会怎么分呢？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小昭，我们接下来就走进古人的朋友圈，来听古人对于朋友交往的文化故事。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诗。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
1: 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重达柳柳州，唐·刘禹锡。
0: 若管同怀长者忧，临其回想近悠悠。藕羹若变移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这首诗是诗人回忆二人年轻时 便共同怀抱济世之志，直至白发苍苍时相看，世间万事都可放下。这种患难见真情的文字，正是《神交》动人的注脚。而《神交》这个词出现在西晋《三国志·吴质·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诸葛瑾字子瑜，是诸葛亮的大哥。 不过他没有跟弟弟去蜀国，而是在东吴给孙权当谋士。当时有人向孙权告状，说诸葛瑾跟弟弟诸葛亮暗中勾结，对东吴有二心。孙权听了哈哈一笑，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见也。”什么意思呢？孙权说：“我和子瑜，那是精神上相通的知己。” 不是别人的闲话能挑拨的。非外言所见五个字分量极重，别人的挑拨离间对我们不起作用，这就是神交的第一层含义，彼此心意投合，相互信赖的神交，不在乎外界怎么说。那神交还有第二层含义，更浪漫，彼此慕名，未曾谋面就已经成了朋友。 魏晋之际有三位大名人阮籍、嵇康还有山涛，他们都是竹林七贤中的核心人物。山涛最初并不认识阮籍和嵇康，只是彼此闻名，后来终于见面了，一见面就相谈甚欢。唐代的类书《初学记》里记载说：“陈留阮籍，侨国嵇康，涛初不识。” 一语相遇，变为神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些人你还没见面，就已经在心里认识他了。今天这个时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读了一本书，觉得作者怎么这么懂我？看了一个人的文章，觉得这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虽然没见过面，但你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这种跨越时空、跨越距离的默契，就是神交。 明代戏曲《投梭记》里有一句唱词：“神交一夕许相同，死别生离一梦中。”咱们精神上早就相通了，哪怕生死离别，也不过像梦一场。神交是中国古代交友文化里最浪漫、最轻盈的一种，它不需要天天见面，不需要推杯换盏，甚至不需要知道对方长什么样，精神上合拍就够了。

讲完了神交，我们接着讲古人交朋友的第二类分组。这个词说的是忘掉年龄差距的友谊。是的，就是大家都懂的那个忘年之交。忘是忘记，年是年龄，忘年就是忘掉年龄的距离。这个故事的两位主人公就是孔融和祢衡。故事记载在近代张颖的《文士传》里。孔融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孔融让梨的主角。

0: 儿，建安七子之一，孔子的二十世孙。到了汉末，他已年近五旬，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官也做得很大。祢衡字正平，当时才二十岁出头，是个狂得没边的年轻人。有多狂呢？祢衡到了许都，有人问他，你怎么不去拜访一下陈群、司马朗这些人呢？祢衡鼻子一哼，我跟杀猪卖酒的人来往，都不屑于见他们。又有人问，那荀彧、赵荣怎么样？祢衡说，荀彧那张脸只配去吊丧，赵荣那个肚子只适合管厨房。这话说得够狂了吧？但祢衡唯独对两个人客气，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并且他还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文举是孔融的字，德祖是杨修的字。大儿小儿这两个称呼虽是狂傲之语，有居高临下之意。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狂生管一个年近五旬的大名士叫大儿，换了一般人早就翻脸了。但孔融没有生气，孔融读了祢衡的文章大为赞赏，说这个年轻人才气冲天，孔融爱其才，不以词语为伍。于是年近五旬的孔融和二十岁出头的祢衡结成了朋友，这就是忘年之交。《后汉书·文苑列传》里也记载了这件事，说孔融纵横才秀，忘年也，看中祢衡的才华，所以忘记了年龄的差距。后来祢衡被曹操借刀杀人，送到皇祖那儿，因为出言不逊被杀了，死的时候才26岁。孔融得知后悲痛不已。再后来孔融也被曹操杀害，这一老一少都没有善终，但他们之间的那段忘年友情却留在了史书里。忘年之交后来成了一个固定的成语，也叫忘年之气、忘年之好。唐代有个叫孙悌的人，15岁的时候，宰相崔日用看了他写的文章，大惊失色，当场就跟他约以忘年之气。一个位极人臣的宰相跟一个15岁的少年成了忘年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真诚的友谊不看年龄，不看辈分。年轻人有才华，年长者有胸怀，两个人互相欣赏就可以做朋友。你有过忘年交吗？那个比你大几十岁却总能聊到一起的人，或者那个比你小很多但思想比你超前的人，如果有，请珍惜，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说的是古人的朋友圈，他们都怎么结交不同的朋友呢？下面这个词说的是只见了一面就结下的交情，那就是一面之交。面就是见面，一面之交就是只见了一次面，吃了一次饭的交情。按字面意思，这种交情应该很浅，见过就忘。但在中国文化里，一面之交这个词却藏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这个词最早的出处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代崔实在著作里写道，且观世人之相论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意思是有些人只凭一面之交就对别人做出判断。但把这个词真正带进人心的是三国演义里关羽和张辽的故事。三国演义第25回，关羽被困土山，张辽前往劝说，两人此前虽相交不深，但彼此敬重， 张辽与关羽虽旧日相识不多，却彼此视为好汉。后来张辽多次周旋于关羽与曹操之间，帮了关羽很多忙。关羽后来对张辽说，吾之公一面之交，不相负也。咱们虽然只见过几面，但我相信你不会辜负我。下面让我们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重温一下关羽和张辽之间那种特别的情谊。
2: 弟特来报兄。
3: 哼，如是以此言来睡降我，我今身处绝境，已视死如归。如赶快回去，我即刻下山迎战。
2: 云长，兄出此言，岂不为天下人所笑？
3: 我仗忠义而死，安得为天下人所笑？
2: 兄今若战死，其罪有三。
3: 那请言其详。
2: 当初兄与刘使君结义，誓同生死，今刘使君方败，兄既战死，倘若使君日后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复得，岂不有负当年盟誓？此其罪一。刘使君将家眷托付于兄，兄今若战死，二位夫人无所依赖，兄岂不是有负使君依托之事？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更兼深通经史，不思与刘使君协力共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已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呀？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奉告。
3: 哼，如说我有三罪，欲我如何呀？
2: 如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则必死。徒死无益，不若且降曹公，待得知使君音信知往何处，再往投之。一者可保二位夫人，二者不被桃园之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变，兄当细想再三呐。
3: 我有三约，曹公若能听从，我当即卸甲；如其不允，我宁受三罪而战死。
2: 丞相宽宏大量，何所不容？闻三事。
3: 一者，我与皇叔涉事，共赴汉室，我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位嫂嫂处，请按皇叔俸禄赡养，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进门。三者，一旦得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关某定辞曹公去寻找。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速速回报。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段。在《三国演义》的语境里，一面之交不是轻率的判断，而是一面之缘，终身不负。后来一面之交成了一个固定的成语，老舍在《骆驼祥子》里也使用过。咱们总算有一面之交，在兵营里你伺候过我。一面之交可以是很浅的缘分，萍水相逢，点头而已，但也可以是极深的信任，见你一面我就知道你是可以托付的人。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说完了一面之交，我们接着要说的这个词和忘年之交有点像，但他忘掉的不只是年龄，这个词就叫忘形之交。忘掉就是忘掉形迹，忘掉身份，忘掉外在的一切。这个词比忘年之交更进一步，忘年之交只忘掉年龄，忘形之交忘掉的是身份地位、礼仪客套、世俗的一切条条框框。两个人在一起，不在乎你是官，我是民，不在乎你大我小， 不在乎应该怎么说话，应该怎么行礼。你我就是你我的样子，怎么舒服怎么来。忘形之交的内涵与庄子大宗师里的一个故事有关。庄子讲，子桑户、孟子反、子秦章三个人是好朋友。有一天子桑户死了还没下葬，孔子派子贡去帮忙。子贡到了那儿，发现孟子反和子秦章一个在编草帘，一个在弹琴，两个人对着棺材唱歌。哎呀，子桑户啊，子桑户，你回到本真了，我们还在做人呢。子贡大吃一惊，跑回去问孔子，这两个人怎么这样，朋友死了不哭也就算了，还对棺材唱歌，这不合礼数啊。孔子说，这帮人是游方之外的人，他们把生死看作一体，把身体看作坠流，他们忘记了礼数，忘掉了行迹，这种人怎么能用世俗的礼仪去要求他们呢？子贡问，那您属于哪种人？孔子说，我是被礼教束缚的人，你让我去做那种忘形之交，我做不来，但你让我去尊重他们，我可以。孔子能做到的是不理解你们，但我尊重你们。这就是忘形之交的哲学底色，两个人之间的情谊超越了外在的一切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忘形之交的例子也不少，比较典型的比如李白和杜甫。李白比杜甫大11岁，李白认识杜甫的时候虽已名满天下，但刚离开长安，正处于漫游四方之际。杜甫那时候还不出名，按世俗的眼光，李白是前辈，是大名士，但李白从不摆架子，两个人喝酒论诗，一起流浪，跟亲兄弟一样。杜甫写过很多诗怀念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这就是忘形之交，没有辈分，没有名气大小，只有两个热爱诗歌的灵魂。

0: 下面我们来说一种最偶然也最美的相遇，也是那种很浪漫的不期而遇的缘分，这个词就叫邂逅之交。邂逅这两个字左边都是一个走之底，跟走路有关。邂逅两个字合在一起，本意是不期而遇，没有约定，偶然碰见。诗经正风也有蔓草里有一句非常美的诗，有美一人清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惜。见到一个美人，眉眼清秀，偶然相遇正合我的心意。这里的邂逅相遇就是偶然碰见的意思。后来邂逅成了中国文化里特别浪漫的一个词，它代表着一种偶然的、无法预料的却让人心动的相遇。而邂逅之交就是指不期而遇，偶然相识结下的朋友。这种交情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刻意去找的，不是朋友介绍的，不是相亲似的，它就是发生了。在那天那个地方，你们刚好都在。它可能很浅，见过一次再也没见，但它也可以很深，一次偶然的相遇改变了一生。说到这里，相信很多人想起了唐代诗人崔护的那首诗，我们来听听看。
1: 《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据说崔护科举落第后，独游都城南庄，因口渴求饮，邂逅一位女子。第二年重访，门锁人世，遂题诗于门。虽然只有那一次相见，但崔护记了一辈子。这样的邂逅之交虽然短暂，

但它同样值得被记住。古人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咱们在路上碰到了，聊了几句，觉得很投缘，这就是缘分。不需要知道彼此的背景，不需要交换名片，那一刻的投契就已经足够美好。人这一生会有很多一面之交和邂逅之交，有些见过就忘了，有些却让你记了很多年。这些浅浅的缘分同样是我们人生故事的一部分，从神交忘年到一面忘形邂逅，这五种交情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不一定要朝夕相处，歃血为盟，有时候精神上懂你就足够了，偶然遇到就足够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广告之后会有更加精彩的古人朋友圈故事，记得回来。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

0: 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您有没有想过，
3: 如果我们穿越回古代，会怎样去设定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人会出现？是江湖侠客，还是文人骚客？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虽然我们不能穿越到古代，但是我们可以来翻翻古人的朋友圈，听听他们怎么交朋友，怎么给自己的朋友做备注呢？下面来听一首和朋友有关的诗。
4: 送魏万之京，唐·李琦。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旷世客中过。关城树色催寒尽，玉苑真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一蹉跎。

这首诗是《全唐诗》当中描写至交的著名诗篇，他写的正是诗人李琦的《忘年金兰之交》。说到金兰之交，相信很多朋友在古装电视剧中经常听到这个词，金就是黄金，兰就是兰花，一个是世界上最贵重的金属，一个是世界上最芬芳高雅的香草，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词，金兰。为什么用它们来比喻朋友呢？这个词出自《周易·系辞上》，原文是这么说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两个人如果同心同德，他们的力量合在一起，连金属都能切断。两个人同心同德，说出来的话像兰花一样芬芳。您看，一个是断金的坚硬，一个是如兰的芬芳，一个讲力量，一个讲美好，这就是金兰之交的两层含义，既坚固又高雅。金兰之交后来专门指结拜兄弟或结拜姐妹，两个人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于是焚香祷告，结为异性兄弟姐妹，这种关系就叫金兰之好，也叫义结金兰。《世说新语·闲缘》里记载了一个关于金兰的著名故事，说的是山涛，就是竹林七贤里的那位山巨源，与嵇康、阮籍二人的交情。原文是这样写的：山公与嵇、阮一面，气若金兰。山涛与嵇康、阮籍初次见面就情投意合，友情像金石一样坚固，像兰花一样芬芳。山涛的妻子韩氏察觉丈夫与这两个人的交情非同寻常，就问山涛。山涛说：我这一辈子能当做朋友的只有这两个人了。韩氏很好奇，想看看嵇康和阮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于是他让山涛留二人住宿，自己夜里穿墙凿室，一直看到天亮都忘了离开。回来后，韩氏对山涛说：你的才华气度实在不如那两个人，你应该以见识和气度与他们相交。这个故事后来成了金兰之交的经典注脚。说到义结金兰，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三国演义》里桃园三结义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在涿郡的张飞家的桃园里焚香结拜。他们发了什么誓言呢？《三国演义》原文是这样写的：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一段话后来成了中国人心中结拜的最高典范。桃园三结义就是典型的金兰之交。金兰这个词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用法，古代结拜的时候，两个人要互换一份帖子，叫金兰帖或兰谱，帖子上写着自己的姓名、籍贯、父母名字、生辰八字，交换之后就表示从今往后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兄弟姐妹。金兰之交强调的就是主动选择、主动结盟，不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志同道合，我选你当我的兄弟姐妹，这是一种非常郑重的关系。

0: 讲完了金兰之交，接下来这个词跟金兰很像，但比金兰更厚重。这个词就是金石之交。金还是那个金，但石换上了。金石指的就是金属和石头，自然界最坚硬、最不容易改变的东西。金石之交和金兰之交有什么区别呢？金兰之交强调的是美好与同心，如兰的芬芳，断金的力量，而金石之交强调的是坚固与不变，像金属和石头一样历经风雨不改其质。这个词出自《汉书·蒯通传》，故事的主人公是大名鼎鼎的韩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胯下之辱，萧何月下追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这些成语全都跟韩信有关。韩信是汉朝的开国功臣，打仗天下第一，但是他的结局非常悲惨，被刘邦的皇后吕雉设计杀死，临死前高喊了一句：吾悔不用蒯通之计。这个蒯通就是最早说出金石之交的人。据汉书记载，蒯通曾劝韩信说：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擒矣。意思是，您虽然自认为和汉王是金石之交，但最终还是会被他擒获。韩信没有听蒯通的话，他认为自己对刘邦忠心耿耿，刘邦不会害他。后来刘邦果然开始猜忌韩信，先把他从楚王降为淮阴侯，又把他软禁在京。韩信大为不满，常常称病不上朝。韩信最终的结局印证了蒯通的预言。那历史上有没有真正金石之交的正面例子呢？有的，最典型的是管仲和鲍叔牙。管仲和鲍叔牙，春秋时期齐国人，两个人年轻时就是好朋友，一起做过生意。管仲穷，每次分钱，管仲都多拿。有人跟鲍叔牙说：你这个朋友太贪了。鲍叔牙说：他不是贪，他是家里穷，需要多拿一点。管仲打仗三次逃跑，有人说他胆小，鲍叔牙说：他不是胆小，他家有老母亲要养，他死了母亲怎么办？后来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齐国的两位公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小白当上了齐桓公，要杀管仲，鲍叔牙拼死力谏：您想要称霸天下，必须用管仲。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重用了管仲。管仲果然帮齐桓公成了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后来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仲和鲍叔牙的这种友情，就是真正的金石之交，经得起金钱的考验，经得起生死的考验，经得起地位的考验。后来人们用管鲍之交来形容这种友情，而金石之交则成了一个更高阶的赞美，像金石一样永不改变。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古人朋友圈里那些浪漫风雅的交友故事。下面我们讲到的词跟互相理解有关，说的是那种不用说话就能懂你的朋友，那就是莫逆之交。莫逆两个字需要解释一下，莫是没有的意思，逆是违背抵触的意思。莫逆就是没有任何违背，没有任何不顺心，两个人的想法完全一致，你说的话就是我心里想的，你想做的事情正是我想做的事情，这就叫莫逆于心。 心里没有任何抵触。莫逆之交出自庄子大宗师，庄子这本书充满了奇妙的想象和深刻的哲理。大宗师篇里，庄子讲了四个人的故事，这四个人是谁呢？他们是子嗣、子瑜、子离、子来。这四个名字是庄子虚构的人物。庄子原文写道：子嗣、子瑜、子离、子来，四人相与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己，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有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这段话是说四个人在一起聊天，有人说谁能够把无当作头，把生当作脊梁，把死当作屁股，谁能够懂得生死存亡其实是一回事儿，我就跟谁做朋友。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笑了，心里没有半点抵触，就结成了朋友。庄子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很高的哲学境界，看透了生死，超越了生死。但后来莫逆于心这句话被单独拿了出来，用来形容朋友之间的心意相通。庄子的朋友惠施去世之后，庄子路过他的坟墓，讲了一个著名的运金成风的故事。他说，影帝有个人鼻尖上沾了薄薄一层白灰，像苍蝇翅膀那么薄，他让匠石，也就是一个名叫石的匠人帮他削掉。匠石抡起斧头呼呼带风，一斧子砍下去，白灰没了，鼻子一点没伤着。那个人站着面不改色，后来宋国的国君把匠石找来说，你再给我表演一次。匠石说，我还能做到，但是唯一能让我表演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庄子讲完这个故事感叹道，自从惠子死后，我就没有对手了，没有人可以对话了。庄子和惠施之间就是莫逆之交，他们互相辩论，互相抬杠，但谁都离不开谁。惠施死了，庄子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理解他了。

北史虽夸传还记载了莫逆之交的故事。虽夸，北魏时期的一位隐士，不爱做官，喜欢读书。他有一个朋友叫崔浩，是北魏的大臣，权倾朝野。崔浩很欣赏虽夸，上书朝廷推荐他做官。周俊逼迫，虽夸不得已进了京城。他与崔浩相见，只喝酒谈天，不说一句世俗利益的事。后来崔浩被朝廷诛杀，崔夸听说之后穿上了白色丧服。

接受乡里人的吊唁，过了很长时间才停止。他叹息说，崔公已经死了，还有谁能容纳崔夸呢？随后他写下了《朋友篇》，文辞被当时的人所称道。这正是莫逆的真谛，不是非要两个人什么都一样，而是即使不同也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真正的莫逆之交，不是因为你和我想的一样，而是即使你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也懂得你为什么这么想。

讲完了莫逆之交，我们来讲古代最隆重的结拜方式，这就是八拜之交。八拜就是行八次拜礼，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看古装电视剧经常能看到两个人跪在地上砰砰砰磕头，说今日你我结为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是八拜之交。但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八拜而不是六拜十拜，这要从古代的礼仪说起。宋代学者邵伯温写了一本书叫《邵氏文鉴录》，也叫《文鉴前录》，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宋朝有一位名臣叫文彦博，地位很高，有个叫李济的人去拜访他。李济的父亲曾经是文彦博的门客，文彦博故意让李济在客厅等了很久，然后穿着道服出来对他说，你的父亲是我的门客，你只行八拜礼吧。李济因为辈分低，不得不拜了八拜，这就是八拜之交这个说法的直接来源。在世交子弟拜见长辈的场合行八拜之礼，后来这个礼节被用到了结拜兄弟上，两个人结拜互相行八拜之礼，你拜我八下，我拜你八下，表示的是虽然我们结拜为兄弟，但我依然尊重你如同长辈。那么八拜之交到底是指哪八拜呢？后代文人给他附会了八段历史上最著名的友谊，每一段友谊代表一拜，这八拜友谊正好把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多种交情串了起来。由于流传的说法不一，顺序也可能不同。常见的八拜是：第一拜，管鲍之交，管仲和鲍叔牙知己之交；第二拜，知音之交，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第三拜，文景之交，廉颇和蔺相如生死之交；第四拜，舍命之交，杨角哀和左伯桃舍命全交；第五拜，娇妻之交，陈仲和雷毅亲密无间；第六拜，鸡黍之交，范氏和张绍一诺千金；第七拜，忘年之交，孔融和祢衡年龄悬殊而相交；第八拜，生死之交，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这就是八拜之交的完整含义。在《三国演义》里，关羽张飞死后，刘备不顾一切要去报仇，大臣们劝他，陛下，您是一国之君，不能为了两个人去送命啊。刘备说，朕不为帝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在刘备心里，江山可以不要，但兄弟的仇不能不报，这就是八拜之交的分量。在民间，八拜之交后来泛指所有关系非常铁的哥们儿，你不需要真的磕八个头，但你们之间的感情比磕了八个头还要深。这个词到今天还在使用，你听到有人说我俩那是八拜之交，就知道这关系不一般。楚旧、车立，一直到金兰、金石、莫逆、八拜，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古代交友文化里最经典的交情，希望您也可以珍惜身边的远方的朋友，时常问候，因为他们是自己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光芒。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
4: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
3: 五月九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我们为大家介绍著名作家麦家的作品《解密》。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当代文坛中有一些作品，以其独特的题材和深邃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隐秘世界的大门。他们不追逐喧嚣的热闹，而是以沉静的笔调刻画那些在暗处守护光明的人。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要聊的正是这样一部作品，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以及2024年由陈思诚执导的同名改编电影。麦家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他的创作以谍战题材见长，代表作有《解密》《暗算》《风声》《人生海海》等，其中《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则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并入选企鹅经典文库，成为首部进入该文库的中国当代小说，已被译成30多个语种，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解密是麦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始于1991年，历时11年完成，期间曾被退稿17次，于2002年首次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数学天才荣金珍被招募至国家秘密单位701，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传奇故事。麦家曾说，这部作品的深层含义是想解开人世的密码、人性的密码、命运的密码，以解密为题，至少包含

四层含义。第一层是融金针破解紫密与黑密的具体过程，第二层是揭开密码破译这一神秘职业的面纱，第三层是融金针在解密过程中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探寻，第四层则更为宏阔，是关于命运与人生的终极思考。

一个被唤作大头虫的孤儿，在梨花的飘落中长大。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释梦师，用最后的生命为他点亮前行的灯。当数字成为命运的注脚，当梦境化作破译的钥匙，一个天才的灵魂在隐秘的战线上燃烧自己，照亮国家的安全之门。解密，麦家耗时11年的心血之作，从被退稿17次到跻身企鹅经典，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银幕上的壮阔梦境，这部作品穿越了30余年的时光，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荣金珍的内心世界，在文字与光影的交织中，感受一个天才的传奇与悲歌。

品味书香，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著名作家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解密》的故事主人公荣金珍，出身于江南荣氏大家族，却是个无名无份的私生子。他继承了祖母荣幼英的数学天赋，那位曾被莱特兄弟请去设计飞机机翼的天才女子，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计算能力。小说以起、承、转、再转、合五篇结构，通过荣先生、郑局长、严石等多位当事人的访谈实录，拼贴出荣金珍跌宕起伏的一生。这种多视角叙事的方式，既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也让读者得以从不同的侧面接近这个神秘的天才人物。麦家的创作理念是将密码破译这一神秘职业作为载体，探讨天才与命运、个人与国家、理性与疯狂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笔下的荣金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个被命运推着走的脆弱而敏感的数学天才。正如小说中所说，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新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把人类众多的精英纠集在一起，为的只是猜想有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秘密。这听起来似乎很好玩，像出游戏，然而人类众多精英却都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

下面让我们翻开解密的开篇，从荣金珍的童年说起。在荣家深宅，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个名叫大头虫的孩子正静静地长大。大头虫像一条虫一样的生，大头虫如一根草一样的长。偌大的院子里，真正把大头虫当人看、当孩子带的，大概只有一个人，就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落魄人杨先生。他在完成每日一课的晨读和午休后，经常顺着一条卵石铺花的幽径，漫步来到老仆人夫妇屋里，到站在木桶里的大头虫边坐上一会儿，抽一袋烟，用他母语讲述着自己夜里做过的梦，好像是讲给大头虫听的，其实只能是自己听，因为大头虫还听不懂。有时候他也会给大头虫带来个铃铛或者泥人蜡像什么的，等等，这些似乎是大头虫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后来等大头虫的脚力可以使他甩手甩脚地出门时，他最先独自去的地方就是杨先生起居工作的梨园。梨园顾名思义是有梨树的，是两棵百年老古的梨树。园中还有一栋带阁楼的小木屋，曾经是荣家人贮藏鸦片和药草的地方。有一年间，一女婢莫名失踪，先以为是跟哪个男人私奔了，后来又在这小屋里发现了他腐烂的尸骨。从那以后，梨园变成了鬼地和阴森可怖的象征，人人谈起色变，孩子胡闹，大人往往这样威胁：再胡闹把你丢到梨园去。杨先生就是靠着这份虚怯的人心，享受着独门独院的清静和自在。梨花开的时候，看着灿烂如霞的梨花，闻着扑鼻赏心的花香，杨先生深信这就是他历尽艰辛漂泊一生寻觅的地方。梨花谢的时候，他把败落的梨花拾捡起来晒干，置于阁楼上，这样屋子里常年都飘着梨花的香气，有点四季如春的感觉。大头虫来过一次后就天天来，来了也不说话，呆立在梨树下，目光跟着杨先生的身影动，默默的、怯怯的，像只迷惊的小鹿。因为自小在木桶中站立，他开步走路的时间比一般孩子都早，但开口说话却比谁都迟。两岁多了，同龄的孩子已经会诵五言七律了，他还只会发架架的单音。他失常的哑口一度使人怀疑他是个天生的哑巴，但是有一天，杨先生在竹榻上午休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悲悲切切地喊他：“大地，大地，大地。”在杨先生听来，这是有人在用母语喊他爹爹。他睁开眼，看见大头虫立在他身边，小手拉着他衣襟，眼泪汪汪的。这是大头虫第一次开口喊人，他把杨先生当作他亲爹。现在亲爹死了，于是他哭了，哭着喊他活过来。从这天起，杨先生把大头虫接到梨园来一起住了。几天后，年届八旬的杨先生在梨树上做了架秋千，作为大头虫三岁生日的礼物送给他。大头虫在梨花的飘落中长大。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解密第二篇城中的内容。卖家用极为克制的笔调讲述了荣金珍童年时代最为温暖的一章，一个被唤作死鬼的私生子，一个流落异乡的独眼释梦师，两人在无人问津的梨园里相依为命。杨先生给大头虫起了这个名字，既是悲悯他像一条虫一样的生，如一根草一样的长的命运，也是在保护他。在那个迷信大头鬼克人的年代，虫至少不会引起太多的敌意，而长嫂那句反正肯定不会是一条龙的，则像一句谶语，为荣金珍日后成为破异界的天王埋下了反讽的伏笔。值得注意的是，卖家在创作解密时深受博尔赫斯的影响，那种迷宫式的叙事结构，那种对命运和时间的悬思，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痕迹。但卖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这些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与中国本土的故事素材完美融合，创造出了一部既有世界性又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小说中关于荣家大院的描写，关于梨园的诗意场景，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接下来这段，让我们跟随荣金珍，看看这位数学天才被招入701这个绝密情报密码机构之后的生活。在那个隐秘的山谷里，他与一个奇疯子结下了特殊的缘分，而这个奇疯子的命运也将成为荣金珍未来命运的一种预言。

一天中午，荣清真吃完饭从食堂出发，照常捏了卷书往树林里走。他不爱睡午觉，但他从不去加班，一般都是捡个僻静的地方看看书打发时间。北院差不多是坐落在山坡上的，院子里有好几处小片小片的自然树林，他经常去的是一片松树林，从这边进去，那边出去，出去就是山洞大门，他上班的地方。除此外，他选择这片树林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喜欢闻松树油脂发出的那股松香味儿，有点药皂的味道。有人闻不得这味儿，他却喜欢，甚至觉得闻着它像过了烟瘾似的，烟瘾都淡了。这天，他刚走进林子，后面便稀稀嗦嗦地跟上来一个人，50来岁的年纪，人好像是那种很谦卑的人，脸上堆满谨慎又多余的笑容，问他会不会下象棋。荣金珍点点头，那人便有些兴奋又急切地从身上摸出一副象棋，问他愿不愿意下一盘。荣金珍不想下，想看书，但碍于情面又不好拒绝，便点了头。虽然多年不碰棋，但凭着跟西伊斯下棋练就的功底，一般人依然是敌不过他的。但此人的棋艺明显不是一般，两人有点棋逢对手的感觉，下得难解难分，演绎了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以后那人经常来找他下棋，中午找，晚上找，甚至捧着棋守在山洞口或食堂前死等他，有点缠上他的意思，弄得大家都知道他在跟棋疯子下棋。在701，没有人不知道棋疯子的情况。他是解放前中央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被国民党军队特招入伍，派到印度搞破译工作，曾破译过日军一部高级密码，在破译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后因不满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私自脱离国军，隐姓埋名在上海某电器公司当工程师。解放后，701经多方打探找到他，把他请来从事破译工作，曾先后破译 X 国多部终极密码，成了701数一数二的功勋人物。但是2年前，他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一夜间由一个众人仰慕的英雄变成一个人人都怕的疯子，见人就骂就闹，有时候还打人。按说像这种急性精神分裂症，尤其是分裂后疯疯癫癫的病例，俗称五疯子，治愈率是很高的，但由于他身上具有多重惊人的秘密，没人敢做主把他放出去治疗，只好将就在701内部医院里治。主治医生是一般的内科医生，只是靠着外边请来的专业医生临时教的几招展开医治，结果很不理想。虽说人是安静下来了，但似乎又安静过了头，每天除了想下棋什么都不想也不能，用俗话说是五疯子变成了个文疯子。其实得病之前他是不会下棋的，但当他从医院出来时，中国象棋下得比谁都好，这是跟主治医生学

专家后来认定，事情坏就坏在医生过早地教他学习下棋。专家说，正如饿汉不能一口吃饱一样，像这种病例康复之初，是切忌从事智力活动的。从事什么智力活动，他的智力很容易就局限在这方面而不能自拔。但本来只是一般内科医生的主治医生不懂这些，再说他又是个象棋迷，经常跟病人下棋。有一天他发现棋疯子能看懂棋局时，还以为这是他走向康复的开始，于是经常陪他下棋，有点要巩固的意思。结果就这样出事了，把一个完全可能康复的破译大师弄成了一个棋疯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起医疗事故，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的，不摔下来是运气，摔下来能怪他吗？怪不了的，要怪只能怪棋疯子的职业，怪他身上深藏着秘密。也是因为身上秘籍的问题，他似乎注定只能在这个隐秘的山谷里打发残障的人生。有人说，除了在棋盘上能看到他昔日的智慧，平时间他的智商还没有一只聪明的狗高，你吼他他就跑，你笑颜待他他就对你俯首贴耳。因为无所事事，他终日游荡在701院子里，像一个可怜怪异的幽灵。如今幽灵缠上了荣金针，荣金针没有像别人一样设法摆脱他。其实要摆脱他是很容易的，甚至只要板起脸吼他几声即可，但他从来不躲他，不吼他，连个冷眼都不给。他对他如同对其他所有人一样，不冷不热，不卑不亢，满不在乎的样子。就这样，棋疯子总是不休不止地围着他转，转来转去就转到棋盘上去了。下棋，下棋。这段关于棋疯子的描写是解密中最令人唏嘘的段落之一。一个曾经破译过高级密码的天才，因为一个庸医的误诊，最终沦为一个只知道下棋的疯子。他终日游荡在701的院子里，你吼他他就跑，你笑颜待他他就对你俯首贴耳。这种可悲的状态正是破译这个职业残酷性的缩影。而荣金针这个看似冷漠的人，却用他独有的方式接纳了棋疯子。他不躲不吼，不冷眼相待，这种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同理心。因为只有天才才能真正理解另一个天才的孤独与脆弱。麦家说，解密中反复探讨一个主题，天才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他们好像经不起磕碰。荣金针是如此，棋疯子是如此，后来制造紫密的西伊斯教授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人类中最敏锐的头脑，却也因此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小说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智力范围越是局限，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就越容易接近无限。换言之，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将自己无限地拉长了，拉得细长细长，游丝一般呈透明之状，经不起磕碰。所以大凡天才都是娇气的，如世上所有珍宝一样。

2019年，导演陈思诚获得了解密的电影改编权，从小说出版到电影上映，中间相隔了20余年。这20余年间，不下6位导演曾想将解密搬上荧幕，却都因为改编难度太大而放弃。麦家自己也承认，小说与电影的距离非常远，关键在于如何走进荣金珍这个人物的意识世界。荣金珍的破译灵感

0: 整时间。到了我们701第二天，他的工作就开始了。
1: 各位好，每天早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解密。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成功之处，分析荣金珍破译紫密的传奇经历，以及那个改变他一生的笔记本丢失事件。好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3: 就是一种编码过的信息，情报机构用这种秘密语言与他们潜伏在全世界各地的谍报人员进行通信，如果可以破解他们的密码。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朋友们，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学与光影的双向奔赴解密，我是主持人马松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到麦家解密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荣金珍命运的转折，以及小说与电影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解密的第三篇转，是整部小说最为紧张也最富悲剧色彩的部分。在这一篇中，荣金珍遭遇了改变他一生的事件，笔记本的丢失。这个事件不仅终结了他的破译生涯，也让我们看到了天才最为脆弱的一面。如果说紫密的破译是荣金珍人生的巅峰，那么黑密的攻坚和笔记本的丢失，则是他从云端跌落的开始。黑密是紫密的姊妹密码，但比紫密更为先进高级。3年前，当黑密的踪迹第一次出现在紫密的领域里，荣金珍就预感到自己

攻克的山头有被覆没的危险。此后三年，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索求着光明，而光明却总是躲在黑暗中。远在山岭的另一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701和总部联合召开了黑密研究会。会议结束后，荣金珍踏上了返程的列车，但命运就在这趟列车上为他安排了一次致命的玩笑。

0: 下面这段书斋描写的就是荣金珍在火车上发现笔记本丢失的经过。这个笔记本里记录着他对黑密的全部思考。教授告诉他们说，一个小时前他曾上过一次厕所，在车厢的连接处看到一位穿军便装的小伙子靠着门框在抽烟。后来他从厕所里出来时，刚好看见小伙子离去的背影，手上拎着一只你刚说的那种皮夹。当时我没想太多，以为皮夹是他自己的，因为他站在那里抽烟，手上有没有东西我没在意。再说我以为他一直站着没动呢，只是抽完了烟才走。现在，唉，当时我要多想一下就好了。教授的解释富有同情心，荣金珍知道皮夹十有八九是这个穿军便装的小伙子偷走的。他站在那里其实是站在那里狩猎，教授出来方便，恰好给他提供了线索，就好像在雪地里拾到了一路梅花印足迹，沿着这路足迹深入，尽头必是虎穴。可以想象教授在卫生间的短暂时间便是小伙子的作案时间。这叫见缝插针。荣金珍这样默念了一句，露出一丝苦笑。说真的，这时候荣金珍还没有意识到丢失皮夹是什么可怕的事。他初步回忆知道皮夹里有往返车票、住宿票和价值200多元的钱粮票以及证件什么的，亚山的天书也在其中，那是他昨晚睡前放进去的，这似乎首先刺痛了他的心。不过总的来说，这些东西和床下保险相比，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甚至感到了一丝大难不死的欣慰。不用说要偷走的是保险箱，那事情就大了，可怕了。现在看来可怕是没有的，只是有些可惜而已，只是可惜不是可怕。十分钟后车厢内又平静下来，荣金珍在接受瓦西里和教授的大把安慰话后，一度动乱的心情也逐渐安静下来。但是当他重新进入黑暗时，这安静仿佛被夜色淹没，又如被车轮的哐当声碰坏了一样，使他又陷入对失物的惋惜和追忆之中。惋惜是心情，追忆是动脑，是用力。皮夹里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荣金珍思索着。一只想象中的皮夹，需要用想象力去拉开拉链。开始，他的思绪受惋惜之情侵扰，思索显得苍白，无法拉开皮夹拉链，眼前只有一片长方形的晕木的黑色，这是皮夹的外壳，不是内里。渐渐的，惋惜之情有所淡化，思索便随之趋紧集中，丝丝力量犹如雪水一般衍生聚拢，又衍生又聚拢，最后拉链一如雪崩似的弹开。这时一片梦幻般的蓝色在荣金珍眼前一晃而过，仿佛晃见的是一只正在杀人的手。荣金珍陡然惊吓地坐起身来，大声叫道：瓦西里，不好了。
1: 什么事？
0: 瓦西里跳下床来，黑暗中他看到荣金珍正在瑟瑟发抖。
1: 笔记本，笔记本！
0: 荣金珍失声叫道。原来皮夹里还放着他的工作笔记本。

卖家用极为细腻的心理刻画展现了荣金珍从只是有些可惜到陡然惊吓的心理巨变，整个过程层层递进，读者仿佛能听到荣金珍脑海中那根弦一点点绷紧直到最终断裂的声音。那个梦幻般的蓝色笔记本封皮的颜色在黑暗中一闪而过，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荣金珍最后的侥幸。这个笔记本对荣金珍意味着什么？它是他灵魂的容器，是他所有关于黑密的奇思异想的结晶，是他与那个看不见的对手他的恩师西伊斯进行智力搏杀的武器。丢失了他，就等于丢失了荣金珍的一部分灵魂。更可怕的是，如果笔记本落入敌手，国家的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一个能破译世界上最复杂密码的天才，却敌不过一个小偷的顺手牵羊。这种命运的荒诞与残酷，正是解密最深层的悲剧力量。

小说接下来的情节更加惊心动魄。荣金珍从招待所逃出，独自赶往 B 市寻找笔记本，一路上他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记忆和理智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不断流失，一场倾盆大雨几乎浇灭了所有希望。最终笔记本奇迹般的在油桶中被找到，但荣金珍却在那个雨夜中精神崩溃，从此再也不是原来的荣金珍。那个曾经在701松树林中从容下棋的年轻人，那个用一年时间就破译了子密的天才，最终在命运的玩笑面前彻底碎裂。他余生都在寻找那个笔记本，一个已经找到的笔记本，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他已经不再完整的最好证明。

0: 在电影中，陈思诚对这一关键情节进行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改编，他将荣金珍的梦境与现实交织，用红色沙滩、巨浪、海象等超现实的意象，外化了荣金珍内心的焦虑与恐惧。那场红色沙滩的梦境是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之一。荣金珍独自站在血红色的沙滩上，面对着一只巨大的海象，天空中密布着诡异的云层。这个梦境象征着他面对黑密时的无力感和被困感，也预示着他即将崩溃的命运。刘昊然在片中的表演颇具突破性，他抛开了以往阳光少年的形象，用消瘦的身形、呆滞的目光和神经质的举止，塑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数学天才。
1: 怎么了？你在找什么？
2: 我没预习了，我的笔记本不见了。
3: 喂，怎么了？
2: 啊，轰炸！轰炸！轰炸！把门都关上，快点！轰炸了！
4: 对，立刻向我总部通电，我们的绝密文件丢失。对，绝密。
5: 现在是负责查这个时间机上列车，经常过两站。
2: 蓝色的
6: 封皮是蓝色的，
2: 液体是
6: 对蓝色的封皮，
2: 它一半是人，一半是海象，有一只可射
7: 的
2: 海象。
7: 蓝色行者和蓝色封皮的本子，
8: 还有一只海象人，还有一张
9: 有海象小人，有个海象人，一半是海象，一半是人，还有个武器给蛇蛋。
10: 啥？海象人？
9: 蛇蛋
11: 是。
12: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get this. I hope you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13: Looks like another pawn is missing. If you're tired, you can take a rest.
14: 他几天不吃不喝，哪怕稍微吃点东西也会立刻吐出来。
15: 他目前问题是神经功能紊乱导致的，常规的医疗手段解决不了问题。但我们会不遗余力的。
14: 谢谢。
16: 粉丝还是没有上色？
14: 还没。先把药吃了，这个助睡眠，你能快点好啊？
16: 吃了这个药就没有办法做梦，我会像个白痴一样一觉睡到天亮，却什么也记不住。你想让我这样吗？
14: 我只想要我的丈夫。
16: 没有那些梦，我就没有办法前面。
14: 就是这些梦让你失去了你自己。求你了。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说到荣金珍与西伊斯的关系，这是《解密》中最富张力的情感线索之一。西伊斯是荣金珍在大学时的导师，一位来自波兰的犹太裔数学家。他发现了荣金珍的数学天赋，与他下棋讨论问题，甚至想推荐他去国外深造。然而时局的变动让两人分隔在两个阵营，西伊斯去了 X 国，而荣金珍则进入了701，从此 师生变成了隔空对决的对手，西斯参与设计的紫密和黑密成为荣金针必须攻破的堡垒。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戏剧性的安排，让解密超越了一般的谍战小说，进入了关于人性和命运的深层探讨。荣金针在破译密码的同时，也是在破译他恩师的心，而西伊斯在设置密码的同时，也仿佛在为荣金针铺设一条通往深渊的道路。电影中，约翰·库萨克将西伊斯这个复杂角色演绎得极为到位，两人棋盘上的对弈，课堂上的辩论，都成为影片中最具戏剧张力的场景。特别是西伊斯劝说荣金针继续学术研究而非从事密码工作的情节，既展现了老师对学生的真诚关怀，也暗示了两人日后对立的命运。下面这段书摘来自荣金针在病中留下的笔记本，这些碎片式的文字如同密码一样隐晦，却也透露出一个天才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他一直要求自己像朵蘑菇一样活着，由天地云雨滋生，由天地云雨灭亡，却似乎总是做不到。比如现在，他又变成一只宠物了，讨厌的宠物。他有这种感觉，最害怕进医院。人进医院后，最强大的人都会变成可怜的人，弱小者

小孩、老人离不开他人的关爱，像只宠物。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但不一定合情。我听到他在这样说，说得好。你从窗玻璃里看见自己头缠绷带，像个前线下来的伤员。你总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不喜欢往回看，因为不喜欢回望，所以你更加要求自己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亚山说，睡觉是最累的，因为要做梦。我说不工作是最累的，因为心里空虚，很多像梦一样的过去就会乘虚而入。工作既是你忘掉过去的途径，也是你摆脱过去的理由。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幸福，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痛苦。因为幸福他要回去，因为痛苦他要离开。他不是因为知道这些后才离开的，他是因为离开后才知道这些的。昨晚临睡前，你曾有意鼓励自己做梦，但做什么梦现在毫无印象，应该是业务上的事情吧。因为你鼓励自己做梦的目的是要摆脱不工作的烦恼。你是只老鼠，现在你就待在谷仓里，但你还是吃不到谷子，因为每一粒谷子都被涂着一层对付你牙齿的保护层，这就是密码。不妨重复一下麦克阿瑟伸手往天空里抓一把的动作，但现在你抓的目的不是空气，而是想抓一只鸟。天空中总是有鸟的，只是想徒手抓到一只的可能性绝对是很小的。绝对很小不等于绝对没有，有人神奇地抓到了一只，这就是破译密码。不过多数人抓了一辈子也只是抓到了几根鸟毛而已。什么样的人可能抓到鸟？也许约翰·纳什是可以的，但西伊斯不行。虽然他的天才不见得比纳什逊色多少，纳什虽然能抓住鸟，但心中并不知道何时能抓住。而西伊斯只要注意观察他的目光、出手的动作、姿态、敏捷度、准确性、弹跳力等，再抬头看看天空中鸟的多少，它们飞舞的速度、线路、特点变化等，也许就能预见那时何时能捉到鸟。同样是天才，西伊斯的天才更严谨、美丽，美得像个天使、像个神灵；那时的天才更生僻，生僻的近乎怪诞而野蛮，有人鬼合一的感觉。密码是把人魔鬼化的行当，人有的奸邪、阴险、毒辣、诡计等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人鬼不分的那时更容易接近他。这些碎片式的笔记是荣金珍精神世界的最真实的写照，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天才的矛盾与痛苦。他要求自己像朵蘑菇一样活着，却又变成一只宠物。他越来越富有，在知识和成就上，却越来越穷困，在生命体验上。他用数学公式来分析自己的病情，用隐喻来描摹密码的本质。你是只老鼠，每一粒谷子都被涂着一层对付你牙齿的保护层。这种将理性思维与感性体验混为一谈的表达方式，恰恰说明荣金珍的内心世界已经在高压之下出现了裂缝。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解密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尝试。它将谍战题材从单纯的类型文字提升到了纯文学的高度，用密码破译这一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命题。麦家曾说，文学就是解密。

人生就是解密。在这个意义上，荣金珍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天才的传奇，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破译自己生命中的密码，而答案往往就在那些我们最需要守护却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之中。电影《解密》的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陈思诚用十个梦境将荣金珍的内心世界化为一场场视觉奇观，从红色沙滩上巨大的海象，到摩天轮上的追逐，再到迷宫中的奔跑，每一个梦境都是荣金珍精神世界的一次投射，也是他对密码本质的直觉式的把握。电影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小说中那种迷宫式的叙事魅力和细密的内心描写，但他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荣金珍内心世界的门，让这个职业上的天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麦嘉对电影《解密》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一部诗意的充满想象力的匠心独运的电影。

解密的核心主题是天才与命运的对抗，是个人在国家机器中的异化，是一个关于解密的多重隐喻。荣金珍用一生破译的不只是紫密和黑密这两部具体的密码，更是人心的密码、命运的密码、存在本身的密码。他成功了，在破译紫密的意义上，他也失败了，在被黑密和命运击垮的意义上。但正是这种成功与失败的交织，构成了解密最为动人的悲剧力量。破译密码的人最终却无法破译自己的命运，这是荣金珍的个人悲剧，也是所有天才的共同宿命。作家麦家用11年的时间打磨这部作品，被退稿17次，最终成就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从纸页到荧幕，解密走过了30余年的旅程，而荣金珍这个人物也将继续活在每一位读者的记忆中。那个在梨花飘落中长大的大头虫，那个在701的树林中与奇疯子对弈的年轻人，那个在笔记本丢失的雨夜中永远碎裂的天才。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密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把钥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

0: 实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我们迎来最治愈的世界微笑日。微笑是人类最动人的表情，藏着欢喜、心动、释然与温柔，能跨越时光，直抵人心。
0: 微笑的魅力从古至今都没有褪色，比如说我们的国宝文物东汉击鼓说唱俑，就以一张生动传神的笑定格了千年前的快乐模样。这件文物塑造的是主人公以说唱为业，神态憨态可掬，笑容鲜活热烈，就像如今穿梭在光影里的文艺工作者，用欢乐与热爱打动人心。
2: 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秋水，两颗突出的苹果肌仿佛熟透的冬枣，构成我可爱的面容。人们叫我说唱俑，虽然无名无姓，咱可是国家博物馆里万人朝觐的大明星。
3: 凤凰传奇，闪亮登场。今天那个男女主人公，
2: 我这样的人在四川非常普遍，读书人叫我们排忧，就是现在的演艺圈人士，以娱乐大众为主，让老百姓开心巴适，这是我们的职责。
1: 刚才的这一段音频啊，让我们听见了古人最纯粹的笑意。击鼓说唱俑用笑容传递快乐，如同影视剧中的经典微笑瞬间，总能在时光里留下深刻的印记。今天啊，我们就以微笑为线索，盘点影视剧中那些封神的微笑名场面，在一颦一笑里感受时光的温度。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在专辑下给我们留言，分享你和微笑的故事。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关注央视频和云听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4: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5: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4: 重逢文艺，
5: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一笑倾城，时光留痕，影视剧中的微笑名场面。
0: 微笑有千万种模样，心动的笑，释然的笑，青涩的笑，悲喜交加的笑，每一种都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我们先从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说起。电影《大话西游》里紫霞仙子的那个眨眼笑，成了华语影坛不可复制的经典。
1: 紫霞仙子与至尊宝把手绑在一起，天真又灵动，眨眼间的笑意藏满了少女的心动与欢喜，没有华丽的修饰，却一眼万年，成为爱情题材里最动人的微笑瞬间。
6: 至尊宝，哎，这我没有啊，那个真的是我姐姐。哎，你不相信是吧？来，拿来呀，来，我们把手绑在一起，今天晚上就知道了。
0: 这一笑是实实在在的心动，是纯粹的欢喜，藏着最美好的爱情模样。紫霞仙子的微笑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她把少女的天真烂漫与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眉眼之间，历经多年依旧能打动每一个人。

0: 而有一种笑却藏着极致的心酸，是笑中带泪的释然。电影《甜蜜蜜》里，张曼玉饰演的李翘，在得知豹哥去世后去认领尸体，看到背上的米老鼠纹身，她先是忍不住笑了出来，转眼便泪流满面。
1: 这一笑是回忆里的甜蜜，一哭却是现实中的悲痛。笑与泪的瞬间切换，把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影史最戳心的笑中带泪名场面。
2: Is that him? Do you recognize him, Roman?
3: Please turn him away.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没有一句台词，但仅凭着一个表情就道尽了爱恨悲欢。这一笑啊，不是快乐，是藏在心底的思念与不舍，是经历世事之后的无奈与释然，也让我们看见微笑背后藏着的复杂情感。
3: 有一种笑带着卑微与勇气，是藏在心底的热情。在电影《喜剧之王》里，柳飘飘第二天要离开，尹天仇站在路边，带着局促又真诚的微笑，喊出那一句：“我养你啊。”
2: 这个微笑藏满了底层小人物的卑微，也藏着最勇敢的告白。没有华丽的承诺，却用最朴素的话语道出了最真挚的爱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

0: 谢谢了，老板。
1: 哎，
0: 干什么？
1: 走了。
0: 是啊。
1: 去哪里啊？
0: 回家。
1: 然后呢？
0: 上班哦。
1: 不上班行不行啊？
0: 不上班你养我。

养你啊。

0: 这个微笑没有光芒万丈，却足够真诚动人。尹天仇的笑里有对生活的无奈，有对爱情的渴望，更有拼尽全力守护爱人的勇气，平凡却格外伟大。
1: 青春里的微笑总是青涩又纯粹。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章子怡饰演的招娣在井边打水，远远看见自己喜欢的人，害羞又欢喜，把已经打好的水又倒回井里，眉眼间的笑意藏满少女的娇羞。
0: 没有多余的动作，仅凭一个微笑就把初恋的心动与羞涩展现得淋漓尽致，干净纯粹美好，像山间的清风，像春日的暖阳，治愈又动人。

0: 先生，小沈君，来来来，我帮你扛。
1: 不用，我自己来行。
0: 不，我们都干惯了，
1: 您是教书的，您怎么能干这？
0: 我来，不用，我自己来行。
1: 不行，不行，
0: 哎，我行。
2: 小弟，你咋跑仙境大水来了？

0: 您该轮到我家吃饭了。
1: 我知道，
2: 这是属于青春最美好的微笑，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初见的欢喜与心动。招娣的微笑定格了最纯粹的爱情，也让我们想到自己年少时那些藏在心底的青涩与美好。
3: 有一种微笑藏着卧底生涯的疲惫与迷茫。电影《无间道》最后的天台对峙，梁朝伟与刘德华饰演的角色在身份的枷锁里挣扎，微笑里满是疲惫与无奈，道尽了卧底生涯的辛酸。
4: 挺利索的，我也读过警校。哼，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
5: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我要的东西呢？
4: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5: 什么意思？你上来晒太阳呢？
4: 给我一个机会。
5: 怎么给你机会？
4: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4: 那就让我死。
5: 对不起，我是警察。
4: 谁知道？

0: 我报了警了，
1: 刘警官，你上次是韩琛的卧底，证据在我手上，我们到警察局再说。
0: 放下枪，立刻放下枪！
1: 我报了警了，
0: 我干嘛要相信你啊？
1: 你不用相信我。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这个微笑不是快乐，是对命运的无奈，是对身份的迷茫。两个身处黑暗的人用微笑掩饰心底的痛苦，成为警匪题材里最深刻的表情瞬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
0: 旷野里的微笑藏着野性与温柔。在电影《红高粱》里，姜文饰演的角色在玉米地里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巩俐饰演的九儿眉眼弯弯，露出会心一笑，充满了热烈与心动。
3: 闺女，你一泡尿咋尿了这么老半天？你是咋尿的？
4: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冬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

0: 往前走，破坏丫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绣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啊，红红的高粱酒啊。
1: 唱戏的，你给我出来，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唱些什么歪腔斜调，斜调歪腔的。
0: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回家头。
2: 这一笑是野性的浪漫，是心底的笃定，没有含蓄的遮掩，全是热烈的真情，在广阔农田的映衬下格外动人。这也是属于生命最本真的微笑，热烈、自由、充满力量，打破枷锁。
3: 从心动的眨眼笑到心酸的笑中带泪，从青涩的清纯笑到热烈的会心之笑，影视剧里的每一个微笑名场面都藏着一段时光，一份情感，成为我们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经典。
2: 微笑是时光里最动人的印记，也是影视剧中最温暖的力量。这些经典的微笑瞬间跨越岁月依旧能够打动我们，这就是微笑的魅力，也是光影的魔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期待和您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期，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一笑倾城，时光留痕，影视剧中的微笑名场面。
1: 光影里的微笑动人，缔造光影经典的幕后匠人更值得敬佩。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81岁的袁和平荣获终身成就奖，他被誉为天下第一武指，用一生坚守撑起华语功夫片的半壁江山。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袁和平，品读他的光影江湖。
2: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3: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2: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从香港片场到好莱坞银幕，他将华语功夫电影带到了全世界。年过八旬，依然躬身为侨，传武传艺传心法，万事从命，始终初心不改，守正守道守家学。他初见自己，再见天地，又见众生，终成一代宗师。他是天下武指的第一，更是观众心目中的唯一。祝贺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袁和平。
1: 北京是我父亲的故乡，今天我也算是回家了。都说我是天下第一武指，那是因为有我们天下第一的武术，才能有指导这份荣誉。不是句号，而是逗号。我不是81岁，我是18岁。凡是打拼的莲子，我会继续打，继续再闯。谢谢大家。
2: 谢谢。
3: 81岁的袁和平站上领奖台，说自己不是81岁，而是18岁。这份荣誉不是句号，而是逗号。他会继续打，继续闯。这份热爱与坚守正是他一生的写照。袁和平出生于武术世家，他从小习武，又靠着自己的钻研与创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功夫之路。
4: 1978年，袁和平迎来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执导的电影《醉拳》一经上映就火爆整个影视圈，打破传统功夫片的严肃范式，开创功夫喜剧新流派，也让默默无闻的演员成龙一举成名。
5: 别动手！
6: 哎，等等我，
5: 等
6: 等我！
5: 哎呀，你怎么来了？
6: 哎呀，这样的场面怎么少得了我苏花子嘛？
7: 苏花子，没你的事，走开点。
6: 哎，那你就错了，我苏花子是专管人闲事的。不过你不用怕啊，对付你这种人呢，用不着我动手，他对付你就足够有余了。

0: 啊，师傅，好凶啊！这是什么酒啊？
1: 三鞭酒。
0: 啊，好酒。
2: 醉拳里灵动诙谐的动作设计，打破了传统功夫片的刻板印象，将武术与喜剧完美的融合。袁和平用新奇的动作设计重新定义了功夫片的表达，也让他在华语影坛声名大噪。这部作品成为他功夫喜剧的开山之作，也开启了华语功夫片的新时代。
3: 此后袁和平和徐克合作打造了《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这部电影成为黄飞鸿系列的巅峰之作，动作设计大气磅礴，将武侠精神与家国情怀完美融合，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4: 名册拿来。嘿，阿宽，这里不用你管，你去做自己的事，别过来。
5: 师父，你小心点。
4: 别过来。

0: 怎么不下来啊？下来啊！来呀、啊！
1: 陆先生，
2: 时间，最重要时间，真是金马刀见阴险。
0: 陆先生，好冷兄。
3: 影片中的无影脚经典打戏全都出自袁和平的设计，他把传统武术的精髓与电影美学结合，让功夫场面既好看又有深度，也让黄飞鸿的形象深入人心。这部作品让袁和平的动作设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 1993年，袁和平为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太极张三丰》担任动作指导，将太极的柔与刚展现得淋漓尽致，动作飘逸唯美又不失力量感，再次创下了事业高峰。
5: 君王，你变聪明，懂得用刘公公来要挟我。
6: 我从小就很聪明，不过我不屑利用这种小聪明。
5: 你们想怎么样？
6: 我想告诉你，你的所作所为只有死路一条。
5: 从小到大讲计谋论功夫你全都输我，还被我利用，你怎么跟我斗？
7: 叫他跪下！
6: 跪下！还不跪下！
7: 你现在跪在地上跟我说话，你又怎么跟我们斗？
5: 君宝，你不是很喜欢帮助人？我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个局面，我不能放弃这一次，你就当帮我一次忙。快点放了刘公公！
6: 您那只是过眼云烟，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
5: 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是哪门子拳法？
6: 无根无极，万法自然，太极。
3: 电影《太极张三丰》的动作设计打破了传统功夫片的刚硬风格，以柔克刚的动作场面成为武侠片的经典范本。袁和平用自己的理解赋予武术新的表达，也让更多人看见中国功夫的多元魅力。
4: 在华语影坛站稳脚跟后，袁和平迎来了走向世界的机会。他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起初并不想去好莱坞，是因为发现武侠可以和科技结合，想要尝试新的东西，最终才接下了电影《黑客帝国》的动作指导工作。
8: 中国功夫电影很早，欧美就已经他都看过了。我们因为这个《黑客帝国》后院展是就是被马上找我了，我都不会英文出来看嘛，而且我就很多试拍我为什么要去？就没有考虑过要去了啊，就啊，一上去还找一上去一个制片来跟我谈的，谈的还有诚意啊，出机票啊什么给你啊，也去谈谈嘛。我说啊，我凑个时间去谈嘛，用他的美国的一种特效科技，把我们的功夫摆进去，可能会有幸运，可以。就可以尝试我，所以我才有兴趣跟他去拍。结果出来是真的是比较有点幸运，是很好看。
9: 很好。
8: 我到美国拍一个我就找一批他们美国的武行吧，最后他们想怎么拍怎么拍，但是他们我找他们在美国变得还美国动作片的基本的那个人才了已经了。
3: 袁和平将东方武术美学与西方特效技术完美融合，设计出的子弹时间等经典场面震惊世界，也让《黑客帝国》成为影史经典。而袁和平也凭借这部作品坐稳了天下第一武指的地位，让中国功夫走向世界舞台。
4: 袁和平从不局限于一种风格，和不同的导演合作总能精准完成导演的要求。与周星驰合作电影《功夫》的时候，他设计出天残地残与三大隐士高人的交手场面，奇幻又精彩，也成为了

0: 这部电影的名场面。
1: 这次有老两位这么专业的人士到这儿来呢，
2: 这个我们全都明白。洪家铁线拳、五郎八卦棍、十二路弹腿全都在这里，是比较棘手。
3: 之前他们都是一流高手，只因厌倦了武林争斗而退出江湖。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4: 啊。这个就叫专业。
5: 当然了，杀手排行榜第一位，物超所值，贵点也值得。
2: 错，第一位是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
3: 他太醉心于武功了，以至于练功走火入魔，听说现在已经住进精神病医院了。
5: 那排行榜第一位始终还是两位呀。
2: 严格来说，我们只不过是卖唱的。
3: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5: 喂，好诗啊，是不是啊？
6: 一会儿就要分手了，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7: 原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早知道就不会这么寂寞了。不如趁这个最后机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8: 别闹了，还有很多行李没收拾呢。
7: 我也是说说而已啊。
6: 对，

0: 十二路弹指，攻守并重，名不虚传。铁线拳刚中带柔，可谓拳中之尊。
1: 五郎八卦棍，千变万化，高深莫测。
2: 后会有期。
0: 哎呀哎呀！
3: 在电影《功夫》里，袁和平把武侠的奇幻与喜剧的诙谐结合，每一场打戏都设计的精妙绝伦。 既贴合影片风格，又展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他总能根据影片的风格调整动作设计，这就是顶级武指的实力。
4: 如今81岁的袁和平依旧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在电影《镖人》的幕后特辑与央视节目的访谈中，他道出了自己坚持创作的原因。
5: 表演里种乐器可以拍得不一样的，我总是蛮过瘾的呢。
6: 想想一种武侠的自由世界。这是巨石了四代武侠人，就是想要拍最纯粹的武侠。
7: 我跟问八爷，你找我，你后悔吗？我还能打吗？八爷说能，在我手里你什么时候都能。我也跟八爷说，几十年了，你还有这热情？有。
5: 我还想尽我所能去探索，让武侠的故事可以继续讲下去。我是看过《镖人》那个漫画，我觉得漫画很符合现代年轻人那个节奏，很热血，而且每个人的人物性格都很出彩。所以我在想，差不多有10年以上没有武侠片了，所以我就尝试。 把这个版权买下来，啊，试拍这个新风格的镖人，什么新风格？就是没有功夫那种教室，没有那个，一拿去了就打，砍就打，就这样，我就好像现代人那种感觉的，不就没有什么花俏的教室，就全部是直来直往的。我觉得看起来比较热血一点嘛，是吧？
3: 袁和平说，武侠精神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怀，他想把这份侠义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镖人是他对武侠片的新探索，想让更多人看见不一样的江湖。81岁的他依旧心怀热爱，坚守在电影创作的一线，用一生诠释着匠人精神。从功夫喜剧到武侠经典，从华语影坛到好莱坞， 袁和平用60多年的坚守打造了无数光影经典，他用动作设计赋予角色灵魂，用热爱传承武侠精神。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1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1: 时光札记。
12: 欢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札记。今天我们一起解锁袁和平在成为武术指导之前的人生经历，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与早年的蛰伏时光。
13: 刚才我们提到袁和平出生于武术世家，他的父亲袁小田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武术指导，也是香港影坛公认的功夫片奠基人，从小就教袁和平兄弟习武，希望他们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
12: 袁和平是家中次子，下面还有袁湘仁、袁心义等弟弟，兄弟几人日后都成为功夫片的中坚力量，组成了袁家班，撑起了华语功夫片的半壁江山。年少的袁和平啊，其实并不喜欢习武，总是在父亲监督时才装模作样的练习，父亲不在便偷偷看书，和活泼的弟弟们相比，他显得格外安静。
13: 十几岁的时候，袁和平就跟着父亲到片场，从最基础的龙虎舞狮、龙套演员做起，做替身，演小角色，每天摸爬滚打，日子过得格外辛苦。那时候的舞狮行业竞争激烈，老一辈舞狮不退位，年轻人就没有出头的机会。
12: 1962年，17岁的袁和平参演《白蛇传》，正式进入演艺圈。此后的10年，他一直做龙虎舞狮助理舞指，跟着刘家良、唐家等前辈学习，在无数影片里饰演被打倒的小角色，默默地积累经验。
13: 1970年，25岁的袁和平终于迎来机会，首次为电影《疯狂杀手》担任动作指导，正式开启他的舞指生涯。此后，他又陆续合作《壁虎》《荡寇滩》等影片，一步步打磨自己的动作设计风格，为日后的电影《蛇形刁手醉拳》的爆火埋下坚实的伏笔。
12: 早年的蛰伏与磨砺，让袁和平吃透了功夫片的精髓，也让他懂得创新的重要。那些无人问津的武师生涯，那些摸爬滚打的日子，都成为他日后成为宗师的基石，也让我们看见所有的成功都离不开早年的坚守与积累。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一笑倾城时光留痕，影视剧中的微笑名场面。
0: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希望微笑能够常伴你的眉眼。影视剧中的微笑藏着时光的温柔，匠人坚守的身影藏着岁月的力量，一颦一笑定格经典，一生则是坚守初心。
1: 无论是光影里动人的微笑，还是幕后匠人的执着，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温柔与坚守是时光里最珍贵的力量。愿我们都能以微笑面对生活，以坚守奔赴热爱，在时光里留下属于自己的温暖印记。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彩中国。北京时间23: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八十七集，他再也不用伪装了。走出少年宫，顺着老街走了几百米，岳有为开口说：“
4: 小山。”
3: 秦山停住脚步，看着前方没回头。岳有为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不用看，秦山肯定黑着脸。他语气平静：“
4: 你看到我另一面了，还无条件理解我吗？”
3: 秦山紧紧攥着岳有为的手，手心全是汗也不放开。他必须抓点东西，不然他会直接冲回那个屋子去踹那个老贼。他刚才没踹，是清楚那是岳有为认为用得着的人。岳有为小心周旋着不发作，秦山只能忍。街头人来人往，秦山这才想到还抓着岳有为的手，连忙放开。是占据资源的人，把他们的资源握成了刀。秦山说：“
5: 杨高是无辜的，小薇，我还是无条件理解你。”
3: 岳有为心里暖意流动，但脸上淡淡的，语气也是淡淡的：“
4: 不无辜，去之前我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3: 秦山是好人家养出的孩子，那些晦暗和龌龊他眼里放不下，也不能真正体会吧。秦山为岳有为找了借口，但岳有为不想让秦山委曲求全，何况委屈也求不到全。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让秦山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
4: 我以前就这样，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3: 初三时，外婆身体很差了，家里亲戚都让岳有为读技校或者职高，早点出去工作，长得漂亮，出路多，不一定要靠读书。岳有为没听，以全市第六名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迎新大会上，岳有为代表新生发言，刚下来就被班主任喊到外面。教师节快到了，教育系统的领导要来学校视察，班主任特邀他和几名优秀学生向领导们介绍校园风貌。岳有为背熟资料，口齿伶俐地接待了领导一行。师长们都说，担任讲解的小功臣很辛苦，优秀学生们也都坐进了包厢。宴席散后，教育局局长对校长说：“是尖子生要惜才啊，让他专注学业。”高中三年，岳有为学杂费全免，不再去亲戚家坐冷板凳，也不用再让郑家父母半夜还在琢磨对哪些红白喜事装傻，省下份子钱给他付学费。而摆脱困局，不过是靠着宴席上敬的那一杯杯可乐。含羞带怯，掌中起舞，期待恩宠的角色，岳有为无师自通。掌握了演法，在后来的人生里，他演过一次又一次。
4: 大学一年级时，岳有为在画廊打工，被很多人追求。有的人有家室，有的人有几个女朋友，也有中年离异者，不难看，找他买过几幅画，约他出去喝茶。一壶茶还没喝完，男人就坐过来了。他的工厂做数控车床，服务于机械、石化和高速磁悬浮列车等产业，还有两个洗煤厂，身家还行。他说去年生过一场大病，对人生有了新感悟，生意交给合伙人负责，他想去澳洲休整几年，多陪陪父母家人。男人的前妻和儿子移民加拿大定居，男人嫌那儿冷，认为澳洲好，阳光海岸，气候适宜。他给岳有为看他刚买的庄园别墅在墨尔本，他说他喜欢孩子，想要儿女成群。
5: 你给我生几个。
4: 凭借一身皮肉就免去赚钱的辛劳，从此财务自由，享受生活，一世无忧，这样的捷径或许有，但一生漫长，变数何其之大。20岁就贪图安逸的人是养不出筋骨的，也不可能有韧性。漫漫人生注定会有挑战的时刻，到时必然毫无招架之力。俯首贴耳等待被施舍，这日子岳有威经历过，以后不想还这么过。他说，
6: 不好意思，我想读。

0: 书。
1: 哎呀，这个简单，生两个孩子就去欧美留学，顺便调养身体。
0: 这男人想要年轻、健康、美貌的女人，改良下一代基因。你呢？真能忍受从20岁开始就给没感情的男人当生育机器吗？如果你忍受不下去，孩子留下，你两手空空地离开。如果不想两手空空，你能获得多少？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脑子里一把算盘，你凭什么以为自己玩得过他？姿色是岳有威的18般武器之一，他不相信只凭着他就能一劳永逸，冷冷地离去。
2: 滕总，我想当猎人。
0: 无论男人女人，岳有威有预谋地去接近他们，只为赚上几锭金子走人。把自己打包卖了，是迎向危险的未知。你不可能只从一个人身上就能得到所有东西。被权贵开点油，是岳有威主动抛出去的诱饵。他当成无关痛痒的小麻烦，还极力告诉自己，人活着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屈辱，他不比任何人金贵。午后的街头，他笑了一下，
2: 想从别人那里要点东西，不给点什么怎么行啊？小山，我承认，我是在交换便利。
0: 大自然也有动物擅长伪装成诱饵反造杀机，生存本能罢了。秦山想到陈妍丽，在江嘉林拍广告片时，常伟亮摸他几把，他只敢在背地里流露出咸色。秦山气愤，陈妍丽还拉住他说，
2: 算了，钱难赚屎难吃，不都这样吗？
0: 秦山问，
1: 常伟亮也对你怎么样了吗？
0: 岳有威摇头，
2: 他想从我这里得到资源，自然会收敛的。那些自认为能带给我利益的人才敢作威作福，但我没教他们做人，因为有所求。
3: 这条街不长，两人来回地走，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洒落，街边小店门口种了蔷薇，岳有威注视着他。爸爸为他取名为威，是爸爸当兵时路过一户人家，蔷薇开成花墙，从2楼阳台分批而下，如瀑布一般，带给他永生难忘的记忆。爸爸妈妈约定，如果生的是女儿，就取名威。初中时，班里有男生嘲笑说这名字是寄生虫，
4: 强者从强，威者细小的草木，蔷薇一集依附而生。
3: 岳有威不在意，但正好气不过，跟那个男生大吵了一架。男生没能和岳有威考入同一所高中，拿成绩单那天，他向岳有威表白被拒。男生问，
4: 是记恨我挖苦你名字吗？
2: 没有，但我只喜欢明明白白对我好的人，不喜欢你这种贬低我的。别以为我能把贬低当喜欢。
3: 威者细小的草木，却能弥漫成爸爸心目中最盛大的春天。成年后，岳有威经常被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占便宜，言语到举止都有。极偶然的时刻，他会想起那个男生说的，强者从强。别人都说岳有威依附男人，但在岳有威的认知里，男女在自己这里都一样，都是供他攀援的工具罢了。当蔷薇盛放，蔷薇是引人注目的强者，他倚仗的是墙还是竹篱都不重要，都沦为背景。岳有威很坦白，
2: 他们都是墙，我开我的花。小山，我的道德观就是这么混乱的，不想对你粉饰什么。
3: 秦山静了静，一脸难过。
1: 可能是我太幼稚了，你认为我理解不了。
2: 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啊。
1: 现在学习东西的渠道这么多，我平时也会观察人情世故的。
3: 本以为秦山会质问，会失望，岳有威心中起了波澜。
2: 你能理解

0: 秦山刚读大学那年，有个师兄的设计被导师夺走，师兄起诉对方，在学院闹开了。同学都支持师兄，但这件事以师兄向导师赔礼道歉，承认自己是污蔑告终。尽管人们都知道真相是什么。岳有威沉默良久。有次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桂社勇，当时我就想，有时候你得弯腰低头，甚至跪下，才能发力射出那一箭。前几年，秦山同一专业学业最优秀的师姐和学院里一位退了休的老教授结了婚。老教授拄着拐杖都走不稳路，同学却见怪不怪，都说很多男建筑师的二婚三婚对象都是自己的女学生，而且再婚占比很高。秦山为师姐惋惜，外公说，
1: 要学习理解人的局限性。
0: 秦山故意问，
2: 包括我父亲吗？
0: 外公吹胡子瞪眼，背转手走开了。秦山是读中学时才意识到母亲出去美国受了多少委屈，上班大楼车位不够，他被上司要求每天早上去给上司占车位。虽然工作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开始，但母亲清晨六点半就得出发。秦山说，
2: 所以我总是去学校最早的一个，总跟门卫玩。
0: 那时秦山才七岁，且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岳有威鼻子有点酸。秦山母亲的同事大多是白人，种族歧视肯定免不了。他说，
2: 如果不是因为要养我，以他的性格，有些事就不忍了。
0: 后来外公告诉秦山，不光是为了生活，母亲需要依靠一个平台做出成绩，才能打开局面。他在那家公司待了一年多，拿到了专利，去了他后来工作的地方。秦山打开手机，给岳有威看母亲的成果。他主导的一款凌空飞行器用于海洋监测及预报保障，另一款四旋翼飞行器至今在森林防火中应用广泛，还有一种可抛放式微型导弹诱饵，可探测防空雷达或来袭导弹的信息，用来保护战机。如果命运能多给母亲一些时间，他就能创造更多价值。母亲去世之时，正在研制一种防空武器。外公找到他留下的资料，带队往下推进，前年才得以完成，依照女儿生前的心愿提供给祖国。该项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是母亲在国内那所大学任教时就在研究的，它能同时拦截多个目标，有效压制敌军的空中力量，不让对方轻易进入中国领空。阮东清是勇士，若非天不假年，原可永不停息地摘取成就。秦山说起他，双眼亮得像漫天的星，照亮了岳有威整个人。岳有威心底的一方小小天地也变得柔软了。他摇晃着秦山的胳膊，
3: 小山，别生我气了。我带你去吃红糖冰粉吧。
2: 是你受委屈了，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3: 那你半天还不理我。
2: 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
0: 被人看到那么龌龊的自己，却被温柔对待。岳有威全身心都很暖，撒娇道，
3: 不委屈，不准再为我找借口了。
0: 岳有威的头发长得快，快接近小女孩的童花头了，真像个妹妹。秦山摸摸她的头，
2: 我不是在为你找借口，我知道小薇是在积蓄力量，但是我会心疼。
0: 岳有威心里有些东西在跳舞，像回到了在陆晚霞那座城堡游玩的日子，黄昏日暮，对着大湖观日影斜飞，看彩云升起。他不再去想对李东明着不了，他不可能既想交到好处还能毫发无损。 若有下次，将愈演愈烈。秦山把桌子底下的猥琐挑到明面上，李东明不便再找岳有威了。岳有威神清气爽，他已逐渐强大，对方瑶掀了桌，也还留在公司，还得到本次最好的一场拍卖会。李东明得罪了就得罪了吧，他应该捏不死自己。然而秦山竟然真的能无条件理解某个人，岳有威取笑他，
3: 小山明明是很讲原则的人，应该生我的气。
2: 原则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大学时候，导师团队负责跑外事的人员得跟政客商人厮混，也得做些不那么让自己喜欢的事，他们有时会紧张地发抖，手段也未必高明，姿态也不能时刻优雅。秦山都见到过，但他和他们性格处境都不同，不能随意评断他们。岳有威带秦山去了中午吃饭的那家小馆，要了两碗红糖冰粉。秦山对邻桌点的桃胶炖牛奶好奇，也点了一碗，边吃边嘀咕，我还不食人间烟火，我特别喜欢。岳有威问他为何提前一天来了，原来秦山找郭立川弄了一兜西夏六号小白瓜，他记得岳有威拍卖会当天会进食，所以今天一大早就出发，想吃完午饭再找他，让他吃到最新鲜的。得知秦山摸来少年宫的原因，岳有威愤怒了，
3: 让你看到我的丑恶面目，方瑶就能让自己变得不丑恶吗？
2: 秦山看着他笑，小面包车停在路边，他从后座的塑料袋里摸出一只小白瓜，用刨子削了皮，留了个小尾巴，递给岳有威。村里人说这样吃得彻底，不浪费。岳有威咬了一口，秦山满眼期待，好不好吃？小白瓜清香甘甜，靠近瓜瓤处很绵软，尤其好吃。岳有威吃得哧溜哧溜的。
3: 晚上让正好也吃，还想让我老爸老妈都吃到。哎，我寄几个回家吧。
2: 那地址发给我，我让小五再买点。要不是刚才吃了甜品，肚子太饱，岳有威还想再吃一个。秦山从后座拿出一个纸盒，里面装有一副笔架，是用他那堆紫檀残件当中的几件拼凑做出的。大东师傅说岳有威给他看过样式，秦山离开江嘉林去见江爷爷之前选了这种，让大东师傅做了出来。严老太托秦山转交的瑞鹤图秦山也带来了，还有巧克力香槟，这回买到一箱，整个团队都够喝了。秦山给岳有威看一件件礼物，满头大汗，欢欢喜喜。岳有威轻声喊他，
3: 小山。
2: 秦山把礼物都放回原位，应道，哎，
3: 秦喵喵。
2: 啊，哎。岳有威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就是想喊喊秦山。话都说开了，秦山知道岳有威所有的恶劣，所有的心眼了，岳有威不用再伪装了。秦山却以为岳有威还在惭愧，只给他看路边上的百年梧桐树。一棵树想成材，得在泥土里深埋，泥土里还会有虫子爬过根须。
0: 岳有威心情好极了，把郑家地址发到秦山手机上，秦山把地址转给助手小五，让他买点小白瓜寄过去，然后点开书毅刚发的信息。
3: 你还没到云州吗？
0: 岳有威瞥见咦了一声，
3: 哎，他和你还有联系啊？
0: 秦山给他看书毅的朋友圈，书毅养了两条大狗，朋友圈除了狗的照片就是狗的视频。他笑道，
2: 他们很可爱，我点赞他有时候会和我聊几句。
0: 狗随主人，书毅的两条大狗很是漂亮神气。岳有威把手机还给秦山，紧了紧眼神，
3: 你对他说过
0: 你有很喜欢的女人。有天舒逸突然问，你们没在一起，那就是他另有所爱了。哦，可怜的人。可怜的人那么多，秦山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回答道，
2: 不可怜啊。
0: 才下午三点半不到，秦山问，
2: 你接下来做什么？
0: 去飞云湖广场试音效，完事儿了得请工作组吃晚饭呢。
2: 哦，那我去找舒小姐，前天就说好了，我来云州就找她。
0: 岳有威掐着单肩包的袋子说，明天上午还得彩排呢，你跟舒小姐把明天的午餐也约了吧，反正无人机种类多，你俩能从天上聊到海上。
2: 想跟他聊业务，他说认识几个收藏家，我想也许能介绍给你。
0: 我自己能谈业务，不用你帮我。
2: 啊，不是你鼓励我锻炼的吗？
0: 你团队那些人你都锻炼好了吗？跟他们说话一次能说一长串吗？
2: 不能。
0: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先从本职工作锻炼起，懂吗你？
2: 啊，懂了。
0: 我去广场了，你去和舒小姐聊无人机。
2: 那我回酒店工作，明天再忙一上午，下午去看拍卖会。
0: 湖边风景好，你吃完晚饭要不要去找我？
2: 要。
0: 岳有威满意的去飞云湖广场，秦山也满意的走了。不用等到明天，今晚他就能再见到小薇了。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88集，他身边是谁，就善待谁。岳有威试完音效，彩排了两次。湖边餐厅多，他选了一家临着湖的，宴请工作人员。团队里的男人都被岳有威喊来了，男人和男人更能打成一片。新人武轩一见岳有威就认错，他被方瑶的狗腿套了话，透露了岳有威的动向。如果岳有威想动手，他将功赎罪。亲自动手的乐趣，武轩不会懂。岳有威说，
4: 明天他和我都有拍卖会，忙完再说。
3: 晚饭后，秦山来找岳有威，两人沿湖漫步。湖岸都是高层小区，秦山被其中几幢吸引。那片不错。
4: 你爸公司建的，开盘价很高，但是卖得很好。
3: 凌海集团很重视园林景致，会拿出大片面积植树建园，春有桃李，夏有绿竹，秋有金桂，冬有松梅。每一幢建筑的距离都比国家规定标准更宽，更强调私密感。岳有威看过秦望的访谈，他说他喜欢拿自然景观好的地儿，建筑得配得上宝地。岳有威和丁文海看过不少楼盘，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小区。当时岳有威感叹过，建筑师出身的大商人很注重视觉美感，否则大可把每一寸土地

0: 盖上房子。丁文海对精装房满意得不得了，盘算着买它就不用再筹装修费。可是两人所有的钱加在一起，就算只付首付，仍有十几万的缺口。岳有为眺望湖景说，
1: 除了贵，这套房子真没缺点。当然了，贵不是他的缺点，是我的缺点。
0: 丁文海说，微微不可能有缺点，我去借。可惜借钱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开得了口的朋友大多没钱，有钱的通常开不了口。正好出过馊主意，
1: 哎，要不要去问问叶师兄啊？
0: 岳有为不想没完没了的欠人情，
1: 那我还不如去找吴小云，找他家男人拿个内部折扣。
0: 岳有为跟那套样板间无缘，跟丁文海也无缘。学校里搞行政的大姐撮合丁文海和副院长家的千金，他没能抵住诱惑。两个人分手后，岳有为买的公寓在该小区对岸，也是临海集团子公司开发的，是小户型，总价不高，才兴建不久，几年后才能交房。
2: 岳有为陷入回忆，安静下来。秦山以为他担心秦望明天再度出现，而这是极有可能的。两人默默地走了一阵，前面很热闹，一大群人在跳广场舞，旋律喜气洋洋。岳有为站到众人边上，模仿比划着也跳起来，跳最简单的舞，却越跳越开心。岳有为在想，若能活到被人喊广场舞大妈的年纪，老也值得开心。脑膜瘤余党会听他的，再给他几十年时间吗？做完伽马刀治疗有两个月了，也该换个活法了。秦山对神佛祈求岳有为无病无灾，岳有为之所求也是这个，方瑶别想再看到他的丑恶面目了。大妈们摇着手中的铃鼓，打着拍子。岳有为转过身，对秦山拍着掌说，我再也不会去见李老头了。秦山心中一宽，用力把他按进怀里。岳有为揽着他的腰，心情极是畅快。生命中最好的时光终究是有限的，但这一时一刻足够好了。但愿秦山永远不用去遵守这社会通行的所谓生存法则，更无需屈从。一位大妈的铃鼓脱手砸到秦山胳膊上，岳有为笑着离开他的怀抱。秦山把铃鼓还给大妈，回头看岳有为，他娇盈盈地看着秦山，脸上淌着汗，犹如小鹿蔷薇。秦山脸上一热，
0: 送你回家。
2: 岳有为的车停在广场对面的一幢商厦，坐上秦山的小面包车，一起把他带来的东西都搬进屋。秦山咬着正好塞的冰棍奔下楼，岳有为站在阳台上目送他远走，然后回卫生间洗漱涂去疤药。左上臂的伤疤淡了很多，胆结石手术的创口也几乎看不见了。从今往后，他只想高高兴兴、健健康康，活一天每一天，在这珍贵的人间。
0: 秋老虎猛烈，但人民群众看热闹的热情高涨。中午12点，豪车准时开来，立刻被人围上。预展期已过，不能再上手。很多人围着栏杆拍照。朋友们订的花篮陆陆续续到了。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来了。
1: 叶总说，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模拟展出已经完成了，他想和你的庆功宴一并举行，可以吗？
0: 纽约酒吧一别，岳有为再也没有和叶之南打过照面，同意了。
1: 今晚吗？没问题啊。
0: 秦山提着花篮来了，花店员工找了一个显眼的地方摆上。秦山一看，旁边是苏远的花篮。他马上把自己的搬起来，看了一圈，摆到杨成、罗向辉联名的花篮边上。广场上人来人往，不停有客户咨询。 姚佳宁、黄婷和程鹏飞担任了大部分的答疑工作。场地空旷，比室内场费嗓子，岳有威得吸着点。岳有威安排秦山做员工席，不多时，夏至在秦山旁边坐下，掏出耳塞戴上。秦山问：“你在听什么音乐？”夏至说：“没听。”秦山明白了，夏至不愿别人攀谈，他埋下头继续研究建筑图。以他的资历，目前最多能当个主管建筑师，但江爷爷给予充分信任，让他担任艺术馆及景区的总建筑师，还配备了团队。连日来，他越发感到能力欠缺，频频向大学时的师长请教。刘亚成来找夏至：“下周的拍卖会，我看上这几件了，夏老师帮我讲讲。”夏至拔下耳塞，扫了刘亚成的平板电脑一眼：“下周三，你早点到吧。”自从刘亚成在天空艺术空间入股，夏至对他的态度好了几分。刘亚成捧着平板电脑，笑呵呵地走了。岳有为最后一次彩排结束，来找秦山：“
1: 哎，还没跟舒逸见面吗？你晚餐可以去找他哦。”
0: 秦山心一沉，岳有为说：“
1: 这次庆功宴呢，还有赵杰团队和策展组的同事。”
0: 秦山懂了，自己不是岳有为的同事，不便出席。他说：“我和舒小姐说了，我很忙，今晚我回酒店工作吧。”
1: 那明天早上我们再去那家吃小馄饨和甜汤，还是说换个地方？
0: 就去那家。开场前，豪车的原主人蔡哲和他母亲都来了，拍卖款项将用于冲抵他们的债务，他们很关心拍卖情况。岳有为走回后台，向蔡家母子看了几眼，昔日骄奢淫逸的人呆坐在一隅，让他无端想起那个移居墨尔本的男人。人心易变，商业也如此。如果当年岳有为心一横，为那男人生儿育女，当个全职太太，有天男人生意失败或另结新欢，他自己人到中年被迫回到市面上，会是蔡母这等光景吗？荒废太久，自身的竞争力大不如前，打翻身仗会很辛苦吧？是有人一路凯歌养尊处优，但不会是常态。入行后，岳有为跟着同事去鉴别破产户的收藏品，若是平时不是生产的全职太太，无一例外都很崩溃。那时岳有为就想，富贵和情爱都是很无常的东西，一个人怎么敢全然依附于身边人的良心过生活？骄阳似火，露天广场人头攒动，外围也站满了人。倒计时一刻钟，岳有为换上拍卖师制服，他要活成自己的金字招牌。
2: 这场拍卖会有警示意义，第一排都是要员，主要领导们致辞完毕，从特别通道离开。岳有为作为拍卖师随后登场，拍到第三辆车时，他看到秦望匆匆而来。秦望在后排的角落找了个位置，凌云挤过来喊道：“哎，秦叔叔。”秦望在人群里找寻他的儿子，顺口问：“
0: 啊，你负责哪一场啊？”“
1: 后天的奢侈品。”秦望颔首。凌云再想说点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飞快地走开了。豪车比岳有威想象的更易脱手，只有四辆流拍，竞买人多数装束平平，应了程鹏飞事先的分析，朱门大户的少爷追求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买二手货，工薪阶层和小老板才是竞买主力。拍卖会结束，岳有威和几个客户说着话，秦山向那边走，听到有人说叶总在易庭轩订了包厢云云，他心里发涩。江天说得防着岳有威和他的师兄见面，不然功亏一篑，可这是无法避免的。
0: 小山，
2: 熟悉的声音响起，秦山直起了眼睛，很想避开， 但左右都是退场的人，他干脆往回走，往空位处走。秦山被阮家人教育的淡泊名利，不图秦望什么，但岳有威出现了，秦望有望把儿子争取回来了。他快走几步。
0: 你很喜欢岳有威啊。
2: 秦山停步，秦望一喜。
0: 我能帮你，他是个很优秀的拍卖师，我把贝斯特拿下来给你，他就不会再拒绝你了。
2: 多年不见，父亲依然不懂得尊重别人。秦山整颗心都被失望漫过去，狠狠地说，
0: 不需要。
2: 说完这句话，秦山拔腿飞奔。秦望愣住，然后笑了。儿子随了母亲，气性大，从六岁多就不喜欢和父亲说话。阮冬青去世后，秦望去美国看儿子，儿子瞪着他，从此不和他说一句话。这三个字，秦望等了14年。秦山奔跑在车水马龙里，从六岁知道父亲有了外遇起，父亲就一直让人失望，还总想通过控制别人的事业达到目的。母亲所在的实验室研究经费不够，父亲赞助了。后来母亲提出离婚，父亲不肯，还威胁停掉赞助，连科室主任都来劝母亲。
0: 秦总说了会回归家庭，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啊？
2: 父亲以为把母亲逼得无路可走，母亲就会妥协，默许父亲在外面花天酒地。国外那家研究机构肯接纳母亲，他带着儿子远走高飞，但何尝不是背井离乡呢？母亲原本可以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踏踏实实搞科研，但母亲的师长屈服于金钱。秦山混混沌沌地走着，一辆出租车揽客，他拉开车门回了酒店。
0: 岳有威送走采访记者，有几个竞买人还没走，带着他又问了一通，才决定支付尾款。实习生们在拆花篮，岳有威回后台换上日常服装，连上在美国时买给叶之南的礼物以及他送的那只香槟王。岳有威没舍得喝，中午得知晚上聚餐后，他让张明宇从办公室拿来了。下班高峰期，广场一带行车缓慢，岳有威放弃驾车，想走得远点再打车过去。他边走边给秦山发信息。
1: 在哪儿啊？
0: 在酒店。
1: 吃饭了吗？
0: 马上吃。父母打来电话，表扬岳有威比天岩大厦拍卖那次发挥的还要好。岳有威让他们等着收西夏6号小白瓜，一路都没有等到空车。他干脆和父母聊了起来。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秦望坐在后座，无意间看到了岳有威。岳有威拎着大瓶香槟在人潮里走着，穿得很随意，黑色短背心，白色阔腿裤上绣有黑白简笔牡丹花。微风吹来，宽大的裤管贴在他的小腿肚上，金色脚环闪亮。这华美不羁的女人是秦山的爱慕对象。这些天秦望见过岳有威几次，私底下的岳有威既娇媚又骄傲，既媚又烈，是那种即使被车撞倒还能爬起来提着高跟鞋逃命的女人。冬青若像她这样生命力顽强。秦望从不同手下那里都听说了岳有威和叶之南那点事，但师徒俩是不同的。人有功名心很正常，压住了不上脸是能耐。叶之南做得到，岳有威相反。从拍卖台上下来，在这独处的时刻，他很松弛，顾盼间是一张写满了欲望的脸。如果帮儿子把贝斯特拍卖公司弄来给岳有威，岳有威会高兴吧？但贝斯特是吴晓云第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生意，吴晓云看得很重，一想到要和吴晓云商谈，秦望厌憎心又起。也许秦望还不能心急， 得再看看岳有威到底对儿子有几分真心，是不是有本事帮自己降服儿子。
2: 岳有威到达逸庭轩，叶之南和张茂林等人还没有来。岳有威和赵杰团队的人都是江之行个人作品展宣传组的，除了赵杰和方瑶，人都到齐了。方瑶不想和岳有威同席，这是想得到的。岳有威估计唐沙也不会来。姚佳宁凑近说，
1: 小赵老师又失恋了，
2: 程鹏飞挤眉弄眼，
3: 他们说他在家哭着呢。
2: 岳有威想象那场面，乐得拍桌。黄婷赞叹，
4: 小赵总大情大性啊。
2: 岳有威团队这桌和赵杰团队相隔两桌，姚佳宁悄声贡献了八卦，方瑶上午的拍卖会上闹出了丑闻，他在现场亲眼看到了。钟泽康手握他和方瑶的私照，要求成为正牌男朋友。前不久双方撕破脸，方瑶家里花了一笔钱买断照片，具体金额不详。钟泽康利落的辞职，返回原籍县级市，火速买了江景房，换了一辆好车，女朋友跟了去，但钟泽康已经搂上了新女友，21岁，肤白貌美，大长腿，大学还没毕业呢。分分合合多少次，这次是来真的。女朋友愤怒又惶恐，她被钟泽康拖到了31岁。
4: 这都是被方瑶害的。
2: 女朋友请人恢复了钟泽康遗留下来的破电脑。上午，方瑶主锤奢侈品拍卖会第二场，刚想介绍一只手拎包，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她和钟泽康的亲密私照。讨厌方瑶的人和讨好她的人一样多，拍卖会工作人员多，谁都有可能是钟泽康女朋友的帮凶。现场众人纷纷掏出手机抓拍，方瑶将画面切换到正常页面，只说了一句，
4: 男欢女爱，谁没有过？
2: 奢侈品拍卖会第一场大获全胜，公司对方瑶这一场也寄予厚望。可她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团队的人担心拍卖压力会转嫁给岳有威，白天都忍着没说。方瑶的反应让岳有威肃然起敬，问，
1: 然后呢？没影响他发挥吧？
2: 程鹏飞说，
3: 嗨，之前漏洞百出，之后还是漏洞百出，只能说啊，他发挥稳定。
2: 岳有威笑得山响，把桌子也拍得山响。方瑶对秦山搬弄是非，正好昨晚上还问要不要对方瑶放手开杀。岳有威倒觉得方瑶无意间做了好事，懒得杀了。
0: 叶之南一行到来，在门外就听到了岳有威的笑声，他脚步一顿。自叶之南在摩天轮上表明心意，就再也没听到过岳有威在他面前这样笑了。叶之南走进包厢，看向岳有威，他坐在众人之间，像一颗发着光的珍珠，气色很好，不是噩梦里那搁浅在沙滩上的人鱼了。叶之南精神奕奕，比在纽约酒吧那次状态好得多。岳有威的担忧少了些许，把礼物拿给他。礼物是产自日本香堂的一种线香，名叫深山月。岳有威说，
1: 这个很好闻啊，送夏至的那种也不错。
0: 叶之南笑着接过，策展组带了酒，他随手拿起一支，这个就当是回礼吧。岳有威说了声谢谢。策展组有个日裔人员，他们带来的都是清酒，这支酒是大吟酿，名叫一生幸福，很直白的祝福。他知道叶之南不是随便拿的。彭程飞开启香槟王，气氛欢快起来，江湖儿女再见亦是朋友。叶之南平常地聊着策展，他跟着张茂林和策展组都学到不少，对岳有威笑得暖意融融，像岳有威19岁时遇见的那个师兄，只是亲切，不含情意。逸庭轩的菜品保持高水准， 连赠送的凉菜都很精彩，其中一道椒麻做法的莴苣丝赢得了集体好评。岳有为拿起手机想找江天帮忙定位，明天他就带秦山来吃。这个念头一起，岳有为心里明白了很多，再看向叶之南就有了不同的心情。终有一日，他不用再压制心绪，就能和师兄交谈如常吧，如同和丁文海谈恋爱的时光，他身边是谁就善待谁。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

0: 12点到凌晨2点，四级联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55集，太子家事。盖侯王信明显是冲着公孙贺说，是不是当时废太子的儿子刘不周你没杀死，反而被陛下找到了。公孙贺没说话，旁边的卫尉将军甘吉很不高兴，侯爷这话是怎么说的？此事公孙将军早已如实禀报皇后娘娘了，卑职亲眼所见，那刘不周掉入万丈深渊摔死了，怎么可能还能活过来？而且我们也在悬崖的下面找到了刘不周的尸体。听到甘吉这么说，王信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反驳了，看了一眼王皇后，尴尬的不作声了。身边的太医武少说话了，那难道真的是他们母子的鬼魂给陛下托梦所致？说着，太医慌乱地搓了搓手，自言自语：坏了坏了，若真是这样，这可是如何是好啊？王皇后瞪了一眼武少：武大人稍安勿躁，本宫可不信这个邪。王信接着说：那会不会是那个隐藏起来的探蛮郎搞的密？王皇后无奈地看了看弟弟，有些不耐烦地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疾病乱投医，胡思乱想，探蛮郎组织跟此事怎么能够扯得上关系呢？一下子大殿中再次沉默了。过了半晌，一直没说话的公孙贺抬起头对王皇后说：皇后娘娘，微臣以为此事的关键已不再是追查陛下为何要重审两案的原因了。那公孙将军的意思是？皇后娘娘容禀，追查陛下有意重审的原因势必会耗费时间和人力，但即便如此也未必查得清楚，更重要的是会耽误了解决此事的最佳时间。与其说我们这样做徒劳之事，倒不如想办法阻止陛下重审两案才是上策。王皇后听了以后赞许地点了点头：公孙将军所言极是，只是如今圣意已决，能让陛下打消重审两案的念头可以说是万难了。是的，不怪王皇后非常焦虑，她的确忧心忡忡。公孙贺一双犀利的眼睛看看周围的几个人，又看了看王皇后：微臣以为既然打消陛下放弃重审的念头很难做到，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方可破了此局。王皇后迫不及待地问：是何办法？公孙贺欲言又止，他犹豫了好半天，终于开口说：如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尽快让太子殿下提前登基。哎呦！公孙贺此言一出，犹如轰雷一般，在场的人全都哗然了，一个个张口结舌地看着公孙贺，就连王皇后也无比惊愕地呆在当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要知道，一朝的皇太子登基做皇帝的唯一条件，就是现任的皇帝不再是皇帝了。能够达成此条件，无非是 现任皇帝驾崩，或者将帝位禅让给太子，自己去做太上皇。而当今的景帝虽然近期重病缠身，但绝不至于这么快就死了。另外，中原王朝从商周开始，直到如今汉朝景帝这一朝，1400多年时间里，还从来没出现一个太上皇，这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公孙贺说出来的这个办法，众人无不惊骇，谁都听得出来这句话中隐藏的杀机。班上，王信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指着公孙贺厉声大喊：大胆公孙贺，你竟敢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那弑君之罪可是好玩的吗？太医武少马上也随声附和：是啊是啊，公孙将军，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只有王皇后沉着脸，一语不发地看着他们。公孙贺一点也不着急，他冷冰冰地看着王信和太医说：侯爷，太医大人，如果这两岸一旦重审，倘若水落石出了，两位还有脑袋来指责本将军吗？这次王家的秘密会议，虽然也牵扯到了刘彻的太子之位是否稳固，但是王皇后并没有让太子刘彻参加，甚至对太子采取了保密措施。不仅因为当年那两案子发生的时候，刘彻不过是个5、6岁大的孩子，他毫不知情，更是因为，作为一个母亲，王皇后宁愿将所有的压力统统留给自己去承受，也不想让儿子趟这趟浑水。不过未央预审之后，刘彻也没高兴到哪儿去，因为窦太后的发难险些让自己的母后王皇后身败名裂，幸亏刘不周及时出手相助，才化险为夷，最终还是在太后的逼迫之下责罚了母后。而他自己呢，也被父皇景帝训斥了一番，责令他老老实实地回太子府思过。虽然刘彻根本想不明白自己有什么过失可思，但现在形势对他们母子不利，他还是不要去触景帝这个眉头了，他乖乖回太子府待几天再说。所以刘彻下朝以后无精打采返回太子府，一进门就看见太子妃陈阿娇等在那里。得，刘彻一看是他，心里老大的不高兴。说实话，这个陈阿娇啊，的确不失为一个标志的美人坯子，而且今天啊，人家阿娇还特意打扮了一番。只见陈阿娇弯弯的一对柳叶眉，衬出了白皙细腻的皮肤，一双妩媚迷人的丹凤眼在眼波流转之间光滑尽现，淡粉色的胭脂施在脸上，让皮肤显得更加白里透红，嘴唇上还特意施上了浅红色的唇红，整张脸显得精致而漂亮，乌黑透亮的三千青丝垂下，两三根戳着绛紫色玉石的簪子挽起一个髻，一只云形珠花将飘在身后的长发挽起。她身上穿着一件暗紫色的暗花蝶纹广陵大袖衣，红色的淡墨蝶纹雨花锦月花裙，腰间系着一条青蓝色绸缎，外披一件暗紫薄纱，衣摆上浅浅绣着蓝色的蝶纹，虽不明显，但足以看清。脚上一双秋香色刻金兔绒的莲花鞋，手上戴着一只乳白色的玉镯子。只可惜，陈阿娇虽特意打扮得千娇百媚，但眉宇之间却仍带着几分骄纵之气，好像姹紫嫣红中的一点瑕疵，让人觉得不舒服。纵使陈阿娇美若天仙，刘彻和她也是对不上脾气。 刘彻刚想转身出去，陈阿娇赶忙上前殷勤地帮刘彻宽衣，嘴里柔声地说，殿下回府，臣妾在此等候多时了，夫君处理朝政辛苦了。自从陈阿娇嫁给刘彻以后，这对夫妻始终都是貌合神离的，也难怪刘彻不喜欢她。这位大小姐性格实在骄横任性，不懂得一点柔情似水的女人风情，而且啊，她还总是抱怨刘彻刻意疏远她，而且陈阿娇动不动摆臭架子，甚至总拿自己的母亲馆陶长公主的势力警告刘彻，这是刘彻最反感的一点。这两天陈阿娇特意跑到淮南郡主刘灵儿那儿讨办法，深谙男女情爱之道的刘灵儿苦口婆心地教导她说啊，你不要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面对刘彻，应该拿出女人的温柔来对待刘彻，要知疼知热，温存有加，这样才能赢得刘彻的心。刚才陈阿娇见到刘彻时说的那些温存的话都是刘灵儿教的，虽然陈阿娇的确照着做了，但这毕竟不是她的本性，在刘彻听来觉得哎呀太假了。刘彻表情冷淡地看着陈阿娇，不耐烦地问，你来干什么？陈阿娇被刘彻这一句不咸不淡的话给噎住了，这个过门前从来没受过一点点委屈的太子妃，这下子把原本刘灵儿教给他背下来的那一堆嘘寒问暖的词儿忘得一干二净了。得，他这任性的脾气又上来了，一脸委屈的劈头就质问，怎么，我不该来吗？你就这么讨厌我吗？你知道我都多久没见到你了吗？刘彻不想跟他吵，不管怎么说，刘彻不得不顾及陈阿娇的母亲馆陶长公主和窦太后的这层关系，更何况现在母后又被惩罚，窦太后正是气焰嚣张的时候，他绝对不想给自己的母后再平添什么麻烦了，只得敷衍地说，我每天都要朝议监国，太忙了。嘿，你确实是很忙啊，你一有时间就去找那个歌妓出身的小贱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陈阿娇说这话的时候简直是阴阳怪气的，刘彻实在忍不住了，他被阿娇的这句话给激怒了，他冷着眼睛盯着陈阿娇，你还敢监视我不成？我堂堂皇太子想去哪里还需要向你汇报吗？哼，你可也别忘了，要是没有太后她老人家和我母亲馆陶长公主的支持，你能当上这个太子吗？说话的陈阿娇咬牙切齿了，这个任性骄横头脑简单的陈阿娇可能从来都没意识到过，这句他自以为只是用来强调自己对太子的重要性的一句话，其实是刘彻最不能容忍的。听到这里，刘彻倒反而安静下来，他语气阴冷，一字一句地向着陈阿娇说，你说的对，知道我为什么不愿见你吗？就是因为你从没把自己当作是我的妻子，而是整天高高在上，自以为我今天的太子之位都是你那外祖母窦太后，你的母亲馆陶长公主，还有你施舍给我的。陈阿娇一副傻天真似的表情，不明就里的还问呢，那又怎么了？有他们在，你就是太子，我就是太子妃，将来你就是皇帝，我就是皇后，这样不好吗？刘彻无奈中略带愤慨的哈哈几声狂笑之后，他指着陈阿娇说，好，非常好，你知不知道就在刚才，你那个拿你当心尖子疼爱的外祖母，我的皇祖母窦太后，差点把我的母后和我置于死地。 你知道吗？陈阿娇被刘彻这段话说得哑口无言了。朝堂上的事他真不知晓，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刘彻进而愤愤地说，说到底我这个太子还不就是你们做交易的筹码罢了，就是个摆设。你既然这么有本事，不如你去跟太后和你的母亲说说去，把我这个太子废了吧，我还不如去做个诸侯王自在。
3: 你
2: 陈阿娇被刘彻的一顿咆哮噎得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一个清灵娇柔的声音，
4: 殿下回来了，这是怎么了？姐姐。
2: 刘彻、陈阿娇不约而同地向门外望去，门外进来一个年约16、17岁的女孩子，只见她生了一张玲珑剔透的鹅蛋脸，眉目不像陈阿娇那样千娇百媚，却也清秀俊俏，一头乌黑的长发挽成了凌云髻，用一只银簪插在头上，显得清新美丽，典雅至极。这女孩身上穿着一袭白色拖地的烟龙梅花白水裙，外罩着品月断袖的玉兰飞蝶帽衣，内衬着淡粉色锦缎裹胸，袖口处绣着精致的金纹蝴蝶，而胸前的衣襟上还勾出了几丝蕾丝花边，腰上则系着一条金腰带，贵气而显得身段窈窕，气若幽兰。脖梗前静静躺着一只金丝通灵宝玉，平添了一分淡雅之气。女孩走到两人近前，恭恭敬敬地施了个万福礼，臣妾侧妃李默勋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太子妃姐姐。来的这个女孩是谁呀？王皇后的侄外甥女儿，如今已经是太子刘彻侧妃的李默勋。刘彻见她进来也不方便发作，愤怒的情绪多少收敛了一些，但也没什么好气儿。李默勋走到仍在气愤不已的陈阿娇面前，殷切地对阿娇说，姐姐不要生气了，殿下他也许是政务缠身，心情不好，还望姐姐多多体谅殿下才是。然后他又转过头面向刘彻说，殿下，阿娇姐姐虽然心直口快，但殿下代天北巡出去的几个月，阿娇姐姐她对殿下每一天都是朝思暮想的，日夜期盼着殿下早日回京，殿下可不要辜负了阿娇姐姐的一片思念之情啊。嚯，这姑娘好会说话。刘彻看了看眼前的这两个女人，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句，转身拂袖而去。陈阿娇在身后气得暴跳如雷，她泪眼婆娑地抹着眼泪，咬牙切齿地厉声喊道，
3: 你又去找那个小贱人去了是不是？我跟他没完。
4: 李默勋在旁边赶忙劝道，哎呀，姐姐不要生气了，免得气坏了身子。
2: 陈阿娇见刘彻已经远去，突然横眉冷对地转向了李默勋，他瞪着两只眼睛轻蔑地盯着他，然后陈阿娇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地把满肚子的委屈一股脑地宣泄到李默勋的身上。
4: 李默勋，谁要你来假惺惺地做和事佬，你给我记住了，我可是大汉长公主的女儿，你的爹不过是个外放郡守罢了，就算你跟皇后娘娘沾点亲，那也不过就是个侄外甥女儿，如今我是太子妃，你还只是个侧妃而已，本小姐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2: 李默勋一张俊俏的脸上写满了委屈，他不禁低下头怯生生地说，
3: 姐姐的这话是怎么说的？妹妹是真心为姐姐着想啊。
2: 再说门口
5: 刘彻刚出门撞上了蹦蹦跳跳找上门的南宫公主。
2: 这南宫公主心真够宽的，未央御审时的惊险一幕刚过，就被这姑娘忘得一干二净了，竟然开心的来找刘彻玩。
5: 南宫一看刘彻阴沉个脸，低着脑袋一门心思往外走，把胳膊一横拦住刘彻，然后咧着嘴笑了。太子哥哥，你这样闷头直撞的要去哪里呀？刘彻抬头一看是妹妹南宫，没好气儿地说，不关你的事儿。南宫瞪着一双大眼睛，上一眼下一眼把刘彻看了个够，然后阴险地笑着说，哼，是不是又跟嫂嫂们吵架了？刘彻气得一把扒了开南宫，去，我现在心烦得很，没工夫跟你说笑。说着他就要走，南宫抓住刘彻的衣袖，哎，哥哥，咱们还是去找叶大哥吧，哥哥，你也舒缓一下心情。哼，父皇责令我近期在府中思过，禁止我出门，你自己先去吧。啊，你告诉叶公子，说我要改日当面向他道谢。刘彻说完，撇开南宫的手，转身刚要走，忽而又转过头看着南宫，狐疑地问道，哥哥看你好像很愿意和叶公子在一起的样子。南宫被刘彻这么一说，脸颊腾的红了一片，小丫头扭扭捏捏低着头扯着衣角，一句话也不说。刘彻这才露出了一丝久违的笑容，转身离开了。看着刘彻的背影，南宫羞涩地低声喃喃自语道，我就是喜欢叶良辰嘛。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56集，虎啸龙吟。安静的未央宫内，在太医武少的服侍下，刚服过药的景帝此刻从龙榻上吃力地坐起身子。他吩咐身边的宦官说：传朕旨意，宣羽林剑、叶良禽觐见。刘不周奉诏走进未央宫的寝殿，跪在景帝面前叩首：臣羽林剑叶良禽拜见陛下。
3: 起来说话。
2: 景帝虚弱地半靠在龙榻上，让刘不周起身。刘不周站起来，垂手侍立在景帝身边，等候景帝下达旨意。而景帝却不急于说什么，反而环顾了一下大殿的四周，向守在身边的卫尉将军甘吉、太医武少和殿中的宫卫武士宦官们摆了摆手，说：
3: 你等全都退下吧。
2: 甘吉、武太医、宫卫武士宦官们恭敬应诺着，纷纷退出大殿，并把殿门关好。此时大殿只剩下景帝和刘不周两个人。刘不周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知道这皇帝这么神秘兮兮的是什么原因呢？景帝见所有人都退出去了，转过头看着刘不周，缓缓地说：
3: 叶良禽，你查出了三大人死亡案的真凶，又查明了他

0: 们被谋杀的真正原因功不可没，说明你是个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能够洞察秋毫的办案高手。
1: 刘部主赶忙拱手，多谢陛下夸奖。景帝顿了顿，
0: 你可知今日朕召你进宫所谓何事吗？
2: 微臣不知。
1: 刘不周回完这句话以后，景帝沉默了半天，没再继续说下去，而是紧锁着眉头审视着眼前的刘不周。景帝的心里在犹豫，要不要将这件事交给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去办。此事事关重大，牵涉的方方面面众多，一旦搞不好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景帝转念又想，自己现在重病缠身，还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此事若不赶紧办，恐怕自己会死不瞑目的。而且目前来看，也只有这个叶良禽是最佳人选了。景帝暗自思忖着，刘不周也不敢说话。这大殿中一下子静得吓人，掉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把个刘不周搞得心里直发毛。什么情况啊？这位皇帝究竟要干什么呀？过了半晌，景帝似乎下定了决心，他开口对刘不周说，
0: 朕来问你，你可知道十几年前朝廷中曾经发生过两起震惊天下的大案，一起叫做李夫人巫蛊案，另一起叫做废太子刘荣谋反案吗？
1: 再次听到刘荣这个名字，刘不周的头又突然一下子紧了一下，他的脑子里又开始眩晕了起来，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股脑的往脑子里面钻，他不由自主的用两只手捂住脑袋，有些站立不稳，表现出痛苦的表情。景帝也察觉到了刘不周异样的表现，他有些不解地问刘不周，
0: 叶良禽，你这是怎么了？
1: 刘不周赶忙努力地克制着紊乱嘈杂的思绪，让自己逐渐平稳下来，然后拱手回道，
2: 啊，回陛下，刚才微臣突然感到有些眩晕，像是老毛病又犯了，不过没有大碍，现在已经没事了。
1: 景帝也没在意，又重复了一下，
0: 哦，刚才朕所说之事你可曾知晓？
1: 刘不周逼着自己把紧张的神经放松，然后回答皇上说，
2: 陛下，恕微臣无知，十几年前微臣年纪尚幼，当时还在帝国北境的山林里靠打猎为生呢，并不知晓此事。
1: 刘不周没敢把自己记不起儿时的记忆和被豹子养大以及在匈奴为奴的实情告诉景帝。
0: 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谁知道这皇帝要是知道自己的来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干脆呀，也不说明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1: 就在此时，景帝起了身，用龙枕倚在背后，就如同一个年迈苍老的老者满怀惆怅的追忆沧桑往事一般，一副老态龙钟的颓态。他眼神有些迷离地说，
0: 十几年前朕的宠妃丽夫人下巫蛊之术，谋害当年还是王夫人的王皇后，事发后被废，是为丽夫人巫蛊案，妻子废太子刘荣因此生了谋逆之心，勾结当时的卫尉将军智都欲逼宫篡位，此事泄露

0: 废太子被下狱后畏罪自杀，其家人悉数被罚充军发配，但在半途中被山贼劫杀，无一幸免。
1: 说到这儿，景帝的眼神变得极度的哀伤，他语气沉闷地继续说，
0: 其中也包括了朕最疼爱的皇长孙刘不周。
2: 这真是一幕奇特的景象，
1: 这对亲爷孙俩虽然面对面近在咫尺，却根本意识不到对方的真实存在。
2: 作为爷爷的景帝不知道，
1: 眼前站着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自己刚才还挂怀的皇长孙刘不周，还对着自己的亲孙子讲述着关于孙子家所发生的惨案。
2: 而作为孙子的刘不周也不知道，
1: 靠在龙榻上的就是自己的亲爷爷，对于爷爷所讲的关于自己家的事情浑然不觉，就好像在旁听关于别人家的故事一样。
2: 就是因为刘不周失去了记忆，他不知道景帝所说的丽夫人就是自己的皇祖母，也不知道废太子刘荣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
1: 而废太子一家也并非被山贼劫杀，却是死于公孙贺和精卫门杀手们之手的事，更是他亲身所历，然而他也想不起来了。但正是当年发生的那一切，最终导致了他家破人亡。
2: 景帝说完了这两件大案的原委，已经累得喘不上气来，他狂咳了半天，又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
0: 虽然当年这两案早已盖棺定论了，但是十几年来真没有一日不再思忖，总是觉得其中存在诸多的疑点，所以想命你重新调查这两起大案，而且此事你必须秘密进行，不得向任何人说起，只能向朕一人汇报。
1: 话说未央宫外，卫尉将军甘吉和太医武少以及那几个被景帝平退出来的宫卫武士宦官恭恭敬敬站在大殿的门口，没有景帝的召唤，他们只能乖乖地在殿外候着。就在此时，大殿之中突然传来刘不周惊慌失措的喊声，
3: 陛下，陛下，快来人呐，快！
1: 几个人一下子慌了神，武太医那几个宫卫武士宦官忙得不约而同地看向了甘吉。
4: 是啊，你是主管未央宫宿卫的最高长官，这咱们怎么办啊？
1: 甘吉犹豫了一下，他也顾不得什么朝廷礼法，什么未经陛下宣召不得入内，第一个就冲进大殿。他一把推开大殿的门闯进去，武太医还有其他几个宫卫武士宦官随着甘吉一起冲了进去。可当他们进到寝殿里的时候，
2: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
1: 只见刘不周一个人半坐在龙榻上，两只手握着景帝的肩膀，急切地呼喊着，陛下，陛下。而景帝刘启呢，
2: 仰面朝天躺在龙榻上一动不动了。
1: 更奇怪的是，他的一只手竟直直地高举着。甘吉迫不及待地几步赶到景帝面前， 见到景帝大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直挺挺地躺在龙榻之上。他一把把刘不周推到一旁，急忙伸出手来探了一下景帝的鼻息。这一探不要紧，甘吉当时就傻了眼，他发现景帝竟然已经气绝身亡了。武泰一见甘吉表情不对，也赶紧上来查看景帝的情况，然后整个人完全的僵在那里。他转过头，表情失神地面对着甘吉和其他众人。
4: 陛下驾崩了。
1: 这一下整个未央宫就彻底乱了套，所有在场的人全都跪倒了一片，磕头不止，一边磕一边哭嚎着陛下。就在此时，甘吉怒目转向了呆立在旁边一语不发的刘不周。
0: 叶良钦，你告诉我，你对陛下做了些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
1: 刘不周呆愣愣地望着躺在龙榻上的景帝，被甘吉这么一问，才如梦方醒地扬起一双惊诧的眼睛。
3: 甘吉将军，下官刚才正在向陛下禀报的时候，却发现陛下没有了声息，呼唤数声陛下都没有回应，故而心中生疑，就过去查看，才发现陛下已然驾崩了。
1: 甘吉厉声喝道，
0: 你一派胡言，陛下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会好端端的突然就驾崩了呢？
3: 刘不周赶忙解释，下官真的不知啊。
0: 哼，刚才大殿之中，陛下的身边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而陛下恰巧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驾崩的，你怎会不知？
1: 就在这时，武太医正趴伏在景帝的尸体前面嚎啕大哭，他泪眼婆娑的，双手颤抖的轻抚着景帝身上穿的龙袍。不对，他无意间在景帝尸体的下面摸到了几个硬物，他赶忙伸手将压在景帝尸体下面的硬物掏了出来。只见他手上托着三颗红白黑三色的泥丸，武太医当时吓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
4: 是贪玩狼。
1: 看到这儿，甘吉呼的一声站起来，他愤怒不止地指着刘不周，
0: 好你个叶良钦，前几日未央御审时，你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说探完狼的杀手已经秘密潜伏进了后宫，伺机作案，令我等人心惶惶。却原来你就是那个隐藏在暗处的探完狼杀手，你潜伏的目的就是要刺王杀驾，你罪该万死。
1: 刘不周惊愕不已地回答，
3: 甘吉将军，在下不是探完狼，更没有谋害陛下呀。
1: 甘吉根本不听刘不周的解释，他不由分说向着众宫卫武士发了一声，
0: 来呀，将这个弑君的探完狼杀手叶良钦给本将军拿下。
1: 很快，汉景帝刘启驾崩的噩耗传开来，震惊了整个后宫和朝野上下。整个大汉皇城里一片肃杲，哀嚎之声不绝于耳。关于景帝是被探完狼杀手刺杀而亡一事，被严密地封锁了消息，秘而不宣，只是对外暂且说景帝因病突然驾崩。话说诏狱里，刘不周被吊绑在一颗滚圆的柱子上，他的旁边围着十几个手持鞭子凶神恶煞般的狱卒。刘不周的头发
2: 全都披散开来。

0: 浑身被打得遍体鳞伤，早已经被抽打着耷拉着脑袋昏死过去。一个膀大腰圆的狱卒，光着左半边上身，鼻子里面还喘着粗气，手里拎着一条粗鞭子，转过头谦恭地向卫尉将军甘吉说：
1: 将军，他昏过去了。
0: 甘吉看了看吊挂着的刘不周，面容冷峻：
1: 给我用水泼醒，本将军有话要问他。
0: 众狱卒应诺了一声，其中一个狱卒取过一舀清水，哗的一声泼在了刘不周头上。过了好半天，刘不周才缓慢地苏醒过来，他吃力地抬着头，睁开一双失神的眼睛，有气无力地看了看眼前的狱卒们和身后的甘吉。甘吉看刘不周醒了，就问：
1: 叶良钦，本将军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招还是不招？
0: 此时的刘不周浑身上下已经被鞭子抽打着衣衫褴褛，成了碎布条了，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他挨了第几轮鞭刑了。刘不周微微扬起了头，虚弱地回答：
2: 甘吉将军，在下没什么好招的，我说过了，我不是贪玩郎的杀手，更没有刺杀陛下。
1: 那贪玩郎的标记你又如何解释？
2: 那不是在下放的。
1: 哼，本将军闯进大殿的时候，正好看到你半坐在龙榻上，你分明就是先害死了陛下，之后将贪玩郎的标记塞到陛下的身子下面的。说是也不是？
0: 刘不周努着劲儿回答说：
2: 甘将军，如果是在下刺杀了陛下，在下为何不做完案赶紧逃走，何必还要喊你等进殿来呢？
0: 此时甘吉缓步走到了刘不周面前，他冷冷盯着刘不周：
1: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你当时没有刺杀陛下，陛下的死与你无关，但是当时大殿之中只有陛下和你两个人，那你告诉本将军，陛下驾崩前都发生了什么，你们都说了些什么话？
0: 听到了甘吉的问话，刘不周的脑海中又回忆起当时未央宫中的一幕。当时景帝命刘不周重新调查十几年前的丽夫人巫蛊案和废太子谋反案，然后他极度疲惫地告诉刘不周说：
2: 叶良钦，你现在就去旁边的内室中，朕手书了一份密诏放在暗格里，你将其取来。
0: 刘不周应诺了一声，起身到隔壁内室去取密诏。可就在他刚刚将密诏找到的时候，他就隐约听见大殿中景帝语气惊慌，含糊其辞地喊着：
3: 丽姬，蓉儿，你们来了，不要，不要带朕走。
0: 刘不周觉得景帝的喊声是很蹊跷，他赶忙收好密诏，快速返回大殿之中，却看到刚刚还斜倚在龙榻上的景帝，此时却一动不动地直挺挺地躺在龙榻上，他双眼惊恐地圆睁着，一只手臂僵直地抬着，指向了宫殿的房顶。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7: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

0: 增。
1: 第五十七集，替罪羊。刘不周说，他进屋的时候，皇上手指向了宫殿的屋顶，他心知不妙，赶忙查看，却发现景帝已经没有了呼吸。他慌忙坐在龙榻旁，晃动景帝的身子，想唤醒他，同时急切地对景帝说：“陛下，微臣已经拿到了密诏，拿到密诏了。”可是，景帝毫无反应。尽管刘不周多次晃动景帝的身子，想唤醒他，但景帝再也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刘不周这下彻底慌了，所以他高声呼唤景帝，景帝始终一动不动，这他才喊外面的人赶紧进来。如果他把这一切向甘吉坦白出来，至少自己现在不会再遭受这样的皮肉之苦。但是刘不周马上又想到，景帝曾经严肃地告诉他，重新调查两案必须秘密进行，不能对任何人提起此事，而且只能向景帝一个人汇报。看来陛下很不希望重审两案一事在没彻底查清之前被泄露出去，否则景帝也不会给自己下一道密诏。所以说刘不周不能说，不仅不能说，他还必须为此保守这个秘密。想到这里，刘不周努力地吸了一口气，这一吸不要紧，带动着遍布全身的鞭伤一下子又钻心地剧痛了起来。他忍着疼对甘吉回道：“甘吉将军，在下不能说。”甘吉阴冷地盯着刘不周：“叶良钦，你不说，那如何能证明你是清白的呢？”刘不周惨笑了一声：“哼，说与不说，在下都是清白的。”这句话气得甘吉怒不可遏，他转过头冲着狱卒喊道：“
2: 好，好，我让你嘴硬，取一桶盐水来。”
1: 狱卒应了一声，不一会儿提着一大桶盐水进来，放在刘不周的身前。甘吉劈手夺过了狱卒手中的鞭子，把鞭子全部浸入到盐水中。众人皆知，在大廷尉的诏狱里有一种极为残忍的酷刑，这种酷刑虽不致死，但绝对能让受刑者生不如死。说的就是这种用浸透了盐水的鞭子抽打人的刑法。抽打受刑者时，盐水会进入伤口，这样会加剧受刑者的疼痛感，那种疼痛感远胜普通鞭子十倍。而且被浸过盐水的鞭子抽打出来的伤口非常不容易愈合，还极容易溃烂。甘吉抬头向刘不周是一阵狞笑：“
2: 叶良钦，今天咱们就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本将军的盐水皮鞭好用。”
1: 说着，他将浸透了盐水的鞭子取了出来，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对着刘不周就抽打了六七鞭。这几鞭下来，刘不周的身上又多了几道又深又长的鞭痕，鲜红的嫩肉全被抽打的外翻了出来，附在鞭子上的盐水全部渗入到伤口里。那伤口受到盐水的强烈刺激，加倍了疼痛。再看刘不周的身子，疼得一下子如同被雷击中了似的，浑身剧烈的颤抖，那种彻入骨髓的剧痛绝非一般人可以承受。即使这样，甘吉还觉得不过瘾，又连续抽打了刘不周十几鞭子。

0: 此时的刘不周已经疼得将嘴唇全都给咬破了，口中鲜血直流，但是他就是咬紧了牙关，一语不发。再说被白色绫子垂满的椒房殿，魏将军公孙贺一身白色粗麻素稿地走了进来。他见到王皇后身着丧服坐在大殿中央，脸色阴沉似水，一双眼睛已经哭得红肿的好像个桃子似的，很明显已经不知痛哭了多少次。毕竟和景帝夫妻将近20年，要说一点感情都没有那是假的。王皇后的身后站着太医武少和女官莫离，这两个人也全是一身粗麻丧服。还没等公孙贺说话，王皇后突然双眼圆睁，厉声喝道：大胆公孙贺，你给本宫跪下！吓得公孙贺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他根本不敢抬头看王皇后，只是低着头趴伏在地上，一句话都不敢说。王皇后盯着公孙贺看了半晌，用已经哭得有些沙哑的嗓音对公孙贺说：好你个公孙贺，你未经本宫的应允就敢擅自做主，干出这等谋害陛下大逆不道之事来，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公孙贺听王皇后质问自己，一脸茫然地抬起头对王皇后说：
1: 不是，皇后
0: 娘娘，
1: 微臣不明白娘娘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0: 公孙贺，这么大的事你还敢在本宫面前装疯卖傻？王皇后被公孙贺这句装傻的话给气得都骂街了，随即王皇后腾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走到公孙贺面前，她手指着公孙贺：前日本宫劝你等进宫商议解决陛下欲重审十几年前两案一事，你当时说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让太子尽快登基，我们在场的人谁都明白你这句话里的意思，但是本宫考虑到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将事情搞大，所以并没有准你的提议。可是你却背着本宫真的刺王杀驾。可你知不知道，如果此事一旦泄露出去，我们所有人全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呀。明白了。公孙贺到这会儿才听明白王皇后为什么对他发了这么大的脾气，他赶忙回道：皇后娘娘容禀，陛下不是微臣刺杀的呀。王皇后瞪着公孙贺：事到如此你还不承认是吗？娘娘您听微臣把话说完。公孙贺向前跪爬了几步：哎呀，前日微臣的提议是想说可以趁陛下病重之机让陛下禅位给太子，陛下呢做太上皇又可以安心养病，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哎呀，微臣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图谋害陛下呀，更不可能委派他人去做。王皇后一脸狐疑地看着跪在脚下的公孙贺：你当真没有擅自去做这等弑君的大逆不道之事吗？公孙贺回道：微臣的身家性命全都委屈于皇后娘娘一身，没有皇后娘娘的允许，这等逆天的大事微臣就是长了100个胆子也不敢擅自行动啊。旁边的太医武少这时候说话了，他长吁了一口气：启禀皇后娘娘，微臣也认为此事应该与公孙将军无关， 王皇后反问他何以见得呀？武太医手捻虚髯，自信地说：启禀娘娘，微臣虽然尚未详细检查陛下的死因，不过当时初步检查时并未发现陛下身上有任何致命的伤口，这和公孙将军一贯的手法非常不同。王皇后听武太医的话以后有些自言自语：这倒是和探完郎的作案手法很相似。是的，娘娘。听武太医的这个判断，王皇后沉思片刻，心里想：真的误会了公孙贺。所以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不少，她语气稍缓，对公孙贺说：行了，你起来说话吧。
2: 谢皇后娘娘。
0: 公孙贺这才敢起身，侍立在王皇后身边。随后王皇后颇为不解的自语：
1: 如果不是我们的人做的，那会是谁呢？莫非真的是那个叶良禽不成？
0: 武太医在一旁笑着回道：
3: 皇后娘娘，当时微臣见到陛下突然驾崩，情急之下还真以为这是公孙将军一手策划的呢。微臣还在暗想，正好陛下驾崩之时，大殿之中只有陛下和叶良禽二人，正可以借此良机将弑君的罪名嫁祸给叶良禽。
0: 王皇后转向了武太医反问道：难道武太医认为不是叶良禽做的吗？武太医非常肯定地回答说：
3: 微臣认为不是。皇后，如果真是叶良禽做的，他完全可以在谋害陛下之后迅速撤离，完全没有必要再喊我等进殿了。
0: 王皇后点了点头，然后看了看公孙贺身边的问道：哎，甘吉去哪里了？
3: 啊，回皇后娘娘，甘将军正在诏狱中审问叶良禽。
0: 听到公孙贺的回答，王皇后低头在大殿里踱来踱去，显得有些犹豫不决。突然她停住脚步，抬起头：
1: 虽然前些时那叶良禽在未央预审上窦太后向本宫发难之时，及时帮本宫化解了危机，是对本宫有功之人，但是陛下驾崩这事干系太大，而且太子登基在即，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绝不能让这件事牵连到我们，引火烧身，所以也就只能委屈了那叶良禽，就让他成了替罪羊吧。
0: 公孙贺赶忙拱手：
3: 是，微臣谨遵懿旨。微臣马上前往诏狱，让甘吉尽快给叶良禽定罪。
0: 王皇后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武太医：
1: 武太医，虽然让叶良禽做了替罪羊，撇清了我们的嫌疑，但是你必须尽快查明陛下的死因，本宫倒要看看这个凶手究竟是谁。
0: 武太医也赶忙拱手：
3: 微臣遵旨。微臣这就去会同太医院和其他医政官马上检查。
0: 话说公孙贺他们刚走了没多久，太子刘彻和南宫公主就来到了交房殿。因为父皇景帝突然驾崩，兄妹二人悲痛欲绝，哭得已经没有了人形。两个人刚一走进交房殿，就看到坐在正中浑身素稿一脸憔悴的王皇后。这兄妹俩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双双扑倒在王皇后的脚边，是放声大哭。

0: 在突然丧夫之后，面对着匍匐在脚前的一双儿女，这个一生都在处心积虑追逐着权力之路的女人，内心中那女人特有的最柔软最脆弱的一面，也受到了刘彻和南宫情绪的感染，紧紧抱着两个孩子哭了起来。哭罢多时，南宫一改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大条性格，一双妙目泪眼婆娑地哽咽着说：
1: 母后别哭了，凤体要紧啊。
0: 刘彻此刻也止住了悲声，他抬头对王皇后说：
2: 儿臣见母后一脸憔悴之色，定是心中烦乱，心绪不宁吧，母后可要多休息才是。
0: 王皇后无比慈祥地轻抚着两个孩子的肩膀，柔声说道：
2: 母后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孝顺的孩子，唉，只是现在证据不稳，你们的父皇又突然驾崩，母后这心里不踏实啊。
0: 刘彻赶忙郑重地回道：
3: 请母后放心，儿臣一定尽力稳定朝局，让母后安心。
0: 见到儿子有如此临危不乱的表现，王皇后心里踏实了许多，她满意地点了点头：
2: 如此甚好，你们都起来吧。
0: 但此时刘彻却没有马上起身，而是低着头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王皇后有些疑惑，她就问刘彻：
2: 太子这是怎么了？
0: 刘彻停顿了一下，然后向着王皇后一拱手：
2: 母后，
3: 儿臣还有一事相求，还望母后务必应允。
0: 王皇后不解地问：
2: 什么事儿啊，如此吞吞吐吐的？
0: 刘彻一拱手：
3: 儿臣恳请母后救救叶良禽叶公子。
0: 听到这句话，王皇后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了，她愠怒地说道：
3: 皇儿啊，那叶良禽是谋害你父皇的凶手，你怎么还会来为他求情呢？
0: 刘彻赶忙说：
2: 母后，儿臣绝不相信他会是潜伏在宫中的探麻郎杀手，更不可能是谋害父皇的凶手啊。
0: 一边的南宫也说：是啊是啊，母后，那叶公子曾多次搭救我和太子哥哥的性命，又在未央遇审时化解了母后的危机，而且还被父皇封了官职，他怎么会谋害父皇呢？
3: 哼，王皇后何尝不知道那刘不周是被冤枉的，但是为了太子顺利登基，为了他王家满门的荣华富贵，这个叶良禽必须死。
0: 这王皇后平时打击起政敌来从来没有心慈面软过，做事更是嚣张霸道，但是唯有在自己的儿女面前是个十足的慈母，这和他平时的表现截然不同，可他现在又不能将心里话如实地告诉给刘彻。想到这里，王皇后只是讪讪地回答说：
2: 那叶良禽虽然对我们有恩，但公是公，私是私，你们的父皇驾崩之时就只有他一个人陪在身边，而且又在殿中搜到了探麻郎的标记，许多人当时都在场目睹。
0: 但母后不觉得这种巧合太过蹊跷了吗？刘彻毫无退缩之意，反问母亲。
3: 王皇后装作无奈：
2: 唉，现在证据确凿，人证物证俱在，你们让母后如何为他开脱罪名啊？
0: 刘彻刚要继续辩解，王皇后还没等刘彻说，抬手阻止了刘彻，然后故作为难地说道：
2: 皇儿啊，现在你的母

0: 后还没从三大人死亡案的嫌疑中脱离出来，正在接受禁足之法。后宫朝堂之上有多少双眼睛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母后呢？在这样的多事之秋，母后自身都难保，哪里还顾及得上叶良禽呢？但刘彻仍然不肯放弃。母后，但是母后，那叶良禽是无辜的呀。太子，你父皇突然驾崩，你皇祖母一直以来的心思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是我们娘儿几个最危险的时候，局势变数很大，这个时候你最要紧的是有两件事要办，一个安排好你父皇的后事，再有就是你必须尽快登基继位，我们的危局才能顺利度过。你怎么还能有闲心去为他人脱罪呢？面对母亲的说法，刘彻还想再说些什么，王皇后却双眼微闭，似乎显得很是疲惫的样子，然后向刘彻和南宫摆了摆手，好了，此事不要再说了，母后有些累了，你二人退下吧。皇城门外，刘彻和南宫坐在辇车上，两个人沮丧地耷拉着脑袋。刘彻一脸失望地说，连母后都无法救叶公子，看来叶公子这回真的是凶多吉少了。南宫煞有介事地说了一句话，哥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叶大哥了。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58集，劫狱。刘彻一听妹妹南宫说还有个办法可以救叶良琴，马上来了精神。
3: 哎，有什么办法？你快说。
2: 鬼机灵南宫凑到刘彻的耳边，小声的、认真的说：“
4: 那就是劫狱。”
2: 当南宫说出了劫狱这个办法以后，刘彻本来再次提起的精神又一下蔫下去了。他不无自嘲地用手指着自己和南宫说：“
3: 妹妹，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信口胡说好吗？就凭我们俩，咱们俩还没到那诏狱门口就会被人认出来的。”
2: 南宫闪动的一双大眼睛说：“
3: 谁说我们俩去了？
2: 我的意思是让百里公子和傲姑娘他们去。
3: 哎，那百里公子、阿玉琪还有傲姑娘，他们可都是身怀绝技之人。”
2: 刘彻满脸犹豫地说：“
3: 但如果此事一旦败露，你我可都逃不了干系啊。”“
4: 哎呀，
3: 我们并不出面呀，只是暗中给他们提供劫狱的帮助，这不就成了吗？”
2: 哎，听妹妹这么说，刘彻马上眼前一亮，他思忖了一下，
3: 这倒是个可行的办法。
2: 然后他咬了咬牙，郑重地说：“
3: 哼，叶公子对我们兄妹有多次救命之恩，咱们岂能见死不救？豁出去了，现在就去找他们。”
2: 说着，刘彻叫停了辇车，这兄妹二人双双下车，一人上了一匹马。两匹马是四蹬蹬开，滚起阵阵烟尘，向着建章酒舍的方向绝尘而去。建章酒舍的房间里，听完刘彻和南宫的叙述，第一个哭出来的，没错，是傲七步。他们之前只知道陛下驾崩了，刘不周进宫。

0: 刘彻和南宫飞马赶到了建章酒舍，将实情告诉了几位。此时百里卿有些为难地说，太子殿下，虽然现在只有劫狱这一个办法了，但是你是知道的， 大廷尉的诏狱戒备森严，又有重兵看守，把守的十分严密，我等如何能顺利进入诏狱救出叶大哥呢？太子刘彻说，百里公子放心，明日我会找个合理的借口戒掉走守卫诏狱的一半官军，你们呢趁午夜子时前往劫狱，因为据我所知，子时那个时候正好是诏狱守卫换班的时候， 正好是诏狱戒备最为松懈的时候。百里卿听了以后暗自盘算着，如此这样最好了，而且阿玉琪的轻功天下无双，又擅长解缚之术，救出叶大哥应该不成问题。一边的阿玉琪使劲了点了点头，那意思呀全包在我身上。但是紧接着百里卿又眉头紧锁着说，只是 如果叶大哥伤势过重，行动不便，该怎样安排呢？话说到这儿，一旁的傲奇部猛地一拍桌案：好了，此事不用再议了，就这么定了。傲奇部打断了百里卿的话，转过身向众人说，劫狱这样的事不宜人多，明日半夜子时，我和百里卿、阿玉琪三个人同去， 务必将叶良琴救出诏狱，如果他行动不便，我们轮流背着他就是了。这个时候南宫突然从刘彻的身后窜了出来，兴奋地说，对啊对啊，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救叶大哥。你不能去。刘彻严厉地瞪了南宫一眼，你这个小丫头手无缚鸡之力，到时候不仅派不上什么用场，反而还会成众人的累赘。得， 南宫被刘彻这一番责备，那个兴奋劲儿一下子就摔了下去，委屈的一句话也不说了。等太子刘彻和南宫走后，因为刚才见到是刘彻到来，就一直躲在屏风后的鸠羽师，这时才转出身来。他忧心忡忡地对傲奇部说，傲姐姐，就你们三个人去劫狱，风险太大了， 而且胜算并不高，要不我就到淮南王府面见郡主刘玲儿自首吧，她不是一直想捉拿我吗？我用自己作为交换条件，求她去搭救叶大哥吧。傲奇部犹豫着说，我知道九妹妹你想报恩，但你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鸠羽师急迫地握住傲奇部的胳膊，
1: 傲姐姐，只要能救出叶大哽，就是让我去死，我都愿意。说着，鸠羽师悲伤的一双漂亮的杏眼中已经泪花晶莹了，他哽咽着，想必叶大哽现在在诏狱里一定受尽了各种折磨，我都不敢再想下去了。傲姐姐，傲姐姐，
0: 你就让我去吧。百里卿在一旁阻止住他，哎，鸠姑娘没用的，叶大哥这回摊上的可是弑君的大罪，区区一个郡主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再说了，那个人怎么可能去管叶大哥的事呢？百里卿说得对，哼，你这么做不仅徒劳，还会白白把自己搭进去，鸠姑娘不值得。 傲奇部对季布成生的鸠羽师继续说，但他眼神坚定，明日拼死了我们也要将叶良琴救出诏狱。第二天半夜，诏狱的牢房里，又是经受了一天的拷问，刘不周仍旧没有承认自己弑君， 所以他再一次被打得血肉模糊地拖回了牢房。 刘不周虚弱无比地斜靠着牢房的墙壁，两腿劈开，将整个身体尽量地舒展开来，用一只尚能活动的手臂杵着地面。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遍布全身的伤痕得到些许的缓解，不至于随时随地地遭受剧痛之苦。哟，哼，这不是先任的羽林剑叶良琴大人吗？此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隔壁的牢房里传了过来。刘不周缓缓地转过头看向隔壁牢房，虽然牢房外的甬道上有几盏烛灯还微弱地亮着，但是隔壁的牢房里仍旧是一片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清。就在此时，隔壁牢房的铁栏杆上突然出现了一张煞白的脸，在烛光微弱映照之下，这张脸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看得让人不寒而栗。刘不周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是谁？
2: 郭才靠着铁栏杆，
0: 郭才看着遍体鳞伤的刘不周，嘴角微微颤抖了一下，笑嘻嘻地说：“哼，没想到断案如神的叶大人也会被抓进这诏狱里来哟。”刘不周厌恶地看了一眼博才：“
3: 我是被冤枉的。”
0: 博才嗓子里发出了一阵有点像乌鸦嘎嘎鸣叫似的沙哑笑声：“
3: 到过这里的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可惜啊，没几个能活着出去，当然这里也包括你，叶良琴大人。”
0: 刘不周不屑地说了一句：“你不也是一样？”博才听完这句话又发出一阵沙哑恐怖的笑声：“
3: 我当然不一样了。”
0: 说着，博才满眼憧憬地望了望牢房顶部开着的那一扇小小的窗户，他表情惆怅地继续说：“
3: 老皇帝驾崩，太子殿下就要登基称帝了，天下要变了，将来就是我家皇后娘娘。哦，不对，马上应该改口叫太后才是，将来就是她的天下了。她是不会不管咱家的，咱家出狱之日有望了。至于你嘛，叶良琴，你就在这里等死吧。”
0: 刘不周轻蔑地瞟了一眼博才：“
3: 哼，博公公，你可不要忘了，你犯的可是大案，在案情没有查清之前，恐怕就是皇后娘娘也不敢冒着再次被嫌疑的风险救你出狱的。”
0: 波才被刘不周的话一下子戳中了肺管子，他明显被激怒了，气急败坏地用力摇晃着铁栏杆，指着刘不周破口大骂：“
3: 你个该死的叶良琴，就是你害得咱家被关进了诏狱。”
0: 骂了没几句，波才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一屁股坐倒在地上，煞白的脸上顿时淌下了两行泪水，他双眼迷离哽咽道：“
1: 咱家混到今天容易吗？当了几十年的奴才，好不容易盼着太子即将登基，皇后娘娘就要主政后宫了，咱家也能过上几天使奴浣碧的主子日子，却不想如今落得个现在的下场。”
0: 刚才波才的过激举动惊动了诏狱里值班的狱卒， 两个痞里痞气的狱卒一前一后从拐角的班房里走过来，走在前面的狱卒满嘴污秽的朝着关押菠菜的牢房就骂：
4: 他们给我老实点，又想吃鞭子了不成？
0: 菠菜见到就连个身份低下的狱卒现在都敢对着自己呼来喝去的，他气急败坏地指着那个狱卒破口大骂：
5: 你们这些下贱的狗东西，咱家没落难的时候，就算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大廷尉见到咱家也得点头哈腰的巴结奉承，现在看咱家落魄了啊，竟然连你们这些势利眼的杂碎都敢对咱家无礼了。
0: 那个狱卒听到菠菜辱骂他也急了眼，他嘴里谩骂道：
4: 你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烟货，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0: 说着那个狱卒抽出鞭子就要抽打菠菜，也就在狱卒握鞭子的手刚刚举起来正要落下去的时候，突然狱卒浑身一阵僵直，他把鞭子一扔，双眼恐惧地睁得老大，面部发青，表情扭曲，双手紧紧捂着脖子，嗓子里发出咯咯的痛苦呻吟声，然后就一头栽倒在地上死了。他身后的狱卒一见同伴莫名其妙地倒在地上，他赶忙过去查看，却发现倒地的狱卒已经死了，而且这狱卒的脖子上还钉着一根极细的银针，整个银针呈现出惨绿的怪异颜色，明显这是淬过毒汁的。这个查看的狱卒惊恐的刚想张口叫喊，只见黑暗处探出一个身影，那黑影将一个细长的管子放在嘴里，对准那个狱卒，噗，嘴里一使劲，一道细细的寒光从管子里飞了出来。与此同时，这个狱卒也像刚才那位表现一样，双眼圆睁，表情扭曲地捂着脖子栽倒在地上，就一动不动了。黑影所用的暗器名叫吹流，针刺全部淬过剧毒，用嘴对着细管吹气就可以发射，被射中的人当即毒发身亡。随后三条黑影迅速从暗处闪身出来，钻进了昏暗的牢房甬道中，悄无声息地来到刘不周和菠菜的牢房门前。这三个人正是前来劫狱搭救刘不周的奥奇部百里青和阿玉琪。牢房里的菠菜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吓得他张口结舌的，刚要指着三个黑影说什么，就见百里青把手这么一挥，一股淡黄色的烟尘在菠菜眼前炸开，发出了极小的扑的一声。菠菜当时就觉得一阵强烈的头晕目眩，随后脑袋一歪昏厥过去了。奥奇部三个人来到刘不周牢房面前，因为牢房太过昏暗，奥奇布看不清里面的人是谁，他轻声呼唤了一声：
5: 叶良琴，是你吗？
0: 刘不周听到这个声音无比的熟悉，马上脱口而出：
5: 奥奇布，啊，真的是他。
0: 奥奇布一听的确是刘不周的声音，兴奋不已，他转过头急促的小声催促阿玉琪：
5: 快将牢门打开。
0: 阿玉琪点了点头，低头鼓捣起牢门上的铜锁来。这个阿玉琪不愧是解锁的高手，没几下铜锁就打开了。三个人迅速钻进牢房，百里青点着了火折子，借着火折子的亮光，牢房里的景象才逐渐地清晰了起来。可是当奥奇布真正看清刘不周的时候，他顿时愣住了。此时的刘不周哪里还像是个人呢？只见刘不周瘫软地躺靠在牢房的角落里，虚弱的声息如丝，整个人蓬头垢面，
2: 衣服已经破碎得

0: 一条一条的，身上布满了被鞭子抽打出来的一道道血红血红的伤痕，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寸肌肤是完好的。看到这儿，奥奇布心痛欲裂。来之前，百里青曾经提醒过他，说刘不周很有可能会受到酷刑的折磨。奥奇布的心里多少已经有了些心理准备，但是他真的没想到刘不周的伤势会如此之重。这个倔强的女孩子看着眼前已经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刘不周，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泪水。她不由自主地上前一把抱住刘不周，柔情地将一张俏丽的脸颊贴在刘不周满是伤痕的脸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刘不周此时也看清楚了，来的是奥奇布、百里青和阿玉琪。这一刻的他就如同一个在争夺领地中受了重伤奄奄一息的公狼一般，充满渴望地期盼着被慰藉、被爱抚。他第一次享受着奥奇布抱着自己，奥奇布那女性特有的温暖体温和沁人心脾的体香，缓缓地、持续不断地流入了她已然伤痕累累的身体里，说不出的暖心和舒畅。但刘不周马上意识到事态紧急，他吃力地用手轻拍了拍奥奇布的后背，然后声音细微地问道，你们怎么来了？百里青见奥奇布已经泣不成声了，就在旁边回答说，叶大哥，我们是来救你出狱的。刘不周不由自主地轻抚着奥奇布的一头秀发，缓缓摇了摇头，语气微弱但很坚定地说，我不能跟你们走。奥奇布听到刘不周的话诧异不已，他不可置信地问，你说什么？再这样下去你会被打死的。百里青也着急了，是啊叶大哥，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刘不周让奥奇布把自己扶着坐起来，他缓了缓劲儿，然后对三个人说，如果我就这样被你们救走了，那我从此就会彻底背上弑君的罪名，永世不得翻身了。听到刘不周这么讲，奥奇布意识到此话有理，但是看到他满身伤痕，还是急切地说，可是他们已经认定你是弑君的要犯了，就算你不走也会被定罪处死的。刘不周沉思了片刻，我有个计策可以还我清白，保我不死。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
1: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
0: 五月九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这几天的功夫就传扬出去了，然后这会儿把这人马也挑选齐了，曹操带着几员上将由田畴领路，就奔卢龙开下来了。哎呦，这道是真不好走啊！幸亏有田畴领着路，不然呐，休想前进一步。越走道路越艰难还不算，粮食没了，能带多少口粮？这怎么办呢？ 就只好杀马，吃这马肉。最大的困难没水喝，军事掘井啊，一挖井挖好几十丈深才见点水。这些军校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柳城。这柳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省锦溪县西北。曹操的人马悄悄地已经把白狼滩给包围起来。踏顿呢，这时候跟袁熙袁尚正在那儿饮酒欢歌呢。袁熙袁尚有点坐卧不宁，他们俩人问踏顿，曹操要领人马打来怎么办？踏顿一听，嗨，不能，曹操除非神兵天降，再把他由地里长出来，他哪能来得了这儿啊？另外探报已经说了，他回兵许都了。您二位啊，就报，把踏顿吓一哆嗦，怎么了？大事不好，曹操的人马已经包围了白狼滩。什么？满口胡说。他这话音没落，打，外边一声炮响，是喊杀震天。踏顿跟二元一看，赶快迎敌吧，人家杀来了。他们上马迎敌，当时乌桓的人马与曹丞相的人马就混战到一处了。曹丞相人马有些疲惫了，一个个劳累得不得了。乌桓这些人马是以逸待劳，而且都十分凶猛，杀的曹兵纷纷后退。曹丞相登高一望，这怎么能行啊？他仔细一看呢，哼，乌桓这人马不怎么样，怎么回事？没有经过训练，满世界乱撞，那队伍都不整齐。曹操撇了撇嘴，哼，他一点手就把张辽、徐晃、李典、乐进叫过来，你们呢分四路给我往上杀，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我亲自给你们肋骨助阵。张辽一听，哎呀，丞相，您可不要冒这个风险呢，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一定打上去就是了。话没说完，张辽起员大将邦安上了马了，大喊一声杀，就冲下山头去了。曹操亲自为几将是擂鼓助战，几员大将奋力冲杀呀。张辽斩踏顿于马下，杀到天明，他们才发现，哎呦，袁熙袁尚不见了，快找吧，就为灭这俩人来的。抓到了一个小校，一问这才知道，袁熙袁尚刚一开仗，这俩就跑了。这回又逃哪儿去了？逃到辽东太守公孙康那儿去了。曹操只得收拾战场，回兵柳城，重谢田畴。曹操刚到柳城，有人来报，郭嘉先生已经在义城死去了。曹操一听，痛叫一声，天绝我也，扑通，当时昏倒在地。众文武赶忙给扶起来，呼叫了半晌，曹丞相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痛哭啊，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丞相是越哭越伤心。自从得国家之后，他是屡战屡胜，给他想了多少好办法。曹丞相这才对文武说，列公，我们大家年齿相当，说咱们这岁数都差不多，只有奉孝年轻啊。他在义城死的时候才38岁。我想把所有的后事全都托与奉孝，没想到他这么小的年纪就夭折于义城，我怎能不哭啊？曹操真这么想。说咱们大伙儿这年纪都差不多，都50开外了，只有郭嘉年轻，才30几岁。我呀，平定北方，得取天下之后，把所有的大事我就托给郭嘉。可是他死了，这能叫我不哭？大家也想起郭嘉的功绩来，也都纷纷落了泪。曹丞相立刻吩咐回兵义城。 曹操来到义城，在郭嘉先生的灵前顿足大哭啊！大家纷纷解劝丞相：“您这么哭不行，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呢？”怎么劝也劝不住啊！这时有人递过一封书信来，说这是郭嘉先生临终之前留给丞相您的一封信。曹操斩了斩眼泪，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就把信揣起来，这算勉强止住了悲声。祭奠完郭嘉先生之后，曹操就在义城这儿按兵不动啊。众家武将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也不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朱二元，也不回许昌，丞相就住在义城这儿想郭嘉先生，一想起来就掉眼泪，这两天饭量也减了，明显的也消瘦了，这怎么得了啊？大家一商量，咱们是不是劝劝丞相啊？对，夏侯惇一听，走，我跟大家一块儿去。好多武将来到了曹丞相的面前，丞相，咱不能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啊，咱得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朱二元呢。郭嘉先生生前不是嘱咐过吗？二元不灭，祸根不除啊！您怎么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地方啊？曹丞相看了看这些家武将，哦，进兵啊！啊，不用进兵，等着吧，等几天呢，公孙康就会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到义城来。哼，周围几员将都乐了，怎么回事？坏了。

丞相想这位郭嘉先生想魔怔了，哪有这事儿啊？哦，坐这儿不动地儿，公孙康能把袁熙袁尚的手机送来。我说，再一看，曹丞相把双睛一闭，养神了，不言语了。众将只好悄悄撤出来，大家都问夏侯惇，这怎么回事啊？夏侯惇也说不上来，大概丞相想郭嘉先生神经了，是有点，那得赶快请先生给看看呢。大家正在议论着呢，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了两个探报，回禀夏侯将军，这辽东太守公孙康派使臣来了，可能啊是给丞相送礼来了。哟，夏侯惇听这事儿新鲜呢，公孙康把袁熙袁尚给收留了，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来送礼呢？这些武将由打着谋臣口中也知道了好多，说公孙康这个人是久不宾服啊，怎么个意思？他谁也不搭理，谁他也不服，他有兵有将有粮草，就好像个辽东王子似的，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送礼呢？众将就跟进来，两个探刀见着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笑，哈哈哈哈哈，怎么样，送来了不是？快请。只见外边辽东使臣进来了，见丞相施礼之后，先递过一封书信，是公孙康亲笔所书，然后这使臣一招手，只见由帐外进来了两个军校，一个人手里捧着一个描金的盒子，啪，到了大帐之中，把这盒盖这么一掀，把众将吓了一跳，盒子里装着什么呢？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袁熙袁尚的首级。哎呦，众家武将哗的一下不约而同都看着曹丞相。曹丞相吩咐众带来使，然后他加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使臣叩谢出帐，手机放在这儿，可是曹丞相手下这些大将一个也没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丞相神仙一样，怎么就算旧了？公孙康能把二元的首级给送来呢？曹丞相也看出来大家这种心情，他由腰里拿出封书信来，就是郭嘉临终前给他写的那封信。曹操一看这个信，又掉眼泪了。主公看看吧，郭嘉在信上写得清楚，说是二元要是弃乌桓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丞相您千万别进兵，因为您一进兵，公孙康就与二元勾串到一起了，和咱们决一死战。要是不进兵的话，公孙康为保住他的辽东，他准能把二元给杀了，同时还能把首级给您送来。要不怎么郭嘉高呢？病得那样，他就看到这步棋了。果不出他所料，袁熙袁尚由乌桓跑出来之后，就跑到公孙康那儿去。有人一禀报公孙康，公孙康一听，什么？袁熙袁尚来了，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娶我辽东来了？他父亲袁绍活着的时候，可就想把我辽东给吞了，他当时把他的谋臣武将都找来了，这么一商量，有人说应该留，有人说应该不留，把他们撵走。其中就有一位谋士给公孙康出了个主意，您这么办，二元这不是远路风尘投来了吗？您看看曹操的动静，如果曹操要领人马来打咱们，袁熙袁尚来了，这还是咱们一份力量，咱们就跟他合兵一处拒曹啊。如果曹丞相不打咱们辽东，那咱就把二元杀了，把袁熙袁尚的脑袋给曹丞相送去，这不就完了吗？曹丞相还得重谢您呢。公孙康一听这个主意高，就按你说的这么办。

0: 他亲自出城把袁熙袁尚给请进来。这俩来也没安好心，他们由乌桓一跑出来，俩人在道上就商量了。哎，辽东可是个好地方，兵丁粮足，公孙康手下有个十几万人马，咱们到那儿以假言相哄啊，竟跟公孙康说好的，趁其不备咱把他一杀，连地盘带人马都是咱们的。嘿，袁熙一条大指，三弟你想的真妙。这俩就这么就来了。公孙康把他们给接进去之后，等了好几天没听见曹兵的动静，派人一打探，曹操在义城是按兵不动，根本没有取辽东之心。
1: 哈哈，公孙康高兴，好，
0: 正像我这谋士说的这样，人家曹操不想打我，别客气了，他们假意请二员吃饭，到这儿来还没等进门就给杀了，这么把手机给送来。曹丞相手下的文臣武将听到这儿都双挑大指啊，赞叹不已，郭嘉先生太高了。曹操领着众文武又一次祭奠了郭嘉，然后曹操在义城是大摆庆功宴，这次整个的北方算全部平定了，冀青幽并四州得过来了，乌桓平定了，辽东安抚了，后患已除啊。曹丞相是大志已舒啊，为了平定和统一北方，曹操花了多少心血，就自打官渡开仗到现在平定了四州，一共花了七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由公元200年开仗打到207年，由建安五年打到建安12年，这胜利来之不易。曹操之所以能够平定北方，打这么大的大胜仗，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呢。要不他怎么这么想念郭嘉？郭嘉、荀彧、荀攸、许攸，不管是谁，他是从谏如流，择其善者而从之。你说他听你说的对，他就这么办。袁绍手底下谋士也不少啊，你像什么田丰、沮授、许攸、沈佩，不是也好多吗？可是给他出主意，袁绍都不听啊。这人他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那谋士没少给他出主意，说应该攻许都了，他那孩子闹病了，就因为这孩子的病，他宁可不出兵。你说这多大出息？他不单不听谋士的话，还把那些谋士啊给杀害了不少呢。田丰就让他杀了，把沮授也给下了狱了，许攸也让他给赶跑了，你说这能好吗？再说人家曹操实行的政策好啊，他是意志豪强，安抚百姓，减轻百姓的税赋，深得民心呢。袁绍不然了，他是加重黎民百姓的赋税啊，加重徭役，逼得百姓们一个个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啊。再说人家曹操会打仗，会用兵，以少胜多，袁绍呢是好为虚事，不知兵法，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什么事儿都讲究要个样子，就这样还不让人曹操给打败了。别说袁绍70万人马，就是170万他也得输与曹孟德，要么怎么郭嘉在官渡之战之前就分析了这个形势，给曹操讲了十胜十负之说呢？那给曹操多大的鼓励，说曹操占十胜，袁绍占十败，郭嘉分析的条条是理呀，要不怎么曹丞相这么想念郭嘉呢？这次平定北方，以郭嘉为首的这些谋臣们立了大 工了。曹操领着人马在益州这儿歇兵几日，然后保着郭家的灵柩兵还冀州。
1: 不能把郭家埋葬到这儿，得埋到许都去。
0: 曹丞相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不能从原路往回走了，也不想那么走了，贴着这个海边往回走。呵，这真是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呢。曹操走到现在这昌黎县附近，他站在高山顶上，望着那波涛汹涌的大海，呵，蓝哇哇，海天一色。曹操诗兴大发，当时他做了一首名诗，叫《观沧海》。这首诗啊，描写了沧海大自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曹操取得胜利后满怀豪情。毛泽东同志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里曾提到曹操北征乌桓和他的这首诗，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魏武就指的是曹操，魏武帝嘛。东临碣石有遗篇，遗篇就是遗留下来的这首诗，就是曹操的这个《观沧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率着人马回到了冀州，首先上表朝廷，为郭家请封。另一方面派人把灵柩送还许都安葬，把郭家的儿子郭毅留在曹操的身边听用。曹操刚安排完，程昱进来，他是满面笑容啊。曹操一看，有什么高兴事儿，把你乐成这个样子？哎，丞相，我给您一件东西看看。程昱说着，由怀里取出一件东西往这一放，哎，曹操一看，这挺新鲜的，什么呀？是一只铜雀，就是一个铜做的小鸟，挺好玩的。曹操一看，程先生，你在哪儿买的？程昱说，我这不是买的，您走之后我在这儿练兵啊，那天一掘土挖出来的，说我听人家给我说过一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说古代有个皇帝，不是叫舜帝吗？尧舜吗？说这皇上挺好的，说舜帝的母亲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玉雀入怀，有一个白玉做的小鸟飞到他怀里去，从那儿生的舜帝，这当然就是传说了。不过这只铜雀我觉得很吉祥，所以我劝丞相您在漳河畔修一座铜雀台。曹操一听很高兴，呵呵，程昱先生，你想的真细呀、啊！丞相您看，我还给您画了一张图呢。曹操一看，这图画的不错呀，好啊，铜雀台。哎，曹操吩咐去把我的幼子曹植找来，就是他老儿子。曹操特别喜欢曹植，曹植啊是文武双全，这个人很有才华。曹植到这一看，这图啊，图画的不错，但是不够雄伟，也不太详尽，就是画的还不够吧。您这不是铜雀台吗？我看应该修三座，中间这个叫铜雀台，左边修一座叫玉龙，右边修一座叫金凤，然后咱们再修它两条飞桥啊，是横空而上，那可就显得雄伟壮观喽。曹操一听乐了，哈哈哈，我儿所言甚善，那你说这台得多少日子能把它修好？曹植想了想，最快得一年。曹操一听，一年也修，修好了之后，我就在铜雀台上这么一注，是以御晚年呢。我找这么个养老的地方得了。曹植领命去修铜雀台，真修了一年，他还做了一篇铜雀台赋呢。曹操安排完。

0: 曹植去修铜雀台呀、啊，他就领着文武，带着人马回奔了许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这鸟怎么把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百

别看打了七年仗啊，得过了四州啊，不那么简单呐、啊。在这庆贺的同时，那些谋臣们又给曹操出主意了。丞相，北方已定，后顾无忧了，可现在我们应该转过脸来看一看南方。说如今还有刘表和孙权与我们争衡，这个刘表不值一谈，使人担心的是这孙权呢、啊、他继承父兄之业，在江东一带这势力可不小啊。还有一个人呢、啊、就是那刘备刘玄德，您别看现在他跑到荆州依附刘表去了，他是没得势啊，得势之后恐怕就要与丞相您以及孙权成鼎足之势，丞相不可不防。嗯，曹操一听这话说得对，我早有此心，回到许都来，我想暂歇几日就举兵南进。嗯，不行不行。谋臣一听摆摆手，丞相那太早了，咱们这一仗打的咱们得好好恢复恢复。您别看您得了袁绍六十几万人马，咱们还得训练训练呢、啊、这些人刚过来也都不磨头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稳定稳定军心，刀枪咱们得重新打造，粮草得好好准备。我们看打江东啊，可不能像取袁绍这么容易了，最好咱们在这儿歇他一段时间之后，先取荆州灭刘表，杀死刘备，然后取江东，一统天下。曹操非常高兴，就以诸公之计呀、啊。从此曹操在许昌这儿是屯田练兵，郭嘉生前估计的还是真正确。郭嘉不是在义城就说了吗，咱就放心打咱的，刘表啊他绝没有那个胆识取咱们的许都，就是刘备给他出主意他也不能那么做。果然不假，曹操远征四周的时候啊，刘备真给刘表出主意了，说咱不能在荆州这儿这么守着呀，您给我几万人马，趁着曹操远征乌桓，咱呐把这许都给他取过来得了。刘备也有点着急了，他想啊露一露头角也难怪，自从曹操把他打败之后，他走投无路投到了荆州刘表这儿，已经住了好几年了，在这儿生了一个儿子了，都就那刘禅阿斗，他整天是如坐针毡，要兵没兵，要将只是关张赵云，依附着人家刘表这儿，所以他想取许都，跟刘表说了好几回了，刘表不干，不行啊，贤弟，那曹操多奸诈呀，他那么好对付啊，你别看他远征乌桓去了，他一定把家都安排好了，许都咱不能去。刘备就明白了，人家不是不取许都，是对自己存有戒心，唉，没办法，还得听人家的。忽然这天有人来禀报，说是江夏有个张武陈孙，这两员将造反了。哪儿这么俩人呢？就是袁绍那外甥那高干，他手底下这么两个大将跑到这儿来，降了刘表了，刘表就把这俩给安排到江夏，想不到这俩反了，刘表没主意了，哎呀这怎么办啊。刘备一看，大哥不必着慌，我去把他们收降了就得了。哎，那可太好了。刘表给了刘备刘玄德一万人马，玄德领着关张赵云就杀到江夏来，两下把阵势摆开之后，玄德一看，哎呦，让张武胯下的那匹战马把玄德给吸引住了。这马怎么这么好啊，看着像一头玉狮子似的。

0: 无意中他挑起大指说，你们看张武这匹马多好啊。旁边的赵云一看啊，哦，他马好啊，可不知道此人武艺如何，我先跟他战一百合。赵云催马就到了阵前，俩人通明一打，没走三合，噗，一枪让赵云把张武挑于马下。赵云在鞍桥上一探背，捧就把张武那马的铁骨梁抓住了，他哒哒哒哒哒哒，他把这匹马给拉回来了，交给刘备。主公，您不是说这马好吗？我给您拉过来了。刘备也乐了，哈哈，四弟，你可心眼真实啊！我一念叨，你就把马夺来了。好，我骑上他吧。把陈孙也给杀死了，平定了江夏。刘备带着人马回到荆州来，刘表出城迎接，他也发现这匹马了。哎呀，贤弟，这马怎么这么好看啊？你在哪儿买的这么匹战马呀？大哥，哪儿是买的，是这么回事。哦，两军阵上得的好马，哥哥您喜欢吗？那我就把这马赠给您吧。刘表一看，那多不好意思，还您骑着跟我骑着不是一样吗？多谢贤弟。刘表当即就不骑自己那匹马了，换了这匹坐骑了。把刘备接到城中来，当刘表骑着马回府的时候，在门口这儿站着一个人。这人一看这匹马，哎呀，刘表一看，怎么了？您怎么骑这么匹马呀？说话这人是刘表手下的谋士蒯越。我骑着马怎么了？这马不能骑呀，这是一匹方主人的马，您没看马的左目下有肋槽吗？此马名为地卢，是谁骑他谁死啊。刘表机灵打了个冷战，好啊，玄德，难道说你有害我之心不成？转念一想，不对呀，这马是我跟人家要的呀。刘表想来想去，嗨，不管怎么说，明天呢，我把这马给他来个物还本主。哦，好了，我知道了。蒯越拱了拱手走了。第二天，刘表摆宴给玄德庆功，在酒席宴前，刘表就跟玄德说呀，说是我呀，你看这荆襄九郡地方不小吧，我这儿不太平，一个是啊，这个边境上总出事儿，再说呢，张鲁和孙权对我的威胁都挺大，我看他们呀都有取我荆襄之心呢。玄德一听，那不要紧，哥哥您不必挂怀，可以叫我三弟张飞去巡境，他要带一哨人马在哪儿走这么一圈，什么烂子也都平定了，可以让我二弟云长守住顾子城，是以拒张鲁啊，就把张鲁给挡住了，让我四弟子龙据三江，能可以挡住孙权，这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1: 哎呦，刘表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对了，贤弟呀，我想起个事情来，我不是要了你一匹马吗？哥哥我骑这个马呢，也只是骑马闲游，贤弟你就不懂了，你骑马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好马好比大将双足，这么一匹马你怎么能离得了呢？哥哥我不想要了，这马你再牵回去得了。
0: 刘备也没介意
1: 啊，啊，哥哥您要是不骑我就骑着，一样好。这酒喝得挺高兴，回来呀，刘表就把这事儿跟他夫人蔡氏说了。蔡氏一听吓了一跳，哎呦，我说荆州啊，荆州是谁呀？对刘表那就是个尊称，你怎么能这么答应他呀？这刘备要干什么呀？
0: 啊，刘表一听，他干什么呀？他这不是一番好意吗？他派出几员将，你看有巡边境的，

0: 有巨张鲁，有挡三江的，这很好。哎呀，好什么呢？他把他手下的大将就这么轻易派出去，要把这些人往寺外这么一安插，你这所有的人马和要鲁、严侯、水旱两道不是都归人家管了吗？刘备在你的身边，荆州一卧底，里应外合，他这是要取你的荆州啊。刘表就犯了合计了，那我该如何呢？你要是不把他杀了啊，你也得把他由荆州这儿弄出去，你别让他那些大将又什么聚三江寻边境了，给他找个地方得了。嗨，你女流之家晓得什么呀，不要多说了。刘表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第二天呢，他就把玄德请来了。哎，贤弟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大哥您说吧。我想你在荆州我身边这儿住着，你也不得练武啊。可不是吗？这么着行不行啊？我这儿襄阳有一个属县叫新野，这个县城不大，可是那地方钱粮很充足，百姓啊也都挺安分的。你是不是带着你的云长、张飞、贺子龙到那儿去驻扎驻扎，练练人马呀？玄德一听高兴坏了，他巴不得这样。为什么呢？自己总住在荆州这会儿，你天天出去操演人马去，就是刘表不说什么，别人还不生疑呀？要总这么待着，大业何日能成啊？玄德为此苦恼极了。他呀，曾经偷着掉过眼泪啊。为什么呀？因为自己身体已经发胖了，骑马一打仗啊，还没走三合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年纪也一天一天大了。刘备怎么不愁啊？现在一听说刘景升给他找个地方可以操演人马，安排这么一座新野县，再小的县城他也愿意去。多谢兄长的挂怀，我是即日登城。嗨，不用走得太急，你再住几天也好吗？我还是早一点去吧。玄德辞别了刘景升，回来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他牵着提鲁马由打这家里出来，他就要想上任了。刚一出门，这碰上一个人，此人年纪在40上下，海下三绺胡须，走得近前深施一礼：玄德公您好啊。哎，先生您是什么人呢？我姓伊，叫伊姬。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是来看望您。哦，哎呀，不巧，我奉景升兄之命，我要到新野去上任。啊，那太好了。不过我来跟您说一件事情，耽误不了您的行程。
1: 什么事啊？
0: 一击用手一指这提鲁马，您这匹马可骑不得。玄德回头一看，这马怎么了？这个马呀，我听蒯越说他方主人，您看马的左目下有泪槽，谁骑他呀谁有性命之忧，您赶快把这马送给别人吧。
2: 哎，玄德一听摇摇头：一击先生，你我刚一见面，你怎么给我出这么个主意？你说我这马不好我相信，可是既不好，我怎么能把它送给人呢？先生你不提，我根本不知道，即使知道了，我还得骑着它，绝不能把它送给旁人。再者说了，坐骑怎么能定人生死呢？骡马哪有方主之说呀？我先谢过先生。哎呀，一击上下打领玄德，从心里往外钦佩刘备。您到新野之后，我一定抽暇去看望您，得工夫我就去拜访去。

0: 先生，但愿您经常来赐教。
1: 玄德说完，上马就奔新野县来了。来到新野之后，玄德治理县城很有一套办法，因为自己做过安喜县尉啊。玄德到了这儿之后，几天的功夫就治理的是军民皆喜，政治一新呢。一有空闲，玄德就操演人马呀。云长、翼德、子龙也精神大振，这一练兵都高兴了。那位一基先生啊，真的常来新野看望玄德，两个人交往的很亲密。这一基是什么人物啊？他是刘表身边的一位幕宾，刘表对他都十分客气，要不怎么这么自在呢？想到新野来就来呀，谁也不敢拦。这天一基先生又来了，还带来了刘表一封信，说是景生啊非常想念您，请您呢到荆州去一趟，他要见见您。再说不知道玄德公您听说了没有，曹孟德呀已经从柳城回兵了，他得过来了冀幽，清兵四周，平定了北方，灭了袁绍，光得人马就不下60万。嘿嘿，玄德听到这儿心里想，大哥呀大哥，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玄德跟刘表说过呀，说趁着曹操远征咱们偷袭许都，刘表不干，就在这儿守着摊儿。你看现在再想取许都啊，还取什么呀？还这话他不能跟一基说呀。哦，既然我家兄长想念我，我明天就去看望他。第二天玄德来到荆州，刘表备酒款待，你看你走了这么些日子，哥哥我怪想念你的，你虽然在新野那儿隔三差五的，你得来看看我呀。不瞒大哥您说，我也想念您呐，可是呢我又不好来打扰您，您给我的这新野小县这地方真不错，我在那儿啊还待得挺习惯。哎，地方不大，委屈你了贤弟啊。对了，还有这么档子事儿，我听探报说呀，曹丞相已经由柳城回兵许都了，他把袁绍给灭了，得了四州，还得了好几十万人马。你看看当初啊，我没听贤弟你的劝说，咱们那时候趁曹操远征咱们取他的许都就对了，所以把我后悔的不得了。玄德微然一笑，大哥就别后那个悔了，如今英雄割据，天下纷争，这样的机会还会很多，所以我说不足为悔呀，您就不用后悔了。哎，贤弟说的也对。一边这么喝着一边谈着，喝着喝着刘表哭了。哎，玄德一愣，哥哥您怎么掉泪了？哎，贤弟呀，我有一件非常难心的事情想跟你说说，我想了多次了，总也没个机会说，另外呀我也打不定个主意。哎呀，哥哥您这可多余了，我像您的亲兄弟一样，只要兄长有用小弟之处，我是万死不辞，有话您就说吧。有这么档子事儿，你不是有两个侄子吗？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刘琦的生身母亲已经死了，刘琮是蔡氏所生。贤弟呀，你大侄儿刘琦呀，这个人很好，不过他太懦弱。刘琮比他小几岁呀，可是此子非常聪明啊。你说我让他们哥俩谁继我的位？我本心呢想让刘琮继位，可是这礼法上又说不过去，这个事把我难坏了。我要不让刘琮继我的位吧，这不瞒贤弟你说，荆州九郡呢，军务大权都在

0: 蔡氏宗族的手中，就是你嫂子这一支掌着实权呢。你说我难不难？先帝，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
1: 哎呦，刘备心说，他怎么跟我商量这个事儿啊？这档子事儿啊，刘备不是没想过。要按照刘备的心思啊，他愿意立刘琦，那对自己有利，因为这位刘备到现在还没个站脚的地方呢。可是他不好明说呀，因为荆襄九郡的军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不立刘琮哪行啊？要真立了刘琮啊，自己也就完了。甭说在荆州这儿待着，轻者说被人家赶走，重者呀连命都得搭上。现在自己能在这儿待着，那是居着刘表的面子。刘备呀，也知道刘表对自己不是没有戒心，他之所以收留自己呀，就是为了防备曹操来取荆州。可现在他看刘表那样子也怪可怜的。
0: 大哥，您是这么个心事啊？就这个事儿，我看这您不用难过。反正这个事情小弟我也不好乱插言。嗨，先帝，你我亲如手足，我要能有主意，我能跟你商量吗？这我倒明白，您呐，处理这个事儿您慎重点就得了。反正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刘备这说的挺明确，自古来就这么回事。您要是把这权不交给您的长子，交给了别人，早晚也是麻烦。可是我要让您把这个大位交给刘琦，那蔡家肯定不让啊。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

0: 们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今年母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她叫沈萍。很多人认识她，因为她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她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她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五月十日母亲节，早八点，下午十七点，听沈萍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3: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3: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3: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来聊聊星夜相声会馆的几位年轻人。
1: 嗯
0: 啊，其实说年轻是我认识后他们年轻，现在也不算很年轻了
2: 啊。
0: 郭天义、刘星。
3: 哦，
2: 嚯，这两位有一位现在已经到了西班牙了，
3: 对，
2: 巴塞罗那，
3: 定居巴塞罗那。
0: 刘星，
2: 刘星
0: 不做这个行业了，
2: 也做这个行业，
3: 对，也在推广这个咱们的传统艺术。
1: 真好，
2: 在巴塞罗那说相声，没想到吧？哎，
3: 也教这个外国朋友去表演相声。
1: 嗯。
3: 他那个社团也是定期演出，还真的是挺不错的。我们谁到西班牙演出都愿意打个招呼，见个面，聚会聚会。
2: 嗯嗯。那么刘星呢，实际上挺不容易的，因为刘星不是打小学相声，他是后来半路出家，张德武老师的徒弟，原来是开过公交车，是公交司机。
3: 嗯，
2: 很刻苦。在这方面很不容易，
3: 吃苦耐劳。
0: 那我们来听一段郭天义、刘星表演的快板慢谈。
4: 咱们都说这个唱个歌，
5: 对，
4: 唱个戏
5: 啊，
4: 学唱两句大鼓，
5: 咱们都学呀，
4: 这叫学唱。
5: 对，
4: 仿学类。
5: 嗯，
4: 咱们可有本门的唱，
5: 有
4: 讲究是太平歌词，
5: 还有就是数来宝。
4: 行
5: 啊，
4: 还知道数来宝这个词、
5: 哎、都知道，
4: 这可是解放前的词语。
5: 对，
4: 解放后、经过历代的名家、给它定为了两个名词，
5: 叫什么？
4: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5: 哎、您还真有研究。
4: 当然、
5: 啊、
4: 快板书分为三大流派。
5: 没错，
4: 王、高、李
5: 三位老先生，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4: 说得太对了，
5: 曲艺界的三座大山呢。
4: 我当着艺术家们
5: 怎么样
4: 斗胆，我给朋友们仿学一回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
5: 啊，
4: 好好。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王派，
5: 您说一说。
4: 这可是我们天津的一位老艺术家，
5: 对，
4: 叫做王凤山。
5: 嗯，
4: 我在天津啊，
5: 嗯，
4: 看过一位现在的快板传人，他专门研究的就是王派。
5: 是，
4: 当然他的快板有一大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唱快板时缩脖。
5: 缩脖？
4: 就这样。
5: 就是没脖子呀，
4: 而且开场板啊以逛点为主。
5: 哎，这是王派的特点，
4: 我给您学学啊。
5: 我们听听这逛点。
4: 逛点，
5: 嘿，你看，
4: 不好来，
5: 还挺跳皮。
4: 哎，这样吧，
5: 嗯，
4: 我从上场给朋友们开始仿学。
5: 好啊，
4: 缩脖。
5: 这卖围脖的最讨厌这种人。

0: 别说，还真是这意思。听他这唱，
1: 完了，像不像啊？三分样，
0: 还挺谦虚。
1: 学一点什么呀？嗯，学一点这个皮毛。
0: 过节没少吃腊八蒜吧？
1: 不多不多，就六罐子。哎呀，爱吃这口。
0: 注意着点儿，
1: 刚才说的这是王派，
0: 啊，是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哪一派呢？
1: 得说是李派。哎呦，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这是大家，
1: 那是一代宗师，
0: 太棒了。
1: 李派快板传人呢，现在有一大特点，
0: 啊，什么呢？
1: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哎，
0: 这是招派，
1: 我再给您学一学，
0: 还挺精神。

0: 花板。
1: 这头发怎么没的？您知道了？听这唱，完了。您这老完了可不？
2: 代表作很多，老曲艺观众非常
1: 大家伙都熟知啊。
2: 红色经典曲目
1: 什么？
2: 劫行车。唱的过程当中讲究亮相，
1: 大身上啊，
2: 动作幅度非常的大。
1: 是，
2: 再给您学一学。
1: 好。华蓥山，
2: 巍峨耸立万丈多，
1: 大身上
2: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
1: 亮相
2: 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啊，有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其实这个快板啊与魔术紧紧相连。
1: 哎呀呀呀，
2: 废话，你拿它干嘛呀？
1: 你没事跟它玩什么命？
2: 我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太详细了。
2: 当然了
1: 啊，
2: 像不像啊，三分样。
1: 是，
2: 学一点什么呀？
1: 什么呀？
2: 学一点这个皮毛。有意思吗？
1: 差点就没意思了，等你半天了，知道吗？
2: 不是给大家介绍，我学的不像。哎，我考考您吧。
1: 什么呀？
2: 快板快板书一共三大流派。
1: 没错啊，
2: 刚才我
1: 仿
2: 学完两派了。
1: 对，
2: 你猜我还差几派没学？
1: 还差，拿我当傻小子了？
2: 你说得上来吗？
1: 还差一派啊。
2: 叫得上名字来吗？
1: 高派，
2: 那可是我们北京的快板大王。
1: 哎呦，
2: 高凤山先生，
1: 你能行吗？
2: 学不像让朋友们笑话呀。
1: 哎呦，
2: 再者说了，三言两语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
1: 那怎么着呢？
2: 要唱
1: 啊，
2: 唱回大段。
1: 您网上看录像，觉得像不像啊？
2: 完了，
1: 哎，我知道你得是这句。
2: 不是
1: 啊，
2: 刚才说了，我给朋友们演唱一大段。
1: 好啊，
2: 有一点
1: 啊。
2: 这个您熟悉高先生的朋友，您知道，高凤山先生那个嗓音呐，响彻云霄。
1: 对，
2: 我这破锣嗓子不行。
1: 哎呦，您条件不错。
2: 文文不行，啊，不行不行，
1: 别谦虚。
2: 我就怕一会儿我盯不下来。
1: 哎呦，
2: 我要盯不下来
1: 啊，
2: 师哥您受累，拿起竹板给朋友们继续演唱。
1: 哎，您放心，我在旁边看着您，
2: 可以吗？
1: 啊，大家伙也都有个原谅，
2: 我尽量盯下来。
1: 好，
2: 我尽量盯下来，
1: 没问题。
2: 咱试试调门啊。
1: 好，试试调门。
2: 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1: 行，
2: 行吧，
1: 啊，太行了。
2: 哎，
1: 就这么高，别掉下来，
2: 就这调门了。
1: 哎，
2: 不落下来了，
1: 还真有点高先生的意思。哎，听这大段。
2: 我唱的是高高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怕盯不下来，没想到还真盯下来了。
1: 干嘛那么没皮没脸呢？
2: 啊，
1: 两句嘛盯不下来。再说了，李金斗老师在底下坐着呢，我们高凤山高老祖先生的代表作，那得说是同仁堂，好几百味药材汤汤汤脱口而出，穿成这么一个小故事，咱们大家伙再鼓鼓掌，让他给咱们展示这段同仁堂，好不好，朋友们？
2: 哎，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的两旁，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一道高，32岁住的唐朝，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自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净得老鹰头，药王爷的这妙法高超，脱去了红袍换红袍，这个黄袍又不在药王搞，黎明果性啊财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买卖，冷柜3尺3寸3分高，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汤汤，炸几味草药，您的先尝啊，先炸这个牛黄与高宝，那个后炸叮当与麝香，这个头人陪着杏仁睡，二人睡在沉香床啊，

0: 睡了三更叫白夜，咱纳着木贼跳金枪到走了水银武士，两个的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山他给鹿茸去送信，这个人前这才坐大堂，佛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是打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庞大海滴溜圆呐，狗皮膏药贴风寒呐，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手双全。好，
1: 刚刚听到的是郭天意和刘星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快板慢谈。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其实也是来说一说啊，兴业相声会馆的那些年轻人们。
2: 说过了，刘星来说一说
1: 郭天意吧。
2: 大耳朵图图
3: 啊，图图
4: 图图啊，他这个
5: 也是李菁的徒弟。
4: 对，也是李菁徒弟。他本身他学的专业是
5: 空乘
4: ，他是空少。就是应该是有头发的时候应该颜值还挺高的
5: 你可以选
1: 摘掉了是吧，
5: 对，戴着假头套之后的形象啊，
4: 后来就为说相声就留成光头了，
2: 耳朵也比较大，所以就
4: 像大耳朵图图，
2: 大耳朵图图，
5: 尤其眼睛是一条缝小眼睛。哎，
4: 这个舞台上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在台上
5: 表现欲特强，他的就是在台上的就是这种肢体和这个表情的张力活力性很强，跟他年轻都有关系，他的表演风格。你看张天雷呢，基本这种娓娓道来是平梗的讲述类居多，郭天一在台上他就这个张力十足，
4: 爆发力，
5: 他爆发力，他在台上表演就是蹦啊这种跳啊，演的内容居多，
1: 这表演风格哈，
5: 对，
1: 不一样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吧，来听一听郭天一和刘星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老说新唱》。
0: 谢谢大家，太热情了。我们叫北京兴业相声会馆，
6: 哎，
0: 到这儿呢心里特别的激动，啊，他呢
6: 怎么
0: 就是有他在我就踏实多了。
6: 不不，您这话太客气了啊，
0: 你看
6: 咱们是这个甲乙捧逗搭档关系。
0: 哦，不不不，
6: 换别人也一样，
0: 大家伙对我不熟悉
6: 啊，
0: 一看到你啊就是有一种眼熟的感觉，你看这形象，把衣服一脱再抱条鲤鱼就是一年画啊。
6: 那我应该算杨柳青的人呢。
0: 就是说您长得特别的可爱，
6: 这叫上人见喜。
0: 哎，相声帅卖怪坏，可以说您就是占一个帅字。
6: 你大点声说。
0: 当然了，不是电视里那种小鲜肉那种帅
6: 啊，不是那种，
0: 就是说您台风好。
6: 讨厌，确实是，
0: 大家伙就喜欢这样的演员，是吧？占优势，我就不行。
6: 不，您这一样，您看，也一人来高，对不对？长得也跟人似的。
0: 您这不像捧我，我呀，长相太普通，
6: 哦，
0: 扔到人堆里都找不着。啊，那为什么我能说相声呢？
6: 为嘛啊？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得是十年功。
6: 您的意思是您坚持刻苦努力？
0: 我努力呀。
6: 是吗？
0: 就练功
6: 啊，
0: 基本功，绕口令
6: 啊，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0: 每天早上起来天不亮我就起床。
6: 起这么早？
0: 练习绕口令啊。
6: 是啊，
0: 我给大家伙汇报一下我每天早上起来练功的这个状态好不好？
6: 好啊，让咱们这个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哎，
6: 也学习学习您每天早晨练，
0: 汇报一下
6: 下这种功夫太了不起了。
0: 每天早上起来凌晨四点我就起床，
6: 真早，
0: 双手叉腰站在当街，大嘴一咧，
6: 准备骂街。
0: 骂街想
6: 让各位听听，您阐述这个肯定是跟对门打起来了，对门肯定也住着一说相声的，
0: 练习绕口令，
6: 不是这意思。
0: 哎，你听我这嘴皮子可快了，
6: 绕口令
0: 注意听啊，
6: 咱听。
0: 你看那里有小鸡哟，你看那里有小鸡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哔哔哟。你看那里有拖拉机哟，你看那里有拖拉机哟，拖拉机嗡，拖拉机嗡，拖拉机嗡，小鸡。谢谢。太快了，这语速啊，人给我算过，一分钟是57个字。
6: 演唱完这个歌曲啊，让我们表示很疑惑。
0: 疑惑什么呀？
6: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你不说绕口令吗？这哪有绕口令？这不网络的口水歌曲吗？
0: 不是口水歌怎么了？它显得嘴皮子快不就完了吗？
6: 要了亲命，
0: 对不对？
6: 它不是快就是绕口令，
0: 那怎么着？
6: 您最起码嘴皮子得有劲，
0: 嘴皮子有劲。
6: 对呀，
0: 别着急呀，有劲的呀。
6: 有吗？
0: 听这个，
6: 哎，
0: 嘴有劲啊，
6: 哎，听听，重新来。
0: 大鸡小鸡鸡鸡老鸡，一般来不了。
6: 你要

0: 下蛋呢是怎么着您？
1: 怎么？你不是嘴有劲吗？
0: 您说了半天这是绕口令吗？
1: 怎么不是绕口令呢？
0: 好，你都让人同仁诧异，你往这一坐，
1: 不是我
0: 以为你业余的，你多余来这蒙事来，你现在演出就是骗钱了都。
1: 你什么意思你？
0: 您这背了半天哪个是绕口令？你这么背完了，人评委能给好评吗？
1: 那你那意思？
0: 对不对？你看这三位疑惑的都在这愣住了，什么东西啊你这是？
1: 人说动动就生气，
0: 不是我生气，我跟您说一个吧。我们相声演员从小都需要每天练习的绕口令，
1: 哦，
0: 你听听，
1: 是吧？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者提塔嘛，喇嘛用塔嘛去换那北来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北来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那提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提塔嘛，喇嘛急了，拿起了塔嘛打了那北来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北来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起了喇叭打了那提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家里炖塔嘛，哑巴正在那里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绕口令，知道吗？你录别的节目去去。
1: 别生气行吗？咱们从事的是传统行业
0: 啊，
1: 但是您意识上得超前呢。有很多年轻的观众，你得想办法找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的元素加到相声当中来啊，吸引年轻的观众啊。
0: 我又疑惑了，你告诉我年轻观众喜欢什么？
1: 你看这还九零后呢，年轻观众喜欢什么都
0: 不知道。
1: 听着。
0: 我就喜欢熊熊熊，
1: 听好了啊。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

0: 见大家的掌声啊。
1: 没感觉到我那个绕口令的火爆程度比你强吗？
0: 那是大家心疼你啊。你老不明白我的意思。
1: 您那次就是年轻观众喜欢这首歌曲，
0: 喜欢
1: 这首歌曲的音乐形式能吸引年轻人，
0: 太能吸引。
1: 来，啊、把喇嘛塔嘛搁里，
0: 那么
1: 就是用这首歌曲的旋律唱出绕口令，啊，你看，
0: 你别说，你反应还真快，可以试一下。
1: 您来来，我们听
0: 尝试嘛，对不对？哎，
1: 你瞧，
0: 刚才这首歌知道叫什么名吗？
1: 这叫《过火》，哎，
0: 张信哲演唱，
1: 对，
0: 那是特别火的歌星。
1: 您说不着，您来绕口令。
0: 来这个喇嘛塔嘛搁在这个过火里，
1: 对，
0: 我试试啊。你这主意出的不错，
1: 是
0: 我试试、啊、哎，打哪边？
1: 打南边来的。你是干这个的吗？打哪边来的怎么都不知道呢？现在
0: 知道，我这一般都打南边。南边
1: 还不是把我腿儿翻了。
0: 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边提了五斤他妈。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边憋着

0: 滴滴答答吹喇叭。怎么样、
1: 哎、多糟改呀、啊、这就是。
0: 不是，你得相信哥哥的话，
2: 对不对呀、
0: 啊、您我今天跟你说的是，你再看啊，现在除了年轻的朋友们到咱们这儿来听相声、嗯、还有很多鹤发童颜，咱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爷大妈、长辈朋友们也喜欢听相声。
1: 那我问问您吧，
0: 对不对、啊、
1: 中老年观众喜欢什么音乐元素啊？
0: 哟，那咱俩得研究一下啊。我是比你大一点啊、嗯、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歌手叫田妹子，
1: 李玲玉老师。
0: 哎呦，声音甜美，
1: 代表作是《粉红色的回忆》，
0: 好听之极呀、啊、
1: 对，
0: 我给您模仿一下李玲玉老师，我来一首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好不好？
1: 好啊，
3: 太棒了。
0: 当然了，李玲玉老师呢长相甜美，
1: 对，
0: 我呢您就凑合看、
1: 哎、
0: 好不 好,
1: 好，
0: 主要是看这个眉目传情这股嗲劲儿。
1: 好，
0: 我一转身就是李玲玉老师了。哎，
1: 让他给大家模仿一下李玲玉老师的《粉红色的回忆》。咱看看，这有点像范振玉，你这玩意儿。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嘿呀。

0: 甜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呀，心里全是你。浪漫的夏天，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你好，
2: 这也不能多唱，
1: 怎么呢？
2: 容易痉挛。
1: 嗨，也少来他两下好不好呢？
2: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是最好。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您的意思是说中老年观众喜欢这首歌曲。
2: 喜欢呢。
1: 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吸引中老年人。
2: 可以。
1: 来，跑喇嘛塔嘛歌里。一提就欢迎，想听这个粉红色回忆版的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2: 刚才都改一回了，还改，那能好得了？
1: 没问题。
2: 行，那我试试啊。嗯，粉红色回忆啊。哎，
1: 创新，
2: 打哪边来？
1: 打南边来的。这位记性还不好的吗？
0: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着五斤塔嘛。啊。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
1: 对。
0: 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他的塔嘛，喇嘛就急了。那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以塔嘛。
1: 这个费劲哦。
0: 哑巴也急了。啊。那喇叭打了电，他妈喇叭一喇叭，
1: 好鬼，
0: 浪吹的喇嘛，还有个浪吹的哑巴，两个人打的是稀里又哗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2: 您诸位也别鼓掌了，不怎么样，
1: 太不怎么样了。
2: 我跟你说的是我的心情，
1: 是、啊、
2: 咱俩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对不对？你好，我也好。
1: 不对，我这叫继承传统，
2: 是继承传统。
1: 您那个、
2: 但是流行元素是有
1: 的，也是为了发扬光大。
2: 大家伙喜欢的，你就应该在现场。
1: 您听我说，按您这个思路，我明白了。你刚才说了，青年观众、啊、老年朋友，
2: 对，
1: 按你的思路，是不是应该到小朋友了？啊，是这个套路吧？
2: 小朋友是祖国的花朵，
1: 未来
2: 是我们更应该吸引的群体。
1: 那我问你，小朋友们喜欢什么？
2: 小朋友喜欢什么都不知道了。嗯，动画片啊。
1: 我怎么把这忘？
2: 我小时候就爱看动画片。
1: 对，
2: 咱国产的《大闹天宫》，
1: 嘿，
2: 是不是？葫芦娃，
1: 包括《崂山道士》，
2: 有有。
1: 包括像什么，小时候还看过什么这个
2: 《天书奇谈》。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猫和老鼠》，
2: 有有有，
1: 还有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大头的是儿子，
1: 欠，不是，我就说
2: 现在啊，动画片，尤其是里边这个主题歌
1: 啊，
2: 哎呦，活泼极了。这样，我再给大家伙唱一首这《蓝精灵》的主题歌，好不好，朋友们？
1: 好啊，这个能勾起不少人的回忆来。
2: 现场会唱的朋友，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唱，好不好？
1: 好，那您现在就扮演的是这个，
2: 我就是蓝精灵。
1: 您怎么着？
2: 我是蓝精灵。
1: 您这样
2: 啊，
1: 您要是蓝精灵啊，我有个建议。
2: 什么？
1: 您把台下的康松广老师请上来。
2: 干嘛呀？
1: 活脱的格格巫。哎，你们这正好一套。
2: 哎，不许拿导师开玩笑
1: 啊、哦！
2: 哎，我数一二三，大家伙一块唱啊！
1: 我们听听什么味
2: 儿？一二三，预备起，在那山的那

0: 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都坏了个个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都欢心，哒哒哒。
1: 最好，
0: 怎么样？
1: 真是这调的，
0: 好不好？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您的意思是说小朋友喜欢这首歌曲，
0: 喜欢
1: 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吸引小朋友。
0: 啊、
1: 来，把喇嘛打到锅里。哎，这是我的词儿，这是。
0: 我要是唱蓝精灵版的，你就服我了。
1: 哎、也不见得。
0: 你看，
1: 我们得听听什么味儿的呀，对不对？
0: 听着，
1: 打南边来的。我先告诉你，
0: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的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他的塔嘛。哦，喇嘛就急了，哦，哑巴也急了，他们齐心合力打碎了塔嘛，打废了喇叭，他们俩人站在那里全都傻了。
1: 别唱了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

0: 这前提是他们两个人自己都特别努力。
1: 嗯
2: 嗯。
0: 家宝是学理科的，通过自己半年的努力，考上了这个意外的英语的研究生。
1: 嗯。
0: 学理科的，然后弄考的英语的研究生，
1: 还有文科研究生，
0: 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多。张继呢是学德语的，
3: 嗯，
0: 他们两个人曾经呢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呢巡回演出，
3: 演外语相声，
0: 用外语，
2: 嗯，
0: 就是在德国演出的时候，德国的那些文化方面的那些首脑呢就说，我第一次用我自己的母语深切的了解了东方艺术。
3: 嗯，
0: 他们俩在舞台上全英文表演，张继还可以说德文。
3: 嗯，
0: 那就是说，他们用德文或者是英文来按照我们相声的语言感觉去处理。
1: 嗯，
0: 那就是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母语了解东方艺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回来也是就坚定了家宝就走这个
3: 国际路线。
0: 哎，对，和外国朋友一起表演相声。
1: 因为他的工作环境跟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让他就刚才他说了，大环境也很重要，他能更多的接触到这些留学生。
0: 对，
1: 接触到这些外国人。
3: 那现在他们在做什么？
0: 您比如说现在就是家宝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了，留在了外国语学院。
3: 嗯，
0: 就是专门做这个让外国朋友了解东方艺术的这么个工作。张继也是，张继毕业之后正在找工作迷茫的时候，然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到他，我说你到底想去哪儿啊？我想去哪个哪个单位。我说你把电话挂了吧。挂之前我还批评他，我说你想去你为什么不说呀？我说你有老师有师傅为什么不说？我怕给您找麻烦。我们俩打电话的时候下午三点，第二天他想去的那个单位招人，就这么巧。我说你赶紧去。最后他去那儿，我问我说考得怎么样啊？说一共六个人面试，就我一个男生。我说你考上了，
1: 男的稀缺呀。
0: 回来就说真是占了相声演员的便宜。他要用德语去介绍一个当时给出的一个题，那就铺平垫稳，说的非常好。当天晚上我们就庆功宴了。
2: 哎呦，得心所愿了，
1: 没去成，白吃了。
3: 所以可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啊，写了一段作品。
2: 那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叫做《求职奇遇记》。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严家宝和张继的表演。
4: 一上台了呀，我得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还是一在校大学生，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段新相声，说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事。
5: 对，
4: 前一阵子呀，
5: 对，
4: 我们
5: 对
4: 说说说
5: 你上满弦了
4: 啊？
5: 你有什么可美的？
4: 不是，我能不美吗？
5: 嗯，
4: 我站台上给大伙说相声，各位都看着我开怀大笑，而且我是大学生的身份呀、啊哎、这多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哎，那儿一照相的。
5: 进来了。
4: 吓着我你。
5: 吓死你都不多。
4: 怎么意思？
5: 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
4: 这一听这话就没上过大学。
5: 谁告诉你的
4: 啊？
5: 我大四了。
4: 哟，
5: 大四了
4: 啊？
5: 四了。
4: 哎，这我听见了啊。那您是学长？
5: 对啊，学长。学的也不行，长得也不行。
4: 嗨、这倒是实话。
5: 你能把我怎么样？
4: 我能把你怎么样啊？
5: 不是，
4: 咱们有区别啊。你大四，我刚大三。哎，我还得在学校再学习一年。那您就不一样了，马上就得毕业，走出学校啊，走向社会，步入工作岗位。
5: 对对对，我该着了，该着了，该着了。
4: 好，这位还要哭。行了，哎，这是高兴的事儿。
5: 我为什么要高兴啊？
4: 你这一工作，这不就挣钱了吗？
5: 挣钱了
4: 啊？
5: 我上哪儿挣钱？
4: 你是
5: 哪儿？哪儿？哪儿？
4: 这位又犯财迷，你哪儿工作哪儿给你钱呢？
5: 哪儿工作
4: 啊？
5: 我上哪儿工作？
4: 哪儿？
5: 哪儿？
4: 我知道你在哪儿工作呀、啊，你自己奔去、啊。
5: 你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4: 啊！
5: 你知道现在找工作多不容易吗？
4: 嗨， 这也没什么难的。
5: 嗯
4: 啊。

0: 这么着，我给你出一主意。
1: 给我出主意
0: 啊？我看您这穿着打扮呀，
1: 啊，
0: 您去电视台录像肯定合适。
1: 哦，做节目？
0: 对呀，你想这么多电视台，
1: 是
0: 有您的机会啊。
1: 嗯，
0: 咱们就找那最火的节目。
1: 什么节目？
0: 养生健康啊。
1: 好啊，
0: 啊，您就说您
1: 啊
0: 啊，西装革履，
1: 是
0: 戴着金丝眼镜，往这儿一坐。
1: 我当专家，
0: 当患者，
1: 我是那病人呐。
0: 不是你当得了专家吗？
1: 怎么当不了啊？
0: 啊，
1: 我对这个养生健康也很熟悉呀、啊。
0: 是吗？
1: 平常我也看电视
0: 啊啊，
1: 也受打击了。
0: 哎、啊，这还能受打击？
1: 这不那天
0: 啊，
1: 电视还介绍呢。
0: 怎么介绍的？
1: 面色红润
0: 啊，
1: 绒毛细嫩柔软，
0: 呵，
1: 表示很健康。
0: 嗯嗯，
1: 我一听这话呀、啊，马上拿了一把镜子。赶紧照着自己
0: 啊，验证一下。
1: 呵，还别说，真是面色红润，
0: 呵，
1: 绒毛细嫩柔软，
0: 那、啊、好事儿啊。
1: 电视里还说了
0: 啊，怎么说的？
1: 这一期的养猪乐就到这里了。
0: 好，您倒听清楚了，这是不是不灵？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1: 你别
0: 给
1: 我出主意了、
0: 啊，
1: 你别出主意了。
0: 怎么意思？
1: 你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0: 啊？
1: 靠人不如靠己，
0: 就你自己。
1: 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啊！
1: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0: 嗯，
1: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0: 哎嘿，这怎么琢磨出来的？
1: 根据我这个特点呀、啊，
0: 嗯，
1: 我得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0: 不是你能干什么呀？
1: 眼下什么最火呀？
0: 什么火呀、啊？
1: 相声啊！
0: 啊，就你说相声，
1: 我要当一名相声演员，为观众朋友们送欢乐。
0: 你行吗你？
1: 人家广告都登出来了。
0: 哦，哪儿啊？
1: 兴业相声会馆
0: 啊、哦，那怎么写的呀？
1: 学相声，
0: 嗯，
1: 这里是个好地方。
0: 哼，
1: 白天学一段不瞌睡，晚上学一段睡得香。过去一天学三段累得慌、
0: 嗯，
1: 现在一段顶过去五段。
0: 是，
1: 学完了您再瞧。
0: 那怎么了？
1: 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0: 哎，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呀，
0: 嗯，
1: 不管那么多，
0: 是
1: 我先去瞧瞧，
0: 那试一试。
1: 转天我就来到了兴业相声会馆
0: 啊，
1: 一进大门啊，
0: 嗯，
1: 迎面的大会议桌
0: 哦，
1: 摆着四个小牌，
0: 嗯，
1: 分别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0: 啊，都有谁呀、啊？
1: 王文林，
0: 呵，
1: 刘洪怡
0: 啊，
1: 李菁，
0: 哟，
1: 何云伟
0: 啊，全是相声名家。
1: 这四位啊，
0: 啊，
1: 都坐在太师椅上，
0: 呵。
1: 背对着我，
0: 哎，这什么意思？哎，这看着眼熟。
1: 嗯，我先看看这个面试须知啊。
0: 啊，对，怎么写的呀？
1: 先做个人自我介绍
0: 啊，
1: 回答对四位老师的问题即可通过面试。
0: 哎，你怎么介绍的？
1: 老师们好，
0: 哎，
1: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
0: 嗯，
1: 特别的喜欢相声，想跟各位学相声。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怎么了？
1: 王文林一听我这声音
0: 啊，
1: 当时搬着太师椅，当当当当当当当。过来，
0: 好，相声好声音，
1: 嗯，爷们儿，爷们儿，
0: 还真是这样，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爷们儿，
0: 是，
1: 好啊，爷们儿，
0: 王老师，您先把您那电动关了，嘿。
1: 爷们儿，
0: 嗯，
1: 喜欢我吗？
0: 啊，
1: 喜欢我吗？我相声说的好啊，
0: 是
1: 啊。我这今年还要办32场专场呢、
0: 嗯、啊，这也耳熟、
1: 嗯、啊，爷们儿，相声讲究4门功课，
0: 是
1: 说学逗唱
0: 啊，
1: 爷们儿，能唱吗？
0: 我考考你唱，
1: 能唱吗？
0: 啊，
1: 我就能唱，
0: 你
1: 我唱的好着呢
0: 啊，
1: 我可以唱流行的，
0: 您唱，
1: 张嘴就来呀，
0: 啊、哎，
1: 学相声一定要辛勤，4门功课基本功记在心。什么样的观众要是什么样的劲，什么样的演员都学我王文林。你们要学就学我王文林，要问相声谁呀能创新、
0: 嗯、
1: 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
0: 啊、
1: 嘿，王文林悠悠的唱着有意思的民族风，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嘿，王文林、
0: 嗯，
1: 爷们儿，
0: 没羞没臊
1: 吧？爷们儿
0: 啊，
1: 能接着唱吗？
0: 哦，
1: 能唱吗？
0: 让你唱，
1: 老师，我试试吧。
0: 这词儿可多。
1: 嘿，王文林，爷们儿录取了。
0: 什么玩意儿就录取了呀？
1: 录取了，
0: 这就录取了。
1: 这时候
0: 啊，
1: 刘洪怡不乐意、
0: 啊，那是得不乐意，
1: 当时就把这椅子转过来了
0: 啊。
1: 文林，
0: 我就慌。

0: 他一刀。嗯，
1: 相声这么说啊，不行，
0: 哎，
1: 不行，
0: 对，
1: 不行，
0: 没错，
1: 相声老说传统节目，嗯，不行，不行，
0: 哎，
1: 不行，
2: 再说还头套掉了。
1: 相声有很多的传统节目都得改，
0: 那怎么改啊？
1: 节目太多了
0: 啊！
1: 比如说有这么一段，
0: 哪段啊？
1: 卖菜的吆喝，
0: 哈，
1: 十几样、二十几样的青菜，
0: 是
1: 手一捂耳朵都是这样的。
0: 您给学一学，
1: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儿嘞，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莲儿嘞，香椿嘞、蒜嘞，好韭菜嘞，
0: 呵。还真不错，
1: 行
0: 啊，啊，
1: 这能改吗？这能改吗？
2: 改这个，
3: 老师
1: 啊，卖车的这么吆喝行吗？
3: 哟，
1: 你说说我听听
3: 啊。
1: 站在4S 店门口，各式各样的车，
3: 是
1: 卖车的手一捂耳朵，
3: 嗯
1: ，QQ，QQ， 桑塔纳。奥迪保时捷来，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买福特小福特老福特，找了回得大众、
0: 哎、什么呀，
1: 我的、
0: 哎、买三辆卖摩的呀。
1: 刘老师，
3: 嗯，
1: 上车。
0: 哎，他怎么说的？
1: 好爷们
3: 啊，
1: 录取了，走你。
3: 哎，好，
0: 要上航母。
1: 我这正高兴呢
0: 啊，
4: 孩子。
0: 哦，
4: 孩子
0: 啊，这是李菁。
4: 别忙、
0: 哎、
4: 别忙，
0: 我李老师您都招苍蝇了。
4: 刚才我看你这简历上，
0: 嗯，
4: 会说英语呀、啊
0: 嗯、
4: 能给我翻译吗、
0: 嗯、您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4: 讨厌，能翻译吗？
3: 啊，我说李老师，我试试吧。
0: 嗯，
4: 好，这个相声用英文怎么说呀？
3: 叫 cross 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4: 行，那你再给我翻翻说学逗唱怎么说呀
3: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0: 呵，
4: 好，
3: 嗯，
4: 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0: 哦，哪一个呀？
4: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丸，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江米让鸭子。
0: 我去，哎，这你怎么翻译啊？
4: 蒸羊羔，
0: 熊，
4: 蒸熊掌，
0: 嗯，
4: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这把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这个八宝猪，那么江米让鸭子，罐野鸡，那么罐鹌鹑，卤什件，那么卤子鹅，山鸡豆腐，开上一鱼呀！
0: 咦，哎呀，
1: 这会儿你再看李老师
0: 什么反应啊？
4: 我的妈，太刺激了！
0: 咦，这就刺激了。
4: 真好，你被录取了、
0: 哎、
4: 你这孩子玩挺喜欢、
0: 哎、
4: 我知不知
0: 道、哎、一嘴马赛克、
1: 嗯、这刚要说录取
0: 啊，
1: 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0: 呵，
1: 嗯，
5: 孩子我特别的喜欢你、啊、你说的真好，
0: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5: 孩子
0: 有这么矮吗？
6: 哎呦，何老师，
0: 嗯，
6: 哎呦，我可喜欢着您呢，哎呀，何老师，呵，
0: 好一兔爷，
6: 嗯，儿，
0: 嗯，
1: 儿，您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嗯，
5: 孩子，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哦、
5: 回答对了你就被录取啦。
0: 这什么问题呀、啊？
5: 孩子
0: 啊，倒说呀，
5: 你多高啊？
0: 哎，
1: 这个时候可是考验我的时候了。
0: 哦，是吗？
1: 我要回答对了可就录取了
0: 啊，
1: 回答错了可就白费了。
0: 哎，
1: 我这句话说出来可谓是一鸟入林，跺鸟压音。
0: 你怎么回答的？
1: 何老师，
0: 嗯，
1: 您也别问我有多高，其实您的个儿啊一点都不矮。
0: 哟，
1: 您都到姚明脖子那儿了。
0: 录取了，
1: 脚脖子。
0: 哎，叫轰出去。
7: 刚刚啊，听到的是严家宝和张继共同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啊，叫做《求职奇遇记》。
8: 其实说到他们二位的这个表演啊，比如说现在可能严家宝更多的大家在这个电视上会看到他和比如说像是这个 Tina 呀、椰果啊，
9: 对，
8: 他们合作了哈、好多的一些作品。
9: 但是我说到这儿，我想问一句啊，就这种和外国朋友合作的外语相声，会找师傅来辅导一下吗？
10: 问他啊，
11: 最开始是要研究的
9: 啊，是要研究的，
11: 是要研究的。
9: 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个课题？
11: 嗯，是个课题。但是因为
10: 他不会德语，
11: 我们都打小接触丁广泉先生，
10: 对，
11: 就是对这个事儿的认同感是毫无质疑的。所以呢，就是希望那些外国朋友，只要是严格遵守相声艺术的规律，那就没有问题，就全力支持。
7: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来再听一段吧，来听一听严家宝和张继合说的一段相声作品《外语漫谈》。
12: 从小也得学习这四门五法，
13: 那您跟我不一样啊，我从小啊就练一门，
12: 您练的是
13: 外语。
12: 这外语我们是想深入学习啊，但是你看国内也没有这环境啊。
13: 那还是你不够下功夫
12: 啊！
13: 咱们生活中到处都可以学外语，
12: 不是哪有这环境啊？
13: 你看，你平常回家坐地铁，快到你们家那站，你听见什么了？
12: 什么？
13: The next station is 八宝山。
12: 我出站我还往西走呢，
13: 哎，多看看报纸，看看咱们这个纯英文的报纸也可以学习外语。
12: 怎么跟这报纸学？
13: 对呀，有这个纯英文的。
12: 什么报纸啊？
13: China Lady， 你好好看一看，有很多的画。
12: 这还是中国妇联出的报纸。
13: 这怎么呢？
12: 中国妇联，
13: 哎，有一个报纸，
12: 什么叫什么？
13: China Lady，
12: 那叫 China Daily。
13: 啊 ，China Daily， 对对对，多听一听音乐，
12: 跟着这歌曲学英语。
13: 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
12: 啊，
13: 你跟人家这个歌曲学习外语，学习怎么样？这个背单词。
12: 嚯，您给举个例子，什么歌啊？
13: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首歌，You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care.You shall be never, oh I'll be there.

0: 这歌是不错，
1: 是是，
0: 这我可没听出来怎么就学英语了。这个
1: 人家唱的多清楚啊，
0: 怎么唱
1: 的？人歌词里边告诉你学英语单词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就是背背背背，你背去呗。
0: 怎么琢磨的这是？
1: 哎，看来您这个外语水平是远远不如我。
0: 哦，那您什么水平啊？
1: 托福。
0: 我这级别可不低。
1: 那当然了。
0: 哎，比方说我要是一外国人
1: 啊，
0: 我跟您打听道，拿这个英语给我指路，行吗？
1: 没问题。
0: Hello。
1: Bonjour, salut。
2: 什么意思？
0: 你才笨猪傻驴呢。
1: 这位
0: 意思
1: 什么都不懂，这是法语问好，向你打招呼 ，Bonjour, salut。
0: 我这法国人还真心宽啊！不是您说英语就行了，听不懂法语。
1: Hi，
0: 哎 ，Where is 长安街？
1: Can you speak Chinese?
0: Yes.
1: 您呐，直走，左拐，看着那警察没有？您过去问他去。
0: 拿英语给我指路
1: 啊！耶耶耶 ，Go down this road and turn right.
0: 啊，直走右拐。
1: 耶、yeah. ，哎，你看，你看我这回答怎么样？
0: 反正就这么一句，听着还挺地道。
1: 你们这个相声演员
0: 啊，
1: 光会几句英文远远不够。
0: 那依着您，
1: 像我不光精通英语，什么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马来、荷兰、朝鲜语、老挝、缅甸、柬埔寨语，
0: 不是这全会，
1: 走哪儿说哪儿啊！
0: 啊，
1: 到哪个国家就用当地的语言说相声。
0: 您比方说到这个法国，
1: 本就有小绿，
0: 法语
1: 说法语啊，
0: 德国
1: 说德语啊，
0: 土耳其
1: 说土语呀、
0: 啊，那这样到那牙买加呢？说哑语，
1: 说牙买加语，
0: 可你这还真有用。
1: 是是，
0: 举个具体点的例子，
1: 哎，比方说吧，一段三国的故事，
0: 是
1: 在中国用中文就这么说，
0: 学一学。
1: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并不搭话。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立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刀落地，张三爷是挺枪就刺。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比那登天还难。
0: 好，
1: 您看、啊，
0: 不错，
1: 在中国
0: 啊，
1: 用中文就这么说。
0: 对呀、啊，
1: 这要是到了英国呢？哎、
0: 那咱还这么说，不是英国人也听不懂啊？
1: 多新鲜呀！
0: 啊，
1: 得用英语说呀。
0: 这故事能拿英语说？
1: 还是这段啊？
0: 那您来了英语版的？
1: 注意这个英国人说书啊！
0: 啊，
1: 注意。
0: 不是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1: 什么意思？
0: 摘桃呢你？
1: 摘桃像话吗？
0: 啊？
1: 你们家摘桃这么摘？
0: 不是这是？
1: 那摘桃都这么摘？
0: 哦，
1: 这是英国的绅士大礼。
0: 这是行礼。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was a man.Named 张飞 Once he went out his headquarters and got down his war horse.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0: 张飞骑着驴出来。
1: His glancing hand. He saw a tall enemy general.
0: Wow.
1: The general was tall. All of a sudden, the general head towards Zhang's head. Zhang calmed down and shouted attack. Ka!
0: 这耳熟
1: This was Zhang on the ground
0: 那刀掉地上了
1: This two enemy generals feared and scared And he said Oh my Lady Gaga Oh my Obama Oh my Salaboa I will die
0: 、Lady Gaga 都出来
1: 这学的怎么样啊？
0: 哎，行，这英语啊，在欧洲就够使了。
1: 是是，
0: 哎，那这样到咱们亚洲，
1: 那您问亚洲哪国家呀？
0: 比方说那个泰国。
1: 泰语
0: 啊，
1: 泰语有意思。
0: 是吗？
1: 这个特点是缠绵。
0: 哦，泰语这特点是缠绵。
1: 对了，
0: 来来，泰语版的。
1: 泰语版的
0: 啊，
1: 还是这段啊。
0: 我看看什么样。
1: 注意，
0: 先把您这震动关了。
1: 注意了，
3: 电火什么出口欧马打开好奇马克普罗安出团他拉不要那么不然那汤床饭中大干对夸克老平买他饭色狼靠近破中地相当红旗马拿孔旗内孔旗内咔长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马拿空气内空气的野牢空气的买泥空气内空气的撒拉提瓦撒拉提瓦撒拉提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
3: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
2: 五月九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9: 对话文艺。
2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2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一起来走进五一档的影片《给阿玛的情书》。
21: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五月，还有一部满载着乡土诗意与人间温情的电影《青铜葵花》走进大众的视野。它改编自曹文轩同名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原著小说以上世纪60年代的苏北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城市女孩葵花与乡村男孩青铜之间超越血缘的兄妹情谊。
20: 当经典儿童文学邂逅一幕光影，童真便有了诗意的模样。人间烟火亦藏起温柔绵长。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在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作品里，遇见温柔，治愈日常，共赴一场童真与诗意的光影之约。
8: 揽尽文艺万象，
19: 速递文艺资讯。
8: 文艺世界，
19: 文艺世界，
8: 一览万象。
2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缤纷五月天桥剧场芭蕾盛宴如约启幕，中央芭蕾舞团倾力打造汇聚经典名剧与原创的佳作。
21: 其中5月16日至17日将上演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芭蕾舞剧十二生肖，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生肖的古老传说为题材，讲述小老鼠受老仙翁之托降临人间寻找动物伙伴，重建尘世时序的故事，充满童真童趣和东方文化色彩。
20: 十二生肖以十二种动物对应十二地支来纪年的传统方式，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中就已经出现了动物与地支相配的记载。东汉王充的论衡则首次系统记载了十二生肖的完整配属。十二生肖与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哲学观念是紧密相连，并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仪式中，承载着中华儿女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力的赞美。
21: 童话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将古老的生肖文化与灵动的芭蕾艺术相融合，在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体现出创作者在艺术选材上的敏锐和巧思。子鼠位列十二生肖之首，舞剧《十二生肖》的序幕就以鼠为起点，并贯穿全剧始终。彩云萦绕的天宫上，一群小老鼠偷吃了炼丹炉中的仙丹，被老仙翁逮了个正着。老仙翁给小老鼠出了一道难题，寻找十二位勇敢的生灵重建尘世时序，于是领头的小老鼠踏上了寻找生肖伙伴的奇妙旅程。
20: 舞剧中十二生肖的舞台表达不仅依据生肖排序，而且与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原理紧密相连，如第一幕第一场荷塘重生，面对干涸的池塘，牛、猪、兔依次登场。在传统的五行观念里，牛属土，猪属水，兔属木，三者结合可形成水滋养木，木扎根于土，土又涵养水的循环，带来水润木荣、土运生机的希望。剧中融入这种观念的剧情还有很多，水属性的鼠与火属性的蛇之间发生的丛林危机，暗示水克火的相克关系。
21: 对动物角色的形象塑造是十二生肖的一大亮点，编导深入捕捉各类动物的形态与神韵特征，在动作神情细节上进行精心打磨，使动物形象由模仿进入表现，由形似达到神似。十二生肖在舞台上灵动鲜活，栩栩如生。
20: 在动作上，十二生肖在芭蕾动作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舞蹈元素，为每一个生肖动物打造独具特色的舞蹈语言。如子鼠通过指尖聚拢、腕部微提的探曲姿势，配合快速细碎的鸡脚跳和立脚尖基础上的后抬腿，突出其机敏灵巧的特质。
21: 舞马融入了蒙古族舞蹈中的走马步、摇篮步，结合连续轻盈的单脚跳跃，展现奔放昂扬的骏马气象。四蛇的动作参考了维吾尔族划冲步与芭蕾滑步，展示流动婉转的线条美感。卯兔则以足尖细碎的移动和双腿同时起落，传递静中欲动的节奏韵律。
20: 陈龙则借鉴苗族反排木鼓舞的旋转动势，通过连续挥鞭转营造出龙腾九天的意象。这些设计既符合芭蕾舞规范，又充满了中华文化的韵味，同时贴近少年儿童的审美心理，可爱活泼，生动有趣。
21: 芭蕾舞剧《十二生肖》以灵动舞姿演绎东方生肖古韵，尽显古典艺术的雅致风情。艺术风雅次第绽放，我们再来看国际花展主题画展，以笔墨绘尽繁花盛景，带给我们满眸诗意与自然生机。
20: 近日，草木情缘2026北京国际花展主题画展在丽泽金融商务区国家金融信息大厦39层举办，现场展出51位艺术家的60余件套作品，打造出楼下赏花、楼上看画、自然与艺术和谐共生的城市氛围。
21: 步入展厅，最抢眼的是一幅10米长的油画郁金香。白色的郁金香盛开在绿色的田野上，花瓣层次分明，鲜活灵动，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欣赏。据了解，本次展览汇聚50余位艺术家的60余件套心血之作，涵盖国画、油画及植物科学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按照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隐墨的40时序划分，让观众感受自然时序的流转与草木花卉的多样之美。
12: 展厅内是笔墨勾勒的草木神韵，窗外是正在盛放的鲜花，观众在欣赏真实花卉之外，还可以走进艺术家笔下的草木世界，体验人与自然跨越媒介的深情对话，感受城市生态建设的成果。据了解，本次画展将持续至5月20号，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国际画展公众号预约观展。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到丽泽商务区来看看，因为它不仅有这个画展，同时也打造了整个商务区的一种鲜花的氛围。以前我总觉得看到这些珍稀的花卉应该是在植物园，或者说是在实验室之类的地方，
21: 就是跟生活隔得有点远。
12: 对，但这次呢我特地去看了，我还看到了很多世界知名的公司培育的珍稀的花卉都来了。比如说比利时有家公司，他们是全世界做凤梨最好的一家公司，大概200多个凤梨商品种。那么还有荷兰的一家公司专门做蝴蝶兰和红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品种，
21: 很珍惜，
12: 很受启发。我觉得鲜花应该缀点我们的生活里面，
21: 回来也开始泼墨挥毫。
12: 我们说下一个展览吧。我们应该回来再看另外一个展览。
21: 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近日开始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面向公众预展。那展览呢汇聚黑石号、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江口沉银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的300余件组出水文物，以此纪念中国水下考古40周年。
12: 展览以探索沉船为叙事主线，设置启航、风涛、归航3个单元，系统梳理中国航海史与中国水下考古发展脉络。重点展品包括黑石号出水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锡罐，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的金银器等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的变迁。
21: 现场引入了多种科技互动体验，观众可以在共生之境光影空间感知海洋生态，通过交互装置模拟水下探测、文物抓取等考古流程，并能在 VR 体验区佩戴设备，打引号的乘坐载人潜水器深入虚拟海底参与沉船发掘。此外，展览还设置集章区，提供多款古船主题印章。

0: 丰富观展机。
1: 1987年是中国水下考古元年，40年来，从南海一号发现到深海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断取得突破。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一展览，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到沉船考古的魅力，见证中国水下考古从起步到领先的探索历程。本次展览计划于6月8号世界海洋日正式开展，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正在播出的纪录片《观真连鉴》。
1: 说起为官从政的古老智慧，很多人会觉得离日常似乎很远，可藏在历史里的廉洁初心、从政准则，一直都是跨越千年的精神财富。5月6号起 ，CCTV 9重磅推出的5集纪录片《观真连鉴》，把传统的观真文化讲得通俗易懂，有血有肉。
0: 所谓的观真文化，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起源于周代新假命百官真鉴的制度建构，经过汉唐复兴后定型为官僚自我约束的工具。纪录片《观真连鉴》沿着历史脉络一步步拆解中国观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从3300多年前商代真文的初次现身，到周朝观真王阙的制度雏形，从秦汉时期观真走向制度化，再到隋唐宋的成熟深化，最后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完整还原了观真文化从无到有、从理念到实践的全过程。观真连鉴的每一集都紧扣历史细节，
1: 从尚书盘庚中小人之幽真的记载，睡虎地秦简，到女史箴图、观真碑刻，用文物与典籍做依据，让千年廉政文化变得可感可知。片中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更是让观真文化不再是冰冷的文字。四之先生杨震聚会首联，全是慎独观德；范仲淹心怀苍生，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担当；张养浩以生命践行勤政爱民，道出民生疾苦的深刻感悟；还有一代代廉吏恪守清、慎、勤的准则，坚守公廉本心，他们的事迹质朴又动人，让我们真切看到古人对廉洁从政、为民尽责的坚守。
0: 纪录片《观真连鉴》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只是回顾历史，更重在以史鉴今。从早期规劝君王、约束官吏，到后来形成深入人心的廉洁理念，片中提炼的“公生明，廉生威”、“耳奉耳禄，民高民之”等箴言字字铿锵，既是古代吏治的核心准则，也为当下公职人员修身立德、履职尽责提供了重要参考。它让我们明白，廉洁自律、心系百姓，从来都是从政为官的根本。这份精神内核穿越古今，从未过时。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而观真文化就是其中的廉洁瑰宝。纪录片《观真连鉴》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让千年廉政智慧走进大众视野。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文脉流转一部人间故事，来了解一下迷你剧《喀什恋歌》。
0: 8集迷你剧《喀什恋歌》5月5日至8日在 CCTV 1黄金档正式播出。
2: 每次回到家乡，我都渴望这里是恒定不变、深植于心的地方。
3: 可能吧，喀什能安乐给，是不是能为不了不花安乐给的价格？
4: 大老远从上海回来，没有出来接我，没有去接你，
5: 那不是有情况吗？
6: 来，干一个。
7: 为什么？
6: 为了我，再也穿不了的运楚服；
7: 为了我，
8: 再也谈不了的大事。
9: 那我就为了
10: 我，也许再也回不去上海。
11: 对错有那么重要吗？
12: 他不是我未来的丈夫。
11: 以，朋友，如果输了要接受我的 offer。
0: 作为一部聚焦女性成长与情感的现实主义作品，喀什恋歌以女性觉醒、互助和抉择为核心，刻画了三位在古城中成长的女性形象。
1: 沪漂青年夏姿，一家长期租住在喀什古城的驼铃驿站中，与驼铃驿站一家人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情谊。在父亲意外离世后，他从都市返乡，故乡与家人朋友抚平了他内心的迷茫。他也投身文旅产业，让古老的驼铃驿站焕发出新的生机。
12: 我现在好像有点喜欢上这种感觉了，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0: 从小热爱土陶工艺的来历，突破了土陶技艺传男不传女和父母包办婚姻的传统桎梏，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让千年土陶焕发新生，以热爱守护非遗技艺。
1: 热爱舞蹈的米娜马尔在舞台梦想与婚姻母之间坚守本心，从迷茫走向自信，用歌舞讲述新疆故事，活出独立姿态。他们虽然境遇不同，性格各异，却在无数的人生重要时刻给予彼此支撑与救赎。
0: 剧集精准捕捉到了当代女性在理想与现实、自我与责任、远方与故土之间的挣扎，却没有刻意煽情或营造悬浮的人设，而是以真实细腻的情感刻画勾勒出多元文化背景下女性的柔软与坚韧、成长与蜕变。一如预告片中姐妹三人在天台上的争执相拥，在巴扎里并肩同行，在节日里欢歌起舞等鲜活的瞬间，都能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影子，切身感受到温暖治愈、向阳而生的时代他力量。
1: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喀什古城串联起整个南疆的千年古韵与当下时代盛景，既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节点，更是丝路文明传承不息的鲜活地标，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当代生命力。从巍峨壮阔的帕米尔高原到生机盎然的绿洲河谷，这片土地既有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更有着多民族守望相助、共生共荣的温暖图景。喀什恋歌以此为深厚的叙事底色，在为观众呈现一幅立体生动的当代新疆人文画卷的同时，聚焦当代青年成长议题，讲述他们以热爱带动传承，用奋斗点亮理想，在故土烟火与人生风浪中彼此陪伴携手成长的温暖故事，以至于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谱写一曲关于家园传承与自我的心灵长歌。
0: 喀什恋歌将镜头深深扎根于喀什的土地与烟火中，以实景拍摄还原千年古城的人文风貌，雕花民居精美绝伦，牛羊巴扎热闹鲜活，苍茫古意驼铃悠悠，每一帧画面皆道出了独属于南疆大地的韵味。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不仅是非遗传承的沃土，更是青年逐梦的舞台。
1: 剧中深度挖掘地域文化的精髓，将十二木卡姆土陶技艺、爱德莱丝绸织造等非遗民俗与青年成长故事自然交融。夏姿带着建筑专业的理想和对故土的眷恋，从上海重返喀什，决心用现代设计理念激活儿时长大的百年驼铃驿站。来喀什淘金的周恒之带着对远方的憧憬与创业的热忱扎根古城，试图将现代民宿理念与传统驿站文化相结合。在寻找诗和远方的过程里，他逐渐读懂了喀什的人文价值，从最初为流量造故事转变为为文化纯真情。两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因无花果汁结缘，在共同守护驼铃驿站的过程里迅速成长。
0: 从千年古城的文化传承到当代女性的成长蜕变，喀什恋歌以八集迷你剧的精品化叙事，将地域之美、文化之韵、人性之暖完美融合，书写了当代边疆青年的生活变迁、职业变迁和观念变迁。
13: 以声传意，以心回响， 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欢迎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1: 五一档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核心线索，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南洋往事。乔批是跨越山海的情感纽带，每一页都写满牵挂与信义。电影导演蓝宏春曾介绍，影片中一纸乔批串联起中泰两地两代人的守望与坚守，道尽海外侨胞的家国牵挂与刻入血脉的情谊信仰。
0: 在闽粤香蕉地区的方言语系当中，信被称为批，乔批是海外华人通过民间邮政金融体系将信件和银款寄回家乡亲人银信合一的凭证，所以也叫银信。连接海外华人与国内亲眷的乔批如毛细血管，将来自南洋的思念和金钱昼夜不停地输入家乡。如今这些原本属于各个家庭的私密信函，成为研究海外华侨华人在地生活经济状况以及与家乡情感维系的核心史料，承载着家国同构的集体记忆。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蓝宏春导演继《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后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影片以乔批为核心线索，串联起中泰两地两代人的牵挂与坚守，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尘封半世纪的温情故事。孙子小伟远赴泰国寻找阿公，却意外揭开一段以乔批维系半世纪的暖心真相。潮汕阿嬷叶淑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阿公，并非远赴南洋的郑木生，而是素未谋面的谢南之。
0: 影片呢是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地实景拍摄，一景一物都饱含着浓郁地道的潮汕韵味。那接下来我们跟随电影的镜头一起去打卡侨乡的美景。
2: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这部片子的制片人、编剧萱萱来给我们解密一下影片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3: 是因为汕头的那个历史建筑，它是跟我们想要还原的暹罗的旧时代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然后呢，汕头的骑楼呢又是结合南洋的一种建筑风格，然后修建成现在这样的骑楼的样子，所以在双向融合之下，就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貌。
2: 仙南电影院，我知道这个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取景点吧。
3: 仙南电影院它代表了当时那个就是耀华丽路泰国唐人街的一个繁华的一个程度的这么一个体现。
2: 说起来汕头游玩还有哪里好玩好吃的？
4: 首先呢，我们可以来到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来看我们这些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感受我们这座百载相顾的历史底蕴。然后我们可以步行到老妈公祭台这个正当美食街啊，这100多米的美食街其实它是汇聚了20多家的这个非遗美食。
2: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取景地，其实在那边有一个同款的打卡点，大家可以去到那里进行打卡。有一封大大的乔批那个取景，然后
5: 刚好是在海边，可以去到海边跟着阿嬷去旅行。
2: 对对对，我觉得值得推荐。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那边呢，现在这条路是变成骑行路，喜欢运动骑行的朋友可以去那里感受一下。

0: 地。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田园的静谧与烟火。故事里的青铜是个善良又倔强的乡村男孩，葵花是失去亲人漂泊异乡的小女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在命运安排下相遇，成为了彼此生命里最珍贵的家人。
1: 故事里的青铜是一个失语的孩子，他的世界没有语言，可他给妹妹葵花的却是整个大麦地最丰厚的馈赠。家里没钱买油灯，他捉来萤火虫做成一盏萤火虫灯，让昏暗的屋子有了流动的星光。灾年没有吃的，他跑去挖芦根抓野鸭为妹妹解馋。最让人难忘的是葵花要在学校的舞台上表演，青铜用冬天的冰凌一颗一颗打磨穿串，做出了一条能发出华贵光亮的冰项链。
0: 青铜会牵着葵花的手在稻田里奔跑，会陪着他看大河上的落日，会用尽全力守护他的笑容。葵花会依偎在青铜身边，跟他分享心底的小秘密，会教他写字识字，给原本沉默的青铜带来了无限的光亮。原著里有这样的描写：
1: 从今天起，我要教你识字。青铜哭了，泪水顺着鼻梁流了下来。他蹲下身子，背起葵花，一步一步地爬到岸上。兄妹俩在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一轮太阳正在沉坠，河水染为橙色。葵花指着太阳，然后用树枝一笔一画地在沙土上写下了两个大字：太阳。他大声地念着：太阳。然后用树枝在那两个字上不停地重复着笔画，嘴里念念有词：一横，一撇，一捺，一点儿，太阳的太。他给青铜也找了一根树枝，让青铜跟着他在沙土上写着。青铜吃力而认真地写着。那时他仿佛不再是哥哥，而是弟弟，而葵花不再是妹妹，而是姐姐。
0: 这样的画面，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只有孩童之间最纯粹的陪伴，乡邻之间最质朴的善意。银幕上的大麦地，炊烟袅袅，流水潺潺，每一个镜头都充满了田园诗意，每一段相处都藏着人间烟火。青铜与葵花的陪伴，是童年最真挚的情谊，是困境中相互支撑的力量。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独自前行，而是有人陪你看遍世间风景，有人把你的心事放在心上。这份纯粹的陪伴足以治愈所有的不安与迷茫。
1: 陪伴是世间最珍贵的情感，它能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能让冰冷的时光变得温暖。剧集《绿山墙的安妮》的原著小说曾被誉为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这个关于满脸雀斑、一头红发，而且总是闯祸的少女安妮成长的故事中，陪伴是一场相互治愈的温暖旅程。孤儿安妮阴差阳错地来到了绿山墙，被原本想领养男孩的马修与玛丽拉收留。一开始的相处满是生疏与不适，但乐观善良、充满想象力的安妮用自己的童真与热情一点点温暖着马修与玛丽拉孤寂的心。而沉稳温柔的马修、内敛善良的玛丽拉也给了安妮从未有过的家的温暖，给了她肆无忌惮成长的底气。
0: 作者写道：
1: 总有一天我也会变老，时间掩盖了我的热情，吞噬了我的纯真，收回了我的童趣，但它抹不去我的快乐。我的愿望是现在当个快乐的女孩，中年时当个快乐的阿姨，老年时

0: 当个快乐的老太婆，总之拥有快乐的一生。
1: 阿尼的乐观治愈了绿山墙的每一个人，而马修与玛丽拉的陪伴也治愈了安妮颠沛流离的童年。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陪伴，三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了最温暖的家庭，在田园乡间的烟火里过着平淡又幸福的生活。
0: 从青铜与葵花的相依相伴，再到安妮与绿山墙家人的相互治愈，陪伴从来都是跨越时空、跨越文化的温暖主题。这些经典说《小王子》中说，
1: 小王子来到地球遇见了狐狸，希望狐狸可以跟他玩在一起，但狐狸却认为小王子必须先驯养他，他们才可以玩在一起。他们一步步向对方靠近，渐渐地彼此产生期待，甚至有了幸福的感觉，最后将成为互相眼中的唯一。
0: 根据《小王子》改编的电影《狐狸与孩子》，影片的镜头如同散文诗一般，将大自然的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对自然充满热爱的小女孩。某个秋日早晨，小女孩发现了皮毛闪着光泽、眼神锐利、动作灵活的小狐狸，从此便开启了一场与自然与生灵双向奔赴的治愈旅程。女孩发自内心地赞叹着，她好漂亮，我想驯养她。随着冬天的来临，小女孩几次进入森林寻找，不但没找到狐狸，还迷了路，弄伤了脚，只能在家中度过漫长冬日，却因此阅读了许多动物百科。小女孩时时刻刻思念着狐狸。
1: 没多久，春天来了，小女孩随着进出森林次数而显得纯熟，还能认出各种动物的足迹，但她却发现警觉性高的狐狸家族不时搬家，就是为了躲避人类。于是她选择了远远地观察狐狸。经过一个夏天，在生疏、猜疑、熟人、捉弄、闹别扭中，小狐狸渐渐靠近他，不再与他保持距离，并与他一同玩耍。
0: 小女孩想要驯服狐狸，想要把它留在身边，但在慢慢相处的过程中，小女孩渐渐懂得自然的美好在于尊重与陪伴，而非占有。她看着狐狸在森林里自由奔跑，看着小狐狸与同伴嬉戏，看着它在自然里肆意生长，心底渐渐生出了最纯粹的温柔。影片没有激烈的剧情冲突，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只有孩童与自然的温柔相处，只有大自然不加雕琢的诗意美景。每一个镜头都静谧又治愈，让我们跟着小女孩的视角，放下世俗的浮躁，沉浸在自然的美好里，感受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1: 与狐狸与孩子的自然诗意相得益彰的，是同样改编自经典儿童文学的海外佳作《海蒂和爷爷》。这部影片取材自同名儿童文学，自问世以来就被无数读者喜爱，而影视改编版本更是将阿尔卑斯山的自然美景与人间温情演绎到了极致。书中洋溢着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日升日落，山坡花海在海蒂眼里总是新鲜的。海蒂在山上山下远行回归，从没有哪一次对环境的描写是重样的。例如关于阿尔卑斯山的景色，书中有这样的文字：
0: 大风已经在夜间把云朵吹得一丝不留，天空湛蓝湛蓝的，当空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射着牧场绿油油的山坡，花朵们绽放着它们蓝色绿色的花苞，一朵朵都朝着太阳露出笑脸。海蒂开心地叫着跑着，她刚瞧见这里长着一簇美丽的红色樱草花，马上又发现那边可爱的龙胆草开着蓝色的小花，在它们上面还有一大片花瓣

0: 淡娇柔的金色岩蔷薇在阳光下微笑地点着头。
1: 忽然，红色的光辉落在他脚边的小草上，海蒂再次回过头来，他几乎已经忘记了这种景色，甚至在梦中也没有见过。那两座高高耸立的山峰，就像火红火红的火焰直刺苍穹，把无垠的雪原映照得一片通红，天空还漂浮着玫红色的云朵，山腰的草地上都蒙上了一层金黄色，所有岩石都在发光发亮，整个山谷都笼罩在金色的雾霭之中。
0: 自然有着最强大的治愈力量，阿尔卑斯山的美景洗去了海蒂心底的不安，也融化了爷爷冰冷的内心。祖孙两人在自然的怀抱里过着最简单最幸福的生活。即便后来海蒂被迫离开去往繁华的城市，但阿尔卑斯山的自然与诗意始终是他心底最温暖的力量。影片用极致的自然美景搭配最纯粹的童真，告诉我们自然是心灵最好的归宿，当我们走进自然，拥抱自然，就能收获无尽的平静与温暖。
1: 从森林里的狐狸与少女，到阿尔卑斯山的童真与温情，这些影片都用最温柔的镜头书写着自然的诗意，讲述着孩童与自然的美好故事。他们让我们明白，自然是世间最温柔的馈赠，童真是心底最纯粹的美好，当两者相遇，便会化作最治愈的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感受世间万物的温柔与美好。
0: 孩子仿佛天生有一种本领，他们能与万物交谈，他们相信一草一木都有灵性，这份能力正是儿童文学中最令人心动的魔法，也是诗意最本真的来源。在中外儿童文学改编的光影作品里，这些与万物为友的故事如同春日的暖阳，轻轻落在心底，治愈又美好。
1: 在青铜葵花的世界里，大麦地不是一片沉默的田野，芦苇荡在风里唱歌，河里的鱼是玩伴，树上的鸟鸣是会说话的声音，而最让人难忘的是那头老牛，他看着青铜葵花兄妹俩长大，拉着犁走过春夏秋冬，青铜常常喂他，跟他说话。在曹文轩笔下，这头牛不是普通的家畜，而是一位目光温和、通晓人性的家族长辈，他的存在为孩子构建了一个万物有灵、彼此陪伴的精神家园。
0: 孩童的心底没有物种的隔阂，没有世俗的偏见，他们把山间的生灵、林间的草木、身边的小动物都当作平等的伙伴，用最真诚的善意与世间万物温柔相拥。这份跨越生灵界限的情谊，藏着最本真的童真，也藏着自然最动人的温柔。
1: 改编自伊比怀特的同名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电影《夏洛特的网》，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农场里，小猪威尔伯原本面临着被宰杀的命运，是蜘蛛夏洛特用自己的蛛丝编织出一张张充满奇迹的网，拯救了小猪威尔伯的生命。
0: 从陌生到熟悉，从疏离到守护，蜘蛛夏洛特与小猪威尔伯之间结下了最真挚的友谊。夏洛特对威尔伯说，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为你结网，因为我喜欢你。再说，生命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在影片的温柔镜头里， 农场里的每一个生灵都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有着真挚的情感。小猪威尔伯刚到农场时，对一切充满好奇。他把农场里的鹅、羊、马、蜘蛛都当作自己的好朋友，他会和他们分享日常的快乐，会倾诉心底的不安。而蜘蛛夏洛特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跨越物种的友情。
0: 原著中，威尔伯曾天真地说，我不要死，我要活，我想一直留在这里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正是这份对生灵伙伴的眷恋，让这份友谊愈发动人。影片里的农场是生灵们的家园，更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小世界。不同的物种彼此陪伴，相互包容，没有争斗，没有伤害，只有孩童般纯粹的相伴。
1: 这些光影故事都在讲述着同一份童真，世间万物皆有灵性，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被善待。以孩童之心与万物为友，便是对自然最好的敬畏，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最纯粹最治愈的相遇。
0: 时光总是悄无声息地流逝，童年的记忆却永远藏在心底，成为最珍贵的宝藏。那些旧时光里的乡土烟火、市井温情、孩童嬉闹，化作心底淡淡的乡愁，在岁月里沉淀，愈发温柔。
1: 改编自林海音的同名自传体儿童文学作品的电影《城南旧事》，以小女孩英子的视角讲述了老北京城南的市井往事。林海音在书中深情写道，
0: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儿，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1: 这段文字道尽了对童年、对旧时光的深深怀念。电影里的老北京城南，胡同幽深，四合院静谧，街道上有着市井的喧嚣，也有着人间的温情。影片的镜头温柔又细腻，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以平淡的叙事，将老北京的市井烟火，将英子的童年往事缓缓道来。
0: 胡同里的骆驼队，街边的小吃摊儿，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邻里之间的寒暄问候，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市井烟火气，每一段故事都藏着淡淡的乡愁与温情。原著中的那句，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道尽了成长的无奈与时光的流逝，也让我们在光影里读懂了童年的珍贵，读懂了旧时光里的美好与遗憾。
1: 如果说城南旧事刻画了老北京市井的温情与乡愁，那么同样改编自曹文轩的同名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电影《草房子》，则是写进了乡土乡村的童真与烟火。原文曾这样描写油麻地的夏天，
0: 眼下的夏天是地地道道的夏天，太阳才一露脸，天地间便弥漫开无形的热气，而当太阳如金色的轮子轰隆隆滚动过来，直滚到人的头顶上时，天地间就仿佛变得火光闪闪了。河边的芦苇叶晒成了卷儿，一切植物都无法抵抗这种热浪的袭击，而昏昏欲睡地低下了头。大路上偶尔有人走过，都是匆匆的样子，仿佛在这种阳光下一旦待久了就会被烧着似的。会游泳与不会游泳的孩子都被这难忍的炎热逼进了河里， 因此河上到处是喧闹声。
1: 影片以少年桑桑的视角展开了一段段温暖的童年故事，增添了回忆的怀旧色彩，用大量镜头呈现了油麻地小学的校舍、飞舞的鸽子、缓缓转动的老风车，还有青青葱葱的植被、欢快活跃的水鸟和鸭子，展现了油麻地如诗如画的风景，充满了梦幻般的真善美。

0: 好的童年故事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流泪，他们把那些被用心活过的充满爱与创造力的瞬间装进我们人生的行囊。当有一天我们长大，面对成人世界的纷繁复杂时，依然能从这些温柔的光影里找到最初的那份简单、善良和对世界的惊奇。
1: 这些优质的儿童文学改编影视作品，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文字复刻，而是将文学里的诗意与烟火、温情与美好化作具象的光影，带给我们直击心灵的治愈。
0: 他们抛开了世俗的浮躁与复杂，以孩童的纯真视角去看待世界，去感受生活，捕捉人间最质朴的温情，定格世间最纯粹的美好。无论是乡土田园的烟火气，还是自然万物的诗意美，亦或是市井人间的小确幸，都在这些光影里被温柔呈现。他们告诉我们，成长或许有烦恼，但心底的童真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人间的温情与善意永远温暖人心。
1: 愿我们心里永远住着那个能在沙土地上写字，能用萤火虫点灯，能在胡同里把离别悄悄藏进回忆，能给林间小路和野花一一取上诗意名字，能在阿尔卑斯山野间与羊群并肩奔跑，能对着一只狐狸说出我来看你而不是占有你的孩子。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会。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